0: 的低语，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我们是来自天元宇宙的高等机械生命体，但一场宇宙大爆炸摧毁了我们的家园。为了延续机械文明，我们选择向蓝星发出求助，并带来了天元宇宙的能量之源超算核心。在人类的帮助下，一个名为超世界的虚拟空间在蓝星诞生。超世界连通现实与虚拟网络和数据，构造出独一无二的空间，这是我们与人类和谐共处的栖息之地，也是爆裂飞车要用生命守护的家园。
1: 各位观众，这里是超世界数以之列论起来的爆裂夺金争霸赛总决赛现场。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曾经的超世界最强者威伦，至于为什么是曾经，懂得多。
2: 什么超世界最强者，明明是退网的胆小鬼。
3: 威伦才不是胆小鬼，当年那件事都是意外，我们永远都支持飞轮回归。飞轮加油。
4: 飞轮开始加速了，他是要一鼓作气甩开金融，终点漂浮岛出现了，谁能第一个夺得岛上的金马？

0: 要不是金柔作弊偷袭，我就能替哥哥赢下这场比赛了。
1: 秦凤，你在干什么？
0: 对不起哥哥，我偷偷登录了你的超世界账号参加飞车夺金赛，结果输了。
1: 什么？为什么还要这样做？
0: 我以为只要让你成为夺金赛的冠军，大家就会重新喜欢上你。唉，主要还是因为哥哥的装备太旧了，所以才会被趁虚而入。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别费力气了，我是绝对不会再踏入超世界一步的。
0: 哥哥，看，有快递！哥哥，快递动了！
1: 什么东西？
2: 哟，宇宙最帅飞车爆裂登场！
3: 你收敛点儿，别吓了他们。
4: 我太激动了吗？
1: 你们是爆裂飞车？
5: 飞轮、秦风，终于见到你们了。我是爆裂飞车赤灵风。
2: 我是燕破。
0: 你认识我吗？是谁把你们送来的？而且你们怎么会在快递箱里？
5: 嘘，别着急，先看看这些。啊！
0: 哇，这是爆能发射器和爆裂晶片，只有超元护卫队才能拥有的超级装备。
1: 就是负责维护超世界秩序的那个官方组织。
0: 嗯，他们可是超世界中最强大、最正义的存在。
1: 天上可不会掉礼物。说吧，你们有什么目的？
2: 别紧张，我们是好人，是张昭把我们带到这里，为了让你们成为超元护卫的。
0: 张昭？
5: 没错，你们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他发来的影像信息了吧？打开它，就能解开所有的疑问。
0: 哥哥，我什么都没收到。
5: 不可能，那封信息应该是和我们同步到达的。飞轮，你的邮箱呢？
0: 等等，来消息了。
6: 秦凤，快上号，有人发现你哥在超世界行骗。
0: 哥哥
2: 在超世界行骗？
0: 这怎么可能？哥哥的账号早就下线了。
1: 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有人冒充我行骗。
0: 太过分了，我们必须得去超世界找到那个冒充的家伙，还哥哥清白。
1: 可是，
0: 哎呀，哥哥去吧，贾飞轮的身份越晚被戳穿，就会有越多的用户被骗呢。
1: 别说了秦风，我早就退出超世界了，你想去的话就自己去吧。
0: 好吧，那哥哥你等着我的消息，出发。
2: 我和你一起去。
7: 验证成功。
8: 护卫秦风登陆成功，超世界感谢您的守护。
0: 哎，哇，我真的加入超元护卫队了。哎，不对啊，燕破去哪了？
4: 我就在这儿啊。
0: 燕破，你这个样子也太酷了吧。
2: 别激动，我的机甲形态确实很拉风，但我不想引起超世界的轰动。
0: 这是超世界发布的超元护卫任务，
6: 阻止诈骗犯飞轮骗取用户账号及窃取他人信息。照片里的地点是
0: 飞车赛道，可我们该怎么过去呢？
2: 出发。

0: 50美金吧，买飞轮的飞车秘籍，结果居然是本笑话大全。
1: 我也是，我向朋友借了100金嘛，买他的亲笔签名照，可他自己都是假的。
2: 我们都被飞轮那张好人脸给骗了。
3: 各位放心，我金融一定会带大家找到飞轮骗子，拿回金马。
4: 飞轮骗子，拿回金马。
1: 他们怎么能这样说？哥哥明明是无辜的。
5: 等等，秦芳，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他们是不会相信的。
1: 那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们污蔑哥哥吗？
3: 这不是飞轮的弟弟秦芳吗？想去哪儿啊？飞轮骗了我们大家伙的金马，还敢躲起来？你身为他弟弟，就得承担起这个责任。
1: 不是的，各位，我哥哥他没有。

0: 诺，接下来该怎么办？
1: 直接战斗会伤及无辜，破坏超世界。我们必须用暴龙发射器开启暴裂结界，阻隔起来。
0: 我明白了，开启暴裂结界。
2: 小子会的还挺多，看招！
1: 找死吧！清风，用暴龙发射器发射晶片，给我充能。

0: 打成这样了，我当然得破例一次来帮你，就这一次。
1: 别嘛，哥哥，超世界已经和以前大不一样了，你一定会喜欢的。
2: 够了，你们两个小鬼，我可不是来听你们扯闲篇的。雷伦，你来的正好，看我来为民除害。
3: 这个地方还满意吗？
2: 小铃铛，
4: 是。
1: 两个哥哥，真假飞轮，诈骗！金龙，是你假扮哥哥在超世界诈骗，居然还敢贼喊捉贼，有本事就露出你的真面目！
0: 我是飞轮，他是假的。
1: 这
2: 超音刀，你竟敢变成我的样子冒充我！我才是陈林峰，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你是超音刀，你冒充我，看我拆穿你的真面目！
1: 糟糕，爆裂结界只能维持三分钟，再不快点打败金龙，超世界的数据将出现紊乱。
0: 没办法了，秦风，同时攻击我们两个。
1: 我知道了，要破。

0: 小川，你夺金赛排名又掉出前三了！切，不就是提升实力，我有的是办法。想到了，多买几个装备，排名指定能提升。哇，接下来的比赛一定了！啊，
1: 恭喜秦小川用户首个解锁差生工具多成就，荣获特别版珍贵好礼。
0: 特别版，小川，你的运气太好了，排名有救了。
2: 发生什么事了？前面什么情况？快跑啊！快走啊！他这是怎么了？ 这是怎么回事？网络末日时代将来到，云端方舟守护您的数据安全。
0: 小川，快使用防御道具。

0: 刚刚实在太危险了。
1: 小川，你看，
0: 那难道就是网络黑洞？
1: 他在破坏数据。小川，你的账号数据可不能被毁掉。
0: 云端方舟。
2: 奇怪，这个金融的身份怎么完全查不到？
3: 对了，那场夺金争霸赛就是他作弊赢了我。
2: 他又假冒我的身份进行诈骗，很明显是在针对我们。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3: 啊，是小川的信息。
4: 霆锋，不好了，超世界的末日来了，这边出现会破坏和吞噬数据的网络黑洞，购物大街中有多名用户遭遇危险，你们快！
3: 小川，小川。哥哥，超世界出大问题了，我们快出发救援吧。哥哥，没时间了，我们得赶紧赶到超世界。
2: 金峰，我已经承诺不要退出超世界了。
3: 哥哥，看来只能由我独自出马了。
2: 是张昭的邮件，发送日期是昨天。
5: 看来是时空紊乱导致发送延迟了。
6: 嗨，你好啊，飞轮，想必你们已经收到爆裂飞车和超原护卫队的装备了吧？希望这些能尽快让你们成长为超世界最强超原护卫。
2: 最强超原护卫？可是
6: 还有，你们还要找到一个叫零一的天才少女，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如果无法完成，未来世界就会……
2: 张昭，
3: 快跑啊，快跑啊，救命啊，救命！叶波，危险！这痛觉模拟的也太真实了，还真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危机。叶波，我们得把其他用户也救回来。
7: 没问题。
3: 对了，你快下线，这里太危险了。
8: 下线没用，只要数据存在超世界中，就迟早会被黑洞吞噬，除非能有别的办法备份保存。
3: 这可难办了。总之，你先离开这里，我还有别的任务呢。
8: 我知道，你是超原护卫，你真的太帅了。
3: 被你认出来了，真是让人害羞啊。
7: 哇哦，你倒是不谦虚。
3: 上吧。

0: 小心，清风！
1: 别管我，快带他们走！长远护卫，爆裂飞车，谢谢你们！
2: 我们都救完人了，怎么任务还没完成？
3: 这个黑洞不解决，超世界和人类就会一直面临危险。
2: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这黑洞是哪来的，怎么解决啊？
4: 老板，这是
5: 我创造出的网络黑洞，它可以破坏和吞噬一切数据，且再也无法恢复。
6: 可是超世界如果被破坏的一无所有，我们就无法获取用户住址，也无法……
5: 闭嘴，网络黑洞只是个唬人的玩意儿，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动消散。我要的是借助这场危机推出我们的云端防咒，然后
4: 然后赚取用户的金马。老板果然高明。
5: 既然飞轮成了超元护卫，那他一定会来阻止你们的行动。这一次，我要他在所有人面前失败。
4: 收到。
2: 那是数据墙，有超元护卫在制造防护墙抵挡黑洞。要不，我们快过去帮忙。说你们，
7: 喂，别装作不认识，上次的任务奖励就是被你抢走的，快还我。
8: 如果你不是来帮忙的，就别在这碍事
7: 啊。我告诉你，这个任务我秦风要定了，你别想又抢走。
5: 金荣，去把这些讨厌的超元护卫清理一下。
4: 老板，我一定将功赎罪。

0: 超世界的规则该由胜者来定，而你们这些超云护卫早就被淘汰出局了。
1: 不好，
2: 看我的。不用客气。我说你也太没礼貌了吧，
3: 你这么有精力，不如想想怎么彻底

0: 事儿，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暴力突击，
1: 暴力变形，超引刀，
2: 不好，是金融和超引刀，
1: 谁派他来救你？
3: 当我不在了吗？三重分身，和我耍心眼儿，还嫩了点儿。好，别来！
0: 长银刀，先把那两个捣乱的小子解决掉。
3: 我早就看他们不顺眼了。
1: 消失吧！让你们不讲武德，搞偷袭！
2: 徐梅。救命啊，小川，
3: 情况太后，让我来。
0: 难道你们还想活着离开这儿吗？
3: 求我，我就放过你们。没想到这么简单就结束了，
1: 消失吧！
2: 剑破，就是现在！
4: 看我的！
2: 好痛！谢谢你救了我。不对啊，刚才越险的不是你吗？怎么我躺这儿了？刚才

0: 可是超员工。哎，一点小失误而已。对了，你刚才追的东西呢？那好像对你很重要。
1: 不用担心，你昏倒的时候我已经追回来了。秦风，我必须得去一个地方，你可以护送我吗？
0: 当然没问题，我可是超员护卫，保护每一位用户是我的责任。啊，叶波，走。叶波，你在哪里？
2: 我在这儿。
0: 你没事吗？
2: 小意思。
0: 叶波，你真的太帅了。小川，你追那张照片，我刚才没看清楚，你再给我看看呗。
1: 没什么好看的，就是一张普通的照片。
0: 一张普通的照片让你豁出命去追？别骗人了，难道是你最爱的idol 签名照？哎，别那么小气嘛，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我们到了。
0: 哎，这里就是你说的云端方舟？
1: 没错，只要买一张寄存票，就能把数据都储存到方舟里，这样就不会被黑洞吞噬了。
0: 那只要大家都来储存数据，黑洞就没法对用户们产生威胁了。
1: 我们就耽误了一会儿，怎么排了这么长的队伍了？
0: 小川，你看，方舟刚才闪了一下，
1: 那是方舟在记录信息，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只要进行瞳孔扫描，导入自己的账号信息，并购买一张云端方舟的寄存票，就可以把自己的数据放进方舟，以后随时都能把东西找回来。广告上就是这么说的。季风，你也赶快买一张吧，等大家都知道了黑洞的可怕，这寄存票肯定会被抢光的。
3: 这位小哥哥，到你了。

0: 这才回顾，嘿嘿，太好了，这样一来就万无一失了。嗯，这个计算票多少金马一张啊？
1: 这位家人，你赶上好时候了，我替您买把价格打上来了，现在是全网最低价，只要……
0: 怎么会这样？
2: 怎么了，小川？
0: 不见了，怎么都找不到了？
1: 喂喂，
0: 你到底买不买啊？不买，别耽误后面的客人。
1: 这是我账号里文件都出了问题，是不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要不重启试试？不可能，上载到云端方舟之前我还查看过的。
0: 哎，客人你好，给您，谢谢回顾啊。来来来，
1: 你说你对我的数据动了什么手脚？
0: 什么数据？我们没有权限窥探用户隐私。
1: 别装傻了。
0: 一定是你们的云端方舟有问题。哎，别胡说，咱们别人都没有问题，到你这里就有问题了。我看是你的设备有问题。
1: 你的手段很高明，一般人可能发现不了。但我花高价请人对我的所有数据都做了特殊加密处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只可能是有人进行了非法盗取。
0: 喂，别来我这碰瓷啊！
1: 向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再不滚，小心我告你恶意诽谤。
3: 玄冥，给我上！
1: 冷静点，小川。
4: 把我的数据还给我！
5: 不就是一些装备证据吗？那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4: 还给我！真是你的设备问题呢！要不，那里面不只是装备道具，还有……
5: 小川和他妈妈的合照，小川的妈妈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这是他们母子唯一的合照。放心，小川，我一定会帮你把数据夺回来的。
4: 哎，别走啊，家人们！
6: 协商，快把小川的数据还回来！
7: 哼哼，好运刀！
8: 哼，断！哼，看谁还能来救你！哼哼，
9: 金融。哼，
7: 每次计划进行到最顺利的时候，你小子就出来断我财路。
9: 计划？什么计划？
10: 黑洞危机谣言计划呀！
9: 师傅，不是说好要保密的吗？
10: 这么说。
9: 云端方舟根本就是个骗局，
10: 我明白了。蓝黑洞就是你们搞出来的，什么末日谣言也是你们散布的，还用储存数据做借口夺取金马。金融，你的眼里除了金马，还能有点别的吗？
7: 怎么没有啊？我这不是还盗取了用户的数据吗？
9: 师傅，
7: 这糟了！
9: 哎，
10: 好啊，我还没怎么调查，你就自己暴露了。
7: 快把小川和其他用户的数据还来！
11: 到我兜里的东西怎么可能再吐出来？别做梦了，启动爆裂结界！
7: 清风，这次不会再有人来救你了。
9: 哼，我一个人就可以打败你。

0: 剪风斩。
1: 夜火，
2: 这就对了。长银灯，赶快结束这场无趣的游戏吧。
0: 好的，师父。

0: 拳头，就像蚊子一样。
1: 哎，说到底不过是小屁孩而已。
2: 要不快站起来，站起来！
0: 结束吧，
3: 飞轮，再不快点，秦风他们就……

0: 是你。啊！超音刀，上，把他们全都干掉。
1: 白燕，速战速决。
2: 如您所愿，小姐。

0: 这就结束了？
1: 霆锋，快看，黑洞在消失！
2: 太好了，大家总算是有惊无险。
3: 是啊，没想到竟然是他来帮了忙。
0: 那个，谢谢你救了我们。我想上次的事一定是个误会，我们……
4: 你什么时候认识了这么厉害的朋友？多亏了他，我的数据都恢复了。对了，你朋友叫什么名字？
0: 太美丽。
4: 太美丽，好奇怪的名字。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2: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比准备汉超差一点。

0: 我们一场又干掉一个队长，我必须干掉。
1: 大爷张出那个赵德元啊，胖头明杀
2: 和国母他一怒斗马到殿上，是马的老鼠王他无计所奈呀，哎，金殿上把北我的那个假封王，他封我一天王，二帝王，三人王，四夜王，哎，五行王，六鸟王，七雄王，靠打参阵本是个八大王，我上殿不参王，哎，下殿又不辞王，他封我一字帅首。

庆功来见我这八大贤王。南庆功我没有挨着兵和将啊，我差定结义子名叫个杨六郎。杨六郎，杨六郎不肯发兵将啊，就为王启能封君。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

0: 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5: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 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

0: 识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老黄兄，慢来慢来。

说呢？

诱惑力啊，今天转看非常棒。

0: 次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

0: 呀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0: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还忙活呢。
3: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4: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5: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4: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5: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了，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0: 我们东北的疙瘩真是冷。
8: 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就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手底下就

0: 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到

0: 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1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免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

0: 症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这南北西三路官道上的牌楼都扎好了，我刚才看了，就属你们东路的牌楼扎得最好。但愿钦差大人能从东路过来。好好干啊！
1: 好好干。
2: 有刺客！
3: 刺客！
4: 哎呦，别怕别怕别怕别怕，我是和尚啊，连蚂蚁都不踩死一只的，怎么会是刺客呢？
0: 你什么时候躲在这儿的？
4: 哎呀，我走累了，这里附近又没有人家，所以今儿啊就在这儿住上一夜。
0: 他什么时候上去的啊？你们怎么没看见？
4: 哎呀，你们眼睛们只看见钦差大人，怎么看见我和尚呢？
0: 叫他下来。
2: 下来，赶快下来
4: 啊！这里也不让我和尚住了。
0: 来给我收赏。
2: 是。
4: 哎，别合住呀。这怎么样，有什么？
2: 启禀老爷，这和尚身上除了一把破扇子和一只酒葫芦之外，别无他物。
0: 哎，我说这牌楼是迎接钦差的，是你过夜的地方吗？哎呀，
4: 钦差一走嘛，牌楼就拆，白白耗掉官银800两，还不如让我和尚住一晚呢。
0: 胡说，快走快走。
1: 走吧走吧走吧走。
0: 不行不行，别睡在这儿，你这副穷酸的样子有碍本县名声。去去去去去，到那边山脚下去。
4: 哎呀，那可是个大坟墓啊，我和尚不敢。
0: 你还怕被死人捉去啊？
4: 哎呀，我都不怕被死人抓，就怕活人抓。
5: 哎，我说兄弟啊，是这儿哎，你看，可找到了。
6: 是这儿。哎，我说哥，咱们的玉碗没卖上好价钱，这回啊，咱们再弄条大鱼给它补上啊。
5: 那可不，要不就太亏了。哎，
7: 有人。哎呦，怎么又遇到这和尚了？
6: 哎，怎么把他给……
7: 哎，别别别别，咱们先给他弄点蒙汗药，等咱们干完了活，请他到里边去睡，免得他山上风大着了凉。
6: 哎，对对对对对，那个里面又暖和又背风，只要咱们把口给他这么一封，他这下半辈子就算是享清福了。哎
4: 呦，哎呀，是独善天机呀、啊，是吧？找安歇的地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
4: 你们怎么也跟我游方僧一样，到处找地方安歇呢？啊，得，这个地方今天晚上给你们。
6: 不不不不，大师傅啊，你先睡，你先睡啊，我们也有地方睡，
4: 那我就不客气了，你们忙你们的吧。
6: 你歇着吧，歇着吧。

哎呦，行了，这回差不多了，走走走走走，快，你给我快点儿，来来来，来挖土，哎哎哎哎，好，打开呀，好，兄弟啊，把火把点起来，哎。

0: 兄弟啊，进去啊！哎呦，你快快快进去啊！你让我进来！哎，
1: 三哥，这幕好像有人洗过了。三哥，你看这个。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快快快快，找值钱的，找值钱的啊！
1: 哥，我给你戴上，像不像将军？来来来，戴上戴上。
0: 我戴这个干什么呀？
1: 我来，你看，像不像将军啊？
0: 好了好了，别闹了，快照吧。

0: 将军，哥，快点帮帮忙啊！对对对，好好好，让他站到那边去。将军，站着歇会儿啊，快点！真臭！
1: 里面有什么？

0: 保重。哎呦不见了。
1: 这边。哎呀上哪儿去了？
0: 上面。
2: 哎，慢点，小心点。哎呀，我看这个竹子可要钱，保住啊！这样怎么你发财了？别闹，什么？竹子成才，你可不是凡品呐，可不是，贼可要放当。
3: 这是我。

你们两个就在这儿好好睡吧，这里不是又被风又暖和吗？又有谷将军给你们作伴，福分不浅呐！

0: 哥，快醒醒！哎呀，你快醒醒，醒醒啊，醒醒！珠子呢？珠子呢？
1: 珠子？什么珠子？
0: 珠子。还有尸体呢？
1: 不知道
0: 啊。哥，这地方不能待了，太邪门了，咱们赶紧走，快，快点，快呀！
1: 哦，兄弟，快快好。
2: 哎，凉面，凉面，好吃的凉面了啊！哎，这位客官，来一碗。好，来来来，这儿坐，这儿坐。
3: 来，喝碗凉茶。
4: 各种调料都有，各种调料。
5: 客官，喝碗凉茶。
6: 给我喝点辣椒。
2: 施主啊，施主，过来过来过来，
7: 是圣僧在这里。
2: 哎呀，我看你跑得满头大汗。哎呀，快快快，吃碗凉粉，凉快凉快啊！
6: 客官请坐啊，
2: 坐坐坐，来碗凉粉。哎哎，嗯，施主啊，最近古玩生意做得如何？
7: 哎呀，不瞒圣僧说，一无所获呀。嗯，是那两个贼，找不到啊。
2: 我看是没找对地方吧。嘿，昨晚贫僧梦游，到了一个活人不去的地方，见到他们了。哦，嘿，他们说呀，你放着长线钓了好多大鱼嘞。哦，
7: 弟子愚钝，还请圣僧多加指教啊。
2: 你看，那是什么地方？
7: 钟鼓楼啊。
2: 哎，我说唐官啊，他问你啊，那是什么地方啊？
8: 啊，那是胡家后院啊。
7: 这胡商是何许人也？
8: 客官有所不知，听小的说来，这胡商啊，名叫萨德尼斯，六年前从红毛国乘船而来，买些波斯地毯呢、象牙呀、还有大石瓶啊什么的。物以稀为贵，有钱人争相购买，生意啊十分兴隆。他赚了钱，又买了瓷器、茶叶、丝绸、古玩，拿回家去卖。这一来二去啊，可就发了大财了。后来啊，索性以胡为姓，穿的衣服是汉人服饰，买房子置地啊，安下家来了。他和我们县太爷啊十分投机，他呢什么都敢买，县太爷什么都敢卖。去年呢，连钟鼓楼都卖给他了。
7: 老张，我虽初来此地，却在地方县志上读到这钟鼓楼建于汉朝，是用来瞭望敌情、守卫县城之所用，从来都是隶属官府，怎可圈入私人园中？
8: 客官想必知道，这年头钱能通神，有人有钱，有人爱钱，有了钱什么买不到啊。客官，再吃碗凉粉吧。
2: 不吃了不吃了，哎呀，我都吃了个透心凉了。施主啊，我领你到一个好去处。
8: 好，客官下回再来啊。
2: 哎，凉面凉面啊。
8: 来来来来，坐坐啊，坐啊。
2: 你看看这个花园里头，你看，这个花园里是另有一番世界，你去看看，去闯闯吧。
7: 这门关着呢，那我怎么进去？
2: 你去。这，叫你去就去呀。可是别乐而忘返哦。
7: 这门开不开呀？
2: 怎么样？进去吧。

0: 先生，又见到你非常高兴。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这里是胡宅，你当然住在这里了。请问小姐，你也姓胡？
0: 他们都叫我胡姬。
1: 胡姬？
0: 可是我叫拉维亚。
1: 拉维亚？那胡商是你什么人？
0: 你说萨特尼斯先生？
1: 对，
0: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小时候被人卖掉了，是他把我从人贩子那儿救出来的，待我像亲女儿一样。
1: 原来你的命也是这么苦啊。
0: 萨德尼斯先生非常感谢你救了我，说要重重的谢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能告诉我吗？
1: 下官，不不不，小人姓高名国泰，山西运城人士。
0: 你看我穿中国的衣服漂亮吗？
1: 真是太美了。
0: 谢谢你。从那天开始，我就在想，这个荷包为什么不能送给别人？
1: 这荷包在中国呢，是男女定情之物。女孩子长大以后呢，就把它送给她未来的丈夫。
0: 中国的事情太奇妙了，男人的汗巾也不能给别人吗？让我看一看。
1: 胡朝凤最近生意兴隆吗？
0: 他呀，整天忙他自己的事情，什么茶叶、丝绸、瓶瓶罐罐的，根本顾不上我。他最近又喜欢上什么中国的碗。
1: 碗？中国的碗？什么碗？
0: 什么雨破天晴啦？
1: 雨破天晴？
0: 什么秘密颜色啦？萨德尼斯先生说，一定要当面谢谢你，谢你对我的救命之恩。
1: 不，
0: 我马上叫他来，你等着，一边走开，你等着。
2: 拉维亚，
0: 你别走开，中国人太难理解了，我犯什么错了？
2: 拉维亚，老爷叫你在房里歇息，不要出来，回去吧，回去。
0: 我不。
2: 拉维亚，回去，回去。

0: 圣僧真是料事如神，果然这湖上满了玉碗，可是我们没有证据呀。
1: 我知道你心里打着什么主意了。
0: 圣僧智慧，学生不敢相瞒，恳请圣僧一路相随，多多相助呀。
1: 啊，行，谁让我们都在找碗呢？
2: 老爷，嫌疑犯都已带到。
3: 喊什么喊什么，把他们给我押进来。

0: 让他们跪下。
1: 冤枉老爷啊。
0: 啊，跪下跪下，统统跪下。哎，
1: 我们冤枉
2: 了，
1: 冤枉了，
3: 冤枉，我们冤枉了。
0: 听着，本官奉旨捉拿盗窃黄木玉碗的侵犯，尔等赶快招来，免受皮肉之苦。
2: 冤枉啊，
0: 冤枉，冤枉什么？你说。
2: 我早上去上学，他们把我给抓来了。哎呀，
4: 冤枉！
0: 你呢？
4: 我在街上讨饭，也被你们师爷抓来了。这
5: 冤枉啊！
0: 你
5: 冤枉啊！冤枉！我连吃饭的破瓷碗都没有，哪有什么玉碗金碗呢？那
6: 这冤枉呀！偷坟盗墓乃千古圣人之所唾弃者，岂是我斯文之辈所为哉？
0: 行了。你看看，你看看，
7: 老爷，
0: 统统给我拿下去，重打四十！哦，不不不，统统给我赶出去！你们这帮混蛋、笨蛋，行了，
7: 都给我滚，滚！

0: 哎呦，老爷，你又发什么愁啊？今天又为的哪桩啊？
1: 哎，还不是为了抓盗宝金犯吗？
0: 啊，
1: 要是他在我的手里，让贼人溜掉，丢官是小，恐怕我的命都要丢掉了。
0: 哎呀，哎，按理说已经查得很严了，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1: 哎呀，
0: 老爷，有了。
1: 什么？
0: 搜，只能是大海里捞针。要是赌怎么样啊？
1: 赌？怎么个赌法啊？
0: 哎，老爷，来来来，来呀，老爷。您看，贼人带宝而来，必定想在本城出手。
1: 嗯，
0: 老爷，您想想，这么大的县城，又有几个人能买得起这宝贝呀？
1: 嗯，
0: 要是买了，有谁敢把它放在家里呀？要是查出来，这可得杀头啊！
1: 是啊。
0: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要保命，只有把它运出去。哎，老爷，您想想，您再想想，这样的事儿，谁才有这本事？
1: 哦，你是说，咱们那个杨掌柜？
0: 嗯，胡商。
1: 哈哈哈哈哈！啊，我正愁呢，这件事怎么跟那个胡商没有关系呢？嗯，好，不枉费老爷我心疼你，你最懂我的心思了。哈哈，事成之后，我一定好好的犒劳你。
0: 去你的吧，我不要别的，只要你以后不再惹那个狐狸精。
1: 好
0: 去。
1: 拉维亚。没什么。
2: 萨德尼斯先生，中国人太有趣了，他们有那么多的规矩，一个男人还会在我面前脸红。
3: 老威啊，我的孩子，我在中国已经住了好多年了，可我现在还是不能真正了解中国，中国真是太神秘了。
4: 老爷，老爷，县太爷来了。
3: 恕罪，大人请坐。

0: 庆庆。
1: 老爷。
0: 庆庆庆。
2: 胡朝奉，听说近来你又多了一些新的收藏，都是些极品呐、
0: 啊！哪里哪里，都是一般货色，不值一看。
3: 萨德尼斯先生，你不是有一套漂亮的碗吗？给他看看吧。
2: 碗？什么碗？
0: 麦哈迪，快叫他回去。
3: 好看极了，颜色真漂亮。哦，叫什么颜色？
4: 米米颜色。
3: 哦，米米颜色，哎、我想玩，他不让我玩。
4: 走吧，走。
2: 胡朝奉，你有如此稀世珍宝，能让本官开开眼界吗？
0: 好，就请看看我新收藏的珍品，这边请，这边请。请，请，请。请请，请看这里，这都是最近才收藏的。你看这一件，它的制作年代已经很久了，很久了。你看多好啊！大人，您随便看看，这都称得上珍品。
2: 胡朝奉，你的极品呢？
0: 什么
2: 碗？
5: 老爷。老爷，我把碗都拿来了。啊，老爷要想碗，我没有给他碗，一个都不少。
2: 哦，这是极品呐、啊，这是国宝啊。
0: 这是国宝，我太幸运了。拿走。我真是太幸运了，太幸运了。
2: 胡朝奉，你犯了死罪了。
0: 什么？死罪？
2: 对，死罪。这些国宝啊，被人偷盗，却在你这儿。
0: 别人卖给我的。
2: 别人卖给你的，叫什么名字？
0: 这个抱歉，我不能说。你知道做生意要替客户保密，所以才有人给我供货呀。
2: 这货闯大了，要被凌迟的。
0: 什么？要凌迟？
2: 对，凌迟，就是要用刀把人的肉一块一块的往下割，先割四肢和肌肉，不割要害，连割三天，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割成一块一块像指甲片这么大的碎肉，要割几千刀。胡朝奉，我看您老的身材魁梧，体壮肉多，恐怕还不止割几千刀吧。
0: 大人，你们中国菜做的那么精致，怎么四星也做得像一道菜呀、啊？大人，我求求你想想办法，帮帮我吧。
2: 对不起，此案通天，本官不敢徇私。明天你带着这些玉碗一块到衙门来投案。
0: 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把我做成一道菜了。
1: 我看这次啊，他也是做做样子，无非是要大价钱啊。
0: 我给他的钱还少吗？花多少钱才能买我的命啊？
1: 哎呀，这次不同了，他的胃口究竟有多大、我也吃不准了。大人，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望大人笑纳。这是我们胡爷一片感激之情啊。
2: 感激什么？他这个货可是闯大了啊，私藏偷盗国宝，那是死罪，本县也无能为力。我顾念平日与他有些交情，所以没有收他入牢。

0: 这已经是法外施恩了。
1: 啊，那是那是，所以我们胡爷特意送来500金币，聊表寸心呐。
2: 县太爷，
0: 500金币，500金币能买回他这条命吗？这个案子可是朝廷要案，勿要人赃俱获。我不怕丢前程，难道我还不怕丢脑袋吗？
1: 是。
0: 徇私枉法可是要丢脑袋的。何况你也知道，我是一向不收钱财的。
1: 是是是是，大人为官一向是清正廉明，这是尽人皆知的。不过这钱您要是不收，小的回去可没法交代呀，还望大人能体恤小的啊。
0: 你回去告诉萨德尼斯，让他放聪明点，不要因小失大，不要把本官看成是世俗小人。
1: 小的明白，大人一向是志趣高雅，风流倜傥啊。小的明白，小的明白。
3: 这个那
1: 快走快走
3: 不纳，
1: 告辞了。
4: 把教给我好好的练，1、2、3、4、5、6、7、8，吹，使劲吹。
5: 来看热闹，你看他们这是干什么？来看热闹啊。哎呀，听见一句疯话，让大老爷你们微服私访，我欠你个欢迎仪式啊。今天呢给你补上，你看看怎么样啊。你看啊，哎呀好气派啊。来来过来过来。

0: 知道，今天是迎接钦差大人，谁要是给我弄砸了，我剥谁的皮！来，再吹一遍，来，预备，开始！
1: 你瞧他，
0: 一、二、三、四、五、六、七，怎么了？怎么了？为什么不吹了？啊！
2: 怎么回事？
0: 为什么不吹了？
2: 怎么回事？
0: 吹，使劲吹呀！笑什么？笑什么？
1: 啊！你看，
0: 谁再敢嘲笑本官，治他个冒犯罪！
3: 老爷，
4: 启禀大老爷，钦差大人这两天不到本县。啊！
0: 哼，什么钦差，鬼钦差，纯粹是折腾本官嘛！走，备轿，回府。
5: 哎呀，知县老爷好大的胆呐，竟敢把钦差大人死罪啊！
0: 又是你这个疯和尚，本老爷骂不骂钦差，关你屁事儿！哼。
5: 哎，是不关我和尚屁事，但是关他屁事。我看县太爷恐怕今后少不了屁事喽。
0: 关他屁事啊！这些个刁民都给我轰走！
6: 轰走！
7: 走！我要是不走呢？
0: 你要敢不走？哎。老爷，我锁了你！哎呦，
5: 你锁他！快走！快走！
4: 走！
5: 他要锁你呀、啊！哎呀，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呐、啊，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0: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多谢圣僧教诲。哎呀，我说这停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1: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有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0: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呢？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2: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0: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2: 走走走走，
0: 快快走走走，快去。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老飞呀，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
0: 哦，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 杀身之祸？
0: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
0: 哎，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
0: 啊，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 我把你
0: 送到玉置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不，
1: 啊，
0: 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1: 可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0: 什么？你说逃？
1: 啊？
0: 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
1: 不，
0: 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1: 哦，不，上帝呀，不，不。
2: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3: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2: 嗯，
4: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2: 啊，请。
3: 是。

0: 胡长放请啊！哦，于大人，于大人，
1: 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

0: 当然，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当然，我的一切都离不开达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达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魏呀来侍奉达人的举旗。举旗？不，是。
1: 起居，不知道达人意下如何？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0: 达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你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 上面题有“稽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0: 好，谢谢达人，谢谢达人为我想的如此周到，谢谢。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
1: 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对了，你要的那颗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我愿意立字为证。
2: 麦哈迪。
1: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0: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懂，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头了，你懂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去。
1: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
0: 就是，
1: 快动手，快！
2: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3: 哦，快请。
2: 是，你们请进。
4: 啊，嫂子。
3: 哦，主顾神父，
4: 顾大老爷。哎呀，
3: 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
4: 请教二字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讨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哎，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3: 哦，高朝凤。
4: 高朝凤。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要卖给你呀。
3: 哦，请。
5: 好，请。
3: 请。请坐。
5: 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4: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
5: 师父，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呢。
4: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呢。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5: 对，是汉朝皇帝的印。
4: 离现在1000多年了。
5: 对，1000多年了。
3: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5: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4: 哦，对，价钱慢慢再谈。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啊哎！
5: 对，
3: 好，我们这就去，走。
4: 好，
5: 请。
1: 哥，哎，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啊！你看，
6: 拿走。
1: 好，拿走。
3: 请跟我来。
2: 去，
3: 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请这边。
5: 好。
4: 这叫什么乐啊？
3: 哦。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8: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9: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7: 是，
9: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7: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

0: 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

0: 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后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院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6: 就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

0: 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遛个弯儿、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4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轮胎真空胎，4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

0: 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这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6: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

0: 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少年》，敬请期待。
1: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2: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3: 你们那张肯定有办法。
4: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5: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6: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7: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断。
9: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6: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1: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

0: 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桶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6: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7: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8: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独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9: 我唱个南泥湾歌，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唱呀一唱。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0: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他困扰不已。
9: 以前有老花，花到2-3倍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2-3倍度的，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

0: 那个花镜，在那个太阳镜，老师兜里得装几个。
1: 超市里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市的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市里，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2: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我本想让你不穿官服也享受官府的待遇，可是不行啊，他们这些人哪是只看官服不看人哦。
1: 他们不认识我，我倒认识他们了。好，多谢圣僧教诲。哎，我说听着，你二人速到胡商家把货给我偷回来。
2: 吴掌柜，卖出去的东西又偷回来，这可是坏规矩的事，不好啊。
3: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你装什么斯文呢？这个胡人快顶不住了，
2: 他要把那套东西交给县衙，要是追查出来，你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不如拿将出来，我们再另寻买主啊。
4: 我说兄弟啊，反正那套东西我们是卖给吴掌柜的，又没直接卖给他，坏什么规矩、啊
3: 对对对，你二人速去，再晚可就来不及了。
4: 走走走走，
3: 快快
4: 走走走走
3: 快去。

0: 老维亚，老维亚，老维亚！
1: 啊啊，是您呐，吓了我一跳！
0: 啊，你在想什么？会被吓着了？
1: 我想心上人。
0: 哦，我的老维亚什么时候有了心上人？我怎么不知道啊？哦，是不是那天在花园里见到的中国人？嗯，
1: 我不告诉你。
0: 哎，为什么不告诉我？
1: 我不告诉你，我就不告诉你。
0: 老飞呀，你说我对你好不好？
1: 那还用说，你对我就像亲生父亲一样。
0: 是的，我就像父亲一样的爱着你。
1: 我也爱你，萨德尼斯先生。
0: 你就叫我一声爸爸好吗？
1: 啊，爸爸。
0: 哦，孩子，如果爸爸有难，只有你才能够救我，你愿意帮助我吗？啊，
1: 可是爸爸，你说你会有什么难呢？
0: 这孩子，你还记得那套弯吗？
1: 啊，
0: 就因为你说了，才给爸爸惹来杀身之祸。
1: 杀身之祸？

0: 就是中国的规矩，他们要用刀子在爸爸的身上一块一块的把肉割下来，爸爸就要做成一道菜了。
1: 啊，爸爸，爸爸，这太可怕了，这太可怕了。哎，
0: 这中国的事情真是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1: 爸爸，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啊。啊，
0: 现在，只有你才能救爸爸了。
1: 我把你
0: 送到于志县那里去，他们就不会杀我了。
1: 去当人质？
0: 不，是当人质，是当人质。不过孩子，你放心，他们会对你很好，我会很快把你接回来的。没事的，没事的。
1: 但是爸爸，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中国？我们可以逃回去，离开这个地方，可以呀。
0: 什么？你说逃？
1: 啊！
0: 你说逃？我们逃到哪儿去呀，孩子？你要知道，现在就连中国的皇帝都知道这件事情了，我们还能往哪儿逃啊？我只会被做成一道菜，我只有被人家给杀死了。孩子，要是我死了，你又会怎么样？你又会被他们埋来埋去。
1: 哦，不，上帝呀，不，不。
2: 还是要派得力的人去州府，钦差大人何时来，务必要打探清楚。
3: 是老爷，我已经安排好了。
4: 老爷，外面胡朝奉求见。
2: 请。
3: 是。

0: 胡朝放请啊。
1: 哦，于大人，于大人，今天我来告诉你那套皇帝的御腕，我马上给你送到衙门来。请大人为我消灾免祸。
2: 白哈迪，
1: 大人，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大人，我的一切都离不开大人对我的关照，我斗胆与大人攀个亲戚，让我的养女老威呀来侍奉大人的居妻。
0: 居妻？
1: 不，是起居。
0: 起居？
1: 不知道大人意下如何？
3: 这，胡朝奉，你的这番盛情，本官怎么好拒绝呢？
1: 大人，我是一片诚心。你看，这是……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那好，我今晚就把他送到府上来。这一下我可失去两件珍宝了。
3: 你放心，不会叫你白送的。我马上派人修书上报，就说是你用重金赎回了玉碗，交还了官府。以表示你对当今圣上的敬意，皇上定会给你赏赐。另外，本官还要送你一块金匾，上面题有“稀土一商”四个大字，这对你胡爷今后的生意会有无限的好处。
1: 好，谢谢大人。

0: 谢谢大人为我想得如此周到，谢谢。
1: 啊，尽管放心，只要本官在位，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啊，好，对了，你要的那棵银杏树也归你了，明天你就去派人砍吧。
0: 哎呀，真是太好了。啊，哦，我愿意立字为证。
1: 哦，
2: 麦哈迪。
0: 大人，你说砍银杏树这件事，上次不是说恐怕会引起老百姓的抗议，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1: 中国的事情你们不懂，中国的老百姓就怕这个。金木水火土，金字打头，只要盖上这个，我看谁敢反对。

0: 麦哈迪，
1: 嗯，
0: 把这个放进去。
1: 哦。老爷，装好了，
0: 把他送到于大人那里。
1: 为什么？
0: 哎，你不动，你不送去，我就要被杀透了，你懂吗？
1: 不留一两个？
0: 送去，送去，送去。
1: 拉维亚要问我们怎么办？统统送去，
0: 统统送去，送去，送去。
1: 送去。

0: 哎呀，哥，这回咱们可要发了！
1: 就是，
0: 快动手，快！
2: 老爷，外面有一位客商要跟你谈生意。
3: 哦，快请。
2: 是，你们请进，请进。
1: 啊，嫂子。
3: 哦，朱国神父，
1: 胡大老爷。哎呀，
3: 那天没有听你的话，那套碗真的给我带来了厄运。我要向你请教。
1: 请教是谈不上，不过贫僧早就告诉你了嘛，那就是讨饭碗。你要拿它当宝贝嘛，它就是宝贝；你要不拿它当宝贝，它就不是宝贝。你不是要寻宝吗？我和尚看你大老爷的来做生意啊，特地给你带来一位主顾，他就是高朝凤。
3: 哦，高朝凤。
1: 哎，他可有祖传的宝贝卖给你呀。
3: 哦，请。
1: 好，请。
3: 请。请坐。
1: 好。
3: 请问是什么祖传的宝物？拿出来看看。
1: 哎，这不就是吗？你看，金的呀。
4: 师父，你疯了，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之印呢。
1: 哎，听见了吗？这可是皇上亲授的钦差大臣的金印呢。不过是汉朝的皇帝。
4: 对，是汉朝皇帝。
1: 离现在1000多年了。
4: 对，1000多年了。
3: 好，我要了，给个价吧。
4: 价钱嘛，我还得好好想想。
1: 哦，对，价钱慢慢再谈。不过胡大老爷啊，你应该带我们去看看你的收藏，让我们开开眼界呀。
4: 对，
3: 好，我们这就去，走。
1: 好，
4: 请。
0: 哥，你看这侍女像可是真迹呀。你看，
5: 拿走。
0: 好，拿走。
3: 请跟我来。
5: 去。

0: 师傅，
1: 小心啊，请这边走。走走，请这边。
0: 好。这叫什么乐啊？
1: 哦，这是我的藏针歌。啊，小心。
0: 啊。
1: 啊，请往这边走。
0: 嗯，好，
1: 请随我来。
2: 哎呀，高超峰啊，你看见没有？这胡大老爷还真是收藏了一些好东西嘞。
0: 是啊，是啊，还真不少。
2: 哎呀，真不
1: 少。中国神父，中国实在是太伟大了。当归国的王公穿着这样华贵的服装时，我们的祖先还披着兽皮蹲在岩洞里呢。请看这边。这是我收藏的司仪。
2: 嗯，哎呀，这挂毯真好，就是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灰太多。
1: 神父，神父，神父，你不知道，这可是中国的大皇帝，唐明皇他奶奶铸的拐棍。
2: 哦，唐明皇他奶奶
1: 很值钱的，
2: 值钱，值钱，值钱啊。
1: 哎，这幅画真叫人难以相信，它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画上的女人看上去胖了些，但她很美。哎，来来来来来，你们来看这边，这些是陶俑。我赞赏你们的厚葬制度，把这么好多东西埋在地下，才给了我这么多的机会。看，这是越级用，这是无实用，它让死者感到快乐和安全。你看它像不像真人呢？
2: 哎呀，真人一样，真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的，跟真人一样一样一样。
1: 哎，中国神父，小心小心。
2: 我赶赶灰，赶赶虫子，赶赶灰，赶赶虫子。
1: 哎呦！哎呦！快快快快快快快快！来来来来，你们看看，这儿的每一件珍品都抵得上一幢亭台楼阁。
0: 师傅，你看。
2: 哎呀，胡大老爷，是不是领我们看看你的大钟啊？
0: 对呀，大钟。
1: 好，好，好，好，请上楼，请上楼。啊，请，请，
0: 请。
2: 哎呀。
1: 哎呦！哎呦！等一下！哎，行，这就是是，等等，我等一下。哎！哦，走走走，快点！啊，你们看，这就是有几百年历史的钟鼓楼。啊，来来来，到这边来看看。自从我埋下这座钟鼓楼，这小小的县城就全在我眼下了。我是全城最高的人。啊，请到这边。哎，请请请请。啊，请。哎，请请。
0: 胡超峰，在下有一事不明。
1: 哦，
3: 老爷请坐。
1: 请讲，请讲，
0: 请坐。恕我直言。胡超凤家财万贯，什么房子不能买？为什么偏偏要买这钟鼓楼呢？
1: 高超凤有所不知，我萨德尼斯漂洋过海到中国来，这口大钟使我想起我故乡教堂那口大钟，他们真是太像了。哇，自从埋下这座钟鼓楼以后，经常到这里来看看。有时候我仿佛听到海风吹来我故乡的钟声。哦，
0: 胡朝凤思乡之情在下十分理解，不过这钟鼓楼本来有它自己的用处，

0: 府怎么会卖给你呢？
1: 这……
2: 不谈这个，不谈这个。不过贫僧也想问问，你干嘛一定要买那棵古银杏树呢？他碍你什么事了？
3: 眼下我什么能享受的，都享受了。可是我死了以后，却不如你们中国富贵人风光。入乡随俗，我要埋下这棵古树做寿材，一年赏一刀契。等我死了以后，这个寿材一定非常的富丽堂皇。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睡在这棵中国的千年古木中，风风光光地运回过去，让大家羡慕我萨德尼斯。我想我国的王宫怕还比不上我呢。
2: 胡兆峰啊，你又错了。只要你积德行善嘛，总会上天堂的。你要不积德行善的，照样下阿鼻地狱。
3: 中国神父，买下银杏树还要下阿鼻地狱？
2: 很难讲嘞。
3: 什么？哎呀，这个中国的事情真是太离奇了，我们看不懂。
4: 看不懂，
3: 看不懂，看不懂。
5: 胡长发。听说你家有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子，是吗？
4: 这个我怎么
3: 不说了，不说了。
2: 是不愿意说，还是不能说，还是不敢说呢？我看胡朝峰是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吧。
6: 老爷，胡尚把宝物给您送来了。
7: 快，抬进来，抬进来。
6: 快，抬进来，抬进来。搁在这儿啊。快，来。就放这儿。
7: 还有呢？
6: 没了。
7: 你看清楚了啊？
6: 看清楚了。
7: 那这轿子怎么没抬进来啊？
6: 没有啊。
7: 这个胡尚靠什么鬼名堂，竟敢戏弄本仙？我要让你过好日子。
6: 老爷，
7: 那是什么？
6: 拿出来。老爷，您瞧啊！
7: 赶快送入密室，好生看管，不得有误。
6: 是，快送进密室啊！快抬走啊！打开啊！
8: 好，
6: 快点！老爷，您瞧啊。
7: 什么呀？
6: 您快瞧瞧。快走。
9: 于大人，萨德尼斯先生说我已经是朝廷的人质了，我是不是住在这个地方啊？
7: 人质？什么人质啊？你就住在这个

0: 地方和我住一起了。
1: 什么？和你一起住？
0: 是啊。萨德尼斯先生没跟你说过，他已经把你

0: 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的。来，你看看，这是不是你的最亲爱的爸爸的笔记呀？是不是啊？女施主啊，在干什么呢？
1: 你好好看看镜子里有什么好戏吧，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贫僧啊，去看热闹喽。以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了。我好命苦啊，这以后叫我这怎么活呀？

0: 你是个没良心的东西，我八心八肺的伺候你，你就这样对我呀，你没良心的。
1: 夫人息怒，
0: 你个没良心的东西。
1: 杨夫人，
0: 你这个不要脸的狐狸精，滚出去，滚。
1: 夫人，
0: 没良心的。
1: 夫人，
0: 你这个没良心的，滚出去。
2: 大事不好，宝物被盗了。
1: 什么？
3: 卖包子啦，卖包子啦，热腾腾的包子。
1: 就是那棵树，把它给我放倒。
4: 是
5: 是。
6: 这是人干什么？
4: 是这干什么呢？这是。
1: 你们想干什么？
7: 你少管。我先砍到印子，
4: 是，
7: 然后你们拿大锯照我的印子把大树放倒。
4: 是，
1: 不行，
0: 我砍银杏树啊，
1: 作孽啊！这是棵千年的银杏树，是此地之宝啊，
7: 什么宝不宝啊？那要看谁有钱。咱们胡爷花钱买了座棺材，那是天经地义。
4: 棺材，
7: 你有钱吗？你有钱，这树就卖给你。
1: 滚开！不行，不能砍呐、啊，这是祖宗留下的根呀、啊！不能砍呐、啊，
8: 不能砍、
1: 啊，
9: 不能砍、啊。
10: 真是忘本又忘祖哦！啊，你看看，
11: 不能砍了，
1: 猴子给我，
11: 不能砍了。
10: 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要下阿鼻地狱的。
1: 不要砍了，我不要砍了，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我冒犯了天理，我震怒了上帝，不要砍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不要砍了，这如何是好？这如何是好啊？你们这帮笨蛋，老爷我怎么会养了你们这帮没用的东西呀、啊？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嘿，
12: 老爷，老爷，老爷，不好了，钦差大人到了！
1: 恭迎钦差大人。
10: 行了，受不了这么多，受不了这么多了。哎呀呀，行了啊！哎呀！哎呀，怠慢于大老爷啊，你是天天迎钦差接钦差，又搭牌楼又抓差，哎，

0: 今天钦差大人真的到了，你的吹鼓手呢？啊，不灵了吧？哎，你看看这是谁呀？啊，哎，你不是要把它锁起来的吗？啊，
1: 大人饶命，小人有眼不识泰山呐！
2: 余之见，你该当何罪？
1: 我知罪，知罪。
2: 哼，你徇私枉法，卖公充私，强占民女，还放跑了朝廷的钦犯，还丢失了皇上的御碗。余之见，你可知该当何罪？
1: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2: 来人呐，
3: 有，
2: 把他拿下。
4: 是。
3: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大人饶命啊！
0: 哎呀，

0: 我知道你一定会来救我的。
1: 我们要把你送回家去。

0: 恭候多时了。这批货可来之不易呀，最低不能低于这个数。
1: 嗨，就依你，不过我要先看看货。
0: 好，您稍后，我这就提货去。
1: 请。这老家伙不守时，到现在还不来。
2: 就是，
1: 哥，别把咱们俩给涮了啊！
2: 不怕，货在咱手里。不过咱们也得提防着点，别上他的当啊！兄弟，你说是吧？
3: 哎呀，二位好自在呀！
2: 我说和尚师傅，你怎么找到这地方来的？
3: 我和尚没有住的地方，想借你们一个地方住。
1: 罗顺风和尚，你要是存心跟我哥俩过不去，别怪我们不客气。
3: 做事别做绝呀。我和尚上次也让地方给你们睡觉了。那还是个难得的好地方嘞。
2: 那是。和尚师傅，咱们今天相遇，那咱们是有缘呐。来来来，咱们喝一杯。
1: 对对对，喝一杯，喝一杯。来来，坐坐坐。
3: 这还像句人话吗？
2: 来，
3: 我喝茶没有别的嗜好，就好喝一口。
1: 好，那你喝。
3: 哎呦，这个酒可厉害哟，
2: 专门给您老预备的
3: 啊，给我喝的。那么我喝下去，你盯得住吗？
2: 你喝酒，我怎么盯不住呢？
3: 那我喝了，
1: 喝，
3: 好酒，好酒啊！我再喝，
2: 辣。
3: 哎呀，行啊，
2: 好辣，
3: 我再来啊，
2: 哥！哎呀，辣，哥！
1: 我说你没喝，你醉是吧？
2: 酒怎么？
1: 大师傅，是我来敬你一杯。来来来，你喝，你喝。来来来来来，
3: 你盯得住啊？
1: 我盯得住，盯。

0: 弄住。
1: 好，那我喝了。
0: 喝喝喝。
1: 如何？我再喝。哎呦，怎么样啊？我再喝几口啊？如何？顶不住啊？
2: 来，
1: 那个也给我一口都喝了吧。
3: 我说你不对，我们怎么把你扔到井里？
1: 你们既然要把我扔到井里去嘛，我怎么能醉呢？要我醉啊，再喝几口。
2: 我要睡觉了。
1: 要睡了。在什么地方睡呢？
3: 在这下。
1: 就在这个箱子里睡。收拾拿走。把东西收拾。挪开，快。这个箱子里有一碗，你们就陪着一碗睡吧。快，打开。
3: 你先进去吧。
1: 进去。
3: 哎呦，你感到舒服不舒服？
1: 你也进去吧。
3: 你要舒服，我也进来睡了。
2: 真舒服啊！
1: 好好歇着吧。好好睡吧啊！哎呀。

0: 头山，田七，人呢？
1: 是啊，人呢？
2: 人不在嘛，正好独吞呢。
0: 谁呀？我看看。啊！快抬起来，抬起来！抽出。

0: 快点，快点！哦，快点！哦啊，久等了。来，放这儿啊，就放这儿。好，哎，好，放下。哎，火急了吗？
1: 那是自然，请验货。嗯，啊，抓嘴！抓嘴！这。
2: 哦，玉碗，拿走，是，人赃俱全，带走，
3: 带走，走，
0: 走，
2: 还有两个呢，
0: 还有，
2: 你看看箱子里面呢，哎呦，还没醒酒嘞， 这两个贼呀！
0: 他们两个灌瓶身喝酒，想把瓶身扔到井里去。瓶身一喝嘛，他们俩都醉了啊！

0: 老威啊，我对不住你，请原谅我。
1: 萨特尼斯先生，多保重。麦克穆迪，多照顾萨特尼斯先生啊。
0: 是。
1: 我走了。

0: 我们一路都保重。不，这是你的，永远是你的。好，我收下了。多多保重。
1: 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0: 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0: 再见！
4: 拉维亚，再见！
1: 拉维亚，再见！

0: 神父，中国神父，我又做错了什么事？
1: 这是敲给他们听的。
2: 这个
1: 奶奶
2: 是我们家
1: 亲
2: 的，快
1: 点
2: 下来，
1: 快点下来！你看看，你看看哟，
0: 他们在吵架，为什么？
1: 这家的鸡跑到那家下了个蛋，那家的鸭子跑到这家拉了泡屎，这就打起来了。
0: 就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 现在拨打电话，每盒二十。

0: 6.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

0: 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这就仅仅在为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按照我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手而死。
1: 等
3: 我，放心，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

0: 就那么自私，为什么撒谎？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一生而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
2: 安全，第一位。郑州多云，36到28度；新郑多云，36到27度；安阳小雨转多云，35到26度；濮阳中雨转晴，34到27度。 鹤壁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新乡小雨转多云，36到28度；焦作多云，35到27度；开封多云，35到28度；商丘阴转晴，35到26度；周口多云，38到29度。 西川多云转阴37到27度，漯河多云37到27度，永城阴转多云34到27度，巩义多云38到27度，洪城新县多云32到24度，天然氧巴西峡多云转阴36到26度。 华县小雨转多云，35到27度；长垣小雨转晴，34到27度；邓州多云转阴，37到27度；固始阴转晴，34到26度；鹿邑多云转晴，35到27度；新蔡多云转晴，33到26度。
1: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 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
3: 消防安全。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
1: 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 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

0: 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天气。记者从河南省气象台了解到，从今天开始高温将再度发展，而且这次啊不仅强度大，持续时间也相当长。未来几天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将天天打卡，酷热感持续再现，提醒大家要做好防暑降温。不过受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将再度上线，其中北部部分地区局部有中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炎炎夏日啊，清凉也在路上。河南各地工会迅速行动，为户外劳动者送去娘家人的贴心守护。
1: 在周口相城市公交公司爱心驿站内，空调、桌椅、饮水设备、医药箱等便民设施配备齐全。周口相城市总工会还为在岗公交司机送上矿泉水、新鲜西瓜。结束营运班次的公交司机陆续走进驿站，在凉爽舒适的环境中舒缓疲惫。
2: 我这才出了车回来到这屋里，这屋里还有空调，还有水嘞，还有西瓜，可凉快这屋里。
3: 休息时候开进来吹空调，歇歇脚啊，随时补充能量。缓解疲劳，我使我们的工作更加安心。
1: 不止公交站点驿站，周口相城市23个爱心驿站同步常态化开放服务，小驿站承载着整座城市对基层劳动者的尊重与关怀。
4: 定期对站内的运营情况以及防暑物质和常用药品进行检查，确保站点内物质充足，功能完好。
1: 三门峡市工会组织则积极推进攻坚小气室建设，为一线劳动者打造夏日暖心补给阵地。上午11点，室外气温逼近38摄氏度，三门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工人陈立敏与工友停下手中作业，走进车间里的小气室纳凉休息。
5: 我们车间呢，现在呢生产环境呢就是温度非常高，长时间的干活又累又热，现在呢我们的生产工人呢就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随时的进来乘凉休息，补水降温。
1: 在市区一处物流园附近的司机之家攻坚小气室里，刚完成卸货的长途货运司机胡师傅在此落座歇脚，这里成了他长途奔波途中的专属能量补给站。
6: 24小时全天候开放，而且这里设施很健全，有空调，还能个手机碰一点，卸

0: 两小时再开始就有警示了。
1: 据了解，三门峡市总工会坚持就近就便布局，盘活闲置休息室等场地，统一配备空调、饮水、充电、座椅等设备，高温季增配冰柜与防暑物资，兼具安全教育、阅读休闲功能。目前全市建成19个攻坚小气室，26个站点正加快建设。
2: 我们将持续深耕攻坚小气室建设，不断拓展服务功能，精心打造职工身心休憩暖心加油站，让攻坚小气室阵地真正聚人心、暖人心。
3: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联合省委金融办、省工信厅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河南制造强省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出7大类、24项举措，精准滴灌制造业实体经济。
4: 意见在全国率先实现规上制造业企业主办行机制全覆盖，全面推行一企一行一专员服务模式，专人对接快速响应企业金融需求，银行机构实行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单列制造业信贷额度，加大中长期贷款投放，推广园区贷等特色产品，全方位保障规上制造企业发展。针对小微制造企业首贷难、融资贵问题，河南启动首贷破冰专项行动，依托省市县三级融资协调机制，逐户摸排企业需求，建立帮扶台账。全省金融机构积极推广信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无还本续贷等便民产品，切实降低企业融资转贷成本，同时对暂未达标企业开展精准辅导，帮助企业完善信用规范、财务尽快获得信贷支持。
5: 本次政策覆盖制造业全生命周期，通过指导银行保险机构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常态化开展证金企融资对接，强化科技保险、出口信用保险支撑，推动金融资源精准直达制造业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4: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末，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9687.71亿元，同比增长11.39%，增速大幅高于各项贷款平均水平，金融赋能制造业成效显著。下一步，我省将持续优化制造业金融服务，夯实产业发展根基，为河南制造强省建设注入持续金融动能。
3: 这几天，开封西瓜集中上市，价格走低，牵动人心。政府、企业、景区等多方联手，合力拓宽销路，解瓜农燃眉之急。
6: 现在是早上7:30，这里是开封市杏花营的一个西瓜交易市场。大家可以看到，瓜农们正开着三轮车满载西瓜前来售卖。
1: 开封借助本地西瓜经纪人的渠道优势，加紧对接外地市场。这几天来收瓜的外地客商明显多了。
7: 俺拿了这个瓜是个梅毒西瓜，它这个皮儿薄，口感好。俺就弄了大车给它运到浙江，他那边人爱吃这个西瓜，帮着农民都助农了，
8: 种了37万亩，卖了都是20来亩的。今天这一车都是拉到外面去，俺减轻我一点负担。
1: 大量省内爱心企业也来到开封各西瓜主产区，有的到交易市场整车收购，有的则是直接到田间地头买瓜。
9: 把这个一车西瓜一小咬了瓜，这价钱可以。中
10: 主动的企业帮他们去消化一些西瓜，一个是我们餐厅用，另外就是给员工发一些福利，
11: 大概5000斤左右吧。然后刚好我们员工就是有100多人嘛，也想给员工提供点福利，刚好就也帮瓜农出点销路呗。
12: 来下一个小宝宝，换几块一块是吧。
1: 开封当地的景区也积极行动起来，请游客免费吃瓜。在开封清明上河园，游客参加游戏就可以免费获得胶子，2张胶子就可以换取西瓜，一天送出的西瓜超过5000斤。
13: 我要吃今天第一块瓜，
12: 来，
13: 哎呀妈呀，真甜呀，
12: 来下，
13: 太中了，欢迎各位都来河南玩。
14: 买的这个本地瓜农的瓜，这个我觉得一方面能够给游客这种更好的体验之外呢，其实也是企业尽到了一份应尽的社会责任吧。
1: 多方社会力量参与助农的同时，开封各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扩大西瓜销路。
15: 统计好各个瓜农的种植面积，及时更新西瓜的产销情况，做到心中有数，点对点的服务在企业和瓜农之间牵线搭桥。
3: 那我们大象新闻大象

0: 方也出手了，如果你是瓜农正愁销路，可以向我们求助。那如果你是能够帮助瓜农解决问题的爱心企业，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的需求。大象新闻、大象方联合河南广电驻地记者站、云上河南县级融媒体中心矩阵，开通大象方卖瓜助农通道，为瓜农搭建桥梁，精准对接供需资源。那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键求助，让我们爱心接力助农卖瓜渡难关。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那今天的这一站啊，我们到商丘睢阳区冯桥镇来看看这里的冲锋衣是如何冲出乡镇工厂，走进千家万户的。
1: 你知道吗？河南有一个小镇年产1600万件户外服装，说不定你穿的冲锋衣啊就来自这里。夏天防晒，春秋防风，冬天保暖，正是这样一件全能搭子。如何从乡镇工厂走向国人衣柜？这一站有点赞。今天咱们来到商丘市睢阳区冯桥镇，不逛商场，逛工厂。都说冲锋衣是户外铠甲，到底有多能打？咱们直接上暴力测试。下雨通勤，内侧依旧干燥，电扇开到最大档，背后的纸巾依然纹丝不动，剪刀来回刮蹭，面料毫发无伤，防水防风防刮防雾，四关全过。
2: 冲锋衣这么厉害的秘密潜藏在面料和工艺上，别看它薄，其实它是三层复合结构，外层耐磨，中间防水，内层亲肤，再加上我们的激光和压胶技术，使整件衣服找不到一根外露缝线，雨水和寒风根本找不到突破口。
1: 大口袋拼接，简洁款纯色柠檬黄，这些款式的变化就是一张冲锋衣潮流趋势图谱。
3: 你看这件衣服呢，就是目前最流行的轻量化的冲锋衣，也是年轻人最喜欢的一款。像这样一件冲锋衣有大约40块布拼接而成，每款从设计到上架至少优化了54。我们的生产和销售是紧密相连的，然后通过这个智能化的看板的哪款销量最高，颜色最好，一目了然。同时区里正在打造服装产业大脑，它会把消费数据、流行趋势、汇总分析提前告诉我们。
1: 如今这里不只是产业园区，更是消费者的源头大本营。看这条街上就聚集了14家企业，百款冲锋衣，一种全新的消费体验正在这里悄然生长。
4: 其实我们的模式很简单，我们这前面呢是体验店，后边是生产线，这种前店后厂的模式既能让消费者看到产品的源头品质，也能让我们第一时间掌握消费者的反馈，快速调整设计和工艺。
5: 很多人认为同行是冤家，我们更像一个共同体，有的擅长面料研发，有的精通电商运营，有的专注代工品控，大家各有所长，互相补位，遇到大的订单一起接，碰到难题一起扛。我们常说一句话，市场足够大，只要品质够硬，每个人都分得到蛋糕。
6: 更重要的是，这些工厂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到村庄，全镇建成107家共扶工坊，让超过6000名村民，特别是农村女性，在家门口捧上金饭碗。
7: 我以前在南方打工，一年回不了2次家，现在家里边有自己的工厂，还可以接孩子，工资一个月5-6千，我非常开心。
8: 睢阳区坚持从就业出发发展产业，以就业增收提振消费，形成了龙头企业在城区、规上企业在镇区、加工车间在乡村的共扶工坊富民产业体系。我们将依托全区1100多家服装企业的生产优势，着力打造产业大脑，以产业数字化助推企业数字化，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9: 看这边就是我们正在建设中的冲锋衣产园二期项目，还有一个月我们就可以建成投入使用了。这个项目建成以后来，我们产品的研发设计，还有我们的电商直播，包括我们的面辅料的供应一应俱全。下一步来，我们冯桥镇将在产品的自主品牌创新上、消费市场、消费场景的打造上要下足功夫，让我们的冲锋衣闯出一片大市场。
1: 消费不止于买，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从户外圈的专业装备到普通人衣柜里的万能搭子，一件衣服覆盖全场景、全人群，满足的早已不是服装的基础属性，而是一种对生活随时出发的共同期待。商丘睢阳区冯桥镇正在用一件冲锋衣，让乡镇制造成为消费新潮。
0: 高考考生们注意了，2026年河南高招录取工作呢将于7月8号开始，高校录取新生工作实行计算机远程网上录取。7月8号到12号将进行的是艺术本科提前批录取，7月11号将进行普通本科提前批、体育本科批录取。好，那么接下来更多新闻，我们来看。

0: 一组大象资讯。
1: 记者近日从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了解到，截至6月30号，河南全省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亿0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这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迈上。

0: 河南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医疗集团揭牌启动。该集团将统筹整合辖区医疗机构，推动优质人才、医疗技术下沉，完善分级诊疗体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7月7号，仰韶华夏起源之异兽山海 XR 项目在三门峡渑池发布。项目依托 AI 叙事引擎、空间智能系统和文物知识库三大模块，让观众沉浸式体验仰韶文化。
1: 民生小确幸，我们来关注。近日，濮阳市推出中医药文化夜市，将中医问诊、理疗体验、药材科普搬进烟火气，让群众在休闲纳凉的同时顺道把健康带回家。
0: 近日，濮阳市百市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示范区站暨示范区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首轮活动开启。活动由濮阳市卫生健康委、濮阳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管委会主办，来自濮阳市多家公立医疗机构的中医骨干医师变身夜市健康摊主，免费为市民提供把脉问诊，省去群众白天就医排队挂号的麻烦。
2: 医生还给我教了缓解颈椎酸痛的按摩手法，还有夏季祛湿的食疗方子，特别方便，这种惠民活动特别接地气。
0: 除了公益问诊、耳穴压豆、艾灸、推拿、刮痧等十余项中医适宜技术体验项目人气爆棚，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现场还设置中医药科普展区，专业药师现场讲解真假中药材辨别技巧、日常养生禁忌，搭配清凉药茶、养生糕点免费品鉴，沉浸式普及药食同源理念。
3: 夜市义诊没有医患距离感，我们可以近距离的倾听群众身体的一个诉求，把专业养生知识通俗化，手把手传授居家调理小技巧。
0: 自2024年首届中医药文化夜市举办以来，濮阳市示范区不断优化活动内容，扩充医疗资源，丰富互动形式，将中医药文化传播与夜间便民休闲场景深度融合，有效拉近了中医药与普通群众的距离，厚植了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群众根基。
4: 这次我们入驻中医药夜市，利用晚间的时段开展便民服务，就是想打破这个就医时间壁垒，让中医药走出诊室，走进夜市，用最简单最直观的方式普及中医养生知识，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中医药的好处。
1: 在这个夏天啊，信阳固始县西九华山景区搭建起了公益足球场，免费向初高中的学生开放，让大山里的孩子也能够追逐绿茵梦想。
5: 在信阳固始西九华山中原竹寨旁群山环抱的天然草坪上，一场足球赛激战正酣。这片草坪是景区专门规划向本地学生开放的公益场地，孩子们在青山绿水间奔跑，尽情享受足球带来的快乐。
6: 以前暑假就是在家里写作业看电视，今年呢到景区里面来踢球，还交到了很多喜欢踢足球的朋友，真的特别开心。
5: 目前公益训练场日均接待青少年近百人次，训练之余学生可参与中原竹寨民俗研学、茶山徒步等活动，陪同前来的家长享受门票减免优惠。这种训练加游览的模式，让学生的暑期生活多了一抹亮色。
7: 本来带孩子来山里避暑，没想到看到这么多孩子练球，我家孩子也忍不住跑上去踢了起来。景区提供这样的公益场地，既锻炼了身体，也让旅游变得更有温度和意义。
3: 就是为了大山里的孩子们多开一扇运动之窗。后续景区呢，还会常态化推出山地越野、山林徒步等大众体育活动，让足球赛事、公益体育成为西九华山景区的特色名片。
1: 这个暑假要怎么过才能既安全又有趣呢？一起到新乡来看看《阳光少年报》的小读者们是如何在急救实训当中长本领，在亲子沙画里想童趣的。
8: 夏季是溺水突发意外高发时段，小读者们来到河南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学习急救小技巧。专业讲师围绕暑期常见险情，重点讲解溺水救援、心脏骤停处置等实用技能。现场配备全套标准化急救模拟设备，孩子们轮番上手实操，牢记应急救援要领。
9: 老师讲完后教会了我们如何做心肺复苏，在生活中别人遇到困难后要学会尽可能的去帮助他们。
8: 急救课堂为孩子们提供硬核防护，特色沙画美育则以艺术浸润心灵。在阳光少年报新乡书房亲子沙画活动现场，专业老师细致讲解扑沙漏

0: 纱、勾线等创作手法，把黄河文化、新乡本土人文风光、红色故事融入创作教学。孩子们在趣味创作中锻炼耐心，激发想象力，在潜移默化中读懂家乡，热爱家乡。
1: 这次活动呢，不仅让孩子们体验到了真正的沙画艺术，呈现了咱们中国传统古诗词中《滕王阁序》中的“秋水共长天一色”。孩子们真正做到了从玩中学，寓教于乐。
2: 好，在节目的最后啊，让我们一起走进南阳社稷县河长制公园，欣赏连片千曲菜随风摇曳、紫浪翻涌的夏日生态美景吧。

0: 天天健康，天天见。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象健康，我是姚耀，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健康资讯。近日，国家医疗保障局组织编写的《国家医保基金智能监管知识库规则库2025年版》出版发行，以帮助定点医药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熟悉掌握医保基金监管规则，通过智能化方式主动合规、持续合规，实现监管关口前移。美国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科学家研制出了一款基于人工智能的血液检测分类器，能以92.3%的准确率区分阿尔兹海默病、帕金森病、额颞叶痴呆和路易体痴呆这四种导致痴呆的常见脑病，并将它们与健康的脑衰老分开，有望改善早期诊断、疾病监测和个性化治疗。很多老人上了年纪就会出现头晕、手脚发麻、一过性无力，很多人以为只是年纪大了血压不稳，可是您知道吗？这些看似平常的症状背后可能藏着随时会引发脑梗死、中风瘫痪的致命风险。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位82岁高龄老人的真实诊疗故事。反复头晕，肢体突然无力，一查竟是颈动脉重度狭窄90%，再晚一步就可能突发中风，再也站不起来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的甄英伟主任团队用一台精准手术为老人抢回了一条命。
1: 这个老太太她主要是因为经常最近半年反复的头晕，在入院前大概有一个月左右，出现了一过性的左侧肢体无力。当时去当地医院做检查，做了颈动脉彩超，发现双侧颈动脉一个重度狭窄，右侧更严重，所以当地医院大夫就推荐他到我们医院。之后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头颈的 CTA， 发现右侧颈内动脉70处80%-90%的一个重度狭窄，狭窄还是比较严重的。结合他有这种频繁的头晕和一过性脑缺血这种症状来讲，他这个还是一个症状性的一个颈动脉狭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预防他发生脑梗塞，就是脑卒中，我们需要对他颈动脉70端重度狭窄进行处理。处理的目前主要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做颈动脉内膜剥脱，就是把斑块给它取出来；第二个办法就是放颈动脉支架，把血管给它撑开。这两个办法结合我们的大量的临床经验来讲，结合他的年龄，我们还觉得还是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对病人的效果会更好一些，所以最好的治疗方案还是一个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
0: 可就在准备手术时，又一个危险出现了。术前检查发现，老人心脉仍在重，大命线都堵了，当即决定先处理心脏风险，转入心血管科，顺利完成。

0: 乘冠脉支架植入，等身体恢复以后再次入院，准备挑战难度更高的颈动脉手术。
1: 因为颈动脉包括脑部的血管和我们心脏的冠状血管，其实都是一个中型大型动脉，我们人体动脉粥样硬化最容易发生的也是这些部位，所以这个颈动脉狭窄的病人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病人会合并中重度的冠状动脉狭窄，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的病人可能会有冠心病，甚至可能还要多。心脏支架放完之后，但是我们的脑血管现在还没有处理，这时候你单纯靠吃药往往就是吃双重抗血脉药物阿司匹林、玻璃维加一个抗降血脂的他汀，那么这些药物只能起到一个稳定斑块改善血流的作用，它没有办法逆转这个已经狭窄的血管，所以说吃药只是一个减缓动脉硬化或者是稳定血流，但是对斑块它是几乎上基本上是没有作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心脏处理完之后我们还要解决颈动脉狭窄。
0: 节目看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问了，颈动脉到底是一根什么血管？为啥它一堵就容易中风呢？哪些信号说明了颈动脉可能已经堵了？又是哪些人最危险呢？
1: 颈动脉，我们每个人大脑的血流的供应主要靠四根血管，双侧的颈动脉左右一侧，左右大脑各一根，双侧的椎动脉左右各一根。那么颈动脉是主要供应我们大脑半球，那么椎动脉主要供应小脑半球和脑干，就是个大脑半球内侧面。那么颈动脉供应的脑血流占我们整体大脑的血流的差不多70%-80%。当发生以下的情况，我们要高度警惕我们是不是有颈动脉或者脑血管的狭窄。第一个，我们近期频繁或者是出现一过性的肢体的麻木、肢体的无力或者是单眼的黑蒙、脑缺血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个信号，我们已经发生了脑梗塞，你比如已经发现了一个肢体的麻木或者是轻偏瘫，而且我们做这个检查又排除了有肿瘤或者是颈椎病这种情况，我们要警惕。第三个，就近期出现一个记忆力的减退、反应迟钝或者是头懵这个症状，我们要高度怀疑我们有脑血管的狭窄、颈动脉狭窄一个情况。
0: 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次听说颈动脉内膜剥脱术，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手术？和放支架相比，它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为什么这位老人必须要选择这种手术呢？
1: 颈动脉内膜剥脱手术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我们血管的一个外科手术，它就通过外科的手段把堵塞颈动脉的斑块给它切出来、剥离出来，然后再把血管壁给它缝合上。那么颈动脉支架手术它其实对大部分病人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它的原理是我们这个斑块不动，斑块还在里边，我们是一个微创的血管内操作，是通过导丝、微导管到这个狭窄的部位，我们用一个球囊把这个进行一个狭窄部位进行一个扩张，把这个斑块给它碎，挤碎了之后压薄扩到血管壁上，我们再铺一个支架。铺个支架的目的，一个是防止斑块的脱落，第二个目的是防止狭窄扩完之后它再回缩，就相当于把血管给它撑开了，我们叫做颈动脉支架手术。这两个手术最后的结果我们是要达到相同的结果，都是减轻狭窄、恢复血管的正常的一个管腔，这是最终的结果是一致的，但它的手段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通过外科手术把斑块给剥出来，一个是斑块不动把斑块给它挤碎压薄放支架，所以它这个手术的理念它是不一样的。从临床效果来讲，因为我本人也做颈动脉支架，也做介入，也做剥脱，70%-80%的病人这个两种术式效果都差不多，但是作为我们一个外科医生，我们还更倾向于内膜剥脱手术，因为它很直观，把斑块给剥离出来，而且如果技术娴熟的情况下，其实并发症也不高，我们现在有上千例的经验，整体的并发症也就1%-2%，国际上我们并发症发生率不能超过3%-6%，我们其实要比这个结果要好得多。但对于一小部分病人来讲，这个支架更有优势，你比如说病人的斑块的位置比较高，或者是病人肥胖他不能耐受全麻会有其他并发症的，我们会选择这个支架治疗。但是对大部分病人，我本人还是首选内膜剥脱手术。另外从远期随访来看，它的远期再狭窄率和并发症来讲， 其实也比这个放

0: 支架要好一些。
1: 82岁高龄，心脏放支架，颈动脉拥堵90%，如此高危复杂的手术，医生能否顺利完成？那枚致命的斑块能否被完整取出？下期节目我们继续为您讲述。近期多地进入高温高湿天气，隐翅虫也进入了活跃的繁殖期。隐翅虫长啥样？它常出现哪些地方？遇见了又该咋办呢？识别特征：黑色加橙色相间，形状细长，像蚂蚁。常见地：6月到7月高发，常见于草地、墙壁上，有趋光性。如果夜晚家里的窗户敞开，虫子很容易被吸引过来。隐翅虫毒液的酸性程度接近硫酸，腐蚀性极强，所以被称为飞行的硫酸。隐翅虫不会主动叮咬，拍碎虫体才会释放毒素。接触毒液几小时内，皮肤会出现条红斑、水泡或者脓包、瘙痒、灼痛。大面积接触可能引发发热、淋巴结肿大，眼周接触易导致浮肿。正确做法，绝对不要拍，不要打，不要捏。最好的办法是轻轻吹走或抖落。夏季晚上一定要关好纱窗，防止隐翅虫趁亮飞进家中。万一发现身上有虫子，千万不要动手，不要立刻一巴掌拍下去。转告给家人朋友，下次再见到隐翅虫，正确应对。
2: 飞员，
3: 飞员，
4: 飞员，
5: 飞员，
6: 飞员，
7: 飞员，
8: 飞员，
9: 飞员。
10: 我是00后村支书杨翠媛，很多人问我，一个小丫头怎么能管得住几百号人？
11: 哪能跟着我去瞅瞅呗？
12: 大娘、大爷们过来，咱开个会，再说一下。
13: 麦子也割了嘛，然后咱也尽量的别点火。你们要是渴了的话，去那个大队里边拿水喝，然后累了都歇歇。再来那个人身安全最重要。
14: 好，
15: 我是嫁到这个村的，然后我老公是在这里生长。
16: 你是为了爱情来的吗？
15: 也算是吧。
13: 看着了。
12: 姐，恁这辣椒长得不小了，现在你种这个泡椒了，这一年能挣多少钱呢？这一个棚，
17: 就这一茬，亩茶是4元。
12: 姐，那强，那你比这之前种地强。
13: 你看这两个大娘都是咱村的，70多了，但是在咱村家门口也能提供岗位，也能干活，锻炼锻炼身体，给姐妹们聊聊天，那多好啊！又把钱挣了，又心情也好了。
18: 我弄两个台风吧。我弄两个台风，天天给
13: 大
18: 哥
13: 姐
18: 这个干。
13: 等那边鲜切花开喽，都不耽误咱去那边干去。这边干完了，往那边干去。
18: 俺觉得这个小孩有这个能力，水平高，还是大学生。
19: 看看咱们这年轻的村支书厉害不厉害？给挖排水沟，没事给咱老百姓帮帮忙。
20: 他大学生有文化有智慧啊。
15: 我是12月份上任的，距现在半年多了吧。大家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认为我干了三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事情。第一件事就是把村里边的路灯修了，让他们出行更安全一点。第二件事情是为我们村的老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母亲节活动。
21: 祝所有的妈妈。
15: 第三件意义的事就是解决了我们村留守儿童的问题，把他们召集起来，然后给他们更多的关爱。
12: 今天在学校吃饱了没？
22: 吃饱了。
13: 这几位大人呢，是我们爱心妈妈团队的志愿者。现在孩子有的在画画，还有的小朋友在写作业。
23: 这是爸爸。
24: 这是爸爸。这是谁啊？
23: 这是妈妈。
24: 你这画的是啥呀？
23: 全家福。
24: 全家福。你想谁的？
23: 爸爸妈妈。
13: 现在这些孩子呢，都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常年在外边打工。我自身小时候也是一位留守儿童，我就一直在想，怎么就是让这些留守儿童，让他们感受到关爱，就是让他们和普通的就是小朋友一样。所以我们就组建了这个爱心妈妈团队。
25: 自己在家写作业，他就可能会写着写着不愿意写了，但是在这里跟其他小朋友比着写，纯粹是自愿的，发自内心的想让孩子感受到温暖，不再让他觉得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26: 小孩爸妈不在家，在这来，小孩高兴，咱也高兴。
15: 我现在是有两个女儿，然后老大是3岁半，老二是2岁半。
13: 就是都是手机上搜着，然后先这边坐着。
12: 你咋啦？

0: 孩子就是生病，那就是那天发烧，村里边有事儿，我就顾不得孩子，我就没办法带着孩子去看病。
1: 干到村里面的事儿，那么忙，那么辛苦，在家里啥事还干？我找到这样的儿媳妇儿，我真是上辈子修来的，真是。
0: 我们全县就三个全国文明村，我们村是其中一个。其实我压力是特别大的，大家对我的期待也挺高的。我想在我任期内把这个全国文明村保住，再让这个长寨村更上一层台阶。
2: 俺家有点下水，一大单位都到了。
3: 工作上一些人人一挺积极，你别看年轻，办事都挺周到，像我们老党员都自己这个村支书来工作。
0: 你别看我瘦瘦小小的，其实我这个愿力是很强的一个人。我想做成的事儿，我就相信我一定能做到。其实管理这个村子，就是四个字儿：用心、实干，没有什么技巧。我觉得我做的挺好。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我要坚定地带领我们村走向更好的未来。

0: 触摸到了吗？华夏正声，流淌千年，文明绵延，在兹有声。我们回到中华礼乐文明最初的原点，从甲骨卜辞到金铭记刻，气已藏礼，昭示中国早期文明制度的确立。从中原出发，向四域八方辐射，礼乐天下，形成中华民族具有凝聚力、向心力的根源。
1: 主任，新国停赛，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3: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心中的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1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

0: 三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3: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4: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0: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

0: 下界是何生相？
1: 臣等
0: 不知。千里眼顺风耳，
1: 臣在
0: 速去查看明白。

0: 陛下，臣等奉旨观听，原来夏季山峰崩裂，画出一个石猴。
1: 为此响震天宇。
2: 是个石猴啊，
3: 不必管他。

0: 怕是出不来了。
1: 造化，造化！
0: 里头有什么好东西？
1: 里面可好了，里面是天造地设的一副家当。嗯，快随我到里面去住啊！
2: 就把我们大家进不去呀！啊，
1: 进得去，进得去。过了这水帘就没事了。
0: 那好，你先走，我们跟着你。
2: 跟着，跟着，
0: 跟着走。

0: 我看大王心性临清，形容俊美，这个啊，就叫美猴王
1: 啊，就叫美猴王。哎哎

0: 等，他死了！
1: 啊
0: 啊！大王，他死了，
1: 死了！
0: 他乃年老体衰，气绝身亡。我等无有长生之术，日后也不免于死啊！
2: 日后我等也不免于死吗？
0: 是啊。大王，何不去到古洞仙山寻访名师，学一个长生之道？

0: 您吃我这个祖传秘方大力丸，您敢强筋壮骨，力大无穷。有钱的您捧个钱财，没钱的您捧个人财。哎，您看我这个啊，我给您练字儿，咔咔咔。哎，哈哈，看这个啊，
1: 毛胳膊毛腿的妖精进去了。哎呀，
2: 我们这是买卖家，哪有什么妖精啊？嗨，各位，
1: 进去，
2: 我们没有妖精啊。
1: 我看见，
2: 谢谢各位了，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去走不少，没有嘛？
3: 让他进去。
2: 原来是个毛啊。
4: 哎，来了，
5: 您尝尝，您吃点吃点吃
4: 点。好嘞，这就来您了。好，
6: 来
4: 各位，我是见花献佛。
6: 您
4: 好，
6: 您
4: 好，
6: 您
4: 好，您好，您
7: 哎，
4: 糖
2: 官儿，
4: 您来了，请坐。
2: 我说你这店里今天怎么这么清静啊？
4: 刚才还人多着呢，刚走。您来点什么？
2: 我要一壶酒。
4: 哦，一壶酒，
3: 一壶酒。
4: 哎，好好好。
2: 我要一盘牛肉，一碗面，
4: 一碗面，
3: 一盘牛肉，一碗面。
4: 哦，好好好。
2: 一大碗面，
4: 一大碗面，
3: 一大碗面，
4: 你也要一大碗面啊？
2: 好了。

0: 啊你呀、啊、你呀、啊、
1: 我以打柴为生，衣食还不得周全，怎么敢当神仙二字啊？
2: 你方才唱的歌中说交往非仙即道，闲来对赌奖金不是神仙，怎么说出神仙的话来了？
1: 这是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的菩提祖师交给我的、嗯、
2: 想必是个有本事的。他住在何处啊？
1: 顺着山路一直走。

0: 什么人在此骚扰？哈，原来是只野猴。
1: 我不是野猴，我是石猴，特来拜见祖师的。
0: 我家师父说门外来了个寻师学道的，难道就是你？
1: 正是正是。
0: 既是这样，就随我进去拜见祖师吧。
1: 哈哈，
0: 请。祖师他来了。
1: 祖师，我是来学道的，祖师，祖师，我是来学道的。
2: 下站何人？到此作甚？
1: 祖师，我是前来学道的。
2: 你是哪方人士？
1: 弟子是花果山水帘洞人士。
2: 胡说！
1: 不，
2: 把他给我赶了出去！
3: 出去！出去！
4: 出去！
3: 出去！

0: 祖师，弟子说的是真话。
1: 花果山到这里，隔着茫茫大海，你是怎么来的？
0: 弟子这次木筏漂洋过海，历尽千辛万苦，方才来到祖师身边。师父，收下我吧。
1: 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啊？
0: 弟子是花果山石崩裂所生，故而无名无姓。
1: 哦，原来你是天生地长。我看你相貌举止像个猢狲。你就姓孙，法名悟空，好吗？
0: 师父，师父收我了，我有名字了，
2: 我叫孙悟空啊。
3: 练啊，

0: 参通悟道参禅，无生无灭气权神权，手可齐天前行明艳，红丸修满非佛即现。悟空，你在班中因何癫狂欢舞，不听我讲？
1: 弟子听到妙处，喜不自生，望师父恕罪。
0: 我且问你，你到洞中多少时日了？
1: 弟子不知年月，只记得山桃熟了七次，被我饱饱吃了七回了。
0: 七年了。你想学些什么道术呢？
1: 师父，单凭师父教我，只要有些道气，弟子就学。
0: 我教你求仙问卜。

0: 驱邪避凶之术，好吗？
1: 师父，赐这般，可得长生吗？
0: 不能。
1: 求仙问卜，不如自己做主。不学。
0: 我教你念佛诵经，朝真降圣，可好？
1: 可得长生吗？
0: 好似水中捞月。
1: 师父说话不爽快，我是个老实人，不会打隐语。什么叫做水中捞月？
0: 月在长空，水中有影，虽然看见，只是无法捞摸，到底成空。
1: 如此说来，念佛诵经不如本事在身。不学。
0: 我教你参禅打坐，戒于吃斋，怎么样？
1: 可得长生吗？
0: 也是静里观花，欲斋不能。
1: 不学，打坐参禅不如弄棒打拳。师父，再换个别的吧。
0: 你这个猢狲，这也不学，那也不学，我叫你尝尝戒尺的厉害。
2: 你这猴子竟敢冲撞师父。
3: 这个猴子敢这个黑子。

0: 是悟空吗？
1: 师父，弟子等候多时了。
0: 嗯，哼，你这个猢狲，深夜不去睡觉，到我这里干什么？
1: 师父，白天打我三下，关闭中门，明明是要我三更时候进后门前来学道。师父，师父，您就教我写真本事吧。
0: 嗯，念你虔诚好学，就传些道术给你。我这里有隐身潜行变化之术，分为两种，一种是36般变化，一种是72般变化，你愿意学哪一种呢？
1: 师父，师父，弟子愿学多的，您就教我72般变化吧。
0: 好。

0: 掉物了。
1: 你方才一去二三里，一地四五丈，算不得腾云，只能算是爬云而已。
0: 啊，爬云？
1: 嗯，一日之内游遍三山五岳、五洲四海，才能是腾云。
0: 师父，就教我腾云直术吧。啊？
1: 嗯，这个却难呐，需得苦练才是。
0: 哦，再苦再难，我也要学呀。
1: 好吧，你方才腾飞之前，先翻一个筋斗，就传给你个筋斗云吧。
0: 筋斗云？
1: 嗯，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里呀。

0: 为什么在此喧哗？悟空，我传你变化之功，是让你在人前卖弄的吗？
1: 师父，弟子知错了，望师父恕罪。
0: 你走吧。
1: 啊，师父，弟子蒙受师父传授大恩，未能报答，怎能离去啊？
0: 说什么报答之恩？日后你惹出祸来，不把师父说出来就行了。从今往后，不准你说是我的徒弟，我也不再见你。
1: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留下我吧。
0: 记下了吗？去吧，此后多行善事，不可作恶，不然我不饶你。
1: 弟子记下了。

0: 是何方妖魔，胆敢欺我子孙？哼，
1: 我乃混世魔王，天下无敌。
0: 你有何等本事，擅闯我仙山？
1: 你不僧不俗，赤手空拳，莫非来送死？
0: 俺老孙是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
2: 二位大哥，
3: 贤弟怎么样啊？
2: 二位大哥，
0: 孩儿们听着，孩儿们，孩儿们，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4: 大王，姓什么？
0: 我姓孙，法名悟空。
4: 俺姓孙，大王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宽幅型四轮智能电动车。
2: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零点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我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宽幅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把电话打得倒，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方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它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

0: 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呀，特别的敞亮。
1: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样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作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

0: 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观复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1: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1: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要3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4: 这欢福行，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就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啊，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0: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着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

0: 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啊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三五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得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啊、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店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4: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十里八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十里八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十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眼底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6: 林局长肯定有办法。
7: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8: 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科诊病。
10: 这个病人是 HIV。
11: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2: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3: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0: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界面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7: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8: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9: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10: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吞噬花果山水帘洞洞主，岂容你猖狂？且吃我一拳！哎呀！

0: 接您来了。
1: 哇，好，
0: 二位大哥，
1: 贤弟怎么样啊？
0: 二位大哥，
2: 可惜我美猴王有了姓氏了。
3: 大王，姓什么？
2: 我姓孙，法名悟空。
3: 啊，姓孙，
4: 好啊！哎，这大王可是老孙，那我们就是大孙、二孙了。
5: 拜见洞主。
2: 你是哪位？告辞作甚？
5: 我乃大力牛魔王，这位是？
6: 我乃独角鬼王。
5: 前时我三弟冒犯洞主，我等特来赔情，请洞主恕罪。
6: 请洞主恕罪
2: 啊！免礼免礼，原来如此，好好，请到洞中一叙。走。

0: 是不打不相识啊。
1: 贤弟，趁着酒兴把你高超武艺显露一下，给我弟兄大开眼界。
2: 好，那又何难，把你的兵器借俺老孙用。
3: 好，来，抬我大腿。

0: 这儿兵器不趁手，不趁手，不趁手。
1: 新帝，你可能到水中去。
0: 俺老孙有72般变化的本领，能上天，能入地，能下海，能导火，哪儿都能去得。
1: 新帝，你何不到那东海龙宫去找那东海老龙王借一件称手的兵器？
0: 哦，
2: 对，东海龙王兵器不少。
3: 就是，
4: 真的，
2: 真的。
0: 如此俺老孙就去走一遭。

0: 水，竟敢闯我东海龙宫！
1: 我乃花果山美猴王孙悟空，是你们老龙王的敬礼。
2: 小妹，该你投了。
3: 我一连两次都没有投中，还是父王您替我投吧。
4: 好好好，我替你投。
2: 父王，要是您投不中也罚酒一杯。对，
4: 好，罚就罚。
0: 启禀大王，花果山猴王孙悟空前来拜见。
5: 猴王孙悟空，我与他素不相识啊。
1: 哎，过来过来，这老头是谁呀？
0: 他就是东海龙王啊。哦，
1: 老龙王，这儿有礼了。
5: 上仙请。
4: 他就是孙悟空。
5: 上仙。
4: 上仙。上仙请坐。
1: 啊，有座有座。
4: 上仙驾到，有何贵干呢？
1: 特来求取一件兵器。
4: 兵器？兵器没有。
1: 老龙王，谁都知道龙宫之内宝贝甚多，你可不要小家子气。
4: 快拿大刀来。
1: 老孙不会使刀。
4: 取金箍钢叉来。
1: 老龙王，这钢叉太轻太轻，请另赐一件。
4: 取双锤来。是。

0: 这兵器全部中用，不中用。
1: 上仙稍待
0: 啊，稍待稍待。
2: 魏王来。
1: 怎么？
2: 魏王，我那块定海神针铁有13500斤重，何不让他去拿？妈，他怎么能拿得动啊？
1: 嘿嘿，他要是拿不动，可就不怪我喽。嗯、
3: 上仙。
0: 哎，兵器呢？
3: 上仙，在我这个海藏里有一块定海神针铁。
2: 哦，
3: 是上古年间大禹王测定江海深浅的宝物。上仙，
0: 在这儿呢。
3: 上仙若能拿得动，就送你做件兵器吧。
2: 哦，好。

短鞋再细鞋才好。哦，哎，再短鞋，再细鞋，哎，再短鞋，再细鞋。

0: 老罗王，有道是一刻不防二主，咱送完老孙一副披挂吧。啊，
1: 嘿，我劝你还是把神铁给我留下。
0: 无有披挂，俺老孙就不出此门。

0: 果山孙悟空前来索取兵器，强要去我的定海神铁。
1: 什么？
0: 根不罢休，又要披挂赖在宫中不走啊！
2: 咱们一块动手，将他拿住。
0: 对，嘿，不行，他手中的神铁磕着就死，擦着就伤啊！
3: 再说，
4: 对，对，对，
3: 对，
5: 怎么没有兵器呀、
6: 兵器
7: 这是什么？
8: 它叫如意金箍棒。
7: 如意金箍棒
8: 重13500斤，要大就大，要小就小。

0: 300年前，天生狮吼在下界捣乱，把一根铁棒伸到天上来了。
1: 那是什么兵器？速去查明。
2: 遵旨。

0: 是阎王管的地方。嗯，我怎么到了这儿来了？
1: 孙悟空，这是阴曹地府，你的阳寿到头了。
0: 俺老孙超出三界之外，不在五行之中，他怎么派人来抓我？

0: 万物生灵，哪个不归我管，我叫他三更死，他就活不到天明。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来人呐，把他给我锁起来。
1: 别骗我，快拿生死簿来我看。
2: 主客，是判官，快把生死簿拿来，给上仙查看。

0: 这儿。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呀，
2: 上线。

0: 这妖猴是什么来历，竟有这般本事？
1: 陛下，他就是那500年前天生石猴，不知在何方修炼成仙了。
0: 哦，又是那石猴。
2: 恳请玉皇陛下派兵下界收服妖猴。
3: 是是。
0: 好，哪路神将下界收服啊？
4: 陛下，臣愿请旨下界。
5: 且慢，以老臣之见，还是不动干戈为好。启奏陛下，那石猴既是天地所生，又已修成仙道，陛下何不降道圣旨，将他招上天来，大小封他个官，也好约束于他。
0: 哦，
1: 陛下，这
0: 慢，就命你太白金星前去招安。
5: 遵旨。
6: Thank you.

0: 老头，你从哪儿来？
1: 我从天上来。
0: 天上来？
1: 要见你们家大王。
0: 大王？啊！
2: 这就是我们家大王。
0: 老天神，你找我作甚？
1: 我是奉了玉帝圣旨，请大王速登天界，拜受官职啊！
0: 哦，上天做官？
1: 是是。
0: 不瞒你说，俺老孙这几日还

0: 正想上天走走呢。
1: 好，
0: 俺上天看看路径，日后也好带你们上去同住。
1: 好好好好，大王，咱们速速登城吧。
0: 好好。

0: 生，不可道生啊。大王，我去与你通报，请在这里稍候。
1: 好好，通报通报。
0: 好好好。启奏陛下，妖仙孙悟空已在殿外伺候。
2: 宣他进来。
0: 遵旨。大王上殿吗？大王。

0: 有。
1: 孙悟空初来天界，不知礼仪，暂且恕罪。
2: 大王，还不快快谢恩？
0: 好，多谢了。
1: 孙悟空该往何处为官呢？
3: 陛下，朝中各房各处都无空缺，只有御马监缺一个正堂管事。
2: 武曲星君，叫他去管马，只怕他不肯吧。
3: 已经不小了。
0: 哦，这官不小吗？
3: 大得很呐。
0: 正合老孙心意。
1: 孙悟空，你可愿做个弼马温吗？
0: 愿意，愿意。
1: 好，就命孙悟空御马监任职。
0: 多谢了，多谢了。

0: 河水府。
1: 哦，原来你是天蓬元帅，少见少见，我乃新任天官弼马温大人，孙悟空。
0: 天河界内不准放马，你乃新任的小官，为何的不懂规矩啊？
1: 天河界内水草丰盛，正好放马。
0: 若不然，你小心我手中的上宝孙金耙。
1: 我倒要领教领教。哼，来，
2: 司马懿，我能打呀！

0: 懂。
1: 啊，若不服气，再来再来。
0: 哦、不打了，不打，不打了。
2: 弼马温何在？
3: 弼大人，
4: 弼马温到天河边里报马去了。
2: 苏局叫他来见我。
1: 喂，吴局新军，亏你进电保局，多谢多谢、嗯、啊！如今来找俺老孙，有何贵干呢？
2: 弼马温，你快去给我牵一匹御马来。
1: 啊？我去牵马？
2: 哼，你不牵马，谁牵马？
1: 啊？玉帝老儿请我上殿为官，可没叫我与你牵马。
2: 哼，
1: 哼，
2: 我有公事在身，你不牵马误了大事。哼，你吃得起吗？
1: 你自己去牵。
3: 去牵，
4: 我去牵，
3: 我去牵，
4: 别生气，别生气，我去牵，请。
2: 在我办完公事再到玉帝面前与你算账。
3: 大人，大人，
4: 大人，
3: 大人，大人，大人，大人，大人，
1: 哦，
2: 哎，
1: 哦，
3: 哎呀，睡着了，睡着了，
2: 哎呀，
3: 别生气，
2: 弼马温，
1: 啊，过来，过来，
2: 你竟敢捉弄本大人！
1: 啊，武曲星君，你竟敢在俺老孙面前抖威风，我弼马温大人就该教训教训你。
2: 你这个不入流的小小的弼马温，竟敢妄称大人！不知羞耻！
1: 嗯，过来，过来，过来。他刚才说什么？
4: 他说您是不如流的小小弼马温。
1: 不如流是几品官衔？
3: 就是小的没品。
1: 没品？
4: 对对对。
1: 没品的官衔可是大到了极点。哦。
3: 大人，过来，过来，过来说，过来说，
4: 来来来来来来，
1: 说说，
4: 就是小到极点了，
1: 啊、
3: 就是养马的头儿、
1: 啊。原来你是保我当个马夫。
2: 当马夫已经是抬举你了，要按玉帝的旨意，就该派天兵下去。

0: 下，吾取星君求见。
1: 啊，陛下，恕臣打扰。
2: 讲，
1: 陛下，新任弼马温阴险官小，反下天庭去了。
2: 哦。
1: 陛下，这妖猴再不严加惩处，日后必将危及天庭啊！
3: 传你。

0: 参见陛下。
1: 托塔天王
0: 在，
1: 朕封你为降魔大元帅，你与哪吒三太子带领天兵天将下界擒拿妖猴，不得有误。
0: 臣遵旨。
2: 怎么样，你们过得怎么样啊？
3: 大王，你去了多长时间了？
2: 哎，半个月。
3: 天上半个月，世上就一年啊。
4: 哎，大王，玉帝封你什么官啊？
2: 活活羞煞人，那玉帝老人不会用人，封了我个弼马温。
4: 弼马温
3: 大官吧？
2: 嗨，原来是个养马的，老孙一气之下就回这花果山来了。
3: 对，大王，你受委屈了。依我看，凭你的本事就做那个齐天大圣有何不可？
2: 齐天大圣与天高与地齐，好好好，我就做个齐天大圣。孩们，从今往后不许再叫我大王，要叫我齐天大圣。

0: 灵神
1: 在，
0: 命你为前路先锋，速去捉拿妖猴。
1: 令
2: 上，孩们，快速去迎战！
1: 小小弼马温，
3: 愿你速速归顺，不然将你踏为齑粉。
2: 正好与我上天报信，你来看，我要做个齐天大圣。你回去告诉玉帝老儿，准我为齐天大圣，从此不动刀兵如若不然，我就打上凌霄宝殿，叫他龙床坐不安稳。
1: 想做齐天大圣，竟吃我一斧。
4: Mm-hmm.

0: 哪吒，我儿听令，
1: 在，
0: 命你速去援救巨灵神，捉拿妖猴。

0: 你是谁家小哥？你想来试试老孙的金箍棒？
1: 哼，我是托塔李天王三太子哪吒，奉命前来捉你。
0: 哦，哼，小孩，你的奶牙还没长齐，怎么就说这种大话啊？好，我去留你性命，快找你爹爹去吧。
1: 呸，休得无礼，开枪。
0: 我去哄你。

0: 我身后啊都是三阳散放的草原牛。那现在啊，咱们就去找到当地的牧民。大哥，您好。嗯，
1: 你好，你好。
0: 大哥，你们都是草原上养牛的专家，那我想问问您啊，这牛啊哪个部位最好吃呢？
1: 牛身上边的筋头巴脑是最好吃的，它又有牛肉，又有牛尖，营养价值也特别高。今天你们来到草原，你们就能尝到这么好的美味。
0: 所以我们今天来啊，就是要替大家找到真正的草原美味。
1: 这你们就来对地方了。你看我们这里的牛都是散养散放，而且我们的牛是现杀现做。走，我现在带你去。
0: 好。
2: 都知道吃牛肉好，但是吃牛肉可能塞牙不好咬，营养单一。而草原筋头巴脑，肉连着筋，筋连着肉，不仅软糯好咬不塞牙，满满的全是胶原蛋白。今天我们来到草原，让这样的珍馐美味能够直接送到您的餐桌。
1: 咱们的筋头巴脑已经做好了。
3: 哇，这也太香了，经过漫长的等待，筋头巴脑终于做好了。哎呦，闻到这个味道我都馋得忍不住了，想要尝一尝。
1: 我给你捞出来一块，你尝一下。
3: 大家看这刚出锅的筋头巴脑诱不诱人，我先来替大家尝一尝啊。哇，真的是太好吃，太满足了啊，一口咬下去满嘴都是胶原蛋白。这个肉呢炖得非常的鲜嫩啊，而且这个筋啊也是炖得烂烂糊糊的，太好吃了。
0: 如果说吃肉只能吃到一种口感和营养，但是筋头巴脑啊却可以让大家品尝到多重的口感和营养。真的啊，要是能让我们全国的观众都能品尝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就好了。
1: 以前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筋头巴脑，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出锅的筋头巴脑真空锁鲜送粉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最正宗的筋头巴脑，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给大家拿上来看一看吧。
1: 没问题，这就是咱们刚做好的筋头巴脑。
3: 我看一看，哇，这一袋的分量沉甸甸的啊，这么大一袋。那咱现在打开看一看它的品质到底怎么样。大家看啊，这一袋的分量也太多了，倒出来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那我现在就来尝一尝啊，这和刚做好的它的味道比怎么样。哇，这个真的是和刚做好的一个味道啊，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1: 筋头巴脑是牛身上最精华的部分，你要说不贵那就不是正宗的筋头巴脑，一袋就是一斤，80块钱，比你们在饭店吃的肉多而且实惠。
3: 80块钱一袋一斤，虽然说您这个品质确实是好啊，但是这个价格确实是挺贵的，像我们很多叔叔阿姨啊，他们可能接受不了这么贵的价格。
1: 这个价格可以放心，我刚才说的是售价，今天大家来到了草原找到了我，我可以给大家成本价，一袋肯定不够吃，咱们5袋是一箱，平时售价400块钱，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3: 199块钱5大袋，也就是整整5斤做熟的筋头巴脑，这个价格确实是很划算。咱们买回去呢，可以打开直接吃，或者用它炖个菜呀、啊，也特别的好。但是啊，这5袋也不够吃，您要不多送一点吧？
1: 今天上电视我也很开心，大家找到了我，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可以拿给身边的朋友还有孩子们尝一尝，这是内蒙古的特产，也多帮帮我们做做宣传。
3: 没有问题，那现在就是199块钱整整的8大袋，也就是8斤啊，而且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咱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啊，我还是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再争取一点福利，您还能再免费送大家一点福利吗？
1: 真的不能了，已经赔钱了，这一袋就是1斤，没有配菜，全都是肉，筋头巴脑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真的不能再送了。
3: 确实啊，这么高的品质，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了，您再给我们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3: 因为啊，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营养丰富，吃起来满满的都是胶原蛋白。像平常呢，我们有很多观众朋友，大家可能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了草原，而且找到了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我们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块钱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

0: 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块，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0: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一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1: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2: 以前我们生活艰苦，交通不便，现在生活好了，交通也好了，我们这么好的牛肉通过咱们煮熟以后真空包装发往了全国各地，能让大家吃到更好的美味。
0: 您的筋头巴脑品质我也看到了，真的特别的好，但是啊，老百姓买东西除了讲究品质，还特别关心价格，所以啊，我也想问一下您平常都怎么卖呢？
2: 今天199块钱5大袋，你看怎么样？
0: 这个价格啊也还可以，但是您看啊，我们今天来到了草原，也找到了您，您得表示表示啊。
2: 这个特别简单，我身后的牛全是我们家的，我今天1分钱也不赚了，我再免费送大家3大袋，足足3斤。
0: 观众朋友们，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真的是太合适了，我觉得要是能再优惠一点那就更好了。
2: 小姑娘，你们平时在饭店吃一锅筋头巴脑不得100多吗？你看咱们这锅里边足足的有1斤牛肉跟牛筋，你觉得呢？这一袋就是1斤，成本就要40-50块钱，不是我不想送，是实在送不起。
0: 但是啊，您换个角度想一想，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啊，平常也不会宣传，今天上电视啊，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看得见，您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都是您的回头客，都给您做宣传，这销路不就打开了吗？
2: 你说的很有道理，我今天就是赔钱，我要再送大家2袋，希望大家吃好了以后多给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我也替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谢谢您了，真的是太实惠了，这可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的筋头巴脑，非常的美味，平常啊您根本吃不到，如果您也想要尝一尝，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

0: 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砍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为什么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尝尝我们草原上的筋头巴脑？这是我们草原人民几千年留下来的。为什么说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好？因为吃筋头巴脑比吃牛肉带来的口感还有营养价值更好。吃普通牛肉硬柴，而且塞牙缝，但是筋头巴脑全是从骨缝上边剔下来的，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吃的是糯滑润的口感。普通牛肉只能补充蛋白质和铁，筋头巴脑不仅能补充蛋白质和铁，还能补充胶原蛋白。尤其是这个时候，您回去加点菜，冻着肉喝着汤，太享受了。
0: 精选新鲜的呼伦贝尔小黄牛的剔骨肉，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大棒骨老汤小火慢炖，一点一点的把牛肉炖得软嫩好咬，牛筋炖得入口即化，这是只有草原才有的人间美味。
2: 也许曾经你想吃一锅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选择了放弃。也许啊，曾经你想在家里做一顿营养的美味大餐，但是炖出来的牛肉呢，却是又柴又硬。今天啊，您的这些烦恼将全部被改写，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内蒙古的大草原，来到了原产地，帮大家找到了真正适合中老年人吃的高品质的筋头巴脑。
1: 没错，我今天听说许多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吃筋头巴脑，但是因为价格问题不舍得吃，不舍得买。今天来到了大草原，这些问题我都给大家解决。
2: 在我们当地啊，吃上一锅筋头巴脑都是8-10元，在您这的价格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在草原上也是这个价格，但是牛是我们自己的，筋头巴脑也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的品质要比外边的品质要高。我没有市场上那些水电费、房租费，今天我给大家优惠199元，5大袋，足足5斤，
2: 确实是很划算啊。但是呢，我们今天既然是来到了草原，也来到了咱们的原产地，就是为了能让啊想吃的观众朋友，不管是有条件的、没条件的，都能吃得起，也能吃得上。所以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
1: 好的，没有问题。我民族也是热情好客，我不绕弯子，我拿出最大的诚意，我再免费给大家送3袋，这样就是199元，整整8大袋，足足8斤。
2: 那确实是很划算啊，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不过啊，您再给我们拿上2袋来。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这个筋头巴脑它的口感鲜嫩，而且营养丰富。像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平常可能想吃，但是大家舍不得买。那今天我都来到草原了，而且找到了咱们这么好的筋头巴脑，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今天因为价格的这个问题有遗憾。您已经赔钱送福利了，这2袋呢，我们栏目组来补贴。大家听好了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我们在199元8袋的基础上，再免费送给大家2袋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但是呢，名额有限啊，每一袋里边满满的都是肉，没有配菜。现在就抓紧拿出手机，拨打400电话，或者是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五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采。

0: 多送五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十袋，足足十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块9，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大哥，您的筋头巴脑啊，真材实料摆在这里，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也都馋坏了。那我也想替大家问一下啊，您能保证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的了，咱们现在就在草原，一袋就是一斤，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锅。
1: 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啊，这满满的一大锅看起来真的是太有食欲了，闻起来香气扑鼻，可是把我给馋坏了。
2: 保证大家看到的和买到的都是一样的，如果买回去的跟我说的不一样，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今天我们在草原除了保证品质，更能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性价比。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想尝一尝来自呼伦贝尔小黄牛的精华，满满都是胶原蛋白的筋头巴脑吗？肉连着筋，筋连着肉，大家看一下啊，这个真的看起来就非常的有食欲，特别的香。我先来吃一口啊，替大家伙尝一尝。哇，这个吃到嘴里真的是太香了啊，口感爽滑，吃起来呢一点都不塞牙，太好吃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秘制筋头巴脑新品上市了，每块肉都炖得烂烂糊糊，每一袋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原价400块钱5袋的草原特产筋头巴脑，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免费再多送5袋，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0袋，足足10斤做好的筋头巴脑，每一袋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袋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去外面饭店吃还要美味。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
1: 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筋头巴脑，品质真的非常的好，但是你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样的吗？
2: 我敢保证，我的牧场在这里，我的牛群在这里，品质绝对保证。
1: 听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我现场给您打开一袋，这一袋1斤，全都是牛肉牛筋，我敢保证所见即所得，所有的人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我全额退款，我们牧民从来不撒谎。
0: 只有在牧民这里才有这样的底气，真材实料看得见，肉连着筋，筋连着肉，牛肉软嫩好咬，牛筋入口即化，一袋就是一斤，只选有筋肉相连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牛筋入口即化，全是胶原蛋白。吃牛肉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筋头巴脑让您补充多种营养，呵护您的全身，真正让您吃了浑身暖和。最关键的是价格实惠，一袋就是足足一斤，就是这么高的品质。看去所有中间环节，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送您5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0袋，199块钱

到手整整十袋，一斤做熟的筋头巴脑只要19.9元，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购物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收视率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抽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抽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

0: 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遵循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的，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橄榄光、一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什么？要做齐天大圣？嘿嘿，再与我派兵收缴。
1: 陛下息怒，小小妖猴能成多大气候？依老臣之见，莫若再降到招安的旨意，就封他个齐天大圣的空衔，有何不可呢？臣的意思是叫他有官无禄，有

0: 有名无实也好约束于他，免得再生事端。哦，
1: 烦劳你前去通禀，就说金星奉旨前来请他。
2: 老头，上次就是你骗了我家大王，这次不见。
1: 我这次来，是请他上天做官儿。
2: 做官儿？还是那个养马的官吗？
1: 不不不，这次是请他做齐天大圣。
2: 齐天大圣？我家大王。你看，
3: 老天使，我家大王有请。
1: 有劳有劳。好。
4: 架起刀门。
5: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4: 老仙君此番前来是讲和呢，还是讨战啊？
1: 前番都怪李天王贸然兴兵，与小仙无干呐。哦，是小仙奏明玉帝，这才免动干戈。
3: 是不是还做那个弼马温？
6: 是。
1: 不，小仙今日是奉玉帝的旨意来请大圣上天受封，就任齐天大圣。
4: 齐天大圣？
1: 正是。
4: 可不是骗我？
1: 大圣尽管放心，随我前去。大圣，此番若再有差错，就拿小仙问罪便是。
4: 哦，哦，老新君厚爱，多谢多谢。
1: 啊，好好，
4: 请。
1: 大圣请。

0: 圣啊，你看，这是万岁特命为你建造的齐天大圣府。今日在凌霄殿上又赐你金花玉酒。大圣啊，此番可够风光，够荣耀了吧？
1: 老新君，亏你保举，如今老孙在天上也有府地了。来来来来。

0: 陛下，那齐天大圣每日闲游，结交天上众星宿，不论高低，称兄道弟，呼朋唤友啊。长此下去，只恐闲中生事啊。
1: 哦，速去宣召孙悟空，命他掌管蟠桃园，免得他闲来惹是非。
0: 是。
2: 蟠桃园。蟠桃园。

0: 圣，啊，怎么有空到这蟠桃园来啊？哦，
1: 我奉玉帝差派，管理蟠桃园，特来查看呢。啊，你是何人呢？啊？啊，说说。
0: 我是这园中土地。哦。大圣奉旨前来，就请过目查点吧。大圣，这园中共有桃树3600株啊。大圣，这前面的1200株，3000年一熟，人吃了可以身轻体健呐。大圣，你看，哎，大圣。这中间的1200株是6000年一熟啊！大圣，大圣，大圣，
1: 说说，
0: 你看，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啊！啊，
1: 哦，长生不老！
0: 哎，大圣，哎，大圣，大圣，快来，快来！这后面的1200株9000年一熟，人吃了以后。大圣，人吃了可以与天地同寿啊！
1: 哦，啊，与天地同寿。
0: 哎，哦，哎，不可擅动啊！
1: 啊，哦，老孙困倦了，你且到园外看守，让我在此歇息片刻。
0: 啊，好好好好，小神告退啊！哦。

0: 众位仙娥，请，请。众位仙娥驾到，有何贵干呢？
1: 今日蟠桃盛会，我等奉王母娘娘之命前来摘桃。
0: 仙娥有所不知，如今玉帝指派齐天大圣监管，需禀报于他。

0: 才能进园呢。
1: 这
2: 怎么？
1: 那齐天大圣呢？
0: 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啊！
3: 大圣，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
3: 大圣，
0: 大圣。大圣官服在此，
1: 他人呢？
0: 哎，
1: 姐妹们，咱们分头去找吧。
0: 哎，好。
3: 大圣，
0: 大圣，大圣。
1: 有吗？
0: 找不着啊。不，你们姐妹先去摘桃，等大圣回来我再禀报于他。

0: 一个大红仙桃。
1: 我来，
0: 我来。啊！
2: 你等是什么人？竟敢偷摘仙桃！
0: 大圣，今日王母娘娘要做蟠桃盛会，我姐妹奉命到此摘取仙桃。
2: 哦，我来问你，王母娘娘设宴请的是谁呀？啊，
0: 请的是西天佛祖五百罗汉、
1: 文殊普贤、灵机菩萨、福星、禄星、寿星，
2: 哦，
1: 还有镇元大仙、太乙真人、赤脚大仙，各路神仙都有。
2: 哦，各路神仙都有。啊，可曾请我齐天大圣？
0: 那倒不曾听说。
2: 啊？你们摘桃去吧。
3: 什么齐天大圣啊，
1: 原来是个毛猴呀。
0: 哼，小小的弼马温还想赴什么蟠桃盛会。
2: 哎，赤脚大仙，你到哪儿去？
4: 王母相邀，去赴蟠桃盛会呀！
2: 啊，老孙正是奉命去邀请各位大仙，玉帝有旨，请先到通明殿见礼，随后一同赴宴。
4: 嗯，往年总是瑶池相见，怎么？
2: 哎，大仙，你不知道，今年改规矩了。哦，哈哈哈哈，
4: 多谢相告啊，多谢相告。

怎么成了两个嘴了？

坚果，把老孙带回山去，给孩儿们尝尝鲜。

0: 斗笠宫。
1: 我怎么到了太上老君的他房里来了？哎呀，开门开门开门。

0: 么小？
1: 娘娘，蟠桃园的大桃都被齐天大圣偷吃光了。

0: 我叫你跑？
1: 啊？
2: 这怎么？
1: 这是怎么了？

0: 王母娘娘，食材呢由侯假传旨意骗我去通明殿，这定是他来此扰乱蟠桃盛会呀、
1: 哎呀，太

0: 妖猴，扰乱蟠桃盛会，盗吃仙丹，罪在不赦。李靖，
1: 在。
0: 速发10万天兵，布下天网，剿灭妖猴。
1: 遵旨。

0: 妖猴神通广大，天王他招架不住了，
1: 十万天兵都难以制服妖猴。众卿，还有哪路神兵可以去助战呢？
2: 陛下，南海观世音菩萨来了。

0: 贫僧宝举一员。
1: 是哪一位？
0: 灌江口二郎真君。
2: 你是何方小将？可是来归降我齐天大圣的吧？
3: 我是玉帝外甥二郎显圣真君，奉旨前来擒你。
2: 哦哦。

0: 想当初玉帝妹子思凡下界与杨君匹配婚姻，生下儿男。长大之后伏笔桃山救出生母。妈，
1: 哎，休得啰嗦。
0: 哦。

0: 这庙宇定是那妖猴所变，待我捣毁它。
1: 妖猴，
2: 这妖猴怎么不见了？陛下，这妖猴飞走了。
0: 拿下来。放下。
1: 是。
0: 帮他看看。
3: 爷爷，这里没多见，请爷爷查看。
4: 我这里还有呢，
0: 去。快快进来。
3: 是是是是，爷爷，这是赵家求子的文书，
4: 这是钱饼告病的良药，
3: 这还有孙家求那个，
4: 这还有李家给他求亲的外甥要给您。
5: 二郎神，你的庙宇已经姓孙了。
0: 妖猴，哪里走？

0: 他遗嘱。
1: 这是何物？
0: 金刚圈乃我防身之法宝。
2: 稍时将妖猴斩首，请菩萨一同观看。
1: 贫僧告辞了。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6: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7: 喜欢真棒！
8: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9: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是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示范工厂，采用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0: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1: 我喝过，我喝过。啊，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11: 太好了！
12: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13: 我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4: 对对对，谢谢
1: 你。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11: 好，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黄老师。
15: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
16: 黄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15: 是的，
1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7: 就是啊。
1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贝利优做羊奶粉三十八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5: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8: 没错，
19: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8: 太棒了！
1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诺亚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5: 是的，是的，
1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8: 对，
1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8: 太棒了！
1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15: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8: 没错。
19: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5: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1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5: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8: 是
15: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8: 没错呀，对
15: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0: 打折，
21: 打折，
20: 打折，
21: 打折，
20: 打折。
16: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5: 那必须的。
16: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0%吧。
15: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这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0: 是啊。
15: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20: 对，三折。
16: 范老师，
20: 三折。
16: 您听我说，范老师，
15: 你说，
16: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 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

0: 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啊，
2: 大家
0: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举起来，摇摇舞，我们跳吉乃舞。
3: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对，来1箱，
6: 我也来1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5: 是啊，是啊。
7: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7: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1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2: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6: 我喝了3年了。
17: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7: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

0: 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3: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3: 拼手速！
4: 拼手速！
3: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我也来一箱。
2: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7: 是啊。
0: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要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1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3: 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里优啊已经6年多了，
12: 我喝了3年了。
14: 这贝里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0: 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主任，辛苦天才，上班万岁。
4: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4: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3: 我让你去就去。
4: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3: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6: 你过气了。
15: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6: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7: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8: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19: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独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20: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 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

0: 的是一步步烧，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文献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签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我唱个南泥湾歌，

0: 爱好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到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它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那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二十六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没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1。

0: 焚烧妖猴。
1: 玉帝老儿，你们有什么招法都使出来吧！啊！

妖猴吃了蟠桃仙丹，已成为金刚之躯，将它放入八卦炉中，用文武之火煅烧它7749日，必将化为灰烬。

0: 10多天了，那妖猴恐怕早已炼成灰烬了。
1: 这个妖猴偷吃蟠桃盗我仙丹，自作孽，不可活呀。
2: 老头

0: 去，不然我就捣毁你的丹炉。
1: 哎呀，师傅，不得了了，怎么办呀？
2: 大胆妖猴，看我用三昧真火来炼他！
0: 啊，童儿，随我来。
1: 哎。

时辰已到，开炉。

0: 你是哪路来的善士，敢来蜘蛛刀兵？
1: 大胆的猢狲，如来佛祖在此，休得放肆。
0: 哦，
2: 听说你猖狂尊野，屡犯天规，要夺玉帝尊位，是何缘由？
0: 常言道，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你快叫玉帝老儿搬出天宫，把尊位让给我坐。
2: 你这猴精，不知你有何本领，敢占天宫圣界？
0: 哼，我的手段多着呢，我有七十二般变化，万劫长生不老，会驾筋斗云，一纵就是十万八千里，如何做不得天位啊？
2: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听说你筋斗云打得远，我却不信。
0: 不信？不信我打给你看啊！
2: 慢，我和你打个赌。
0: 哦，
2: 你若是能够一个筋斗翻出我的手掌心，就算你赢，就请玉帝到西方居住，把天宫让给你。你若是翻不出我的手掌心，还是赶快回到下界去，休得再来。
0: 如来，有道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要是跳出了你的掌心，到时候你能做得了玉帝的主吗？
2: 做得，做得。
0: 可不许反悔。
2: 不悔，不悔。
0: 一言为定。
2: 来。
0: 老头，你可看好了啊！俺老孙走了。

这五根柱子一定是撑天的天柱啊，想必到了天边了吧。不好，这五根柱子不结实，要是捅断了，天塌下来砸了我的头，可不得了。我得赶紧走啊，我得留下个记号，免得那胖老头赖账。

0: 出来。俺老孙飞到天边又飞回来了，你快叫玉帝老儿把天宫让给我吧。
1: 你这个爱撒尿的猴子，别高兴得太早了，你还没有飞出我的手掌心呢。
0: 我去到天尽头，看到了撑天的五根柱子还在中间，一根柱子上留下了个记号。你敢和我一起去看吗？哦，怎么会写在他的手指头上？莫非他有未卜先知的法术？等俺老孙再去看个明白。

大猴王压在五行山下，并不服输，还在左右挣扎，眼看就要把五行山推倒了。

0: 哎，小孩，
1: 老侯，
0: 哎，来来来，
1: 你等着，我给你摘果子吃啊！
0: 好好好，
1: 你等着
0: 啊，快一点。
1: 哎，接着。
0: 哦哦。够不着，
1: 给你
0: 啊，吃吃啊，来吃吃，
1: 我走了啊，我走了。
2: 阿弥陀佛，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啊，可怜。
0: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2: 你可认得我吗？
0: 哦，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2: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0: 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2: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0: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2: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0: 那救我之人他在哪儿啊？

各位来了，请你们请你们请啊，给各位请安了啊。告诉你们，话声是三门大开，皇上和文武大臣全都来了。

0: 诸位，今天化生寺怎么这么热闹啊？
1: 客官，你还不知道，我大唐太宗皇帝敕命举办水落大会，特请天下的大禅东森纲、陈玄奘法师在此开坛讲经，超度亡魂。
0: 玄奘法师，
1: 就是有名的江流儿。
2: 江流儿，
0: 谁是江流儿？
1: 那法师可是个有来历的。那年柳州举子陈光蕊进京赶考，得中头名状元，披红挂彩，是跨马游街。

0: 阿弥陀佛，苦海无边。
1: 那刘宏霸占了殷小姐，
2: 霸占了，
1: 冒充状元到江州赴任，可怜殷小姐身怀有孕，不得不勉强相从。
2: 陈状元有后了，
1: 后来就生下的婴儿。
2: 好啊。

0: 状元没得好报。
1: 原来是这样。
2: 哎，二位，
3: 人呢？
4: 不知道。
5: 以三法为统，以绝法为道，开而当明，辨而弥广。法随三焉而类无不尽，绝随一焉而智无不周。观诸法而会其要，辨众流而同其源。斯乃始设之宏见，就学之华愿也。图大成于未相，开威严而朝体，悟惑色之备德，度六门以寝患，入深渊起，见生死际，而乃毕九观于龙经，超三人以登位，构习凝于无声，行类必于神化，故曰无所从生，迷所不生，于诸所生而无不生。此奉太宗圣命，召集众贤，选集诸僧，参禅讲法，普济苦海群生，大开方便门庭，广运慈悲周集。
2: 我买袈裟西藏，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不施慈宝者重金
6: 带回宫去。和尚，你这袈裟要价几何？
2: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6: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2: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之旧，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7: 玄奘法师金殿，
8: 金殿。

0: 那和尚为何又不要钱了？
1: 贫僧有愿在前，能施慈宝者分文不取，今见陛下明德敬我佛门，况高僧有德有行，宣扬大法，理当奉送。慢，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可会讲大乘教法否？
2: 这老师父，弟子失礼多罪，如今东土僧众讲的都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
1: 你那小乘教法只可昏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解百厌之劫，能消无妄之灾。
0: 哦，那和尚，不知大乘教法在于何处？
1: 大乘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108000里。
2: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3: 好。
0: 法师既能如此，朕愿与你拜为兄弟。
1: 善哉。只是那西天路途遥远，多有虎豹妖魔，只怕有去无回，难保生命，不知法师敢去否？
2: 我已发了弘誓大愿，此去定要直至西天，不得真经，誓不回还。
1: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2: 阿弥陀佛。

0: 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观音菩萨保佑！
1: 玉帝，可曾取过法号吗？贫僧不曾有法号。哦，玉帝，观音菩萨说，西天有经文三藏，你可以只经取号，就叫三藏如何？谢陛下。玉帝，这紫金钵盂送你路上化斋使用。 这是取经通关文牒，可以保你路上畅行无阻。谢陛下，朕再赐你白马一匹作为奖励。玉帝，请。陛下，酒乃是僧家第一戒。 贫僧自幼不会饮酒，今日之行比他事不同，此乃送酒，只此一杯，以尽朕送别之意。慢，陛下，
2: 这
1: 玉帝此去。 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莫恋他国万两金呐！
2: 谢陛下，贫僧去了。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

0: 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

0: 当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 关节炎早点好起来。

0: 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虎通盘医用疼痛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喜抽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抽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时光的低语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1: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2: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安阳三叉神经医院，0372228150。
4: 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好消息，好消息，司独仙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根根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

0: 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
3: 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先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4: 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消息，好消息，司徒鲜正宗铁棍山药小麻花全国试吃推广活动开始了。为了让您吃上正宗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今天特惠价39元一箱。你没有听错，一箱仅需39元。等等，前30名打接电话，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是的，你没有听错，厂长特批，买3箱送一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谢陛下，贫僧去了。玉帝，此去西天，几时才能回来？
1: 只需三年内便回上国。
0: 玉帝，保重。
1: 陛下放心，贫僧告辞了。

0: 贫僧是大唐天子驾下差往西天取经。
1: 哦，你是大唐的和尚，我也是大唐的百姓，是这山中的猎户。
0: 哦，刚才若不是壮士搭救，贫僧早就

0: 大臣佛法三藏在西天灵山大雷音寺，我佛如来之处，离此十万八千里。
1: 玉帝此去，山遥路远，日久年深。玉帝，饮下这杯酒，宁爱本乡一年土，慕恋他国万两金。

0: 长老，这里就是两界山，已不是大唐的疆域，恕我不能远送了。
1: 贫僧告辞了。
2: 啊！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你怎么才来呀、啊？师傅，快救我出来，我保你西天取经啊！
1: 山猴、你怎么知道我要去西天取经？
2: 师傅，我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只因犯了天宫，被佛祖压在这里。是观音菩萨叫我拜你为师的。师傅，师傅，快救我出来吧！
1: 既是菩萨指点，我自当收你为徒。可是我没有斧凿，如何救你出来呢？
2: 不劳师傅费力，只要师傅上山把如来佛祖的压铁接下来，我就能出得来了。师傅在这儿，在那儿呢，在那儿。

是不是熊性啊？

师傅，走远一些，还远一些。再远，再远，再远一些。哎。

0: 师傅在上，受俺老孙一拜。
1: 免礼。
0: 师傅。
2: 阿弥陀佛。嗯。
0: 师傅，弟子在五行山下压了500多年呢。
3: 你叫什么？
0: 我姓孙，法名孙悟空。
3: 我看你这个样子倒像个头陀。
0: 哦，头陀。
3: 我再给你起一个魂名，叫行者，如何？
0: 行者。啊，好好好，就叫孙行者吧。师傅上马，上马吧。孙行者，师傅，给孙行者，孙悟空，孙行者，孙悟空。哦，师傅你瞧，师傅快点，快点，师傅。
4: 悟空，悟空，
0: 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0: 我到前面探了探路。
1: 你一会儿就不见踪影，我只好在这儿等你。
0: 这马走得太慢，俺老孙有点不耐烦了。
4: 悟空。
0: 悟，师傅，我在这儿呢。
1: 悟空，
0: 师傅，请。可仙呢？师傅，这有桥。快走。

0: 师傅，没事的吧？师傅莫怕，有俺老孙在此，我背你过去啊！
1: 不，师傅，
0: 来吧，还是我背你过去。
1: 悟空，那马？
0: 哦，我去接。

0: 哎呀！
1: 什么？悟空？怎么回事？
0: 悟空
1: 啊！这宝贝500年来不曾用过，今天用你来开张。

0: 你刚才打虎的铁棒怎么不见了？
1: 铁棒？师傅，我那叫如意金箍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刚才我把它变成绣花针，放到耳朵里了。师傅，你看。嗯
0: 刚才那只虎见了你怎么一动也不动呢？
1: 师父，别说是只虎，就是条龙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俺老孙神通广大，就是玉皇大帝的凌霄宝殿我也去做过，打这只虎不在话下。
2: 悟空，
1: 师傅，
0: 莫要惊吓了人家。
1: 哎，老头，开门！
3: 来了。
0: 老施主，
3: 你是？
1: 老人家，我们是。
3: 悟空，
0: 老施主莫怕，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3: 什么？哪儿来的和尚？
0: 贫僧是从东土大唐而来，这是我的徒弟。
1: 老头，我们是来投宿的。
3: 好，快去开门。
1: 师父请。
3: 长老请进。
0: 请。
3: 长老，你还倒像个唐人，可是他却……
1: 我不像。
3: 也像。
1: 你这老头好没眼色。俺乃是500年前反了天宫的齐天大圣，一直压在五行山下。你小时候上山砍柴，我还见过你呢。
3: 对对对对。长老请。
0: 请。
1: 师父请。请。
3: 长老。
1: 哎。
0: 你进来。老人家今年高寿了？
3: 我老汉今年83了。
0: 哦，老人家高寿。
1: 算起来他还是我重子重孙呢。啊，
3: 此话原也不错。听我祖公公说过，此山几百年前从天而降，山下就压了个神猴啊。如今你老人家才得以脱体，真乃可喜可贺呀。
1: 我老人家
0: 悟空。

0: 想不到师傅还有这般手艺啊！
1: 天气凉了，我见你衣衫单薄，这张虎皮就与你挡挡风寒吧。哦，
0: 给我的，真好看。师傅。

0: 师傅，真好看这虎皮裙。
1: 这样就像个行者。

0: 师父，那道白光像是一条白龙，白马必是被它吃掉了，它藏在水底不出来了。
1: 这，哎，没有了马，叫我如何行走啊？你不是说你有降龙伏虎的本领吗？如今怎么降不住他了？
0: 师父，我这就去和他比个高低。

0: 这是什么？
1: 爷爷，强盗！啊！
0: 走开！
1: 强盗来了！强盗来了！
0: 你
1: 饿
0: 了？
1: 强盗来了！哎
2: 呀！大王饶命！
1: 爷爷！
2: 去你的！
1: 爷爷！啊啊！
3: 大哥，就是他杀了我们弟兄。你们几个蠢贼打劫了多少金银财宝，算上我老孙，大家均分了吧。
2: 这是
0: 小小的毛和尚竟敢顶撞你大王爷爷，给我上！
3: 好硬的头啊，这和尚！
2: 是这和尚好硬的头啊！大王，大王，这怎么办？
3: 你们几个打累了，该俺老孙耍耍了。
2: 悟空，
3: 别走啊！
2: 悟空，
4: 爷爷饶命！
2: 不走，饶他性命！
3: 饶他性命，好！
2: 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顽徒，他已经讨饶，为何又伤他性命？
3: 师父，这些强盗不禁打，我只轻轻一推，没想到他就死了。
2: 阿弥陀佛。悟空，哎呀，我佛门以慈悲为怀，你纵有手段把他们退去便了，怎么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打死呢？
3: 什么？我不分青红皂白，反正恶人不除就会祸害好人。
2: 你哎，悟空，我出家人宁死不肯行凶，你一连伤害了六条性命，如何做的和尚？
3: 不瞒师父说，俺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为王，不知打死多少人，
2: 你
3: 从没有人像你这样的抱怨我。
2: 你进入了佛门，再也不能行凶杀人。如此不听教诲，怎能去得西天？你啊，
3: 我一心除害，反倒落个抱怨。去不得西天，正好不去，老孙告辞了。老林弟请。
5: 闻得大圣灾消难满，保护唐僧西天取经，为何有空来我这里？
3: 真是气煞俺也！俺老孙打死几个抢劫的强盗，那和尚絮絮叨叨，真叫我心烦。俺老孙正要回转花果山，路过老邻居这里，特来讨杯酒喝。
6: 啊，长老。
3: 老龙啊，来，你也喝两杯。喝。老龙啊，过来过来。 这是什么画啊？他怎么捧着一只鞋呀？啊，
5: 这是黄师公坐在移桥之上，故意三次把鞋儿失落桥下。那张良毕恭毕敬三次拾鞋进献老人，这故事就叫移桥三进旅。黄师公见着年轻

0: 轻人知礼好学，便把兵书传授于他。以后张良福保汉朝，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干出了一番事业。大圣，寄予恩师，可不要半途而废呀。
1: 知道知道。
0: 大圣。啊？大圣，你这玉佩是从哪里来的？
1: 这是俺老孙的。
0: 不怕大圣见怪，此物确实是我龙宫所有。
1: 啊啊，好啊，原来你和妖精有牵连。
0: 此话怎么讲？
1: 妖怪在鹰愁涧吃了我师父的白马。哼！
0: 啊，他是我那受苦的侄儿。
1: 啊，你的侄儿？
0: 嗯，大圣，请。大圣，他是我三弟西海龙王傲润之子，这玉佩是他新婚之时我送给他的贺礼。哎，不想我侄儿的洞房花烛之夜，却引伏着一场祸事。
1: 祸

0: 为何不连旧情攀附高门？
1: 未来做长久夫妻，这是权宜之计，还不是为了你我今后。
2: 贱人！啊

0: 我只一怒之下砸了洞房，烧毁了玉帝赐给的夜明珠，犯下天条，点到应酬剑受罪。
1: 你今儿受苦，哼，也不该吃我师父的白马。好，待俺老孙会他一会。哼！
2: 哎呀！

0: 多谢女施主。
1: 请问长老来自何方，去往何处啊？
0: 贫僧来自东土大唐。

0: 唐去往西天拜佛，
1: 西方佛祖远在大雷音寺，此去十万八千里路呢。哎呀，你怎么单人独行，连个徒弟也没有啊？
0: 前些日子收得一个徒弟，早晨说了他几句，弃我东去了。
1: 原来如此，啊，东边就是我家，他大概到我家去了。
0: 哦，
1: 长老，你看，这顶花帽就送给长老的徒弟吧。
0: 啊，拜见观音菩萨。
1: 我还有一篇紧箍咒，待我传授于你。
0: 多谢菩萨。
1: 你要默记在心，今后若他不听训教，你就默念此咒，他就再也不敢不听管教了。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0: 悟空。
4: 师父，
0: 悟空，你跑到哪儿去了？
4: 我到东海龙王那儿讨了杯酒吃。师父，吃吧。
2: 这顶帽子真好看，就送给我吧。啊，
0: 好。

0: 悟空。
1: 原来是你害我啊，
2: 悟空。从今后你可愿听师父教诲？
1: 愿听愿听。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多谢菩萨搭救侄儿。
0: 儿啊，要记住菩萨的吩咐，好生保护唐僧。
2: 父王放心，孩儿遭此大难，本无出头之日，今日幸得菩萨指点，保护师父西去雷音，孩儿定当好生侍奉，万死不辞。
1: 侄儿，
3: 师父别念了，别念了，师父，
4: 悟空，师父别念了，
3: 别念了，
4: 你怎敢欺心，要打师父？
3: 师父，我不敢了，不敢了。
4: 起来，起来吧。
3: 师父，这咒是谁教你的？
4: 是观音菩萨教授于我。

0: 着法害我。
1: 哎，悟空，
0: 菩萨，你既然已经救了我，为什么还给他的花帽，叫他念什么咒，叫我的头疼了又疼。哎，菩萨，求求你把我的金箍摘了去吧。啊啊，我给你磕头了。
2: 只因你野性难寻，不服管束，故而用着紧箍咒来约束于你。
0: 菩萨，保一个凡僧腾不得云，驾不得雾，几时能到西天？俺老孙不去了。
2: 猴儿，你休得胡言。你今日一托天灾，不可再生懒惰之心。你需用心扶持唐僧，功成后还你个金身正果。此去若有难处，我自会相救。你过来，我再给你一件本事。这三根救命毫毛能随机应变，可救你急难之灾。
0: 师父，我来了。菩萨，师父没有脚力，他的白马被小白龙吃掉了。
2: 这又何难？

0: 拜见观音菩萨。
1: 小白龙，还不快拜见你的师父。
0: 是，小徒拜见师父。
2: 免礼。

0: 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为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

0: 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既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2: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2: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2: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2: 哎，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2: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的。
1: 5折了。
2: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2: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的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368010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齐心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亲手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吧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证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至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3: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4: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
5: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三样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3: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就超市、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啊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他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

0: 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欢呼型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2: 欢福型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欢福型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这有我们的专业性。
3: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3: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您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型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2: 没错，
1: 四轮设计，安全稳当，轻型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上，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型，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型，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4: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型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0: 这欢福型，踏板低，上下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让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型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啊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5: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型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现在啊，天天我自己开着车去买菜，儿子也放心了。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轻轻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

0: 行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自主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放心游，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2: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了，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3: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做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4: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5: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0: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净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健扁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5: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6: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7: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太太又病瘦了，量我深更半夜熬药汤，里里外外我团团转呐、啊。看起来这个家务活比公事还要忙哎，
1: 老爷。
0: 哎呦，赵姨，钱儿，什么事啊？
1: 老爷用兵，
0: 说说。今夜巡查赵总管，
1: 洪夫人把兰家喂个严。
0: 啊，看样子好像枪民女，
1: 就问老爷管不管？

0: 真是个清官。
1: 好你个红颜龙啊，你白天描绘强，你这个晚上回来又强情，我岂能容你啊。赵爷啊，
2: 老爷，
1: 你叫太太把这个药吃了，蒙着被子睡个觉，说老爷我有点公事马上就回来啊。我说呀，船长，船长，船长，哎！
3: 我唱个男女挽歌，

0: 外号都是唱红歌、跳舞。
1: 视频中的周女士是一位唱歌、舞蹈爱好者。退休之后，本想尽情享受晚年生活，但是谁也想不到，曾经因为眼睛的问题让她困扰不已。
0: 以前有老花，花到二三百度也是，看远看不清，看近也看不清。我以前戴的是，也是花镜。都二三百度了，戴上鞋子嘛，他头疼的。出去了，你看得拿着俩拿个花镜，再拿个太阳镜，老是兜里得装几个。
2: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0: 自从配上超视力眼镜，看远看近，这个防紫外线、反蓝光、闭副眼镜都能解决。俺好唱歌、看歌词、写字，这去看啥都清楚了，方便的很。现在两个女儿嘛，我都觉得买超视力，现在都戴上了眼镜可舒服。
1: 戴上超视力之后，周女士再也不用因为眼睛的问题而烦恼了。现在每天可以唱歌、跳舞，尽情地享受退休生活了。
3: 远近一体的超视力戴过的叔叔阿姨都说好，看近处不用再摘眼镜，看远处视觉也很清亮。我是关峰，近视老花，远视散光，我推荐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
4: 我说，众衙役们呐，
5: 老爷
4: 跟老爷我私奔潼关。
5: 好，老爷，怎么走啊？
4: 骑马。
5: 马病啊！
4: 哎呀，骑驴骑驴，
5: 驴死了。

0: 娇妹，爹儿，那老爷我还有两条腿，我说呀。你们带着绳子、链子、板子、棍子跟老爷
1: 这么多，
0: 嘿嘿，地板儿。

晚上好，明天我国的降水范围有所扩大，在东北地区、河北、山西、西藏、青海、云南、广西、广东、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在吉林、辽宁、西藏、云南、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中东部闷热升级，华北、黄淮等地高温天气发展增多，且湿度较大。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仰韶采桃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仰韶采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十五”时期对口支援工作实现新发展。陈小江、刘宁、埃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参加有关活动。今年，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从哈密调整至和田地区，记者探访河南的援疆力量如何精准落地。大象新闻推出特别策划“遇见和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七月六号至八号，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八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新疆和田地区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十五五”时期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新域合作发展，开创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主持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省长王凯出席并介绍。

0: 绍有关情况。
1: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考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探望慰问了我省援疆干部人才。六号下午，在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陈小江、刘宁、王凯等同河南援疆干部合影留念，勉励大家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为对口支援和田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说，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大家用真诚实干诠释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担当，用真心实意浇灌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果实，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交流合作的友谊之桥，用真操实作展现河南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对口支援质效，努力创造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余田的大美和田新画卷。七号，陈小江、刘宁、王凯等还来到海拔4200多米的河康县吉良镇吉良村、河安县综合办公及政务服务中心、新疆有色集团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等情况，看望慰问驻扎在基层一线的我省援疆干部。他们叮嘱大家，要在勤勉工作的同时保重身体，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施展才智，以实干实际赢得群众认可，不负组织重托。在疆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来到位于河康县的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博物馆、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地，实地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

0: 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年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正是从哈密调整至和田地区，初次牵手，河南的援疆力量如何精准落地？来看记者在新疆和田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新疆和田，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的现场，两地相关部门面对面的沟通对接，教育、医疗、能源、产业等各个领域，会上都带来了满满的干货。
3: 尽管正式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仅一个多月，但双方在矿产等多个领域的对接已提前布局。六月下旬，河南省地质局组团来到了和田，对当地的矿产资源进行调研和考察。
4: 一方面组织地质专家全面梳理和田现有的地质成果资料，一方面利用高光谱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定位矿藏靶区，同时建立河南地质和田工作站，选派地质技术骨干柔性援疆，为和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提供长期技术支撑。
3: 民生上也是实打实的。2026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正式对口支援新疆工业学院，采用一名校领导加若干专任教师模式，为和田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在医疗方面，河南今年选派54名医疗专家扎根和田各家医院。
5: 河南省在以往的医疗援疆工作中，能够精准对接当地的需求，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河南省高水平医疗专家的优质服务。河南省医疗队员来到和田后呢，一定能够促进和加强和田地区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
3: 会上，河南省向和田地区捐赠计划外援疆资金3000万元，重点用于民生改善和基层急需领域。和田所需，河南所能，从产业到民生，从文化到教育，河南不断拓展着援疆的深度和广度。
6: 双方就完善能源产业合作机制等多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助力和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深入实施文化润疆、教育援疆工程，统筹推进干部人才交流合作，加快建设一批民生领域援疆项目，不断提升援疆综合效益。
7: 河南与和田的牵手，藏着千年文脉的羁绊，藏着新时代的家国担当。两地虽相隔数千里，情谊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今天大象新闻推出遇见和田专栏，我们先循着玉石之路，看一块和田玉会串联起怎样的故事。
8: 一块和田玉要走多少步才能从昆仑山巅抵达中原腹地？这块玉3000年、4000公里，串起了殷墟的青铜与昆仑的白雪。3000年前，我们第一次握手；3000年后，又一次双向奔赴。
2: 上王武丁的王侯妇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安阳殷墟她的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专家的鉴别，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早在商代，和田玉就跨越千山万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中原。这就是3000多年前河南与和田的第一次握手。3000年后，南阳镇平县成了全国最大的和田玉加工销售集散地。
1: 正是循着这块玉的足迹，不少和田人在河南扎根生活，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2: 每年呢，有8000吨的和田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占到了全国的60%，年产值达到了500亿元。全国每10个玉雕加工师有7个都在镇平，玉石原料在这儿完成了华丽蜕变。像这样一块精美的和田玉，从古到今跨越山海，把河南和和田紧紧相连。跟随它，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段奇幻旅程。走。 出发，
9: 和我的同事子怡一起探寻这份跨越山河的遇见。
2: 一提起和田，大家都会想起和田玉。那在古代呢，和田又叫鱼田，意思就是产玉石的地方。
1: 这里被昆仑雪水滋养，被大漠风沙雕琢，是玉石之路的枢纽，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
2: 这里就是和田玉的真正源头，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全世界最贵的河，价值连城的和田玉籽料十有八九都产自于这条神秘的河道。
10: 子怡你好。
2: 胡小丽你好。
10: 你好你好。小样捡到石头了吗？
2: 我感觉和田玉很难捡呀。
10: 是的，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了吗？那就是昆仑山。其实和田玉的源头呀就在昆仑山上，它是山料滚刷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刷了几万年才会形成和田玉籽料。
2: 在河边不一定能捡到玉，想要看真正的和田玉就一定要来和田博物馆。这里陈列的每一块和田玉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而对于我们河南人来说，和田玉最大的意义就是承载了河南与和田之间的深厚情谊。
11: 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始输入到了中原地区，以和田为起点向东京、河西走廊等地输入大量和田玉的这条道路呢，就被称之为了玉石之路，要比丝绸之路还要早3000多年。
1: 河南与和田的缘分始于玉石，却不止玉石。和田资源丰富，物阜民稀，素有金玉之邦、瓜果之乡、歌舞之乡、地毯之乡、美食之乡的美誉。今年5月，河南省第12批援疆干部奔赴和田，开启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工作。
12: 与和同心，渡过昆仑，和田我们来了。
13: 河南省第12批援疆的干部人才一共是269人，这里边有这个24个博士，99个硕士，最小的是98年出生的。目前已经全面安顿到位，各项工作可以说是有序启幕，平稳开局。我们今年安排的项目已经明确了，我们将精准地对接受援地的需求，推动更多河南优质资源、优势产业、民生项目能够在和田落地。
2: 3000年前，他们沿着玉石之路初次相逢；3000年后，他们跨越山河再次相拥。玉露迢迢，情意绵绵，这就是何以中国最温润的答案。
1: 在新疆叶城，新藏公路G219零公里起点处，有一条通往昆仑山深处的路。今天，我们的记者踏上这条山路，去祭奠一位永远年轻的人。
10: 有点缺氧。
14: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9岁，
10: 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
15: 来代替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新中国。
16: 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康熙瓦，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它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个针尖大的点，但却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我们要去祭拜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10: 从叶城到康熙瓦的距离430公里，我们出发。
17: 更安这个隧道现在就是到这个河康县的底角了。
10: 风太大了，现在就是在康熙瓦打板的这个界牌这儿。打板的意思就是高山崖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头的最高点翻过这个山，我们就可以到达康熙瓦烈士陵园了。而且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到了康
18: 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1962年

0: 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之牺牲的战士们就地被安葬了。在1965年的时候，新疆修建的这座烈士陵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高度是19.62米，厚是3.3米，就是为了纪念1962年历时33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 这些烈士就像一个列阵一样，
2: 对着胜利沟的方向。
1: 他们牺牲是在因为那场战役牺牲的，所以说他们就相当于一直立在这儿，看着那个方向，就是守护我们国家。
0: 他们大多数在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19岁、20岁，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们，他们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留在了这里。就是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3: 康熙瓦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包括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官兵，以及后来在不同时期执行边防任务中牺牲的军人。
0: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讲康熙瓦的故事，还因为在这座昆仑山上的陵园里和万里之遥的河南连着血脉。康熙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有27人来自河南。
3: 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位烈士里，有2个是河南兵。我们来看你们了。肖思远，新乡延津人，边境冲突中突围后，他又冲回去救队友，壮烈牺牲。王卓冉，漯河人，渡河救援时被激流冲散，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3名战友推上了岸。
4: 我也是个老兵，心里面太感动，但是来拜祭他们是让他们知道人民和党没有忘记他们。
5: 烈士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谁？烈士。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之巅之巅。
3: 从1962年到2020年，两代人同一条边防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面孔用同样的方式守护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山河。
6: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19岁、20出头，他们没有机会变老，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今天，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了昆仑山上。只有皑皑白雪的昆仑山才能配得起康熙瓦烈士陵园的忠魂，每一位英烈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
7: 7月6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赴唐河、方城等地就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开展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加。李亚指出，要在履职中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意图，坚守人大工作的大方向、大原则、大道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履职尽责，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探索创新，不断丰富人大工作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绩推动新时代河南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务实管用，建好用好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丰富基层民主实践。
8: 7月7号，副省长刘玉江赴新乡市调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严把准入关口，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依法依规加快超低排放改造等重点任务落实，强化精细化治理，要保持高压态势，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持续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营造人人支持攻坚、共同守护蓝天的良好氛围。
7: 7月6号至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商丘市开展省级河长、林长巡河巡林，调研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并走进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他强调，要建好用好联络阵地，常态化收集群众诉求，畅通民意渠道，要压实河长责任，狠抓生态问题整改，抓实汛期隐患排查整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格落实林长制各项举措，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期间，郑海洋以

0: 以四部两职方式先后到柘城民权县公安局调研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工作。7月7号，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专题培训班在河南教育路干部学院开班。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强调，要把牢提案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要持续推进提案工作提质增效，推动提案从零散建言向系统献策转变，要建强提案工作队伍，以实打实的办理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
1: 眼下中原大地夏粮收购全面铺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提前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以政策性金融活水护航中原大地颗粒归仓。
2: 在中牟县省储备粮管理集团的收储库点，种粮大户王师傅刚拉完今年最后一车新麦，质检过磅卸粮，整套流程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
3: 质检完过磅，收集很快收到短信转账，粮款实时到账，省心又便捷。
2: 便捷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早在麦收前就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并上线中储粮自动化办贷系统，实现线上申报、智能核验、一键放款、7×24小时结算通道覆盖所有基层收储库点，确保受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4: 铺底资金早早到位，贷款随用随拨，这样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2: 资金跑在前，服务更要跟得上。省农发行郑州新区支行早在夏粮上市前就逐户走访辖内粮食企业，
5: 摸排收购资金需求，一起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新粮上市前就提前完成了评级授信工作。
2: 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夏粮收购贷款64亿元。
0: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月8号，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办、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的回顾与展望社会主义学院70年学术研讨会举办。本次研讨围绕新时代统战人才教育培养的基本规律、政治共识教育创新、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开展集中研讨，为全国社院系统互学互鉴、集思广益创造条件、搭建平台。7月8号，玉米粮食产销对接大会在郑州举行，两省农发行、省市分行结对签约，12家涉粮企业达成产销合作意向，将畅通北粮南运流通链条，推动更多河南优质粮油进入福建市场。7月7号，河南省关工委第7期“红星照耀我成长”红色夏令营在信阳市新县大别山青少年红色研学基地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近百名中小学生将走进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等红色基地进行实景参观、情景教学、互动实践等活动。7月7号，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及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包括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在内的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1000000名专家将深入拉萨8个区县开展义诊、送药、宣教等服务。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6: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栾川，感受21度山风拂暑的清凉，拥抱自在从容的诗意时光。

晚上好，明天开始到本周末，河南的高温将再度发展，其中淮河以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维持在35度或以上。周六除了西部东南部外，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越过37度线，局部将冲击40度。高温逐渐加强的同时，强对流天气也不甘示弱。今天上午，河南省气象台就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今天夜里到明天午后，西部、北部以及东部

0: 部的朋友一定要警惕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晚到后天，河南将继续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出现，但强度有所减弱。郑州多云，28到37度；安阳多云，25到37度；濮阳小雨转多云，25到36度；鹤壁晴转多云，25到36度；新乡多云，27到36度；焦作多云，26到36度；开封多云，28到36度；商丘小雨转多云，24到36度；周口多云，29到38度；许昌多云，26到37度；漯河多云，27到38度；平顶山多云，28到37度；三门峡多云，23到36度；洛阳多云转阴，26到36度；南阳多云转阴，28到36度；驻马店多云，27到35度；信阳晴转多云，26到34度；济源多云，27到39度；航空港区多云，27到36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乖，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9: 只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上午10:30，大

听薛翔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温德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48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其中1等奖3项、2等奖55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其中2等奖3项、1等奖13项、2等奖133项，授予9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

0: 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应用导向，产业创新要提出科学问题，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打造多元化应用场景和高水平产业集群，促进自主研发技术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习近平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注重挖掘和培养青少年兴趣特长、科学素养、实验能力，吸引更多具有科研潜质的青少年立志投身科技事业。习近平强调，要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实现投入规模增加与效能提升的统一，完善中央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机制，健全重大科技任务央地投入共担机制，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调动更多社会力量支持科技创新。习近平指出，要深化科技评价改革，用好科技评价指挥棒，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都要强化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导向，加快破四维，持续深化科教界帽子治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习近平强调，要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推动科技向上向善、安全可控、造福人民，完善政策制度、法律法规和治理规范，健全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明确重点领域伦理标准和指引，加强科技安全风险研判、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 在开拓

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日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

0: 习近平等同大家合影留念。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出版发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对于帮助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

0: 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党员干部认真研读、学习交流，坚持学用结合，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奋力开创新时代新征程基层工作新局面。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8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会祝贺，代表党中央做了题为《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的致辞。蔡奇在致辞中说，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科技工作和科协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蔡奇表示，党的20大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出力奋发、笃行不怠，取得举世瞩目的创新成果。中国科协10大以来，各级科协组织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持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在守正创新中不断增强科技群团生机活力。蔡奇指出，15、1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科技报国志向，勇担自立自强使命，引领社会文明风尚，促进科技开放合作。各级科协组织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团结凝聚服务，突出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深化改革夯实基层，突出党建引领从严治会，建设好科技工作者之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科协工作的领导。科技部部长殷和俊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分别代表科技界和人民团体致辞。中国科协第10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万刚主持会议，代表第10届全国委员会做工作报告。石泰峰、李干杰、李书磊、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生民、铁凝、吴正龙、王光谦、朱永新出席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获得2025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外国专家，并颁发奖章。丁薛祥代表中国政府对获奖专家表示热烈祝贺，感谢他们为中国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希望他们与中国科学家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攻克科技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颁奖结束后，丁薛祥与获奖专家集体合影。9位外国专家获得2025年度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1995年正式授奖至今，共有155位外国专家、3个国际组织和1个外国组织获此殊荣。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市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市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7.9%。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万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0: 针对极端

0: 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1: 广西部分地区降雨还在持续，受其影响，豫江贵港段水位持续上涨。为应对洪峰过境，各路救援力量连夜对堤坝薄弱点位进行补强加固，城区排涝工作也在同步展开。南宁市宾阳县局地内涝较重，目前宾阳县应转移的8100多人已全部完成转移。对于仍住在较高楼层的群众，当地积极筹措食品、药品等物资，及时送到群众手中。灾区群众安置有序进行，在衡州市云表镇这个可容纳600人左右的安置点，经过抢修，网络信号已经基本稳定，同时还加设了照明灯和供电设备，以满足群众生活需求。
2: 我们这里有2个镇集中安置点，各村也分别在活动中心和小学等位置设立安置点，现在物资也一直运进来。
1: 截至目前，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国家和自治区累计投入各类抢险救援人员8300多人，开展水库除险、人员搜救、内涝排险等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布等3.6万余件中央防汛物资。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协调相关机构，向广西增加援助应急食品、雨衣雨鞋等物资约4万件。湖北强对流天气灾后恢复工作抓紧进行，在黄冈市受灾区域基础管网抢修工作基本完工，群众用水、用电、用气条件逐步恢复正常。在黄石市金牛镇，强对流天气造成1700户居民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当地组织人员和设备帮助群众开展隐患排查和房屋修缮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湖北做好丰宝等灾害灾后应急修复，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今天，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基本结束，接下来当地将全力做好受伤人员救治、自然灾害调查评估工作，并在陇南全市范围内开展地质灾害隐患排查。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北、甘肃开展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城区内涝，河道水位暴涨，道路塌方，村庄被洪水围困。当地公安部门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深入灾区抗洪救灾，守护群众安全。
1: 7月6号清晨，来宾市金秀瑶族自治县突降暴雨，强降雨导致一村屯爆发山洪，一名村民因来不及转移，被困于自家房屋内。金秀派出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共产党员蒋云龙和一名同事穿戴好救援装备，踏入湍急泥水中，紧贴墙体向被困群众家中靠近。抵达被困村民住所后，蒋云龙为其穿戴好救生设备，随后拉起救援绳，一步一步折返，带着被困村民缓慢趟过深水危险区域，最终成功将村民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桂平市石龙镇，面对洪涝灾情，当地公安机关组建应急小分队，携带2艘救援艇赶赴一线，数名党员逐户排查、搜救转移，安全转移受困群众20余人。
4: 小朋友不要怕啊！小朋友不要怕。
5: 哎，对，阿婆，走完了，马内马内，快点告别，走完走完走完。快点快点！哎，到到到到。
1: 7月6号22时许，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洞。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6: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那些英雄们，太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

0: 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格什姆岛、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等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打击，击中80多个目标，包括伊朗的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以及超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美军称，这是对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回应。据美国媒体报道，正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称，他认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对美军新一轮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5处重要美军设施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重申，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美方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在美伊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前，美国财政部7号宣布撤销近日采取的为期60天的暂停制裁伊朗石油销售的临时措施。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谴责美国严重违约，强调伊朗不会屈服。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自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俄体育部长兼奥委会主席杰格加廖夫表示，这是俄方通过持久的法律和外交努力达成的成果，并将鼓励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恢复俄运动员的参赛权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林医生肯定有办法，我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2: 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手而死。
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的。
1: 等，
0: 而且医生，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外部的内部。
2: 这个病人是 HIV。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0: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3: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强大。
5: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做好人，做好事，做好产品。南街村集团邀您收看。

彩剧场，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说他牙疼，你给他打个止疼针就好了。快把帘给我拉上吧。
1: 啊，能听到对吧？
0: 哎呀，
1: 不想回家吗？
2: 您女儿就在门口守着呢，只要您好了，马上就接您回家，别着急啊。
3: 啊，出来越干越。
2: 别着急，别着急。怎么了？
4: 燕祖又抱怨。
2: 没事，我去看看，给阿姨喂点水。燕总，感觉怎么样？有哪儿不舒服的吗？
0: 我哪儿都不舒服啊。这一个个的晚上磨牙打嗝放屁，白天又疼得呼天抢地的，我这胸口都闷的，我休息不好啊。
2: 您这个胸口闷啊，是术后恢复当中的正常情况。我看了您这两天的指标，已经渐渐恢复正常了。
0: 恢复正常了吗？
2: 嗯。
0: 我一见到你我就高兴。你要会开刀啊就好。
2: 那我开刀的技术可比林主任差远了。
0: 哎呀，开刀技术好又有什么用啊？你技术好就可以目中无人吗？你看看他对患者那个态度，要不是当时因为他，不能这样吗？
2: 别着急啊，燕总，这难受的日子早晚都会过去的，只要您康复了，一切都跟从前一样。
0: 看你这态度吧，就跟他们不一样。哎，小方医生，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2: 嗯，您说。
0: 我出院了，你到我那儿去当医疗顾问呗，钱比这儿强多了。
2: 谢谢您的好意，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
0: 再想想，我给的工资高吗？
2: 真不用。
0: 你说多少就是
2: 谢谢您了，谢谢
5: 董事长。
2: 林主任，
5: 今天感觉怎么样？气色看起来挺好的
2: 啊，刚刚还喝了半碗肉末粥呢。
0: 哎呀，累了，先休息会儿，脸给我拉上。
2: 行，那就不打扰您休息了。
5: 那董事长，你好好休息啊，保持乐观啊。
2: 他现在身体各处还又疼又难受的，心情不好，别介意啊。
5: 我不在意，哪有人开完胸能心情好的？吃饭了吗？
2: 没呢。
5: 我请你。
2: 啊？
5: 我听刘栋他们说了，那时候燕总老刁难他们，多亏了你帮忙沟通。
2: 举手之劳。
5: 想吃什么？
2: 你请客的话，那我得好好想想。
5: 不用想了，我都帮你想好了。二食堂。
2: 你想的是够快的啊，也行。反正我中午不能离开太久，就二食堂吧。
5: 完美。
6: 食堂的厨子都快赶上米其林了。
7: 我是真没想到你饭量惊人。
2: 怎么了？那也比你瘦。
7: 你虽然做医生时间不久，但临床直觉挺准的。张雨熙的肺克菌感染就是你发现的，燕总的保守治疗也是你坚持的。
2: 那是，不然我学霸的名号是白叫的。
5: 但你为什么要在监护室呢？
2: 监护室怎么了？
5: 你是外科医生，最后还是用手术刀来发光发热。
2: 你看，你这个就是手术医生的傲慢与偏见。大家分工不同，但都能帮到病人。
5: 我听说你妈妈是人民医院的方竹清方主任。
2: 嗯，
5: 那你也应该接她一波啊。
2: 其实我从小就是在监护室长大的，我妈值夜班或者抢救的时候，我就在护士台写作业，或者睡在护士长的值班室。
5: 啊，你爸呢？
2: 我八岁的时候，他车祸去世了。
5: 对不起啊。
2: 没事。在医院见了太多的生生死死，年轻的、年迈的、富贵的、贫穷的，生命有的时候很强韧，可有的时候又特别脆弱。监护室虽然不是站在第一线的工种，但是我认为术后监护就是很重要的。病人进来的时候大多都是昏迷不醒的，可出去的时候能说能笑能跟我们告别，我就觉得比什么都开心。都是治病救人，这也算是接我妈妈的一波吧。哎呀，但有的时候我妈会说我太理想主义。
5: 怎么了？
2: 难得啊，我说了那么一大段你都没插嘴也不抬杠了。
5: 那是因为你说的对，这我分得清。
2: 那你呢？当初为什么选择当医生？
5: 我肯定就是天赋异禀了，从小学习成绩又好，动手能力又强，不做医生干什么呀？我爸在我小时候是因为心脏病走了。咱俩一样。
2: 其实我们很多同行都是一样的，学医的初衷都是因为家人生病，起初是想救自己爱的人，然后救所有人，爱所有人。
5: 我有一个问题。
2: 嗯。
5: 你心里装了那么多事儿，是怎么才能做到成天还傻乐的？
2: 谁成天傻乐了？不然呢？每天被你气死吗？病人恢复得好，天气好，食堂的饭好吃，牛奶的味道比平时浓郁，每天值得高兴的事多着呢。
5: 行，那这个也给你喝。

0: 沈师兄。
1: 林毅啊，我昨天收到你的邮件，马上就组织团队讨论了一下，我先电话和你说几句。
2: 你现在方便吗？
0: 方便，你说。
2: 其实你自己也有数。
1: 你大哥这种情况呢，一来匹配的工体不一
2: 等等，二来呢，他现在这种情况移植的难度也是相当大的。
0: 明白。
2: 只能说根据
1: 现有的情况来看，我们确实给不出一个好的方案。
2: 喂，李毅，你还在吗？
0: 在。
2: 师兄多一句嘴吧，有扩心病家族史的话，你自己也要当心，
1: 注意休息，避免感冒，定期检查。
0: 谢谢师兄。
2: 那先这样，保重。

0: 哎，江主任。
1: 小林，来我办公室一趟。
0: 好。
2: 进来。
0: 江主任，你找我。
2: 坐。
0: 哦。你找我什么事儿？
3: 啊，燕总这两天怎么样啊？
0: 脱离危险之后恢复的还行，今天早上还下床走了两圈。
3: 啊，那就好。哎，我听说你也跟着熬了个通宵。
0: 对，跟周主任和方医生一起。
3: 你的身体不能熬夜，你不知道啊。
0: 那天晚上比较关键，谢谢江主任关心。
3: 哎呀，燕总这个事儿啊，内科白主任全院通报批评，扣发半年的绩效奖金。
0: 那是他活该，谁都知道燕总不适合做他比，还把病人往弯路上带。
3: 白主任不是你评论的。哎呀，不要替别人操心了。我传达一下崔院长的指示，在燕总这个事上，你要深刻反省。等在下周出差回来，周一交接班的时候，你做个检讨。
0: 我做检讨？不是，他的命都是我救的，我做什么检讨啊？
3: 小林，燕总来东丽医院就是冲着你林主任来的，由于你的怠慢，才弄成现在这个样子。你不应该有个姿态啊！你就听我的，好好做一个检讨，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0: 我过不去。这不是姿态不姿态的问题，是谁对谁错的问题。我又不是不给他做手术，那出现了一个更危急的病人，我先救别人有什么问题？
3: 术后引流管堵塞，谁都能做，为什么非要你亲力亲为呢？
0: 我对所有病人都一视同仁，我必须亲力亲为。再说，他比也不是我让他去做的。
4: 如果不是你的怠慢，他就不可能转阳心内，结果倒下，全院上下议论纷纷，影响非常恶劣。
3: 连我都觉得对不起崔院长和顾校长，让你承认错误，错了吧？
0: 结果导向，是我救了他的命，主动脉损伤，大量失血，不是我，他早就过头期了。
4: 你这人说话怎么这么固执呢？为什么不能婉转一点？总是硬碰硬。
0: 我不会做这个检讨，如果领导不满意，我可以辞职回西丽。
4: 你不是拿这个来吓唬我？
3: 你自从你来到科里，你自己想想，我跟你兜了多少？
4: 咱就拿开会来说，你什么时候做职过？不是养着就是撅着，我说过你吗？你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这样邀请严不严？你不信给曹主任打电话，我这样管你行不行？过不过？
0: 别拿曹老师来压我，他才不会像你们这么欺负人。
4: 林毅，你好好想想，你真的没错吗？

0: 周主任下周一我要请假。
1: 原因？
0: 身体不舒服。
1: 你现在就能知道你下周一会身体不舒服吧？没来得及变，
0: 懒得费这脑子，
1: 遇到问题就逃避，这可不像丁主任的风格。
0: 我现在还有什么资格谈风格？
1: 我问你，如果当时不是燕总，而是一个流浪汉，你还会那样故意晾着他吗？
0: 我没有故意晾着他。
1: 你上一台手术早就完成了，你却非要在那个时候自己上手教学，你还敢说你不是故意的？
2: 我只是晚几分钟，不影响我给他做手术。
1: 想要先做手术的病人多了去了，你为什么偏偏对他这个态度？嫌贫不好听，仇富就没关系，这样能显出林主任的清高是吗？而且进了手术室，你又把病人扔到一边，
0: 那是因为发生了突发状况。
1: 我们这儿的突发状况发生的还少吗？那只要有一个病情紧急的病人进来，就让上面一个病人等着，那别说是做手术了，就算排队买早餐都得打起来。还有，有病人投诉你诊室门口的保安拿了好处让人插队。
3: 哎，你帮我看一看啊。
4: 帮您看看啊。嗯，等您好好看看。嗯，
0: 哦，怎么可能？
1: 怎么不可能？你那个红红绿规则漏洞有多大，你不知道吗？
4: 没事，旁边等着就行。咱们大家呀，别着急，我会根据大家呀手里头纸条条这个颜色，一个一个安排大家进的。
1: 你想的挺好，你每看三个黄签的病人，再看一个绿签的病人，但是保安那儿什么颜色的签都有，他要让谁进去，你能知道吗？医院门诊采取预约制是有原因的，有的病人半夜不睡觉，设了闹钟守着时间拼手速，有的病人从外地长途奔波赶到这儿，天没亮就在那儿排队，他们争取到的先机也是付出很大的成本的，凭什么就被你直接抹掉了呢？林主任，请你平等地对待病人。
2: 你别开口闭口跟我聊公平，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不会用手机网上预约，那明明是病得更重的病人却得不到妥善的治疗，这就是你的公平吗？
1: 你照顾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公平，却损失了更多人的利益，正因为每个人对公平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才显现出规则的重要性。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0: 你有你的公平，我有我的。

刘栋，老赵门诊拿回扣放熟人先进去，有这事儿吗？你查清楚啊！

0: 在这儿啊？找你找半天，刺儿头先生怎么又跟领导怼上了？嗯，这么苦哈哈的可不像你啊。
1: 哼，又被组长大人教育了呗。
0: 啊，不是江主任吗？
2: 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傻，做事任性冲动，不计后果，到处犯错？我承认我看不惯宴会，到处托人，总想插队，还要优待。我是让他多等了会儿，但我有数，晚几分钟不会影响他的病情，我可以处理好。他手术出了事儿，明明救他的人是我，我实在不知道要检讨什么。打从一开始我就不应该接诊宴会。
0: 可是你不是那样的人啊，像张雨欣那种情况，你都要不顾一切的给他开刀，你永远做不到见死不救的。
1: 所以说我傻吗？这世界上那么多病人，陌生人，亲人，我哪能一个个都救过来？
0: 你对燕总有成见，这肯定是不对的。但我相信，你的内心绝不会对病人不负责。不过你这脾气真得改。我们都清楚你平常也不是这样，很多病人都觉得林主任人可好了，我也这么觉得。
1: 说明你也傻。
0: 对了，看看，外卖小哥送来的，说是给心脏中心的林医生。
3: 林医生，感谢病痛中的救治，感谢大雨中的伞。

0: 经常在想，天底下还有什么工作能像我们这样每天听到那么多谢谢？那些年纪可以做我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人，每天都在对我们说：“谢谢谢谢，麻烦了，拜托了。”所以，当我累了、难过了、伤心了的时候，我总会想到那些声音，就觉得我得到的比付出的多得多了。
1: 谢谢你。
0: 你看，我又多得了一份感谢。
1: 怪不得说你人缘好呢，每天都元气满满，跟个小太阳似的。
0: 那是，靠近我的人都会有好运的，
1: 会发光。

0: 哎呀，别急呀，别急，别急，别急！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儿子怕你要强，不想跟同事提这个事儿。自己找了这个24小时在线的线上医生，给你咨询过了。啊，你这种溶栓治疗后的手抖情况是非常正常的，我都说了，你也是医生，道理都懂，他就是放心不下你，你千万别急。
1: 啊，知道，
2: 那
1: 算
0: 了，别弄了，
2: 别，你再给我点时间，再给我点时间，
0: 小心啊！哎。

0: 小林。
1: 哎，师傅，这个，
2: 来了。
1: 啊，师傅。
2: 你跟师母先把饭菜端到桌上去，我再练一下啊。

0: 你得为我考虑考虑吧。我这样邀请严不严？你不信给曹主任打电话，问问他对不对。
1: 你才刚出院，不用那么着急。
2: 我得抓紧时间，好多事情等着我呢。哦，最近工作怎么样啊？还顺利吧？
1: 也还行。
2: 跟同事们的关系相处的怎么样啊？
1: 还行。
2: 领导呢？
1: 江主任也挺照顾我的。
2: 嗯，先去吃饭吧。
3: 我扶你。哎，来来来，
4: 谢谢师傅。
1: 不客气。
4: 哎，主任，
5: 自己啊，坐坐坐坐坐。嗯，哎，这我没动啊，你尝尝。
4: 嗯，谢谢主任。
5: 这还不错，
4: 这排骨汁收的不错啊。
5: 嗯，看邮件了吗？白主任可被通报批评了，还罚奖金了。但是我听说好像是林毅也要求被检查。
4: 你怎么知道的？
5: 这医院哪有什么秘密啊？他昨天跟江主任在办公室大吵了一架，这隔墙全是耳朵啊。幸好这燕总啊挺过来了，而且没落什么严重的后遗症，要不然怎么可能就是一通报批评啊？咱们肯定猴子三舅啊。
4: 什么意思？
5: 狒狒呀。幸亏那天啊你给林毅打电话了，太及时了。
6: 主任，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我是谁啊？不跟你逗。你给他打电话那天，他就在咱监护室，我在他旁边站着，我能不知道吗？哎，不过那天怎么跑复合手术室去了？干什么的？
4: 我就是去找那个王师兄，想让他帮我看看论文。结果他没在。
5: 小然啊，这就是天意呀、啊！哎呀，不过你放心啊。我们可谁也没往外说，因为白主任那人又自负又好面子，他也不是什么心胸宽广的主儿。他要知道是你告的密，好嘛，肯定得给你穿小鞋什么的。以后啊，你真得注意点啊。
4: 啊。
5: 得，又呼叫我了，这给你留下啊。
4: 谢谢主任。
5: 我这没动，没动。
4: 谢谢主任。
5: 你慢慢吃，我先上啊。
4: 但是我不后悔，即便被白主任知道是我喊的林毅，我也不后悔。救命大过天，你当时也这么想的对吧？哥，其实你可以跟我直说的，你直说我也会这么干的。但我还是特别高兴你当时能给我打电话，说明你第一个想起的是我这个妹妹。

0: 小伙子，你那玩意儿挺好玩的，以后让我玩玩。
1: 那我练完给你。
0: 好。你今年多大了？
1: 本命年，刚好36。
0: 36呀？哎呦，坎儿啊！
1: 这坎儿不来了。
0: 你都成家了吧？
1: 成家了，有个闺女，上小学了。
0: 上小学了？哎呦，
1: 我们家那闺女啊，皮的时候就跟个假小子一样，乖的时候也特别乖，那小嘴甜的，能哄得你心都化了。我媳妇总说，闺女是我们家最大的领导，就她能管我。哎，
0: 不都说了吗？闺女好，闺女是爸的小棉袄。
1: 我和我媳妇没日没夜的，不就为了她吗？
2: 好了，今天练到这儿吧。
1: 结束了。
2: 嗯。
1: 那您把这个给大哥练练。
0: 哎，给我玩，给我玩。
3: 那我消个毒，一会儿给你拿来。
0: 哎。小兄弟，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1: 我是贴瓷砖的。
0: 那挺辛苦呀。
1: 哎，生活嘛，就算再苦再累，回到家闺女冲你这么一笑，那小胳膊小腿啊把你一搂，什么都值了。大哥，你有孩子吗？
0: 我有个儿子，国外念书呢。
1: 那他肯定大有出息啊。
0: 那么回事儿吧，倒是没给我添什么麻烦。
3: 养小孩呢，这么开心。
1: 方医生，怎么今天没见着林主任啊？
3: 他早上来过了，看你睡得呼呼的，就没打扰你。你找他有事儿？
1: 没事儿。林主任是我的救命恩人，只要每天见他一下，心里就踏实。感觉就没那么疼了。
3: 他有这本事呢，比止疼药都好使。
4: 我命硬，本来手术挺顺利的，没想到突然心包填塞。要不是林主任，我可能就见不着我闺女了。听说林主任为了救我，耽误了一个大老板的手术，不知道会不会连累他。
5: 董事长，我有个紧急病例要去看一下。
6: 哎呀，我都忍饥挨饿20个小时，刚进来要手术，你要走啊？
5: 他那是心包填塞，有生命危险。
0: 原来是你呀、啊！
1: 大哥，谁给你做的手术啊？
0: 林主任。
1: 林主任是个好医生。
0: 算是个好医生。
7: 崔院长，
8: 小芳，刚下手术吗？
7: 是。
8: 哎，对了，燕总恢复的还可以吗？
7: 还可以，我早上刚看过他。
8: 白主任，他平时啊作风比较强势，又是你的导师，他做出的决定你很难改变。这个我能理解，但问题的关键是，你是怎么想的？你当时有没有想过要拦他一把呢？小冯，你正在上升期，会面对很多诱惑，但是你还年轻，不要操之过急。
7: 我明白，崔院长。
8: 明白就好。对了，今年我们医院的十佳青年医师你申报了吗？
7: 在准备。
8: 期待你的表现。
5: 喂，

0: 边来了一个奇怪的病人，麻烦您来看一下。
1: 能有多奇怪？行，马上来。
2: 林主任，据他冠状动脉瘤，心电图没什么问题，心超显示左旁受压表现，给他用了20毫克速尿。
1: 那么大？
3: 冯新言，20岁，这是他在二院做的检查。
1: 他平时还有什么别的症状吗？
4: 他经常胸痛，心悸，呼吸困难。
1: 持续多久了？
4: 有13-14个月了。我们之前没太在意，以为是低血糖，因为他没有什么既往病史，所以医生一开始也没往心脏方面去联想。我们也咨询过几家医院，他们都说没有见过，甚至是没有听过这么大的冠状动脉瘤，位置长得也不好，不敢开刀。我本来是想下周带他去北京看医生的，没想到他刚才突然间就晕倒了。
1: 他的情况非常罕见，但你也不用太担心，现在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4: 二院的主任说，整个东江除了东丽心脏中心的林主任，估计没有医生敢开这个刀，所以我们传到这里来。
1: 他现在情况肯定不能回家了，先办入院吧，然后再做一个冠脉 CT。
4: 我们刚做过
1: 二院做的冠脉 CTA。
2: 冠脉 CTA 显示结果是根据当时操作的技师和医生经验有关的，主观因素比较大。另外我们也需要一些补充资料，帮助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病情。
4: 好，我们做。

0: 在这个范围内可能会有血管缺失。
1: 是这个地方吗？
0: 对，麻烦咱们范围扩大一点。
1: 好。
2: 王老师，
1: 王主任，
3: 小凤怎么样？原始图像出来了吧？
2: 出来了。这个病人的情况比较罕见，所以想拜托您尽快将 V2 和曲面图像重建出来，帮忙下一个诊断意见。
3: 没问题，交给我。
2: 对。这位是放射科负责心血管疾病影像学的王主任，是咱们医院心血管系统成像技术和影像诊断的权威专家。
0: 王主任你好，
2: 这位是心外科
3: 曹若亚的学生，我知道。
0: 对，
2: 谢谢。
4: 原来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王敏王主任。
2: 是啊，
4: 怎么对人大不理的？
2: 王老师就那性格，难得碰到罕见的病例，他心思都在工作中。你不也这样吗？眼里只有病人，其他都不管不顾的。
0: 那天是我冲动了。
4: 不过对你刮目相看啊 ，MRI 都会做 ，CTA 重建图像也出门输入的。
2: 你以为内科只会开药是吗？
4: 不至于。
2: 所以宋新言的情况你怎么看？能开吗？
4: 难度很大。
0: 一般的动脉瘤大的也就5公分，
4: 他这个差不多有9公分。而且已经有大量的腹壁血栓了，
2: 但是
4: 该开还得开，不然愈后会很差，夹层、动脉瘤破裂、脑梗、心梗、瘫痪都有可能。
2: 这种程度，心脏中心得会诊。
4: 会诊呗，反正最后也是我们开，你们多讨论讨论。
2: 你这种顽固的外科傲慢，是不是也该开刀治一治？
4: 实话实说，
2: 针对宋心妍的情况，我们心脏中心做了会诊。您最好做个心理准备，她的病情非常复杂。您可以看到，她的冠状动脉瘤大得出奇，属于危重。

0: 我明白，他这么大的冠状动脉瘤，全世界范围也是罕见的。现在看起来，手术是必然的，但整个手术充满了不确定性，难度很大，风险也很高。
1: 您的意思是，他可能下不了手术台，或者，即使手术成功了，术后也是很危险的。
2: 我们人的冠状动脉大概就跟这笔芯差不多粗，但现在它这个瘤有9公分，差不多跟拳头这么大。它压迫着心脏的其他部分，而有游离这个动脉瘤，过程十分凶险，因为它跟肺动脉、主动脉、左右心房都直密粘连在了一起，尤其还有腹壁血栓。如果在清理的过程当中又伤到了动脉壁，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就像口香糖包在了纸巾里。
0: 要把它们分开，既要保证口香糖全部清理干净，又不能让纸巾有丝毫破损。明白了。啊，我儿子甲硝唑过敏。
1: 啊，明白，这是小问题，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药代替。
0: 这不是小问题，拜托你们了。

0: 你会听。
1: 律师可以这么不在意别人肖像权的吗？
0: 请你留在我的身边。
2: 不好意思啊，唐突了，下次授权我拍个正面特写呗。

0: 的身边。
1: 宋心妍这两天用药后的情况挺稳定的，您可以放心。
2: 谢谢。
3: 还有什么事吗？
2: 我儿子甲硝唑过敏，您别忘了。
3: 您上回说了，我记着呢，放心吧。
2: 好，您忙。

0: 挖床换药了啊。叫什么名字？
1: 宋心源。
0: 护士，他甲硝唑过敏。
2: 哦，知道，医生没给开甲硝唑。林主任之前还去护士站嘱咐我们了。
0: 谢谢啊。
3: 没事。
0: 林主任来了吗？
3: 来了，在办公室呢。

0: 哎，我刚刚呀、去输液，你们猜他妈妈在看什么书？
1: 什么书啊？
0: 心脏外科术后监护，医学院教材。还有那床头上堆的都是专业书籍，还有英文版指南呢。
2: 怪不得啊！哎，我们之前跟他谈话的时候，他虽然话不多，但是交流了几句之后，发现一定是做过功课的，就是他完全能准确的 get 到林主任的意思，就妥妥的人家学习型家属啊。
0: 哎，可是我每次去输液，他都要给我强调一次，他儿子甲硝唑过敏，我就奇怪了。这过敏史入院手环上不都写着呢吗？也不知道是他健忘，还是怕我们健忘。林主任，
2: 哎，你好，请坐。怎么了？
3: 我想好了，既然来了医院，就全听医生的。我们决定做这个手术。
2: 考虑清楚了。
3: 考虑清楚了，之前看过很多医生，只有林主任是最让我安心的。我相信林主任。
2: 行，既然考虑清楚了，我就择期安排手术了。
3: 好，谢谢。
2: 没事。
4: 要是每个病人和家属的配合度都这么高，那我们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
1: 哼，手术还没做呢，术前都挺有涵养的。等手术做好了，你们就看吧。
4: 哦，对，我听说啊，这宋新妍的爸妈早就离婚了。这宋新妍妈妈的性格啊，看起来还挺较真的，可能不好搞。
5: 哎呀，越聊越不像话，怎么还开始背后八卦起病人的私事来着？哎，护士长是不是最近少敲打你们了？
1: 赵主任，我们错了，我们就闲聊，没别的意思。
5: 谁家孩子住院，那家长都得着急。
1: 是，
5: 况且是这么严重的病，是不是？嗯。
6: 这有药物过敏，多提醒几句很正常。别那么不耐烦。
1: 我们就是感觉宋新妍妈妈对于甲硝唑过敏担心的程度有点反常。

0: 2002年出生的，跟宋兴岩同一年，也就是说宋兴辉是宋兴岩的双胞胎兄弟。
1: 对，宋兴岩是哥哥，宋兴辉是弟弟，那年只有12岁。当时医院的死亡病例讨论会上都有记录。
2: 甲硝唑过敏的人是不少，但是导致死亡的案例还是挺少见的。
3: 而且就算出现了过敏症状，也可以及时补救啊。
1: 他当时是阑尾炎手术入院的，术后静滴甲硝唑注射液的时候出现了速发性休克，据说是当时的值班医生经验不足，没有第一时间识别甲硝唑过敏，耽误了，所以没抢救过来。
4: 你这么一说我有印象，我记得当时的值班医生还有护士都被记了大过，而且他们上级的医护人员也都受到了严厉的处罚，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医院的老人都知道。
3: 所以他的一个儿子因为这么低级的医疗事故在这儿没了，他现在又把另一个儿子交到我们手里，这次手术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

0: 这气色还不错啊！是，我检验情况还算稳定，现在主要就是控制血压和低分子肝素抗凝，完善术前准备。哦，对了，他假效做过敏。
1: 哦，不管什么医嘱，包括用药，一定要记牢。
2: 啊，记住了。

0: 谢谢。准备什么时候手术啊？如果情况一切稳定的话，应该是下周三。好，小伙子，别紧张，你挺好的，没事儿看看书啊。
1: 喜欢研究海洋的书。我喜欢海洋，人类对海洋的探索远远不如对宇宙那么深入。深海里藏着很多秘密，一辈子都研究不完的。行，等你心脏修好了，有的是时间慢慢研究。人类的海洋事业靠你了。走了。
2: 把抗生素停了吧，
3: 停了。嗯。急吗？
4: 急。
5: 张军，
3: 谢主任，每次稍微来晚一点，根本抢不到，太难了。
5: 教官主任，宋青岩在外院的报告，你有电子版吗？
3: 有，发给你。
5: 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

0: 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自从配上咱们超视力之后，看远看近，骑车走路一副搞定，
2: 看书看报看手机，包括我写字一副眼镜都解决了，方便的多了。
3: 超视力这个眼镜现在戴上以后不用去了，就看什么东西一目了然的，
4: 太阳光太强的时间它这个还可以变色保护眼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78-3636。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6: 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1: 主任，新锅停菜，送到万事。
1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13: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1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1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6: 就不符合流程。
13: 我让你去就去。
17: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1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8: 你过气了。
1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10: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3: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6: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1: 啦啦啦！
16: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2: 四方牌肠胃宁，
6: 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 痛痛痛，
16: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

0: 把抗生素停了吧。
1: 停了。
0: 嗯。
2: 急吗？
3: 急。
2: 张真，谢主任，每次稍微来晚一点，根本抢不到，太难了。
4: 教官主任，宋金岩在外院的报告，你有电子版吗？
2: 有，发给你。
4: 好。

0: 什么事儿那么高兴？说说让我也高兴高兴。
1: 我请大家喝奶茶，超大杯，去冰，常规，怎么样？
2: 谢谢方医生，
3: 谢谢方医生。
4: 我就不用了，我去门诊。
1: 我给你送门诊去。
4: 那给我杯去糖的吧。
1: 好，
4: 放这儿就行。
1: 没问题。
2: 我们马上就来了。
0: 哎，我也要去糖的。
5: 哎，林主任，你不是最喜欢吃甜的吗？去了糖就不好喝了。
0: 管得着吗？我生活太甜了，行吗？我要去糖。
1: 就你事儿多。
0: 我怎么事儿多了？人家就私人定制送货上门，到我这……
1: 来去问问其他护士姐姐。
0: 平时不是挺机灵吗？啊，不知道不该说话的时候不说话吗？我吃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生活过得太甜了，行吗？
6: 林主任，老赵的事儿医务处查清楚了，情况属实，保卫处决定把他开除。
7: 二爷啊，啊，走啊，
8: 是，外套，
7: 给。
8: 红配绿，去把那个皮夹克给我拿来。
0: 你是去复诊，又不是去相亲，要穿那么好看干嘛？
7: 哎，这你就不懂了，我不能让人一看我是一个病号，走到哪儿我都得有精气神儿，对吧？
9: 你们好了吗？
0: 差不多了，东西都拿了哈。
9: 放心吧，都在这儿。
8: 哎，你的手机。
0: 嗯，好嘞。
8: 哎，那个曹教授什么时候恢复门诊呢？
0: 可能还需要

0: 个把月吧，你别太担心了。他不在，团队的人我都认识，大家技术都很好。慢点啊，
1: 没事。

0: 样？爸爸是不是很厉害？
1: 厉害。
0: 宋清源刚才突然晕厥，杨宝和血压一直在往下掉。
2: 那现在什么情况？
3: 目前病人已经醒了，但神志淡漠，四肢失了，心电监护显示血压进行性下降，心率增快。
0: 我想大概率是冠状动脉瘤突然破裂了，
2: 先用活性药维持循环，然后创伤心超检查一下，约个手术室，可能需要紧急手术。我现在就回来。
0: 明白了。
2: 车什么时候到？
4: 还有一分钟，前面拐弯就到了。
2: 哥，我这儿有个紧急手术，让小二陪你去复诊了。
0: 啊，好。

0: 心雨，别害怕，妈妈在呢。
1: 我们主任马上就来，别着急。

0: 出来一下，他现在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可以断定基本是动脉瘤出血引发的心包填塞，必须立刻进行手术。但情况又很突然，他没有进食，而且还在抗凝治疗，止血会非常困难。术前准备一向都不符合，整个手术风险非常高。
1: 出来，还有别的办法吗？不管怎么样，您做点什么。
0: 唯一的办法就是硬着头皮做手术。 但我要事先跟你讲清楚，手术的创伤会非常大，花费也会很高，而且我们现在做的所有一切，到最后都有可能是无用功。你清楚吗？
1: 清楚。还有退路吗？他还那么小。
2: 放心，医生不会比病人先放弃。手术室怎么样了，
3: 林主任？手术室那边刚回电话了，
2: 今天星期六，人手不够啊。
3: 缺谁？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一大早起就三台急诊手术，值班的体外医生、麻醉医生和护士，这会儿全在台上，
3: 一个都没有。给刘总打电话，还有今天被班的都打。
2: 好。
4: 刘总不接电话，
5: 关长都没联系。
4: 是，对，很复杂的手术，您大概多久可以做？
6: 所有培训医生都去了吗？他们今天在哪家一联体医院？
4: 好，嗯，麻烦你了，谢谢。
2: 什么情况？
5: 好的，
6: 还缺谁？我也可以帮忙找。
4: 谁
5: 都缺，护士、体外麻醉一个都没有。
4: 没关系，你可以开始准备。麻醉和体外我已经联系上了，正在赶过来。现在台上呢也都愿意串台支援。你放心吧，无论如何这个刀不会让你开不成的。
2: 我怎么准备，医助都找不着，刘栋怎么都联系不上，我现在只有小朱，
3: 小朱还只能拉钩。

0: 这个不太行吧？来东丽之后我就没摸过手术刀了。
1: 心外科八床宋心妍冠状动脉有破裂，需要紧急手术，急需麻醉医生、体外医生和洗手护士立刻到场，请就近的同事，不论是否被关，尽快赶到，确认请回复。
2: 哎，姐姐。
3: 紧急手术吗？得走了啊！那赶紧走吧！院里有急事，现在必须回来，护士长，赵主任。我现在给他打电话。
4: 师傅，师傅，师傅！这回到我了，哎，雪里他们水倒了，哎，我们得往那儿赶呢。正在台上的医护能支援的。
5: 请能赶来的同事在这里住一下。马上到，马上到，马上到。
6: 姐，咱们现在去做手术，晚安。他们就在外面等你，做完了你就好了。
1: 怎么还没进去？
5: 周主任，手术室还在准备，还没好。我想这里面也不让家属进，在这等也是一样的。
1: 再稍等一下啊，手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准备。
5: 好，
1: 感觉怎么样，心妍？
5: 行，我知道。我会死吗？
1: 我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了。林主任是我见过技术数一数二的外科医生，整个手术团队也很强大、很专业。我们有信心，你也要有。
5: 情况也很突然，他没有进食，而且还在抗凝治疗，止血会非常困难，术前准备一向都不符合，整个手术风险非常高。嗯，心妍不怕，妈妈就在外面呢。啊，妈妈就得。
1: 该进去了，心妍。
5: 先不怕，你睡一觉，醒了就见到妈妈了。

0: 主任，小朱帮着晨晨已经清点完器械了，现在主刀、大柱、主麻、副麻还有巡回护士都到齐了，就差器械护士。
1: 小付呢？
2: 去培训了，五个值班的现在都在手术台上，而且都到了关键时期。
3: 告诉护士长，器械护士马上到了。
0: 好。
3: 徐主任。
0: 师傅，您怎么来了？
4: 小峰主任让我过来给你们压压阵。
0: 哦，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主刀林主任，我师傅徐主任。
4: 林主任。
3: 刘主任。
5: 小峰。
6: 哎，刘主任。
7: 刘主任。妈，小峰主任你太行了，把我们许久不出来刘主任都请来了。
5: 小峰主任开口，我义不容辞。
7: 哎，林毅，这可是顶配的待遇啊。
1: 行，七姐晨晨先带一下，我们准备开始。
0: 好的。
7: 不是，
0: 小峰主任，笑笑，你没去参加医联体的培训吗？
2: 孩子有点感冒，小峰主任一给我打电话，我就赶来了。
8: 太好了，咱们器械护士也有了。
2: 小峰主任，今天就您不上台子，我这个就交给您了。

0: 各位，有些话我想提前说清楚。这次的紧急手术，病人的病情非常复杂，我没有100%的把握，一切都要到开进去之后才能知道。所以我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如果大家
1: 用不着那么多废话，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上。
2: 对，宋心妍妈妈这么相信我，我们不能辜负她。你就放心看那边，我们对你有信心。
3: 林主任，咱们可是团队。
4: 新成员也会全力以赴。
3: 就是。
0: 核对病人信息，病人宋心妍，冠状动脉瘤，行冠状动脉瘤切除术加冠状动脉搭桥术。

0: 一次亲眼见到这么大的棺材人，
1: 而且伤得严重，务必小心。
2: 手术已经开始了，江主任他们已经到了。
3: 粘连的太严重了，
4: 所以操作空间极小，考验主刀既胜难关就在这里。

是一个人上战场，有我们整个手术团队保驾护航，还有您在这儿呢。妈妈的爱会让孩子更勇敢。

0: 喝水。
1: 我有妈妈，我有妈妈。
0: 妈妈现在来不了，妈妈在工作，工作很重要啊。现在只有叔叔能陪你。
1: 你的工作不重要吗？
0: 叔叔的工作非常重要，应该说，这场手术没有叔叔是没有办法完成的。
1: 那你怎么在这里？
0: 因为是妈妈让我来陪你的。
1: 我不要你陪，我要妈妈。
0: 现在没有人能陪你，只有叔叔，知道吗？妈妈的工作很重要，妈妈在救人呢。叔叔给你拿点吃的吧，啊。你不能吃哈，这是辣的，这是辣的，宝贝。巧克力都藏哪儿了？稍等啊！来来来，看，看看这个。
1: 是什么？
0: 是，这叔叔的玩具啊。
1: 他怎么没有手？
0: 他为什么需要手啊？

0: 你要是困了就下去。
1: 对不起，主任，我不知道这边有人，我当伴郎已经没事了。
0: 陈真，
2: 哎，
0: 把方医生叫进来。
2: 好的。

0: 我啊，来东丽之后我就没摸过手术刀了。
1: 你学什么都学得扎实，基本功肯定不会忘，当助手也没问题，我相信你。
0: 行，那实在没有别人我就上，换我。
2: 洗把脸醒一醒，一会儿再进来。
3: 哎，好，主任，我灌杯咖啡。
4: 那是什么？勺子？
0: 对，饭勺。
4: 饭勺？
5: 这倒是个好主意啊！你碰到刁钻角度，完全可以撬下去。
0: 天才总是不拘一格的，只要做好无菌措施就没有问题。我记得我原来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老师，也是喜欢自创工具。现在想想，还真怀念呢。

0: 好了，第一道难关过去了。接下来就剩大桥了。
1: 一个直跟男生偷粉红的指甲油一样。
2: 好，那先喝口水，乖。OK。还要接着涂吗？
1: 还最喜欢红粉。Thank you.

0: 林毅，心内暗痒，准备出战。
1: 明白。

0: 下辈子死了以后，我去到另一个世界，我就去找到妮妮。下辈子，我和弟弟一起再当你的小孩。
1: 妈妈现在只有你了。

0: 谢谢，不用谢，应该的。怎么红的？慧慧，
1: 宋茜那手术成功了，再有半个多小时就能送过来，他还没完全脱离危险，今晚很关键，你们就人手够吧。
2: 够，
1: 晚上我和小然都在，而且把被窝的护士都调过来了。睡着了？
0: 啊，
1: 我提前过来准备了接病人，一切都安排好了，就这么一直抱着。

从心妍如约，从你和小凤主任第一次接诊，我都看在眼里。

我知道信任，在关键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相信专业。我也要感谢你，感谢你当年选择对医护人员宽容，感谢你这次依然相信我们。 说实话，这个决定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的。谢谢你。

0: 嘴长得真可爱，像小天使一样。
1: 小天使，你知道我都经历了什么吗？
0: 看出来，

护士长的这张床啊，睡过好多小孩，帮主人家的，还有谢老师家的，怎么能帮我们的闲钱？对，大家晚上加班的时候，没人照看孩子，这就托儿所。我小时候也总在护士长的床上睡觉，可能每家医院都一样吧。 护士长的值班床上都睡过好多医护的孩子，来，对，进去。

0: 哥。
1: 哎，二姨回来了。
0: 嗯，
1: 再等一会儿啊，菜马上就好。
0: 行。嗯，力哥，
2: 真好，你先尝尝这个，我从网上学的，水果西米露。
0: 整天不学习，光学这种。
2: 尝尝吧，和水果搭配一起啊。怎么样？
0: 嗯，还行。
2: 新鲜水果搭配香浓有机奶，绝。那这些我放冰箱了，一会儿到饭后甜点。
0: 嗯。哎，哥。
3: 哎，
0: 今天复查怎么样？
2: 没复查，去了就回来了。
0: 为什么？
2: 又是那个岳医生。
0: 他怎么了？
2: 上次复查就是他接的诊，今天又是他，从头到尾一丝笑容都没有，所以他不想看了。
3: 哥，
0: 啊，
3: 岳师兄，他性格是严肃了点，但水平绝对没话说。而且我相信，他觉得
4: 老师，
5: 是吧？哎，他既然是你的师兄啊，我相信那医术是肯定没问题的。他板着脸坐在那儿，我心里就是不舒服。你说你当大夫，你但凡态度和蔼点儿，是吧？亲切一点，我心里也踏实。你说什么我也愿意听，我也愿意配合。你说板着脸坐那儿，我就觉得我这病给人家添麻烦，不待见，知道吗？哎呀，我还是等曹教授回来以后再说，好吧？来，把这菜放桌子上。
6: 还剩一个，马上上好了。
0: 把东西收了。
2: 好了。

0: 谢谢。
1: 咱儿子打电话说明天就回来了。
2: 这不备考了吗？折腾什么呀？
1: 他说了，在你跟前也能备考。慢点啊。哎呀！

0: 咱们不等等他们来送送您？
1: 咱回家等儿子啊。
2: 现在啊，我就想吃口你做的菜，等身体好利索了，咱带儿子出去玩一趟。一家人呐，好久没在一块儿了。
3: 拿过来
4: ，
5: 各位各位，小声点啊！
3: 哎，好了，我知道，哎，这样可以。哎，照相呢？
6: 大花电话，跟他说点什么？喂，大花，哎，老板，走了？
7: 什么情况？
6: 说已经走了，让咱不用迎接，该干嘛干嘛。
4: 走了？
0: 这什么事儿走了？
3: 啥事儿走了？咱在这站半天也没看到走啊。
7: 对呀。
8: 以上就是本周在院病人情况，交办完毕。
5: 两位科主任，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9: 啊，没有。
10: 林毅。
11: 季院长，我想借这个时间给大家说一下燕总的情况。
5: 说吧。
12: 我给大家通报一下啊，燕总昨天出院了，去别的医院康复治疗。走之前呢，特地到我这儿来表示感谢。我看恢复得挺好，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所以呢，今后也不会再追究什么责任了。他让我代他向大家表示感谢，就这些。
5: 好，林毅，上来吧。
11: 嗯，

0: 上周江主任说崔院长让我对燕总的事情做检讨，我非常不服气。那个糟糕的结果也不是我直接导致的，他的命还是我救的，凭什么我做检讨？
1: 我18岁上大学，26岁升住院医师，同一批里面第一个独立负责做手术。我觉得做医生很简单，看病呗。直到现在我才发现，这是我自以为是的傲慢。我之前一直觉得外科医生能把刀开好就行，但通过这次宋心妍的病例，我才发现光靠我一个人什么都干不了。这台手术我并没有那么大的把握，但我的整个团队都愿意相信我，和我一起放手一搏。

0: 病人需要的不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医生，而是一个分工明确、齐心协力的团队。没有大家的信任和努力，我不可能完成那么高难度的手术。当然，还有宋心妍的妈妈。
1: 不管结果怎么样，我们都会感激你的。
0: 病人和家属的信任是我们全力以赴的底气。而反观燕辉的案例，我承认，从一开始接诊，我就是带着成见了。
2: 林主任，都让您稍后回电话，应该都跟燕总有关。
3: 后天傍晚，
4: 林主任，燕总的手术是在傍晚是吧？
0: 要看前面的病人情况，
5: 9:00也有可能吧。
6: 一点心意，麻烦您把别的事儿先放一放，把我先生的手术安排在第一台吧。
4: 林主任，燕总已经在准备间等你很久了。
7: 我上了，
0: 但疾病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他是在外面多么呼风唤雨的人，来到了医院也就是个普通病人，他也会恐惧、无助、患得患失。就因为我急躁的表达、缺乏耐心的沟通，以及身为一个医生不成熟的做法，使他对我失去了一个病人对医生应该有的信任。
8: 你说你当大夫态度和蔼点、亲切一点吗？
9: 我心里踏实，你说什么我也愿意听，我也愿意配合。你说板着脸坐那儿，我就觉得我这病给人家添麻烦。
0: 我错了，错得很离谱。从我来到东丽之后，给大家添了很多麻烦，真的很抱歉。
10: 哎呀，我的天哪，孩子终于长大了，太不容易了。
0: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跟大家一起开刀。检讨做完了，
11: 林毅的检讨很深刻，他能这么检讨，我觉得也很难得。坐吧，
0: 可以吗？
11: 坐。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在面对病人的时候，也能有这样一份警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散会。
12: 行了，都是前天晚上备好的。宋心妍的事儿多亏了你，一个电话就能把放射科的专家给薅了。手术的时候要把体外和麻醉的两个大神请到现场，我可听乔老师都说了，这两个老师一般可不出山。所以你是怎么可以让这些大佬随叫随到的？
4: 都是为了病人，心都是一样的。
13: 之前的红黄绿标不用了，咱们按照预约签到的顺序等大屏幕叫号。如果感觉有剧烈的胸痛、背痛和其他危急情况，可以提前来找我。
14: 哎，你干嘛呀？哎，老哥呀，我这胸痛的厉害，这就有些日子。刚刚那个大夫不说也可以。
15: 你没来过林主任这儿吧？
14: 没有啊，我这第一次。
15: 难怪了，你太不了解林主任。你这活蹦乱跳的进去，林主任能把你这病历单子给你扔出来，你信不信？他骂了你钻个地洞你都嫌慢。
14: 他一个大夫敢骂人？哎呀，
15: 林主任就敢骂人呐。
14: 刚才不是说了？哎，老哥，什么情况里边？
15: 太吓人了！
14: 你看，他打的，他骂你了，
15: 他骂人都还好了。
5: 那今天林主任不知道怎么回事，那态度叫一个和蔼呀，笑容满面，说话呢还低两个调，这把我给吓的呀。哎，
15: 让你检查有什么毛病吗？
5: 对，就是啊，挺好的呀。但是他那个笑容那个渗人呢，我还以为我没几天了。
7: 嗓门大了说我态度不好，微笑服务又说我渗人，嗯，那么难伺候。
16: 林主任，您这冷不丁的画风突变，确实有点事。
7: 哎，我渗人吗？
17: 不渗人，挺好。
7: 您就按时吃药，定期来复查就行。
17: 谢谢林主任啊。
16: 您交钱取药，
15: 不正常。你说一个年轻人笑眯眯的对待一个病人，是不是在谈恋爱呀？我怀疑。
7: 您说的再大声点儿，要不进来说。哟，
15: 大声一点。
5: 笑话就行。
18: 这是那个夹层病人吧？
7: 对。宋新言转去普通病房了，
18: 对，他恢复的比预期的要快。
7: 要说还是护士长照顾的好，给您点赞。哟，
18: 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林大主任也会夸人了。
7: 实事求是，方医生。
19: 哎，林主任，
7: 那天在手术上表现得很不错，基本功很扎实，手艺都没丢。
19: 我就是打个辅助，谈不上什么手艺，还是林主任的技术绝。当时我在旁边看得惊心动魄的，尤其游离的时候，我大气儿都不敢说。林主任这样的水准，放在整个东江，甚至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7: 是吗？
5: 马马虎虎。
20: 行不行？要不要歇一会儿？
21: 我没问题，还可以再走两圈。
20: 别逞能啊！
19: 这个康复啊，一定要慢慢来，千万不能心急。
21: 已经到终点了。
19: 终点？你离终点远着呢。
21: 小孟主任，
22: 已经能走这么远了，今天感觉怎么样？
21: 挺好的，浑身上下都有力气了。
22: 冠状动脉瘤虽然手术难度高，病情复杂，但是一旦手术成功，术后康复还是非常快的。
20: 谢谢您啊，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您接的诊，把我们诊断得这么清楚。手术那天也多亏了您了，不然不会那么顺利的。
22: 都是应该的。心妍，一定要好好孝顺妈妈，知道吗？你有个天底下最好的妈妈。
20: 她呀，觉得心太急了，恨不得明天就好。你是不是想好了之后赶紧把妈妈甩掉啊？
21: 明明是你嫌我拖油瓶，说不定哪天就不带我了。你跟张叔叔打电话说你想念我，可都听到了。
20: 没大没小的，一有精神了就跟妈妈拼是吧？
21: 你就算虐待病人啊，小副主任你快管管他。
20: 周主任不打扰您了，我们继续练。来，慢点啊。慢点。
21: 走两圈。
20: 一圈。
21: 刚不说好了两圈。
20: 强的你不能着急，你是知道。
21: 那我。哎，
20: 耍赖是吧？哎呦。痛啊。

0: 方教授。哟，
1: 方教授啊，
2: 怎么样？好吗？好久不见呀、
0: 啊！好啊，好啊。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哦，
2: 小中风，不过现在已经好多了。
0: 看着很好，恢复得很好。
2: 没事，谢谢谢谢。
3: 方教授、曹教授，欢迎欢迎。
0: 崔院长，崔院长，
2: 哎，
0: 瘦了啊。运动减肥了
3: 没有？里边请。
2: 哎，好好好好。哎呀，
3: 真高兴你们能来。
2: 是啊，这个我们必须要来的，
4: 学习的机会嘛。
5: 今天想跟各位分享的是我们东丽医院心脏中心前不久接收的巨大冠状动脉瘤的案例。病例男，20岁，我们对他进行了巨大冠状动脉瘤的切除和冠脉搭

0: 整个冠脉瘤直径大概是9公分，而且主动脉、肺动脉、左心房和右心房的顶部以及无名静脉都致密粘连在一起。
1: 这个是急诊手术啊？
0: 对，由于患者病情恶化得很突然，所以我们不得不进行手术。术前准备包括禁食、禁饮、停抗饮，这些都没做。整个手术无论难度还是风险都很大。手术过程，我们先经骨颈动脉插管进行体外循环，然后开胸、打开心包，等心脏完全停止跳动之后再游离动脉瘤，最后切除。之后还进行了前降支搭桥一根。整个手术最难的地方就是游离动脉瘤，因为在游离的过程中不能损害任何重要结构，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在整个手术团队的高效配合下，
2: 早就听说你来图厉害，百闻不如一见呢。
0: 动脉瘤手术，
3: 方教授过奖了。
0: 我们紧接着进行了冠脉搭桥，有惊无险，手术顺利完成。在这儿，我想特别感谢一个人。由于手术当天是周六，所以很多同事并不在岗，多亏了我们心脏中心冠脉组长周晓峰，没有他的统筹组织，就不会有这一支创造奇迹的手术团队。哦，对，我还要感谢麻醉医生谢天敏、刘一丽，体外循环医生乔叶，护士韩向、曾一晨，放射科王明主任，麻醉科刘双全主任，体外许孝天。
3: 这稿子是他自己写的吗？
0: 还有心外科赵余亮赵。
4: 那还能有谁替他写？
0: 刘栋医生和监护室的方小南医生。
3: 以前啊，我总是反复的叮嘱，耳提面命，他才勉强同意在感谢的时候敷衍几句。哎，现在倒好了，主动的感谢，跨部门同事的贡献，还请真的指名道谢。
0: 没有这几位的通力合作，整个手术不可能成功。
4: 外科医生不会不知道团队的重要性。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播放一段。
4: 他过去啊，可能只是不善表达而已。方教授，小然和林毅是差不多时间来报道的，现在他们两个已经合作得非常默契了。林医生术后病人手递手的交给小然，特别放心的。我还听说啊，他们两个碰到一起就爱斗嘴。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七千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跌破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6: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7: 那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8: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9: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10: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1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12: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8: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12: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0: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8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河南戏超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13: 千百味，一宴值千年。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4: 昼夜轮转平阴阳，大宋中兴赖四将。张韩月刘曾齐名，唯有韩月千古唱。岳飞欲饮黄龙府，始终为敌黄天荡。
15: 是你小子像实习了吧？
14: 蒙冲巨舰海秋船，好奇应女中军帐。梁红玉一女将，鼓声激起滔天浪。卑为君，声威壮，背后韩平成家酿。人人能挽克敌功，一抹红巾系镜像。庆功宴上为君魂，气冲霄汉高万丈。
0: 画面中的这个大壮名叫韩世忠，南宋四大天王之首。12岁的他卧推200公斤，15岁打遍街头无对手，妥妥的世界级拳王，金腰带无数。靠着这股不要命的狠劲儿和过人的天赋，他从一名专业运动员成为了南宋大军区司令员。不少历史学家纷纷表示，宋有韩世忠，今有李云龙，不愧是国之亮剑。

0: 这回啊，我跟大家先来欣赏一幅古画啊。画上八个人，四个高的，四个矮的。高的是大将，矮的呢牵马坠镫的随从。那么这四个随从呢默默无闻，咱们在这儿呢也就不提了。这四位大将可了不得，分别是岳飞、张俊、韩世忠、刘光世。这四员大将被称为中兴四将啊。咱们就这么说吧，要是没有这四位将军啊，那南宋就不可能挡住金兵，那就不可能撑得下去，还就不可能再让大宋王朝延续100多年的命。四位大将当中您最熟悉的，那肯定就得说是岳飞岳元帅了，其次应该就是韩世忠了，张俊、刘光世这两位是谁呀？啊，想必听着耳生，没听说过呀。哎，那咱们今儿啊，就来一个跨时空的连线，我来采访采访这四位将军啊，岳将军、张将军啊、韩将军，哦，刘将军，啊，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在下于谦，相声演员，啊，
1: 左右取酒来，我要和这位于先生喝上两坛。
0: 哎呦呵，这两坛可受不了啊！您海量，您海量，韩将军，咱们今天不喝酒了，好不好？咱们就说说您四位的这个战功如何呀？
1: 建炎元年以来，砰砰叉叉打了10几年，中原仍在金钩手里，有个屁战功！
2: 韩枢密所言甚是，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
3: 哎，岳少保，莫是会错了意吧？韩枢密不居功，可韩枢密的功劳，世人皆知。宣和3年，生擒方腊；建炎元年，护驾南归；建元3年，与在下合兵擒王，平定苗刘之乱。这哪一件不是大功？岳少保可以抹杀我张俊的功劳，但休想抹杀韩枢密的功劳。刘太尉，你说是与不是？
4: 张枢密言之有理啊！哎，你有功，你有功，韩枢密有功，我刘光世功劳自然也不小啊！建炎3年平苗刘，若不是我御营副使大军冲阵，韩枢密也能拿下叛军的啊！说起那次冲阵呐，我刘光世坐镇后方，运筹帷幄之中，那是力挽狂澜呐！啊！
2: 岳某晚生后辈，绝不敢与韩公并列。
3: 谅你也不敢。韩枢密未冠从军，挽200斤强弓，乘烈马吴铁硕于二郎山峭壁之上奔驰如飞。崇宁4年，打鄞州，夜遇西兵倒营，满营将士皆奔逃，唯韩枢密独立抗敌，一枪挑死那西夏驸马。你可能为
2: 挽强弓，乘烈马，单枪匹马冲锋陷阵，岳某做得到，然则赐死西夏驸马。在下从军晚，未曾与夏兵交手，实在惭愧。
1: 张军，你小子又在挑拨我和岳少保。皇帝贤弟，不理他。今日咱们不当值，去喝他几碗老酒，劝劝他娘的晦气。
2: 韩枢密好酒之性始终不改，岳某不敢从命。
1: 都别跟着冒进了，走走走，去我大帐喝他几碗老酒。咱们可说好了，只许喝酒，不许吃菜。哎，
5: 这怎么行呢？这
3: 行了，你的羊腿就不给我吃吗？我跟你说，我告诉你，我想当年的时候，那咱我也拉得起来。
0: 哎呀，这四位都了不起。都了不起啊！咱们先不吵了，好不好？不吵了，不吵了啊！我这就此谢过四位将爷，好不好？行，那就先这么着。那咱们接下来一起去感受一下别开生面的一场军宴。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大家好，我是于谦，这里呢是河南卫视和抖音联合出品的《中国家宴》啊。我和两位老师呢， 又坐在一起了。上期我们聊到，在古代封建的时候啊，这个好像人唯一的出路就是科举啊，还有一个出路
6: 军功。
0: 军功，
6: 对
0: 对，可能自古以来都有服兵役这么一个规矩吧。每个国家，尤其是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他就要参军，保家卫国嘛，这也是应该的。另外一个呢，可能以前来讲哈，吃粮当兵，家里少一口人吃饭，
6: 对，
0: 外边又能挣钱，在军饷，
7: 尤其是募兵制之后啊，那完全就变成职业军人了。
6: 职业军人，对。
7: 古代的兵，比如说有的军队带的兵，你包括岳飞带的兵，所谓的这个岳家军，岳家军当时的纪律就特别严密，
0: 就打胜仗的部队纪律在这儿非常严。
7: 所以什么叫秋毫无犯？那真是，所以他确实是这种兵，就是。老百姓就特别欢迎，那绝对就是人民的队伍。
0: 跟岳飞同时期的还有一个叫韩世忠，
7: 韩世忠那是非常有名的。在《韩世忠传》里啊，就写过韩世忠灭了一股贼人，就打败了吧，以少胜多。贼方呢跑了之后呢，喘息之际，你想抢来的酒、抢来的肉，就开始喝酒吃肉。哎，结果韩世忠独胆英雄，小伙自己就去了。然后对方就说：“哎，我已经外头已经我们大军已到。”结果就信他的话了，然后就要把他请为上宾，说啊，我一定投降。这就说明韩世忠那人气场很强大，
0: 孤胆英雄。
7: 孤胆英雄。
8: 韩世忠作为一名从基层业务员成长起来的高层管理，深知团队的重要性。他立志要打造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韩家铁军。正是这支自主研发的被围军，让老韩以8000人力成本拒敌10万有余，可见其在集团内军队建设方面一直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宋朝军营的生活是枯燥且乏味的，除了训练，相扑运动似乎成了兵士们娱乐的主要方式。爆炸的阳性荷尔蒙弥漫在空气之中，对于胜利的渴望不仅仅体现在战场上，也在这方小小的泥潭之中。旁边吆喝的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既然成不了热闹，就凑个热闹。这是力量的比拼，也是男人之间的专属娱乐。

0: 在那个没有手机更没有抖音的时代，书信成为了与外界社交的唯一途径。
1: 念一耳，汝从生年余，久无音信，爷娘甚是牵念。昨日有乡人从北府归，爷娘方知汝在韩志使军中，且获大胜。汝父伤否？衣食有缺否？仗打毕，盼汝早归。今仍春寒，面兵之侠好江西，恐汝衣装单薄，随书复引棉袄的一领，并裹蝉献三所。
0: 回家是他们最大的心愿，可不杀退敌人哪有家可回。都明白这个道理，都明白很难，但再大的困难也抵不过他们的决心。
2: 打胜金狗，回家，
3: 回家，
4: 回家，
3: 回家，
4: 回家，
3: 回家，
4: 回家。
5: 按说部队的伙食应该比家里头你最起码有保障。
6: 对，
7: 从前打仗最重要的实际上就是后勤和这个补给，就是粮，
5: 兵马未动，
7: 对，
5: 粮草先行，
7: 你没有粮没有吃的，那你就
5: 对
7: 就不可能。
5: 对，那么这

0: 正的当兵的一日三餐他们吃什么？
1: 第一个是得金饱，第二呢要一定的有一定的这个油脂跟盐分，第三个一个呢就是这个东西呢不爱坏，要能够长时间储存。
0: 那时候就有什么保鲜技术或者是腊肉啊，有腊肉，
2: 对，腊肉，
1: 腊肉，
2: 腊肉，腊肉，风干的
1: 腊肉有。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摆这个火腿，这个就可以带到军中的啊，因为储藏，有咸味儿，有脂肪，挂在通风处它也不会坏。
2: 唐朝就有一本书叫《本草拾遗》，上头就写的，火腿以金华产为佳。嗯，就在唐朝就已经有金华火腿了。
1: 宋朝具体的我不知道啊，但是这个在左宗棠收复新疆这个过程当中，
2: 阿骨白，
1: 他这个八千湖湘子弟，其中有一个必要的东西。辣椒酱，他们是湖湘子弟，是吃米长大的。
2: 对对对对，
1: 他到了从甘肃一直
2: 全是面，
1: 沿着一路往西全是面，没米，那米运过去也太难了。再没有点辣椒酱，他实在是吃不遍。这个引申一个话题吧，辅助性辅食，其实它没有多大营养，它就是咸辣，就促进你能吃饭
0: 食欲，
1: 就是增加你食欲的。
0: 刚才呢，咱们聊了军中的物资，为了能够长期保存，大量的用了盐，还有一种东西能够杀水分啊，糖。
2: 对，
0: 那时候有糖吗？
2: 保鲜剂。
1: 有，那时候糖是贵族，是奢侈品。您看，中国吃柿甜的地方一定是发达的地方，那苏州和无锡、湖州这一带历来是江南
2: 富庶之地，
1: 富庶之地，那个到了明清都属于奢侈品。
0: 那么就说，在两宋时期啊，相比之前，不但盐多了，甜味剂
1: 也多了，
0: 糖的大量应用呢，可能直接导致诞生了好多的中式糕点。既然打仗嘛，谁都想赢，是吧？那为了讨个口彩，您看。这盘点心它的名字就叫定胜糕，定胜嘛，预示着这场战争我们肯定胜利。
3: 由于老韩在集团内军队建设方面一直处在遥遥领先的位置，身在后方的赵构也颇为感动，遂特派自己的 CFO 孟厚忠带着奖赏千里迢迢远赴军营。
4: 赐两浙制置使韩世忠召。钦统帅周师，腰肌强寇，慷慨忠勇，朝野皆知，朕得金山捷报，知卿与金人相持于大江，待将两月以八千之师拒敌十万之众，且多有杀伤俘获，朕心喜可知，大宋忠心可知。至于敌酋脱逃，则非亲之罪，实属我兵之寡也。朕已传旨吏部于枢密院，拜亲为检校少师，改武威军、感德军节度使，仍以两浙制置使之职，暂于镇江。
3: 集团奖励的真金白银固然重要，但对于这些没地儿花的兵士来讲，重要的自然是排在后面的各类肉食和品类繁多的美酒。
4: 草茶三百果，三佛洗所供香料百斤，江东转班仓稻米900担，猪100口，胡杨200口，以为犒军之资。
5: 将军，请起。恭喜将军。
6: 将军，城外百姓送来定胜糕20斤。
5: 将军，这定胜糕是何物啊？
7: 呈上来。
8: 定胜糕，真是好寓意呀。愿将军旗开得胜。
4: 孟某就先走一步了，
7: 告辞。
5: 告辞。
9: 将军，这赏赐的牛羊该如何处置？圈养在军中，怕是将士们会有怨言。
7: 是你小子想吃席了吧？传旨，
9: 是，
7: 明晚设宴犒赏三军。
9: 得嘞。
0: 刚才说到这个部队，打了胜仗有轻功。

0: 宫宴，庆功宴上我老听一句杀牛宰马犒赏三军。那么这牛和马，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牛和马吗？
1: 我觉得杀牛是肯定的，有时老百姓为了，因为战争期间为了自发的表示对军队的这种拥护，你想就把自己家里最值钱的牛都给你宰了，嗯，准备酒，一般准备牛酒，牛酒盈于道边嘛，嗯，那确实老百姓真是把耕牛给，
0: 那就是牛肉和酒，是吧？
1: 对啊，有一个成语叫追牛享市，就是旦日享市足，为击破沛公军，大伙鸿门宴，我估计基本上都背过，就是汉朝的时候，一个太守叫魏尚，就说五日一追牛，嗯，每五天他就杀几头牛。请他手下那些军吏高级将士参谋，就五天来个军中一个军宴，
2: 老有肉吃，
1: 老有肉吃。
2: 对，
1: 匈奴人都就知道他这个云中郡的这个士兵能打仗，不敢来了。
0: 刚才您提到这鸿门宴啊，嗯，这个樊哙在这个鸿门宴上吃的是什么肉？是
1: 生猪肩，就一大生猪腿。
0: 他那个鸿门宴这么大的一个宴啊。嗯，我觉得应该是羊啊，而且
1: 赐给他肯定是吃牛吃，因为项羽当时你看那原文记之嘛，一看这个樊哙一来他就非常的警醒了，因为这个樊哙暴起的话，如果不是项羽要别人，他可能一箭就给捅死了，嗯，他就看着壮士嘛，
0: 对，
1: 然后就赐他置酒嘛，然后樊哙说那句话，臣死且不惧，置酒安足辞，然后拿那宝剑把那个就大猪腿嘎巴嘎巴就给吃了。
2: 我连死都不怕吃点生猪肉干啥呀，
1: 对
2: 啊，
1: 对，
2: 是吧？
1: 这个鸿门宴你不能说简单的说它是个军宴，因为参加的人数不多，嗯，都是那些你想他是楚军当中的高级贵族，相对来讲应该是个特别高级的这样的一个酒会。
0: 在我的印象当中哈，犒赏三军也没有什么太细的菜，就是一盆牛肉，是吧？一壶酒，哎，或者是一
1: 对
0: 对对对一坛子酒。
2: 军中埋灶做饭，不可能再给你炒仨炒，炒几个菜，炒几个，
0: 这
2: 个
0: 真
2: 是，
0: 就是也没这功夫。
2: 对，烧焖炖煮都弄好了，上了大块肉往盘子里搁，直接走，这也就这个了。
1: 但军中也有例外，南宋时有一将领，他就爱吃鱼鲜，打仗的时候。他的手下有一些士兵专门给他扛一大柜子，里头都是活鱼。
3: 酒坛搬下车，军饷拿到手，超额完成了榜一大哥的 KPI， 是时候犒赏犒赏自己了。
4: 小杨啊，小杨，你长得真像。
3: 小杨们并不知道，明天他们将是全场最霸气的存在。他们会脱去大衣，全身涂满黄油，盛装出席。

对于以米面为主食的冰食来说，谁也无法拒绝对蛋白质和脂肪的渴望。毕竟畅快吃肉，大口喝酒，才是真男人。

0: 军旅的这些食物啊什么的咱们都聊了，唯独一个大项我觉得没聊，就是酒。我觉得自从古代打仗到现在有当兵的开始就没离开过酒。
1: 南宋的时候，尤其宋朝，酒已经是非常多。
2: 对对对，七亭酒肆遍布嘛，是吧？
1: 咱就别说《东京梦华录》了，包括南宋有个叫张能臣的，写过一个《酒名记》，啊，就他记载就100多种酒，嗯，是宫廷的那种酒，都是金啊、玉啊什么什么命名的，地方的酒都是什么，比如天津的什么酒、北京的什么酒，就按当地的那个是有名酒，好多酒，但基本上还是那几种，就是什么
2: 米酒、黄酒，
1: 对对对对。
0: 所以那时候喝的还是以黄酒为主，
2: 黄酒
1: 主要是黄酒、米酒。
0: 军中犒赏啊，那时候就是就送两车女儿红，
1: 对，都是坛，都是
0: 对对大坛子。
1: 你黄酒是咱们白酒，当然在明朝也喝，明朝都是西门庆把它当做一个药引子才喝高度白酒，平常喝的也是金华酒，也都是黄酒。
0: 真正的这个战斗当中饮酒的温酒斩华雄吧，
1: 这个应该就
2: 故事，
1: 就是故事《三国演义》了。
0: 但是不管它是正史还是文学创作哈，温酒斩华雄和一系列的这些故事啊，实际上都给后世人，尤其是军人，一种听完了这故事以后斗志昂扬、鼓舞士气、
1: 鼓舞士气。但我觉得跟比如说酒啊、跟军中的一些吃食啊、饮酒有关的，我觉得我就想起岳飞了，岳武穆啊，直捣黄龙，与驻军痛饮耳。这个就是一种激励和豪迈。但这也显现出，但凡打了胜仗，但凡是这个一定要喝酒，
0: 犒赏三军，
1: 犒赏三军，对对对，但犒赏三军还得给银子，给锦帛，
2: 给钱，大块吃肉，大口喝酒。

杨氏，南宋著名的抗金女杰。她出身卑微，后来结识韩世忠，梁氏慧眼识才，以身相许。而韩家军的灵魂人物，就是被众多网友誉为东方史密斯夫妇的韩世忠与梁红玉。斩马刀上下翻飞，气势如虹。如果在战场上遇到敌人，那必然是让对方人马俱碎。一个是不让须眉的金国，一个是力揽狂澜的英雄。韩世忠和梁氏这对神仙情侣，一直被历朝历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庆功宴上，士兵们举杯畅饮，品尝着各种难得的肉食佳肴。夫人的面子给足了，自己的面儿也不能落下，不然何以服众？

0: 未来还有多少硬仗需要打，暂时不想。此时此刻，唯有食物最抚人心，所以忘掉所有，眼前的就是最好的。老韩夫妇明白，将士们也明白。
1: 众将士，众兄弟，我们的妻儿就在我们后方，我们是国之干城，这碗酒我们敬江山社稷，敬亿万生灵，我们要殉国耻，赴宗庙杀敌虏，为民先。
0: 战争残酷，却又别无选择。身后就是自己的家，赴宗庙杀敌虏，雪国耻。这不光是刻进每一个大宋儿女心中的使命，也是刻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使命。斗转星移，远去了鼓角争鸣，在那个动荡的年代。

宋朝的军营哪有什么美食，酒和肉就是这群纯爷们儿能吃上的最好的美味。在中国人的认知中，从古至今伴随着味蕾所传递的，从来不仅仅是味觉的记忆，还有中国人家国天下的情怀。那晚活着归来的战友给斟上的酒，归家后爷娘给煮的那碗素面，这最简单的烹饪才是属于他们的绝世佳肴。

0: 一场宴会啊，酒杯一端，实际上呢是为了激发士气。
1: 是
0: 打仗之前，大伙儿都坐在一块儿吃个饭，然后，把这些事儿说一说，大家一块儿喝一杯酒，让士兵们知道啊，你干着一个伟大的事儿，保家卫国，是吧？把那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那种士气给它激发出来。虽然不是必死的心吧，但是你确实得有这种牺牲精神，对吧？打仗嘛，所以这种士气激发，这个才是这场军宴的目的。我们这个节目叫《中国家宴》，但是为什么把这期话题列入到《中国家宴》当中的一期呢？其实我觉得是有道理的。所谓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那是从小家说的。但是你要说从这个整个这战役，我能把我家里边的人都送出去，都牺牲在战场上，我流着眼泪还说值，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正义的。我觉得这个才是一个大家的感觉，真正的家国情怀的融合。好，人生千百味，一宴值千年。军中的宴席呢，是为了鼓舞士气而办的，浸透着勇气、责任和担当。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当胸怀家国天下，建不世功业。下一期呢，节目将会带我们赶赴一场什么宴呢？我们下期再会。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哇，腿儿巨佳。
1: 对对对，给大娘去养养霉去。
2: 这段时间就是在田地里，就是帮农户干活。
3: 我的天啊，
4: 看着都感觉疼。
2: 嗯，其实不疼，已经不疼了都。
5: 这个小伙子是去年来村里的选调生，每天在村子里骑个小三轮，带着自己的法宝，谁家需要帮忙了，打声招呼，立刻就停下来。
1: 得每天转转，就是大爷大娘，好多大爷大娘，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往家，就是年轻人都出去外出劳动了嘛，能帮一把都帮一把。
2: 我是98年了，我叫朱亚明，25年8月份来到咱石佛店村担任党支部书记助理。这个车上全是我的法宝，你看这个是镰刀，这个是耙子，这个是母线，咱去帮他养麦。
1: 还有多少麦没收了？收完了，总都剩这一点了，是不是？把这雨露种上，这终于可以休息会儿了。
6: 天天的都给帮忙，说完心好听，给孩子印卷子啥的，那都给帮忙。
3: 哦，还给孩子印卷子
6: 啊？热情的跟那啥呀？俺这没得，俺这村的菜，村的没得，谁家大队的菜木都帮忙。
2: 然后去年我刚毕业，然后当时其实也考了不少的地方，国考考了西安市长安区的税务局，还考了湖北实验室的选调，河南定选，河南的普选，还考了新疆司法厅。警察当时说了是过去就给直接给30万的安家费，都过了，都在编，一共考了8个，过了有6个。
4: 为啥又回到自己的家乡呢？
2: 就是对农村有一种很强的恋土情结，就是想服务于农村，不是我们要摆脱贫困的家乡，反而是我们要帮家乡摆脱贫困。
1: 走，咱去下一点，下一点在地里收着了。现在这边就是因为有变压器，他所以那个收割机他收割不到，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主动帮忙去拿镰刀给他手动割一下这个麦。
3: 这是你的法宝之一。
1: 对，
2: 一点都不能浪费。他
1: 这些压出来麦子可能不足一斤，不到1块钱，但是对于农民来说，他卖一生存的就靠这几分地，看了都比啥都可重。哎呀，把这个麦送过去。 咦，给你放车上了，过来了。
7: 谢谢，
1: 好，
7: 谢谢了。
1: 有了麦没收，我给他搁了个放能吃当场
7: 啊。那谢谢了。
6: 那个小孩给你来点茶。
3: 这个小子咋样？
6: 很好，还秀出来，还替帮忙。
1: 其实都不知道我名，然后光知道我在大队了，然后就是经常下去转悠。看见谁家需要帮忙都给人家打把手，他们光知道我
3: 不知道你叫啥，
1: 不知道我叫啥，
3: 光知道你会帮忙。
1: 对对，光知道我是帮忙。
6: 本来的是你比把人小伙子白生生的，你看这时候太阳晒的都黑了不？
3: 黑油油了现在。
6: 原先都是黑油油的，滴滴答答的才是农民在那里。
3: 你看给你送水来了。
6: 哎，你看给我送水来了不？
1: 没少晒黑，都成2个色了。
2: 晒黑其实无所谓，男孩嘛，晒黑一点健康一点。
1: 咱今天咱转了一圈了，你看到80%-90%其实都是老年人，他去收麦都会有难度，都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把他们的事儿当成自己的事儿。而我呢又是个党员，又是咱村里最年轻的一个党员，所以就想着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然后尽可能的去帮助老年人，去让他们合理归藏，让他们去尽可能的减少自己的负担。又是小车去哪儿都方便了。
3: 到
1: 新疆一路上，对，我的职责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去帮助农户，去尽可能的提高咱们的收入，让大家能够有更好的生活，帮助咱们这个乡村更加振兴。
5: 麦子收完了，朱亚明还骑着他的小三轮在村里转。这个98年的小伙子，6份工作都没能留得住他，一个村子留住了。1年时间，全村人都认得了那辆三轮车，认得了那个啥活都干的年轻人。青春有很多种样子，他选择了最踏实的那一种。
8: 我给你张肯定有办法。
9: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静静才会看病吗？
10: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1: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2: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3: 阿青，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意外就这么远。
14: 这个病人是 HIV。
10: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1: 在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0: 你只要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1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2026河南戏超首站商丘站隆重开赛。来自商丘各县区的八支戏曲村队汇集商丘古城，同台竞技，各展绝招。哪支村队将技压群雄，获得商丘站冠军？

0: 玩细抄，按村有绝招。7月12日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
1: 水库3到15米，池塘2.5到3米，河流1.5到100米，湖泊2到200米，甚至更深。当人溺水后，最佳施救时间只有4到5分钟，生死就在一念之间。请远离危险水域，暑期防溺水，安全第一位。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盛夏时节，河南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推出云海观景、非遗夜游、激情漂流等避暑新业态，夏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1: 洛阳栾川老君山观海避暑季如约而至，活动以云游仙境、归心山海为主题，融合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科技光影，为游客呈现清凉仙韵的夏日盛宴。
2: 风吹在身上特别舒服，云海翻滚的特别好看，金顶配上那个灯光打在上面特别出片。
1: 亲水消暑同样人气火爆，新乡辉县宝泉景区依托太行山水推出亲子休闲、青年潮玩等亲水产品，浅滩鱼鳞坝溪流潺潺，孩童踏水嬉戏，峡谷深处水上跑车、卡丁船、劈波斩浪，年轻游客挑战水上冲关，欢呼声此起彼伏，
3: 真的很新奇、很刺激、很有意思。拍照也觉得特别出片，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4: 我们深耕水经济，做火山水文章，用更加年轻化、时尚化的清水业态和沉浸场景，为游客带来全新体验。
1: 夜色山野同样精彩，南阳栖霞老街岭景区举办避暑音乐节，游客可免费参与非遗鱼灯大巡游，手举流光灯火穿行山间，感受非遗文化与山野夜色交融。
3: 白天呢有好玩的游乐项目，晚上会有音乐会，还能泡着温泉玩水，感觉特别好玩。
1: 感受传统韵味之余，景区还推出传统猴戏、佤族风情演绎等项目，构建起全天候全时段的避暑场景。
5: 创新打造日场夜场全天候沉浸式游玩体系，将生态观光、潮流演绎、户外游乐、民俗体验、非遗夜游深度融合，全方位丰富暑期文旅业态，持续激活山野夜经济。
0: 暑期来临，玉溪大峡谷漂流迎来客流高峰，青少年成为游玩主力军，沉浸式体验漂流乐趣。
6: 我刚高考完，第一次来到咱玉溪大峡谷，这里环境优美，一路上特别凉快，
7: 玩之后特别爽，特别刺激，还想再来第二次。
0: 玉溪大峡谷漂流全长6公里，整体落差210米，形成岩洞漂流、暗河漂流、瀑布漂流、峡谷漂流、回旋漂流五大特色体验。漂流季将持续至8月底，预计接待游客可达25万人次以上。
8: 我们策划了山歌对唱、千人打水仗以及西游天团 NPC 巡游等，让游客能够来此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和往年同期相比，我们的客流量将增长在17%左右。
0: 随着暑期到来，不仅文旅消费持续升温，文博游也迎来新增量。位于安阳的殷墟博物馆，凭借厚重的历史氛围与沉浸式展陈设计，让这里成为众多游客和研学团队的热门打卡地。
1: 一大早，殷墟博物馆入口处排起蜿蜒长龙，参观者有序入馆。随着暑期研学游与亲子游热潮全面开启，殷墟博物馆人气持续飙升。
9: 非常震撼，能够看到很多的几千年以前的夏商周的文化、青铜器的珍品。
10: 今天的话，我们整个团有大概100多人进入这个馆里面，特别的气派。我们的客人呢，纷纷的赞誉不绝，感叹殷商文明的雄伟。
1: 殷墟博物馆每日客流最高峰集中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游客在游览过后将所见所学分享给亲友，积极推介安阳殷墟的厚重历史。
11: 我对甲骨文、青铜器和玉器比较感兴趣。
12: 回到山东潍坊之后，我要向我的好朋友们介绍安阳殷墟博物馆，让他们暑假的时候也来这里增长见识。
1: 针对暑期大客流特点，殷墟博物馆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全方位提升游客参观舒适度和体验感，持续擦亮安阳文旅名片。
13: 暑期我们新增加了拼团讲解和志愿者公益讲解服务，更好地为游客提供优质的服务。

0: 服务体验。暑期人数将会达到35万人次，跟去年相比增加10%左右。
1: 7月8号，大型国际文物展览《直统者：亚欧大陆青铜艺术展》在河南博物院开展。来自意大利的336件青铜珍品首次在亚洲集中亮相。
2: 这件文物呢，跟手指差不多长，造型精巧。您猜它是用来做什么用的呢？它可是3000多年前古埃及人用来画眼线的化妆小工具。那从这些文物呢，也可以看出古埃及人可是名副其实的精致美妆达人。
1: 这次展览创新性地将地中海地区与中国的青铜文明遗存进行跨时空联合展出，汇聚了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都灵埃及博物馆、国立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及河南、山西、甘肃、河北等地文博机构的珍贵文物。
3: 这个密涅瓦是我们的这个明星展品，它非常的精致，你可以看见它这些就是衣服的褶皱在正面背面都非常的完整。意大利本土的一个女神的信仰，他们在这里面也吸取了希腊雅典那的这个女神的特征，它是一种这个智慧的象征。
1: 猫木乃伊青铜棺、三星堆青铜人头像等明星展品悉数亮相，一件件文物从不同维度展现青铜文明的辉煌。
4: 我从南京来的，
2: 今天专门带着课本来的。
4: 没错，想看看这些课本上的一些文物放在现实是什么感觉。看到真的这种文物，就是说感觉更加精美，更直观的那种感受。
5: 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看这个展的，因为觉得就是机会很难得嘛。我觉得这个猫木乃伊印象就蛮深刻，第一次亲眼见到还是觉得比较震撼的。
6: 将不同文化、不同时代的文物一起展示，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可思议，有助于不同文化之间互相交流。
1: 本次展览为期4个月，将持续至10月31号。截至6月30号，河南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达1亿101万千瓦。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目前，全省风光新能源装机占可再生能源总装机的近90%，继去年底历史性超越火电，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后，装机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标志着河南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取得决定性进展。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近年来，洛阳孟津区借力河南优特计划优质中药材专项，把发展目光投向林下空间，大力推广林下黄金种植，探索出一条不与粮争地、向山林要效益的特色产业新路子。在洛阳孟津区平乐镇的黄金种植基地，昔日杂草丛生的林下空间，如今已经变成了生机盎然的药田。这片国储林场的黄金种植面积目前已经有600多亩，平均亩产鲜黄金突破1万斤。
7: 现在经济效益非常好，像这个苗子，保收入了20万，每亩亩钱一颗平均10万块钱。
8: 通过在河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选育的郁金1号、2号、3号啊，来这个进行从育苗到新品种选育到资源保护一体化，未来呢也是能够充分利用这个林地的资源，达到人种天养，增加效益。
1: 黄金天生喜阴，是林下种植的绝佳作物。从2016年开始，河南省农科院中药材研究所黄金团队就扎根这片林地，开展科研攻关，成功选育出3个黄金新品种，多糖含量全部稳定在15%以上，达到中国药典规定标准的2倍多。
9: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黄金种植直播育苗，出苗率在80%以上。大幅降低了黄金的种苗繁育的成本。我们就是发布了河南省地方标准黄金栽培技术规程，这大幅提升黄金的生产标准化水平。
1: 作为河南最早纳入药食同源目录的道地药材之一，当地围绕黄金规模化、标准化生产，不断延伸产业链条，陆续开发出黄金茶、黄金休闲食品等多元化产品，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精深加工转型。
10: 示范带动黄金林下种植面积超过了8万亩。目前呢，我们联合农科系统有关部门，通过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农民群众啊在产业发展当中分享更多的增值收益。
1: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栾川，感受21度山风拂暑的清凉，拥抱自在从容的诗意时光。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主任，新锅停赛，送到万县。
3: 来不及了，
4: 匆忙穿刺。
5: 那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6: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3: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4: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4: 你过气了。
3: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
8: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我是个粗人，我就知道吃饭干活关灯睡觉，上炕认识老婆，下炕认识鞋。干这行有时候需要伤天害理，这善良的人早死光了。我们能活下来就是因为无情无义，狼心狗肺。5年前我杀个人，半个月我都睡不着觉，想起来我就想吐。现在我杀人比杀猪都容易。我妈说了，我们这些人是要下地狱的。
1: 下地狱也没什么可怕，就是从这个门走到那个门。
0: 对，我们就是活在地狱里。

0: 你可以不用来了，好好睡个懒觉吧。
1: 大家都一样，一起熬吧。
0: 给他注射。

你听好啊，你再不说，我就把你的女朋友的门牙一颗颗拔下来。

0: 十三，
1: 谁呀？
0: 是我。
1: 哎呀，哥，快！妈，周哥来看你来了。听不见呐，他们都快两年了。哥，你坐着。
2: 你一个人照顾他呀？
1: 哎呀，还有我弟。

0: 这是样品，我从他那偷出来。
1: 你昨天给警察厅打电话了？
0: 打了，他们说你不在呀。
1: 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这件事儿？
0: 哎，哥，我是那么不讲究的人吗？我说句心里话，我这辈子啊就认你一个人。哎呀，别人都给我扯郎当去，什么科长、厅长、天皇老子跟我有啥关系？想从我嘴头啊，门都没有。
1: 越来越明白事儿了。
0: 哥，我是谁呀？你说你让我当上警察，江南这一带早就亮堂了。
1: 大字不识两个，还想当警察？
0: 哎呀，这人呐，没有十全十美的。就我老琢磨，你说我要真当上警察了，这哈尔滨还能装下我吗？啊？
1: 行了，别白活了。知道这药藏什么地方了？
0: 我药嘛，藏山上了。
1: 山上，
0: 哎，你看我这么分析的，你看，关大帅跟那个，跟那山林队那个胡子头，他们是那个拜把兄弟，胡子们是抢完那个就往关大帅这弄。你说剿匪都这么多年了，三年好为啥金枪不倒？他不有关大帅罩着？
1: 关大帅有这么大能耐？
0: 那可不是，滨江省的省长韦焕章跟关大帅什么关系？他是老乡，都是辽阳北古城村的，这里里外外水深着呢，日本人都不敢惹他。
1: 知道的挺多。
0: 哥，我是探的，我这脑瓜好使，就多少年前的事儿，我记得是清清楚楚。
1: 这么好使的脑瓜子给我当密探，委屈了。
0: 哥，你可别含着我了，反正是我是什么都不当，我就跟定你了，你指哪我打哪。
1: 金教授那儿有什么情况？
0: 他那没什么情况。这是最近去他们家那车的车号，全让我记下来了。
1: 咱明儿个起啊，工业大学那边你就不要去了，全力以赴给我打探出这批药他们藏在哪儿了。我走了，你跟我出来一下，快要过年了，我车上有些年货拿给你娘吧。
0: 你看哥，你又破费了。妈，哥走了。听不见的。
2: 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正在四区执勤的小组请注意，迅速赶往六区，路口发现有学生张贴宣传单。

0: 情况怎么样？
1: 顾悠然在哪儿？
0: 他在地下室，如果有情况可以随时隐蔽。
1: 张鹏军跟他女友已经被押回来了。高兵为了找到泄密的渠道费尽了心思，好在张平军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开口，没有泄露顾秋云任何情况。
0: 他们动刑了没有？
1: 这还用问吗？
0: 哦，对了，

0: 秀妍的情况我已经向上级做了汇报，上面非常恼火，准备严肃地处分她。最近一段时间我找一个合适的机会把她从你身边调开，最好你来设计一下。
1: 现在危险还没过去，先别处理这件事了，先压一压。我现在实在没精力来应付这些了。
0: 也好，
1: 他现在压力很大，越是紧张越容易出事儿，得想办法缓解一下他的压力，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2: 好在张平君知道他以前的情况并不是很多，大概只是知道他是从哪个学校毕业的。看这个吧，我查了皮号，就是我们丢的那皮药。
0: 你在哪弄到的？
2: 看来小董跟这皮药是被山林队给劫了，为首的江湖人称三江号，药肯定是还在，人目前下落不明。
0: 你能确定是他吗？这个家伙我们以前打过交道，有一段时间还假装要加入抗联，是个心狠手辣、老奸巨猾的家伙。
1: 可以找中间人跟他们去谈判，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0: 知道了，
1: 这件事儿必须尽快，赶紧找人去跟他们谈。他们在江湖混，总得看我们脸色吧。
0: 我这就去安排。不过这是个难缠的家伙。
1: 让顾秋妍跟我回去吧，目前情况还算稳定。我已经安排了审讯的人，张平君只要一开口，第一时间我就会知道。这样在他们抓顾秋妍之前，我们就能安全的撤离。
0: 好，
1: 总之我是按最坏的打算来计划的。

0: 他怎么样？
1: 还好。
0: 对他动刑了吧？
1: 没有，有我在，他们还好。
0: 不用骗我。

0: 太太你好，请问你找谁？
1: 你好，我找一下周乙。
0: 哦，你稍等一下，我打电话核实一下。
1: 谢谢。
2: 喂，让他在门口等着，我马上过来。喂，啊，王处长，什么事儿？
3: 周太太，
1: 鲁先生，
3: 你怎么在这儿？
1: 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换洗的衣服。
3: 那为什么不进去啊？外边这么冷。
1: 不了，里面是要害机关，我还是在这儿等吧。我进去的话，周乙该不高兴了。
3: 走吧，哪那么多事儿？周队长这个人就是事儿多。

0: 走吧，进去看看他办公室。
1: 啊，
0: 行。进。
2: 对，这件事我知道。
3: 刘太太，
0: 请。
2: 啊，那肯定是误会了。行，那礼拜一我一定让他们给你们送回去。好，再见。你怎么进来的？
1: 我在大门口碰见鲁明了。我来给你送换洗的衣服。
2: 来送什么衣服啊？晚上我就回去了。
1: 换下来吧，把换下来的我带回家。
2: 好吧，衣服拿进来。
1: 嗯。

0: 跟三角好的谈判出事了，他们翻脸不认人。老魏怕你按原计划跟高斌汇报，让我赶紧来通知你。
1: 我已经向高斌汇报了，他正在往回赶的路上。不过他们要找到三角好还得一段时间，通知老魏让他赶快想办法。
0: 那怎么办？
1: 不是都谈好了土匪马上放人吗？
0: 他们又变卦了，土匪就是土匪，毫无信义可言，把带钱交赎金的人都给扣了。
1: 他是在找死。
0: 我们现在要给他点颜色看看的话，得调动部队，目标太大了。
1: 告诉老魏我收拾。

0: 张平君怎么样啊？
1: 一直没找过我，我看高斌快要绝望了。
0: 我刚才在走廊看见一个瘦了弦的人，我马上就想到他了。
1: 他没受什么罪。
0: 你不用安慰我，一进来我就知道这里是十八层地狱。
1: 回去告诉老魏，让他不要再跟三江好打交道，这种匪徒只有彻底消灭。
0: 被他们抓的人不知道是不是还活着。
1: 匪徒杀他们没有任何意义，会留着他们做筹码的。
0: 知道了。
1: 看样子也冒点险了。
0: 你有什么办法？
1: 来硬了。
2: 哦，周太太，你怎么来了？
3: 啊，周乙三天没回家了，我来给他送点换洗的衣服。
2: 哦哦，你看见他了吧？
3: 啊，在，那现在还在屋呢。啊，
2: 那你是要回去啊？
3: 啊。
4: 啊，
2: 这样，你把周太太送过去。
4: 好。
3: 嗯。啊，真的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行了。你们都那么忙，再说周乙要知道了，又该骂我麻烦了。
2: 啊，不会的。实际上你也是在间接地为我们工作，所以送你回家也是我们分内的工作。赶快带下去，别吓着太太。
4: 走。
3: 这人怎么了？
4: 是犯人。周太太别害怕，他在这里是家常便饭。
5: 干什么？

0: 漂亮。
1: 走。
0: 共产党也许都这样，这个时候还那么浪漫啊。
2: 这人犯的什么罪啊？
0: 大概是给共产党送情报吧。
2: 哎呀，吓死我了。
3: 找什么？
4: 茶叶啊。
3: 那儿第二个抽屉。
4: 藏那么深呢？剩那么点了？
3: 都拿走吧，车里还有呢。
4: 一点就够了。哎，你知道吗？周乙的太太今天过来了。
3: 怎么了？
4: 没怎么。

0: 这是抗联的锅，在他手里，这事儿怎么解释？
1: 这就要看他是不是抗联的了。
0: 这不一定，如果他是抗联的，货早就送到山上去了，不会留进黑市。
2: 就是说他把抗联的货给缴了，他有那么大本事吗？
1: 他是跟江北的土匪有联系，也可能是土匪劫了货然后又留在他手里了。
3: 那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凭这证据定他罪还不容易啊。
2: 嗯，这个关大帅啊，在码头上一贯称王称霸，没有能治得了他，因为他的背后有人撑腰，所以呢，如果我们搞错了会很被动的。
1: 是啊，他跟韦焕章是老乡，连省长大人都给他面子，恐怕是动他不太容易。
2: 哼，是啊，这个人并不傻，那些坏事都是他手底下人干的，他从来不出面。
3: 那就先把他手下抓了，从下往上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他把柄。
2: 要想真收拾他，仅靠他通匪的证据是不够的，必须掌握他通共，能证明他和共产党有来往，到时候我看再大的官也很难为他说话。
0: 这个容易，我们抓他的罪名就是帮抗联运营，有了这一条，看谁还敢关照他。就算我们能放他一马，日本人也饶不了他呀。
3: 一个码头恶霸我们都治不了，我们警察厅的面子往哪儿搁啊？
2: 我看呢，我们得先找到这批药。
0: 我的密探说这批药可能还在山上。
3: 不抓人怎么查案子？不查案子怎么能找到证据？

0: 那这就看你们的了。
1: 这事儿我来做，捅了娄子，高科长兜着。
0: 啊！好啊，咱们就这么定了。这样，你们呢，先把他赌场抄了，把贩药的人抓来，然后把他所有的事情往共产党那儿靠，再把报馆的人请来，把事情搞大。
1: 行，按高科长说的做。

0: 告诉他我们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的？
2: 对啊，
3: 为什么要砸我的场子？
4: 你就是关大帅
3: 啊。你想怎么样？
4: 你什么意思？
0: 关老板
5: 我认识你，你是春三的大哥吗？
0: 这跟春三没关系。
5: 哎呦，看来我的手下是怠慢了你，得罪了大人物了。
0: 我们发现你这儿有人私通共匪，走私违禁药品，是在依法办案。
5: 看来你是新来的吧？
0: 怎么，我有眼不识泰山了？
5: 我可是满洲国合法的公民。我话说在头里，如果是因为一个江湖的小混混砸我的场子，我可不答应。
6: 那你不答应，你想怎么办？想怎么办？你以为你上面有人，没人管得了你了，
4: 是吗？
6: 哎，吃香就好，这样就对了。你的手下通共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抓到了证据的话，你恐怕吃不了得兜着走。
5: 哎，好好好，我等着。
0: 让他走。
7: 娘，
8: 我结婚。
7: 大哥，我想上趟厕所。
8: 没厕所？
7: 没厕所？
8: 撒吧。警察局是可以随便撒尿的地方，知道吗？
0: 带他去审讯室。
7: 对，是。
0: 辛苦一下，把口供问出来。凡是涉及到药品的，都按通共通匪论处。
8: 是。

0: 通知他们过来开会。
1: 是。
2: 恐怕是捅娄子了。
3: 怎么了？
2: 昨天晚上韦华章的弟弟找白厅长了。你说韦华章是谁？那是总理大臣张景惠眼里的红人，连日本人都怕他，这不是捅马蜂窝吗？
3: 那共产党是不是也给他面子？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这事我觉得有点麻烦，上面有点顶不住了。
4: 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何况一个流氓无赖？要是连个码头恶霸都镇不住，警察厅解散算了。
2: 就是啊，你说我们现在是怕官、怕匪、怕日本人，就连个记者我们都怕。你说，以后我们这碗饭怎么吃？关不住啊。
5: 怎么样？麻烦事儿来了吧？白厅长说，省长办公室来电话，询问这个案子的情况。
2: 他们怎么说？
5: 怎么说？还能怎么说？表示对这个案子格外关心呗。我怎么说的？老虎屁股就是摸不得。
6: 连臭地痞流氓都治不住，干脆回家种地。
7: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地来流氓啊！我跟他们打了多少年交道了，这个关大帅上上下下哪个不给他面子？就连日本宪兵队的人都是他的座上宾。
5: 问题是啊，这个范耀仁和关大帅之间隔着一个他的亲戚，是吧？这个人跑了，我们又抓不到他。
6: 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抓来过堂。我就爱干这事儿，拿到他通共通匪的口供，看他们谁敢给他说情。
8: 我支持刘辉的说法，真的，他们太嚣张了。
9: 我们走的时候，他居然冲我脚下吐唾沫，对吧？
5: 还有这事儿？
9: 对呀、啊。
5: 不是，那你当时……看见没有？为这个案子说情的人都找到我老婆了，所以啊，大家的心情啊是可以理解的。看来这个关大帅不除啊，难以平民愤。但是这个麻烦确实存在，这厅长的压力很大。我们现在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是不是？
6: 证据？我们特务科什么时候要证据了？我们想抓谁就抓谁吗？
5: 现在你牵扯到大人物啊，你关大帅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棵不小的摇钱树，你知道吧？
3: 这件事儿牵扯到我们警察厅的荣誉。
6: 对啊，
3: 我看要不这样，高科长，你下去办案子，回避几天，这事儿交给我来办。我在哈尔滨无亲无故的，那些当官的总不能隔着灶台上炕，给我两天时间就够了。
5: 不是，你有什么具体想法啊？
3: 顶风而上，现在就抓关大帅。

0: どうぞ。はい。あ、你是日语吗？翻译，要不？
1: よくれで、よくれば。
0: いいだろう。
1: 神田 SV の城です。

0: 吵架了，
1: 老
0: 板，
1: 哎呀，
0: 又来打扰您了。
1: 哎呀，你说你看这个大礼拜天的还这么辛苦啊？
0: 我也是公务在身啊，
1: 真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周先生，情急之下我做的确实有些过分，我在这里给你道歉了。
0: 关老板，
1: 客气了，
0: 让你跟人出去，我要单独跟你谈谈。

0: 这么跟你说吧，你麻烦大了。
1: 怎么？你威胁我？
0: 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哎呀，我真是不明白了，我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得罪了周先生，这么和我过意不去。那天的事情啊，我已经给你道歉了。哈，我们将来说不定还会成为朋友的。江湖上风大浪大，我们应该相互照应才是。哈，
0: 我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今天来啊，不是为你那天吐我们一口唾沫。人命关天，那点小事儿算什么呀？
1: 人命关天，有这么严重吗？
0: 很严重，比你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1: 你到底想干什么？
0: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

0: 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你可以到窗口往下看一眼，你就知道自己现在处在什么境地。
0: 我还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0: 清楚，这可是日本宪兵的车，您要是敢冲着他们脚底下吐一口，那才叫你有胆。他们不会像我们这么仁慈，我相信他们能把你舌头揪下来。
1: 周先生，你想干什么您直说，我们都是明白人。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将来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
0: 跟我说这些没用，这出戏我不是主角，顶多是个报幕的，自己看看吧。

0: 还说不是人命关天啊？
1: 就凭这些，日本人能饶得了你？
0: 涩谷三郎这个名字听说过吗？
2: 女共党赵一曼就是他签字处死的，
1: 他现在亲自督办这个案件，而且我今天到这儿来也不是以特务科的身份，是协助日本宪兵调查涩谷长官督办的案件。
3: 哎呀，我仍然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啊！人在江湖上走，处处要小心。我可是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做。
1: 吃不吃毒你说了算，犯不犯法我说了算。

0: 别以为你认识几个当官的就能保住你的命，真到了日本人那儿，你能马上死就是你三生修来的福气。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吗？我没让日本宪兵上来就是给你个机会，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1: 周先生，你给我几分钟的时间，我现在脑子乱，很乱很乱的，你让我想想。
0: 你也是个聪明人，对你那些当官的别指望得太深了。如果你真被日本人抓去了，你以为那些当官的会冒着通共通匪的危险来替你说情吗？他们恨不得你死。涩谷先生对你所有打进打出的电话都有录音，包括你跟某位政要私下里的谈话。要不然这样，你给你那些后台呢打个电话，把你现在的处境告诉他们，看看他们会怎么说。
1: 周先生，你到底想让我干什么？
0: 很简单，告诉我药在哪儿，还有把三江好给我引出来，只有这样我才能保住你的性命。你可千万别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咱们就别在这上面再费口舌了。现在只有我能救你的命，我是在帮你。

0: 郭老板，我说话算数，现在就可以放你回去。你可以冲任何人吐唾沫，要是高兴，也可以在警察厅门口撒泡尿。哎呀，
1: 你别跟我开玩笑了。
0: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说的是真的。你得很体面的从这儿回去，不能让任何人看出来。
1: 我的麻烦。
0: 什么时候算完？等我们抓到了三江好，这事儿才算过去。到时候这些档案，我会当着你的面把它销毁掉。你还可以回去，当码头，当你的老大。送他出去吧。
2: 是，
0: 客气点。
2: 是。

西峰脚下观音洞内，少量人员看守，请在明天下午3点药铺行动开始之前务必救出他。

0: 有什么新情况吗？人和货都在骆驼山，没有什么人把守，估计是土匪为了方便折腾药，根本没有进山。
1: 那还等什么？
0: 可是我们现在没法行动。
1: 为什么？山上的队伍都调到东线去了，
0: 我们没有人手。 每次三江跑出来接头，最多就带20几个人。他会在密林边上听信，先派小喽啰出来，没什么问题了，他才会现身。所以一大队、二大队，你们埋伏在山岗上的密林中，听见动静围过来就是了。我们在这个路口架两挺机枪，就能把整条路封锁。对于土匪。
2: 死的活的都行。日本人不是要跟我们联合行动吗？他们这次只派一个十几人的小部队跟着我们。宪兵队和关东军的作战部队昨天夜里已经开始了军事调动。一旦我们这边开火，他们和我们派去的警察部队就会向山上土匪的老巢发起进攻。刘奎协助刘副厅长。
3: 负责协助关东军作战部队已经潜伏到了山里，就等着我们这儿打响第一枪。我这边的行动什么时候开始？同时开始。老头山西峰离伏击圈并不太远，这边一开火，你那儿应该能听到枪声。
2: 明白。
3: 你那边要尽量避免流血，能抓活的就抓活的。
2: 好的。
4: 这是我们近期以来一次大规模的行动。 高科长在密山，已经在往回赶的路上。刚才发来电报，祝我们行动成功。希望特务科广大同仁勇敢作战，剿灭残匪。祝大家马到成功。
5: 是。

0: 方老板，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1: 我的人都在后边林子里。
0: 我觉得你怎么有点不对劲呢？
1: 你发信号让他过来吧，我也是没有办法。
2: 嘿，别发傻劲，
1: 把枪放下，保命要紧。你发信号让他过来，我来跟他谈。
0: 你个王八蛋！

0: 这个像土匪偷的。
1: 疯了。看清楚，是他吗？
2: 兄弟，我对不住你啊。

0: 码头上呢，过来取货。
1: 有令子吗？
0: 洋草子不仗义，
1: 破锅盖破罐。怎么换人了？
0: 啊，小球病了。
1: 取多少？
0: 跟前面一样。
1: 走。哎，我怎么一个也不认识呢？
0: 想认识还不容易啊？

0: 这次要活的，听见了没有？
1: 是。
0: 有人吗？洞里有人吗？你们被包围了，出来投降吧！快出来！
2: 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里面有人！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别开枪！
0: 哎，你们，不是，带那头上，快快，看住了啊！
2: 跪下！

0: 里边还有人吗？
1: 有，有。
0: 有多少人？多少枪？
1: 他们没有武器，都绑着呢。是三个共产党。
0: 你再说一遍，谁？
1: 三个共产党。

0: 同志们，你们被解救了。我是抗联诸葛大队的，专门来解救你们。
1: 同志啊，我们可算把你们给盼来了。
0: 放心吧，这会儿没事了。行，再忍一会儿，我让人给你们送吧。

0: 同志，我终于把你们盼来了。
1: 我也盼着您呢。
0: 把你们盼来了啊！
2: 有人在看着啊！我进去，哎，看好啊！啊，
3: 有点心眼儿啊！
0: 给它解开。动作快点。
4: 这帮土匪还把我们祸害完了。我们在这儿都关十多天了。
0: 绑得还挺紧。好了，这会儿你们得救了，起来。起来。辛苦了。辛苦你们了。等到了山上以后，好犒劳犒劳你们，啊！
4: 上山干啥呀？我们得回家。
5: 是大哥，求你，我们都在这关半个多月了，家里都急疯了都。
0: 急疯了？着急回家？
4: 啊！
0: 真的是吧？装。
4: 哎。
0: 再装！东西呢？
1: 什么都没有。
0: 啊？
1: 什么都没有。
0: 货呢？
4: 我不知道。
0: 货呢？货放哪儿了？
4: 我不知道。
0: 放哪儿了？
4: 这让他们土匪给扣了。
0: 扣哪儿了？我问在哪儿？说呀，不说是吧？
4: 哎呀，
5: 我真不知道，大哥，
0: 你也不说是吧？
4: 我真不知道啊。
0: 你来说，货在什么地方？
3: 大哥，我真不知道。
0: 你怎么不知道？我崩了你！我说，
3: 好像藏在附近了。他们拉货的时候走得不太远。
6: 怎么样？
0: 人抓了。
6: 药呢？
0: 他们是把药和人分开了，应该就在附近吧。
6: 我们就抓了这几个人，
0: 其他的人都给干掉了，就剩下一个看人的，但是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知道。
6: 他们不会把药藏得太远，应该就在附近的山洞里。
0: 应该是。
6: 你先带着人回吧，辛苦了。我们上去清理现场。
0: 那好吧，那我们先回了。上车，快！

0: 周队长，周队长，东西找到了。
1: 在哪儿？
0: 在路边山洞呢。
1: 找人把他抬下来。
0: 是。
2: 二，站住！
3: 白厅长这次特别高兴，特意从外面打了电话说要见您。
1: 知道了。
3: 这是本次行动的初步统计结果，一共消灭匪徒23人，活捉11人，警察大队阵亡4人，受伤9人。缴获大小枪支31支，子弹2000发，马11匹，药物72箱。
1: 把阵亡和受伤的警员名单统计出来，等高科长回来，马上进行善后工作。
4: 是。
1: 啊，刘警官，你们那边怎么样？
4: 我们这边情况非常好，除了日本军有小量的损失，咱们警察大队派的9个警察全部安然无恙。
1: 太好了。
4: 毙敌87人，大获全胜。
1: 俘虏多少？
4: 没俘虏。知道你们成功以后，加藤司令官觉着俘虏留着没什么用，带出身上很麻烦，就地把土匪和家属都处理了。
1: 就地处理了。

0: 说是吧？啊！
1: 我傻傻的不知道。
0: 什么？

0: 你也不想说是吧？别打我了，服了。你以为你能这么扛，就能扛回去是吗？我真不知道啊。
1: 怎么样？说怎么样？我刚才听广播了，说你们大获全胜。是他们。哦，对，是他们。哪位他们没有抢在我们之前把人救出来？被扣的人呢？都在检查厅。
2: 张平均怎么样了？还好。高斌问不出结果来，先把案子放下了。要喝酒吗？

0: 那天我给你送衣服的时候，在走廊里我看见他了。
1: 谁？
0: 张平君。他被折磨得没人样了，看了我一眼，装不认识走了。
1: 这么重要的情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从那天到现在我一直没看见你，没机会说。
1: 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0: 你放心吧，他不会出卖我的。你要相信一个女人的直觉。
1: 我们不是算命先生，不能什么事都靠直觉来解决。
0: 我太了解他了，虽然他没什么经验，但是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我在为谁做事。
1: 你这么自信。
0: 我跟平汝结婚没多长时间，但我跟他们家打交道打了好多年。我跟平汝在俄罗斯待了一年，我太了解他们家了。

0: 对他的哥哥情同手足。
1: 你听着，我们不是凭侥幸来生存的，一旦出了问题，这就是灭顶之灾。
0: 这一次相信我吧，他只要能扛过了重刑，他就一定不会出卖他的亲嫂子。
1: 我是担心他误会你，这件事从头到尾对他来说就像是一个拳头，人在无助的时候很容易把事情往坏处想。
0: 那天看见他，我就知道。
1: 我们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你不要再喝了，你有身孕，都不准喝酒。
0: 别担心我的酒量，这样的酒我能喝两瓶。

0: 天看见他的样子，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一直在想，是什么样的人能这么折磨自己的同类。
1: 你不能再这么想这件事了，否则的话你会精神崩溃。
0: 我怎么能不这么想？我自己的愚蠢，我的错误让他来承担，他就像我亲弟弟一样，太不公平。我宁可是我自己把他们俩花回来。
1: 你不要这样想，他也有错，他犯的错误比你大。你们两个当中要有一个做事谨慎的，就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不说这些了，我们换个话题。

0: 说说你那个俄罗斯祖母，我对她感兴趣。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那是一个俄国犹太富商的女孩，流落到哈尔滨。我爸爸给她治过病，救过她一命。她教我音乐，教我读小说，教我俄语。
1: 我一直叫他奶奶，直到他去世。怪不得你俄语说的这么好，还有你一些举止、做派，一看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应该是受过良好的教育。
0: 杨过了。
2: 丈夫一直希望他弟弟能成为一个建筑师，现在这一切都变成奢望。
0: 你看看你，怎么说着说着话题又绕回来了。做我们这行的，太过纠缠于情感，会让自己痛苦不堪。 要想做一个合格的地宫，首先要学会忘记。

0: 昨天晚上我们是审到了后半夜，那个抗联代表还是避重就轻的谈了一些皮毛，但是那两个人还是矢口否认，什么都不谈。
1: 跟老汪的口供能对上吗？
0: 姓汪的口供现在没法相信，他都已经疯了，整天胡说八道的。
1: 那他们能自圆其说？
0: 反正我觉得那个车老板可能就是被抓来给拉货的，他要是审不出什么东西来的话可以放了，但那个姓董的我觉得比较狡猾。
1: 这姓董的在哪儿？审讯室。
0: 对啊，
1: 把他带到预审室。
0: 好吧，我现在就过去。

0: 在丰田的时候，你进这家公司之前都做过什么？
1: 我国高毕业之后就被分到满映下面的丰田宝安电影院当电影放映员，然后一年之后到了九州商务公司当销售代表。
0: 接着说。
1: 我们公司老板让我还有老汪还有一个叫郭姐的女人往哈尔滨送一批货，是一批走私货。
0: 知道是走私货你还运？
1: 我们老板说给我三倍的工钱，让我年前跑一趟挣点外快。
0: 知道这犯法吗？
1: 知道。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参与？
1: 我都好久没工作了，我需要钱。
0: 很聪明，趁着警察都休息了送货。
1: 这都是我们老板的主意，我不知道，我就跑腿的。
0: 如果当着你们老板的面，你肯作证吗？
1: 可以作证。
0: 你说的这些我们可以马上就核实出来，如果有虚假和欺骗的成分，你可就惹大麻烦了。
1: 我都到这儿了，我还哪敢撒谎了。
0: 那我再问你，电影放映员这工作不错，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可你为什么干了一年就不干了？
1: 不是我不干了，是他们把我开除了。
0: 为什么开除你？
1: 我在放映室抽烟，一不小心把胶片点着了，引起了火灾。
0: 把什么电影点着了呢？
1: 记不清了。
0: 撒谎。这种事关你人生命运的事儿，你应该记忆犹新。告诉我，把什么电影点着了？
1: 满映的新闻片。
0: 是有关大东亚共荣的吧？

让我来说说你吧。你叫董玉刚，康德四年奉天国高毕业之前就已经接触了共产主义学说，之后受共产党反满抗日思想的支配，四年有意纵火烧了满映的纪录片。

0: 被奉天矫正院关了半年，然后释放。这时候共产党人向你伸出了友谊之手，彻底把你拉下水。这次你们往山上送药，老汪身上带着武器，你能不知道？
1: 长官，我真不知道，我没在奉天矫正院待过。那次火灾真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奉天警署做过详细的调查记录。我要是故意的，他们也不能把我放了，对吧？
0: 那只能说明你有瞒天过海的本事，不能说明你清白。
1: 我现在就说什么你们都不信了，你们就连赶车的老板子都不放过。
0: 你错了，我刚签署了他的释放令，他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但你不一样，他可以回家过年，你不行。
1: 凭啥他行我不行啊？
0: 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老百姓，你是共产党。

0: 怎么样，这个家伙滴水不漏吧？
1: 他肯定有问题。
0: 而是不是共产党还要再确认一下。
1: 这还用问吗？肯定是共产党。
0: 而是人是鬼，奉天的协查报告到了以后就全知道了。
1: 走吧，
2: 走。
3: 哟，高处长您回来了。
4: 高
3: 处
4: 长您回来。
5: 哎，周家。
6: 高处长回来了。
5: 哎呀，干得不错，辛苦啊！我马上提出对你们嘉奖啊。
1: 谁啊？
2: 那个姓汪的，肝被打坏了，今天早上刚死。
5: 姓汪的，
1: 这么不经折腾。
5: 实际上，这个人对我们价值不大。那个叫张平军的怎么样？
1: 还没开口啊。
5: 你觉得有希望吗？
1: 我看全，他就是斯兰林说的那种特殊材料市场。哼，
5: 实在不行啊，打个报告，年前处理算了。
1: 移交地方法院。
5: 地方法院能判得几年呢？出来不照样害人吗？好。就这样啊，
1: 当那女孩呢？
5: 女的都一样。

0: 这怎么回事啊？我们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昌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哎呀，骗人喽，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
3: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

0: 常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
3: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嗯啊，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2: 哇，我们这个朋友们，来，
4: 真是
2: 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见
2: 了，这个地方变得有清澈洁净了。
0: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0: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C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2层呢是麦饭石，第3层呢是矿物球，第4层呢是亚硫酸钠，第5层啊是活性炭，这第6层啊是1微米的 PVC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 送一台，直接39元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元，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元，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5: 是吗？我尝尝。
3: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现在厂家在搞活动，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呢，特实惠，
5: 是吗？这么便宜去哪儿买啊？
3: 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就能抢到厂家优惠名额。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我们医生肯定有办法，
7: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8: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9: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0: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1: 阿晴，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准备手术。
12: 这个病人是 HIV。
13: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为什么撒谎？
14: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5: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6: 么？是甜甜的心。

0: 监护就是最好的保护。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海南岛延绵1000多公里的海岸线上，分布着众多的海湾，每一处海湾都有着自己独特的景致。万宁市多格村的山青湾岸边布满了黑色的火山岩，神秘的燕子洞，壮观的九晶石，与碧海蓝天、椰林沙滩形成山海奇观，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都惊叹不已。
1: 春季的海南气候温暖而湿润，走在多格村的山青湾，阵阵海风吹来啊，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会放松心情，享受阳光和沙滩。这个时候啊，也是海南各种水果成熟的时候，在我们拥抱蓝天和大海的同时呢，更要享受一顿海南的水果大餐。
0: 气候湿润、降水丰沛的海南岛素有热带水果天堂的美誉。位于海南岛东部的多格村也是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村里房前屋后都种满了椰树，既能收获椰果，也是一处处风景。多格村人从小就练就一身采椰子的本领，借助一副脚扣就可以攀爬到20米高的树上采下新鲜的椰子。椰汁清凉甘甜，菠萝香气浓郁，木瓜清香可口，小村庄到处都弥漫着甜美幸福的滋味。多格村盛产的水果中最有名气的当属菠萝，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千亩菠萝田依山傍海环绕着村庄，呈现出一幅田园诗画般的南国风光。每年2、3月份是菠萝成熟的季节，陈修德也开始忙碌起来。
1: 这一片啊，就目前这一片能有多少？
2: 今年摘这片大概是10亩，大概是才六万斤左右。
0: 采收菠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菠萝叶长满利刺，又硬又长，让人寸步难行。炎热的天气里，采摘工人只能穿着厚厚的衣裤，戴着手套，避免被扎伤。村民们背着菠萝上山下山，满满的一筐就有上百斤重。
1: 现在我学会了这个采摘，就这样一掰啊就下来。这个它的口感怎么样？
2: 很好的，我劈一个给你试试一下好不好？
0: 陈修德家的菠萝园靠近海边，看海长大的菠萝味道自然与其他菠萝有所不同。
1: 应该不一样
2: 啊，对，
1: 摘下来的哈，
2: 加上新鲜，加上菠萝种在海边，它有点甜，又加点咸，咸是大海，好那个咸味
1: 啊，
2: 这不海边的菠萝又比我们后山的菠萝好吃一点，它加一种咸的味道
1: 啊。我们平常买那个菠萝，回到家里边也得搁盐水泡啊。
2: 对对对，那种是不靠海边的。
1: 好，谢谢。
2: 也不错吧，哎，好吃了，你看笑容出来了，是不是好吃啊？带点咸味哦，
1: 稍微有点咸，
2: 对，
1: 味道很鲜美，
2: 对，好的，这是海边的菠萝，
1: 比市场买那个菠萝不一样，
2: 对对对，
1: 这主要还是我想它肯定还是新鲜。
0: 陈修德的田地里不仅种有菠萝，还有凤梨。菠萝与凤梨在生物学上属同一物种，16世纪从南美洲引入中国，因为外观形状像佛祖头上的罗髻，便用佛教用语菠萝蜜来命名，后来逐渐演变成菠萝。在福建台湾一带，由于菠萝的头冠像凤尾，而味道又似梨一般甘甜，久而久之就被叫成了凤梨。后来人们又对凤梨进行品种改良，所以目前市面上销售的菠萝与凤梨在外观和口感上会有所不同。
1: 我看它俩长得都差不多
2: 啊，
1: 你们怎么区别它？
2: 区别你看，只要是这个尾上是不带刺的啊，这个是带刺的
1: 啊，
2: 这个都有刺的啊，但是这个眼睛要稍微比这个大一点。
1: 这个是凤梨吗？
2: 这个是凤梨，凤梨当中的一种
1: 啊，
2: 叫四号
1: 啊，
2: 四号还叫手撕凤梨，
1: 手撕什么意思？
2: 手撕切开了，用手一个个的拔出来撕，这样子啊。口感怎么样？刚刚才那个你也试过了，
1: 比那个甜。
2: 甜，对，比那个一刀削明显的是甜，甜豆芽的。
1: 这个太甜了，喜欢吃甜的呢可以买这个。
2: 这个
1: 对，
2: 这个。
1: 喜欢吃酸甜的可以吃，
2: 酸甜
1: 是那个。
2: 是那个，
0: 多格村种植菠萝的历史有30多年，在这片秀美的田园风光中，村民们靠着一个个菠萝把日子过得忙碌而兴旺。
1: 这个一亩啊能够产多少菠萝？
2: 一亩是6000斤
1: 啊，
2: 10亩是6万左右。
1: 那这一亩地除了这个投入啊，这6000斤菠萝啊纯赚多少？
2: 3000。
1: 3000块钱。哦，那
2: 真的不错的。
1: 你多少亩啊？
2: 我大概是2兆600亩。
1: 哎呦，
2: 600亩啊，
1: 这么多啊！咱们这个村里边家家都种这个，
2: 家家都种，说啦、旁啦、
1: 啊、
2: 小孩上学啦、都是上好学校啦、都是靠这个菠萝的。我都是读书大学毕业了，男的去国外读研究生，4年了，德国留学了，他也是靠菠萝赚钱来供他德国上学了嘛，也不简单了。
1: 今天看哈，这菠萝很甜，
2: 甜，
1: 我们的生活更甜，
2: 更甜。
0: 一个个名副其实的黄金果，为村民们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多格村的菠萝种植面积有1万多亩，创造出的产值高达3000多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接近2万元。村民富了，村庄也更美了。通畅的乡间公路把散居在山海之间的8个村民小组串联在了一起，500多户村民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2-3层小楼，椰林掩映间，花团锦簇，村舍错落。平日里人们会把菠萝变换出各种吃法，烤菠萝最具海南特色，菠萝果肉被烤得焦香四溢，搭配着海鲜烤肉，别有一番风味。在椰风海韵的慢时光中，多格村走过了300多个春秋。清朝初年，曾氏兄弟携族人从福建沿海迁徙到海南山清湾一带，逐渐形成村落。村民们驾着木船，世代以近海捕鱼为生。随着村庄规模逐渐扩大，人们慢慢由海

0: 海边向岛内发展。村民们在山地丘陵间开垦荒地，种植水稻。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有许多村民开始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打拼。
1: 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一般都想出去闯世界了，一般都不蹲在村里的。像有的那个比较开阔的眼界，所以呢，我们村里出门的人比较多。
0: 那时，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年轻人去南洋谋生，多格村也因此成为了万宁著名的侨乡。20世纪50-60年代，海外华侨纷纷回乡探亲。曾宪若家至今保留着一台亲戚从南洋带回来的缝纫机。
2: 这个是个老物件，到现在都有多少年了？
3: 几十年了。新加坡那边带回来的。
2: 这个要当时买的话，值咱们人民币得值多少钱？
3: 大概400-500块吧。非常羡慕人家，因为他们带的东西呢，我们根本上都没有试过。那年代的牛奶呀，合肥呀，饼干呐，我们去吃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就感觉人家的生活是这么好，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过上人家这样的生活呢？想来想去，我们必须要去
2: 改变自己的生活。
3: 改变自己的生活。
2: 现在他们海外回来的人对咱们生活怎么评价？
3: 从海外回来还看到我们现在那个生活了，他说我们的生活现在是比他们的好。他回来看到我们呢，家家户户啊，四的双的啊，都比他们的好，汽车都基本上家家都有。回来这里定居的，甚至在这里落叶的都有，
2: 落叶归根的，
3: 落叶归根的都有。
0: 如今多格村人的日子甜蜜又富足，但是在几十年前，人们的生活仅仅能维持温饱。当时回乡的华侨建议村民在种植水稻的同时，可以试着发展胡椒、橡胶等经济作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多格村人买来了胡椒苗，种下了橡胶树。村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变化中，期待着过上更好的生活。20世纪80年代末，一次曾宪若到文昌售卖海鲜时，看到当地有许多销售菠萝的摊位。当时海南很少有地方种植菠萝，出于好奇，他便打听了下价格。
3: 我问他这菠萝多少一斤呢？他说8毛多。我们做鱼呢，一斤那个带鱼呢卖，大的就是4毛5毛，甚至小的3毛钱。我认为是种菠萝是绝对要赚钱的啊，因为那时候的菠萝少，产量也不多，所以呢，在全国这么大的地方呢，菠萝肯定能赚出去的。不管是搞什么东西呢，必须搞在人家的前面，人家有，我们要有；人家没有，我们要伤在人家的前头，要伤在人家的。如果是跟在人家的后面，就没有钱赚了。
0: 回到村庄后，曾宪若和村民商议起种菠萝的事儿。当时在海南，仅文昌一地有少量的菠萝种植，而且文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与万宁相似，如果种植成功，就一定不愁销路。但那时村中已经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了，大部分田地都种植着胡椒、橡胶等作物，要想栽种菠萝，就只能砍掉胡椒树。当时胡椒的采收期快到了，看着挂满果的枝蔓，村民们犯了难。
3: 因为种菠萝的时间呢是5到6月份，是胡椒摘果的时间呢是6月、7月、8月。如果等到8月份的时候，那胡椒摘完了才种，那是季节就过去了，种不了菠萝了。如果不种下去，那就要忍受到第二年才能种了。但是你到第二年了，就误掉那个心机了，所以也可能这个菠萝的价钱呢，也可能比不上今年种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些胡椒和橡胶都砍了，全部

0: 重伤不老。
1: 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村民们砍掉了胡椒树，开垦出100多亩土地，种下了多格村的第一批菠萝苗。村里很多人还记得，那一年收获的季节还没到，就有收获商前来求购。当时菠萝每亩的产值在2000元左右，100亩地就是20多万元，收益几乎是胡椒的2到3倍。渐渐的，多格村的菠萝种植面积越来越大，成为了远近闻名的菠萝村。靠着思变求新的思想，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家庭成为了万元户，曾经村里人羡慕的生活变成了现实，多格村人也成为了别人羡慕的对象。如今的多格村一派甜蜜富足的景象，人们盖起新房，买来汽车，生活一天比一天好。村民们在耕种之余饲养家禽，经营水产，在房前屋后栽下木瓜椰子。每天忙完地里的农活，人们听琼剧喝咖啡，挥洒汗水的同时也享受着闲适的农家生活。
2: 穷则思变，富则思远，靠着小小的菠萝，曾经海边的小渔村啊，变成了远近闻名的菠萝村。但是20多年来一成不变的种植模式，让多格村的菠萝产业在市场上逐渐丧失了优势，同时呢，也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销售危机。
1: 2017年发生的一件事，让多格村人感受到了危机。那一年，因为年初气候反常，出现暖冬天气，万宁菠萝成熟时间提前，与广东菠萝同时上市。一时间，大量鲜果扎堆，市场供大于求，导致很多成熟的菠萝积压在田里，无人问津，只能任其烂在地里。曾才是村里的一位种植户，他至今记得当年菠萝滞销的情景。
3: 每亩地基本上就是颗粒五收，成本价大概在一亩在6500块钱左右，有人来买也就是给你几百块钱，300-500块钱一亩，所以当时是很惨的。看到菠萝就心慌，看到菠萝就害怕的那种，自己的地都不想去看了，满山遍野的菠萝都黄了，没人来采收，直接你就烂在地里。
1: 看着烂在地里的菠萝，村民们心急如焚，却又无能为力。近万亩的菠萝田关乎着每户人家一年的吃穿用度，柴米油盐。当时万宁市政府为了应对菠萝滞销状况，出台了相关应急补贴方案，对来万宁收购菠萝的运销商给予每吨120元的运输补贴。政府的援手减少了果农们的损失。那场危机过后，村民们开始不断的自我反思。
3: 当时是熊嘛，熊呢就选择这开荒啊，种植啊，把这个菠萝种起来，种起来大家现在都赚到钱了，赚到钱了以后就对这个现状比较安逸。我们在安逸的时候，别人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但是我们是想还停留在赚钱的阶段，没有意识到会赔钱，或者会有一天我们的产业要走到尽头。因为这个东西你不进，别人得进，你不进则退。
1: 那次危机也让多格村人意识到自身的不足，为了打开眼界和思路，2018年他们走出村庄，也走出海岛，到各地考察参观。
3: 我们先到了齐文那边看，我们实际上人家一个小户就比我们整个村的大，所以我们就意识到产地这方面那个面积你不可能比人家大，对吧？然后我们又去那个城外那边看人家种的凤梨，哎，人家凤梨的甜度比我们的还好，又好削，比这个菠萝的那个口感啊，那个纤维啊，都比我们的好啊！现在才意识到我们的 菠萝真的不比别人的，为什么卖得这么差？所以我们就想，你没有走出去，你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有多大。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子种了就能赚，现在种了就能赔，只能这样子讲。
1: 那次外出考察回来，村民们有些气馁。面对资金投入、技术管理、种植面积都强于自己的竞争对手，多格村的菠萝产业

0: 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想在寻思找出路嘛，我们就想到种反季节的，我们就跟他们不一样的，怎么时间上找出路啊。
1: 村民们决定利用海南的气候优势种植反季节菠萝。菠萝上市时间是每年的2月到6月，如果能把果实成熟期控制在每年8月到第2年1月，就能打时间差，弥补市场的空白。村民们请来了技术专家学习催花催果技术，经过1年多的精心管理，第一批反季节菠萝在2020年8月份成熟上市了，鲜果一经推出便销售一空。如今掌握了反季节菠萝种植技术的果农又一次聚在了一起，大家商讨着把多格村的菠萝田分成区块，农户们按照不同季节分批次种植，这样每个月村里都有能够上市销售的菠萝。改变创造了财富，多格村人收获了成功。伴随着一季季丰产的菠萝上市，村里许多家庭翻盖了房屋，建起了新一代的菠萝楼。
2: 这个有多少平
3: 啊？2层，大概是300平左右。我们这个也算是从种菠萝得来的吧。
1: 菠萝不仅让村民们富裕起来，也成为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每当有亲朋好友到来，大家都会拿出自家种的菠萝招待客人。在多格村，吃菠萝的方式与众不同。
3: 因为海南吃水果有一种这个传统的吃法，这样，你把一点沾点那个辣椒跟盐，好辣是吧？
4: 一入口有点咸，咸后边是辣，辣后边是甜。你还别说，这个味道仔细的这个品尝一下，还真是，就有点像我们那个生活啊，苦辣酸甜，什么味儿都有啊，最后是甜的。
3: 对。
1: 小小的菠萝透出多格村人的人生感悟，只有经历了苦辣咸酸，才能体会到今天的甘甜和幸福。如今富裕起来的村民不仅翻盖了新房，添置了家电，大家还会呼朋唤友结伴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3: 这是我们村里面每一年都自己组成一个团队，到省外到国外去旅游，
4: 走一走。
3: 对，走一走。这是我们在昆明，在云南。
4: 啊，云南石林。
3: 对，云南石林的。这张是在马来西亚的。
4: 马来西亚啊。
3: 我们马来西亚。
4: 人还不少。
3: 对啊，这张是北京的。
4: 是北京。
3: 对，因为我们自己出嘛，到外面看看外面世界怎么样嘛，开个眼界嘛。
1: 富裕起来的村民不再守着自己的小家过着安逸的日子，他们更愿意走出去。如今村里每年都有几十人考上大学，许多年轻人大学毕业后都选择了回乡创业。
5: 受冷空气影响，我省出现了明显降温降雨，预计未来24小时内最低气温还会持续降到10度以下。
1: 这一天在外出差的李如超匆忙赶回万宁。最近海南气候多变，北方冷空气来袭，他的数字农场监测到相关数据变化，李如超要尽快与技术人员商讨出相应对策。
6: 由整个曲线来看呢，我们它是你看每一个都有变化，那在这个变化的节点的话一定要做好登记啊，登记它包括。
1: 2019年，李如超回到家乡创业，他通过电子商务平台销售家乡的菠萝等热带水果。在销售过程中，他发现精品水果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青睐，逐渐成为市场消费趋势。但当时多格村生产的菠萝很难满足顾客需求，李如超便萌生了做精品农业、科技农业的想法。
7: 因为在我们海南的农业里面的话呢，就是说它的产区规模不会说特别的大，但是呢，海南得天独厚的气候，然后呢，让我们的热带水果呢，在整个国内的话是非常受欢迎。

0: 那我们希望呢，在不大的产区的情况下呢，我们尽可能的让它品质变得更好。那我才想着说，那我们如何去增强我们的品质？那我要用科技的手段，然后来提升。
1: 在种植面积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发展精品农业是海南水果未来的发展方向。2020年，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李如超在多格村的菠萝基地建起了一座现代化数字农场。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现代农业通过数字农场里的传感器收集菠萝田里的相关数据，包括土壤干湿度、肥料浓度等，通过大数据分析就可以指导田间管理。
0: 然后我们就实时的监测到数据之后呢，我们再跟我们的农业专家进行分析。我们可能在专家的指导下面呢，我们会不断的去做调整，比如说它的施肥到底要施多少肥，然后呢要不要灌水，然后呢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操作标准。
2: 就是说有了这个数据以后，我们在管理上就更加科学。
0: 对，
1: 为了应对这次寒潮天气，技术人员在分析数据后建议果农们通过喷施营养液的方式进行预防，并对寒潮可能产生的病害进行预测，提醒村民提前做好防治。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赵一夫看来，海南的乡村振兴要走一条特色化的发展之路。
3: 多格村可以说是海南省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村庄代表，这种乡村都形成了以热带水果种植为主要内容的这样一个产业结构的基础，有很强同质性。这些乡村它怎么来寻求发展呢？就是它要求变求新，更多的是在这个品种上面，在这个产季调节上面来形成这种一定的程度的差异化，形成这种错位发展，就要走精细化、精致化、高质量发展路径，要走畅通产家销、融合农文旅的这样一个路子。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使得文化赋能、生态赋能、科技赋能，通过这样不断的新的活力和动力的注入，来不断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1: 如今，多格村的果农们从靠天吃饭转变为靠科技发展。他们不断求新求变，在村里建起了菠萝育苗基地、菠萝加工厂，人们又围绕着菠萝产业开发乡村旅游。山清水秀的多格村正在迈向更加幸福的未来。

雷电是一种闪电和雷鸣交加的雄伟壮观而又令人生畏的天气现象，常伴有强烈的阵风和暴雨，有时还伴有冰雹或龙卷。不过这可不是哪位修道高人在渡劫，而是一种自然放电现象。雷电产生于对流发展旺盛的积雨云中，云中水滴、冰晶和线粒在重力和强烈上升气流共同作用下不断发生碰撞摩擦而产生电荷。云的上部一般以正电荷为主，下部以负电荷为主，相应的云下方的地面就会携带正电荷，正电荷和负电荷集中的部位之间会产生电位差，当电位差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发生放电，形成我们看到的

程中，闪电通道中温度骤增，使空气体积急剧膨胀，从而产生冲击波，发出我们所听到的雷鸣。大部分的放电现象发生在单一云层内部，称为云内闪，也有发生在两个云层之间的放电，称为云际闪。大约有20%的放电发生在云底和地面之间，称为云地闪。当雷电发生时，由于光速比声速快得多，我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就可以看到闪电，但听到的雷声却有些许滞后。据此，如果看见闪电和听见雷声之间的间隔秒数除以3，就可以估算出雷电发生处距离自己大概的公里数。例如，时间间隔3秒，表示雷电发生在离自己约1公里左右的地方。只要留意每次听到雷声与看见闪电的时间间隔变化，就可以判断雷暴是逐渐靠近还是远离。雷电产生的高温、猛烈的冲击波以及强烈的电磁辐射等物理效应，使其能在瞬间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常常会造成人员伤亡、击毁建筑物、供配电系统、通信设备，造成计算机信息系统中断，引起森林火灾等。在雷电发生时，我们需要注意，在室外切勿游泳或从事其他水上活动，应尽快进入有防雷装置的建筑物，接受顶棚的车辆内躲避，不宜靠近高压电线和孤立的高楼、大树、路灯、广告牌等，不宜在旷野打雨伞、扛钓鱼竿等金属物体，不宜使用手机。在室内应关闭门窗，阻止球形闪电进入，不宜使用太阳能、淋浴设备以及电器，避免触摸金属管道，远离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

0: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1: 在中国自由搏击。

0: 2020年横空出世，连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KY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2023年12月16号，欧阳锋征战 K1 赛场，直面日本70公斤级王者河岛大海。第二回合一记致命重拳 KO 对手，成为首位夺得 K1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的中国拳手。2025年5月31号，欧阳锋将再战 K1 擂台，迎战最强挑战者，他能否成功卫冕，让我们共同期待王者归来。
1: 好，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 K1 超次重量级冠军金腰带争夺战。刚刚我们也看到哈，这个赛事方已经先把金腰带收回了。
2: 是的，
1: 就看今天欧阳锋能不能把这条金腰带披在自己的身上。
2: 对，咱先看两个事儿啊，就是在赛前啊，河岛大海说要一回合终结掉比赛。咱先看欧阳锋能不能扛过他的第一回合啊，就是河岛大海说的第一回合。然后第二呢，咱们再说这条金腰带的事儿，因为河岛大海之前在就前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曾经说，那咱们就赌你武林风手里的这条金腰带和我现在手里这条 K1 金腰带，咱们赌这个吧。欧阳锋说行，赵慧哲也表示行。
1: 怎么赌呢？就是如果输了，把武林风的七十公斤级世界金腰带也给他，是吗？
2: 对，他是这么说哈，但我估计他不一定能拿走。
1: 哎呀，今年欧阳锋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哈，他先是击败了名将
2: 黑猿克里斯蒂安巴亚，对吧？
1: 对，
2: 你说是那场比赛吧？这场比赛河岛大海也在看，而且看得很认真，看完之后就说要跟欧阳锋打。
1: 又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毒蝎穆瑟夫，
2: 是
1: 斩获武林风70公斤级的世界金腰带。
2: 对，就是这两场比赛之后，河岛大海说欧阳锋我随时可以给你一战。所以这场比赛两个人其实也等了很久了，这场比赛已经等了三年了。其实那这三年当中，欧阳锋一步一步成长成了中国我们目前国内现役的70公斤级的一哥，应该没有问题了哈。
1: 对，
2: 然后那他的对手河岛大海呢，我们必须要来说一下，他其实也相当于日本目前70公斤级的一哥。你看在 K1 WGP 70公斤级三代王的决战当中他拿到了亚军，四代王座当中拿到了冠军，然后当中呢目前的8连胜，但是有7场都是 KO 掉了对手。然后咱们再看看他都赢了谁啊，金童江通哉被他给踢伤了，然后呢对日不败的乔丹皮奎也被他给终结了。所以我觉得他不仅是日本70公斤级非常有含金量的一位选手，你现在说他是顶级的也没有问题。所以这场比赛真的是顶级对顶级的比赛，对，能够感觉到两个人一上来进攻端也是谁都没有客气啊。
1: 是的，因为这个是12月9号的比赛嘛。
2: 对，
1: 相信很多全民朋友在网上也有看了这场比赛。那给大家再讲一些这个幕后的故事哈。我们随队去的导演刚也有跟我讲说其实这场比赛欧阳锋赛前的状态非常的不好。
2: 对，
1: 首先是旅途的折腾，然后前面也有这个身体
2: 不适，也是重感冒在折磨他，
1: 然后体重下来的也比较慢，而且降重之后的恢复也没有达到一个很理想的状态。
2: 对，因为备战70公斤嘛，你想他们12月7号到，然后呢8号就是新闻发布会，9号一早的9点就已经到赛场了，比赛是在晚上打，所以他不仅说，咱虽然不说客观因素啊，但是真的是旅途劳顿也会比较的折腾一点。然后这个赛前我也问他教练赵慧哲，我说您在那儿怎么样？他说还行吧，就是有点折腾。我说那提前关于备战上有没有特殊的安排？他说这个我先给你卖个关子，咱先不说，等比赛结束了我再告诉你。但是其实 两个人对于这场比赛都做了非常充足的备战。咱们这儿先说一下河岛大海吧，他是专门去了一趟泰国，就针对性的训练哈。由你像苏波邦这样的世界名将作为他的配手，来进行一个非常长一段时间的练习哈。那欧阳锋这边的话呢，除了他的教练就赵慧哲，这也是我们2022年度金拳奖的最佳教练。然后这一次呢，还专门让孟高峰和李昌邦这样的运动员给欧阳锋作为这种陪练哈，就是在练习他能够适应对手的这个状态。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第一回合上来你会明显感觉欧阳锋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就是面对对手这样的密集进攻哈。然后尤其是
1: 第二回合的
2: 对对手又是一个反架型的选手啊，就是你会发现他没有任何的不适应，上来就打得比较的清晰。
1: 欧阳锋的比赛还是心态比较稳的，
2: 没错，
1: 技术比较全面，
2: 是
1: 所以说我其实看他的比赛，如果不知道这些幕后的故事，我是不担心的。
2: 对，压根儿不担心。
1: 对，
2: 就第一回合已经扛过去了啊，往下咱们得开始抖金腰带的事。而且，这几年欧阳锋的比赛其实是在不断给我们惊喜。
1: 是。
2: 比如说我们在唐山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忽然发现他腿法的功力上来了。还有一场比赛是会发现他膝法的功力上来了，就是不断的给人惊喜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就是短板啊也在不断的去做提升。
1: 你会发现他 KO 对手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对，这场比赛欧阳锋在步伐上做得也不错啊，起伏。
1: 通过第一回合的教学之后，其实上来第二回合会发现欧阳锋更自信了一些。
2: 是。估计河岛大海也没有想到欧阳锋会这么刚。
1: 嗯。
2: 这场比赛欧阳锋明显感觉到是有硬度在的。
1: 对。
2: 而且也没有想去打太多的技术战啊，就是在打硬碰硬啊。因为欧阳锋到国内这样硬碰硬的比赛，我觉得他很少这样打。
1: 更多的是刚刚第一回合的状态。
2: 是。对，这两个人叫就叫上了，但是防守端要做好，手要拿高，对手拳的力量感还是在的。漂亮！
1: 前手。
2: 对，这个迎击给的非常好，刘策也、飞热也都激动了。队员们，对，加油打气。接腿之后的一个前庭，对手失重心了。哎，又是一个前手，
1: 还不读秒吗？
2: 对，喂，哎，这个该读了吧？对。不，这激动劲也是上来了啊。在第二回合跟对手连续的硬拼之后啊，刚开始欧阳锋确实还有一点点没有找到节奏，但是刚刚不到过半的时候，第二分钟开始，我觉得他的节奏回来了，值得骄傲，这场比赛真的是值得骄傲啊！我觉得妥妥的证明了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目前中国在踢拳这个领域当中，70公斤级的一哥确实比日本要强，对吧？这话今天咱们拍这儿了。
1: 哎，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还有拳迷呼吁哈，把河岛大海请到中国来，
2: 对，
1: 两个人再来一下二番战。
2: 那可能我估计第一回合有可能就结束了。对，你会发现欧阳锋这场比赛我觉得又给我们一个惊喜，就是他的拳的硬度上来了，就是因为他的力量感一直都在了，但这场比赛的确打得会比较硬啊，看全是这样的拼拳当中给对手的重击，也就最后这一拳，对，这一拳的击倒不是跟对手的硬拼当中啊，所以这真是一个，我倒不单单会觉得是他用一场或者又一场的胜利给我们带来惊喜，而是他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时候，成为一个六边形甚至八边形战士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所有的拳迷带来了非常大的惊喜。
1: 是的。70公斤级世界一哥哈，
2: 对，
1: 这地位妥了，稳稳
2: 妥了。嗯。
0: 2023年7月29号，中俄对抗赛，欧阳锋面对劲敌穆瑟夫。
3: 一个非常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1: 是的。
0: 仅用一回合2分07秒 TKO 取胜。
3: 哎，又是 TKO！
0: 闪电摘取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
1: 好，激动人心时刻的到来了啊！WLF 70公斤及世界金腰带卫冕战已经打响了。独行穆瑟夫是红方，小西都欧阳锋是蓝方。
3: 是的，因为这场比赛欧阳锋是挑战者啊，
1: 对，
3: 所以目前在场上是蓝方运动员。而这场比赛被我们大家这么津津乐道，就是大家太想让这条70公斤级的金腰带留在国内了。
1: 嗯，是因为前面我们也两次讲了，
3: 对，
1: 因为5条50公斤世界金腰带有3条都在外国运动员的手中。
3: 是的，目前穆瑟夫手中是1条，然后还在德国运动员手中1条，还有在日本运动员手中有1条。
1: 是，
3: 杨明上一次的挑战失败了，那欧阳锋今天能够成功啊。对，这两个运动员其实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穆瑟夫1989年出生，欧阳锋1997年出生，两个人年龄上差了8岁。在身高臂展上两个人差的不多，欧阳锋身高1公分的优势，穆瑟夫臂展2公分的优势。这场比赛是一场5回合的对决。
1: 是，
3: 所以上来两个人在打法上也会相对比较小心一点，基本上以重击和单击居多。要片头要领了，对，的确是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啊。
1: 是的，
3: 漂亮。对，欧阳锋一上来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侵略性啊。
1: 对，
3: 在步伐，哎，
1: 9秒
3: 了。

0: 比赛继续，
1: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但是这个读秒对欧阳锋来讲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喂，拳的力量感非常好啊，感觉一个很重的击服。对，欧阳锋，哎，又是踢到了支撑腿，这个卡夫漂亮。
0: 这是欧阳锋今天的一个绝招啊！
1: 对，
0: 这个、
1: 但应该影响到移动了，有可能。看看比赛还能不能继续啊？
0: 做了冲击，这是欧阳锋，
1: 漂亮啊！应该是连续的卡夫踢影响到了穆瑟夫的左侧支撑腿。
0: 卡夫踢啊，从魏瑞开始，真的是成为了现在我们很多中方运动员的一个利器了。
1: 是的，
0: 欧阳锋的每一场比赛总是能够带给我们惊喜。
1: 对，不管是他的拳还是膝。
0: 对，因为他 KO 的比赛方式都不同。嗯。今天在赛前，因为我去了两次休息室去看欧阳锋，比较的平静。虽然他一直在表达说他内心很激动，但是看不出来。当然我们大家也没有问他会有什么样的招数去对待这个穆瑟夫哈，大家没有想到他会用这一招。
2: 此刻我们的擂台上下热血沸腾，最终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7秒，蓝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蓝方胜。祝贺现役武林风70公斤世界金腰带得主欧阳锋，
3: 我是冠军。
4: 五冠加冕，权震天下。从新人王到世界之巅，欧阳锋用铁拳铸就中国格斗传奇。
2: 在中国自由搏击。

0: 2020年横空出世，连夺 WLF 超级新人王与 IPCC 中国区70公斤级双冠。2023年双线称霸，连斩 WLF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K1 70公斤级世界金腰带。2025年巅峰对决，问鼎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每一条金腰带都是血汗淬炼的勋章，每一场胜利都在续写格斗历史篇章。欧阳锋金腰带征途正在热播。WLF Max 70公斤级世界巅峰战，欧阳锋连闯四关，小组赛力克巴斯约翰尼斯、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2: 是，
1: 好
2: 漂亮。
0: 半决赛与决赛连胜罗超、韩文豹，以全胜战绩登顶 WLF Max 70公斤级王座，成就五冠传奇。
1: 高点，
2: WLF Max 70公斤级 C 组的第一场半决赛，小西欧阳锋对阵巴斯约翰尼斯。
3: 这个今天是怀旧之旅，这个世间只有你好这歌一上来，那个86把射雕一下就到脸前面来了，
2: 又触动了你的某一个点、哎、
3: 对，然后想到一句台词，就是王家卫导演那个酒越喝越暖，水越喝越寒。欧阳锋实际上我觉得他的拳路更像东邪、啊、落英神剑掌，这个吸毒的蛤蟆功呢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欧阳锋的变化非常多，角度切入非常的可怕。
2: 欧阳锋目前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是输过一场比赛，就是点数付给了帅白龙罗超。罗超将在 Max 的这个70公斤级的 D 组，
3: 下一
2: 组，对，11月30号，
3: 对，
2: 有罗超的比赛。
3: 可以说今天的比赛里边，欧阳锋是最大的大牌，没有之一啊。欧阳锋刚才也提到了自己在由于受伤啊。

0: 是错过了跟老波球的那场大战，啊，那么现在来到十六人战呢，也是依然是想稳固自己七十公斤之王的位置。
1: 对。
0: 这个巴斯约翰尼斯呢，早期挑战齐利亚输了，输了一年以后就拿到冠军了。这选手是知耻而后勇的这种风格，每一次的比赛都会让他成长，所以希望欧阳锋不要把这个比赛拖得更长啊，别给他太多机会让他学习。
1: 因为昨天在称重的时候，巴斯的这个很活泼可爱的性格就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而且他多次去挑衅欧阳锋。
0: 是，欧阳锋在不久前啊是战胜了齐利亚，2024年的时候，然后这个约翰尼斯早期呢是输给过齐利亚，刚才的那个金童乔治马拉尼亚又是齐利亚的同门，跟齐利亚有关的人好多呀。今天看欧阳锋的这个拳来了，
1: 是好给一个底薪，
0: 兼顾着勇气和精神。
1: 我们今天是在武林风官方抖音号独家直播，还没有这个付费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来抢了58钻，因为两个级别63和70的决赛，只有在这个这边直播间能够看到，而且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还会有福利送给大家，有小福袋，大家可以去抢。
0: 一会儿还会有隐藏彩蛋啊，如果在抖音来看的话。欧阳锋在这个级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发现特别特别威胁他的对手，
1: 是啊，
0: 我就觉得欧阳锋的打法是偏刚猛啊，更像是降龙十八掌加落英神剑掌的感觉。完了，自己这个武侠迷的身份暴露。啊，你看他的拳，有虚有实啊，有轻有重，他很多拳都是假的。
1: 对，
0: 啊，这一点，
1: 哎，漂亮，
0: 好拳，后手之前又塞到了。哎，欧阳锋今天在过来之前啊，我们做了短暂时间的交流，他今天心态特别好，他特别放松。
1: 好 ，WIF Max 70公斤及 C 组的半决赛，这是欧阳锋对阵来自德国的巴斯约翰尼斯。
0: 巴斯约翰尼斯是个学习能力很强，然后在场上调整很快的选手。但是面对欧阳锋这种又有重击又有经验啊，实际上他调整的空间并不大。啊，来了！欧阳锋打法是偏刚猛一路
1: 的啊，
0: 我觉得。这个什么阴柔啊、歹毒啊，好像跟他的拳上看不到这些特质。哎呦，跨步顶膝，再来一个。好，欧阳锋现在已经左右开弓了。达佛今天没有用他的卡夫啊，
1: 对，
0: 没去砍对方的小腿去。
1: 这就是欧阳锋能够在七十这个级别目前觉得没有对手的一点，因为他每一场比赛面对不同的对手，对手很难去琢磨到他今天要怎么打。
0: 对，场下的教练也是调整得很快。
1: 是。
0: 啊，又开始砍腿了。扯出来，往边上一错，哎呦，这个脚步可以的。一直在找对方防反迎击的机会来了。
1: 对，
0: 俩人都是很针对对方的后手拳的，在出拳的瞬间呢是做一个侧身的侧闪，这也是现代自由搏击发展的一个特色啊。这样的话自己并不在对方的中轴线的位置，是不容易被击打到的。来，哎，拳值上还是欧阳锋高一些。
1: 目前七十公斤级这个级别，已经进行到 C 组的这个比赛了。A 组已经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的是马利安。哎，
0: 两个永动机型的选手，
1: 对啊，
0: 都是体能很好，不吝惜消耗体能去消耗对手这样的风格。但是欧阳锋是，我觉得还是在相对高那么一点点的这个维度上，打法的针对性、技巧的丰富性。都是不错的。韩文豹和马利安都是靠自己充沛的体能和自信心冲垮了对方最后的防守，别管是前面的祖耶夫还是江东猜，还是后面的那个瓦西里啊，都是最后用体能冲破的。欧阳锋这里更多的是要靠技巧，还有对手的能力，捕捉时机的能力很好。 王阳峰刚才就是前手稍微掉了一点点，
1: 高扫上了，哎。
0: 王阳峰每次的后手拳都会伴随着自己左侧的压肩，这样的话躲开对方的中线。
2: OK， 下一个了。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武龙体育为武林风赛事指定器材供应商。
1: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看来这个巴斯还是打得比较放松啊。这个局间还向观众要一些给他鼓励的掌声，
0: 侵略性有，整个的体格上欧阳锋恢复得更好，
1: 对，
0: 我觉得降重以后巴斯约翰尼斯的体型并没有完全恢复回来。对于挑战者就是这样，在这个比赛里边自己需要更主动才能获得更多裁判的认可。他前面其实是有不错的命中，特别是第二回合。欧阳锋就是两侧的脚步跨步以后，一直在对方的中线两侧子移动，然后来进行输出来了。啊，欧阳锋这个防守有东西啊。
1: 哎，漂亮！
0: 上去，很快。
1: 对。
0: 再来打佛，再来打佛，降不降重心？三个打躯干。王阳峰一直在巴斯约翰尼斯的前手外侧，这个巴斯会打得特别别扭。来了，
1: 漂亮。欧阳锋的速度也快，
0: 巴斯约尼斯我觉得水平比我想象的要好，这选手调整得很快，从第一回合很难命中欧阳锋，到第二回合已经可以命中欧阳锋，到第三回合实际上有一定的时间上是他在掌握主动的，当然欧阳锋也是选择了低强度对抗。
1: 对，
0: 哦，中中中，连续中了几拳，欧阳锋前摆。哦，连续命中。这个巴斯约翰尼斯调整能力真强。
1: 对，他是三个回合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
0: 对，他输给齐利亚，马上就很快就拿到了这个冠军腰带。你看欧阳锋擅长的内围，他现在在跟欧阳锋拼欧阳锋擅长的东西。
1: 这个巴斯比赛的心理状态特别好。
0: 压过去，欧阳锋不能再等，
1: 对，
0: 时间不够了，
1: 剩下十几秒的时间。
0: 我觉得第三回合欧阳锋没有那么大的优势，前两回合优势比较大。
2: 70公斤级的首场半决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熟悉的小西都欧阳锋已经8个月没有比赛了，因为伤病。我们可以想象他对于这个擂台的渴望，我不知道大家对于他今天的表现是否满意啊，但是我的感觉他的弹药库里边装备还是相对比较充沛啊。那究竟最终的比赛结果，我们静静的来等待，
3: 大家
2: 带着我们的裁判。70公斤级 C 组的首场半决赛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祝贺小西都欧阳锋。巴斯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 ，Thank you。

好的，麦克斯70公斤级 C 组的四人战的决赛。

0: 红方选手是欧阳锋，蓝方选手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
1: 从经验上来讲，阿列克谢乌里扬诺夫和欧阳锋应该是类似，虽然欧阳锋年轻一些，但欧阳锋打的大赛不少，而且含金量比较高的比赛比较多。乌里扬诺夫在上一场比赛压制季荣腾是完全靠实力和技巧，
0: 是
1: 但应该看起来欧阳锋是占据着身体硬件的优势，经验上不吃亏，武器库上也比较出色。哎，你看就可以吃着乌里扬诺夫的拳来进行反击。
0: 对，
1: 就是在对于新一代的这个世界冠军级的选手来讲，技术好是必须的，
0: 对，
1: 身体好是必须的，除此以外拳商好也是必须的。
0: 对，
1: 选手的容错率越来越低，要求越来越高，而目前的欧阳锋从体格上从技术的储备上和经验上以及目前的年龄上都是一个最好的时候。
0: 对，97年出生的一位运动员。
1: 哎，而且阿豹也说了嘛，这个欧阳锋上一场比赛打得没有那么精彩，是因为离开擂台的时间较长。
0: 对，8个月的时间。
1: 对，需要一段时间来熟悉。
0: 我们这一次 WF Max 70公斤级的16个人当中啊，欧阳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目标。
1: 哎，这肯定的嘛，众矢之的、这个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想当冠军你肯定要这样。包括阿豹也说了嘛，2425年是他自己的夺冠之年。他在现在韩文豹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0: 是的，在看着这场比赛，
1: 特别仔细的观察，而且在阿豹的眼神里边更多的是分析以及我觉得他希望把每一个动作都记下来回去来研究。
0: 对，
1: 好，相对于韩文豹的一往无前连续出击欧阳锋更注重的是时机和迎击的防反。
0: 哦，一个漂亮的高扫、
1: 高扫飞膝左右摆拳，硬件上的优势碾压，技巧上不差，所以导致现在乌里扬诺夫打起来非常吃力了。
0: 对，
1: 前面的季荣腾是硬件不错，但经验上差距比较大。
0: 是，
1: 好的，
0: 漂亮，
1: 虽然是挡住了，但这个震荡是渗进去了。
0: 是的，
1: 刚才魏瑞也在场下帮着
0: 欧阳锋拿把
1: 拿把完了以后，大家还聊了很久战术这个虽然可能下一场比赛是自己的兄弟和欧阳锋的对战，但魏瑞依然没有藏私。这也是目前中国自由搏击能够快速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
0: 对，
1: 大家的关系都相对不错。

0: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Max 七十公斤级 C 组四人战的决赛，欧阳锋对阵阿里克谢乌里扬诺夫。
1: 第一回合，欧阳锋优势有，但不是
0: 很明显，
1: 不是那么大。乌里扬诺夫的防守在自己体能充沛的情况下还是做得不错的。
0: 对，
1: 在对攻的能力上也还可以。乌里扬诺夫目前的情况呢，他的拉扯能力是不错的，但是相对于阿豹的这个永动机式的前冲啊。欧阳锋的拉扯能力可是顶级的。
0: 11月30号要进行 Max 七十公斤级 D 组的比赛了，
1: 也就是最后一组。
0: 对，中方选手邵白龙罗超出战。那么他的对手会是谁？目前我们保密，大家可以猜一猜这位神秘人物是谁。
1: 对，
0: 此外还有两位这个外籍运动员。
1: 好的，
0: 好，一个动秒。
1: 好的。
0: 这位是欧阳锋的太太。
1: 哎，从表情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2: 哎 ，OK。
1: 就大多数人是欢呼，
0: 对
1: 啊，这个是又放心又欢呼啊，狂喜。一次读秒之后，这一回合基本上稳了。而且整场比赛如果打到判定的话，欧阳锋的胜面很大，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边拿到两分以后啊，基本上就锁定了在判定上会胜。哎呦，这个高仿打佛前摆后摆，你看乌里扬诺夫其实打季龙腾和打欧阳锋用的是一套战术。

0: 啊，就是在你收拳的瞬间我来反击。但季中堂面对乌里扬诺夫的时候，大多数时候是被击打以后抱拳屈臂防守往后退。
1: 对，
0: 欧阳锋是吃着你的进攻，既然你已经打到了，我还你一个。这样的话乌里扬诺夫的硬度就扛不住了。再次你看，既然你进攻我不退，这种顶尖的硬件才是新一代自由搏击选手的需求，也是未来的发展。我们可能在啊2014、2015、201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啊，我们场上医疗监督来了，这下打得比较重，鼻子的鼻梁塌了，软骨应该是鼻翼软骨应该是塌了。要叫停吗？场上的裁判员给一些处理的，
2: 可以吗？
1: 医务监督正在去判断，
0: 经过场上医疗监督，
1: 能不能继续比赛？
0: 哎，比赛还要继续，而且除了场上医疗监督以外啊，选手自己的意愿也很重要。
1: 对，
0: 这场比赛打到这儿，我觉得乌里扬诺夫是特别值得尊重的一个选手。欧阳锋要加进攻了，想要 K 对方了，哇！88年的老将，这一个时代的选手已经越来越少了。
1: 对的，曾经9次拿到俄罗斯泰拳的冠军，
0: 对，
1: 3次 FMA 欧洲泰拳的冠军。
0: 现在都是95后甚至千禧后的时代，
1: 是的，
0: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赛场，这就竞技体育没有办法，后浪推前浪的这个趋势会越来越快。
1: 好，这一回合比赛结束。

0: 里昂诺夫现在是俩伤，一个是鼻子上的那个鼻软骨，还有一个是嘴应该是裂了。真硬啊，这老将。
1: 是的，
0: 这个时代的品质随着年轻的一代传承的，能接下来这个传承的越来越少。这个比赛其实打到现在，从判定的角度上看，悬念已经没有悬念了。
1: 对，加上第二回合欧阳锋有一个
0: 读秒，对，是的，
1: 欧阳锋打得真稳。
0: 哎，就是特别可怕的是这一点。我们看那个 Glory 的李克范霍文，也不是说他的攻击性就那么的强，但就是稳，
1: 对，
0: 很少有人能让他犯错误。乌里扬诺夫调整心态和比赛状态的能力也很好，前面抢攻拿不下来，开始走稳健的这一路了。
1: 是，
0: 我们在这个十六人的擂台上会看到各色各样的选手，有充满激情的啊，有打法稳健的，有甚至保守的，
1: 对，
0: 还有调整能力很快的乌里扬诺夫。对，我们的选手，我觉得每一次十六人战其实都是对于中国自由搏击在这个级别上的一次蜕变。
1: 是，目前 A 组出现的是韩文豹， B 组出现的是罗马尼亚的玛丽安。
0: 是，
1: 之前也问过韩文豹，因为接下来首先他要碰上的就是玛丽安嘛。
0: 对，
1: 很多拳迷会觉得说两个人的风格接近，但是阿豹说那是以前的他，现在的他和玛丽安完全不一样了。
0: 阿豹这次的信心非常足。
1: 是，
0: 我觉得我们武林风的擂台上，如果是我们的老观众啊，我们的竞技体育其实真正跟世界开始接轨，就是从在北京的那一次这个跨年盛典开始。
1: 对
0: 啊，在克劳

0: 斯拿走了奖金之后，
1: 董文飞克劳斯那一波，
0: 对，就是克劳斯拿走奖金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有这样的打法，我们才正式找到了方向，一步一步的，最后我们的冠军成为了世界功夫之王。
1: 是，
0: 我们需要这样的交流，在特别的三年，我们这种交流变少了，现在在慢慢的恢复。
1: 是。从今年我们启动的MAX 七十这个级别，以及我们这个国内比较强的武林重剑场比较强的63这个级别，
0: 对，
1: 未来或者明年我们会有更多级别的 MAX 的16人战。
0: 其实启动七十这个级别，我觉得是特别勇敢的一个表现。之前在武林坊，我们大部分是67，
1: 对，
0: 也就是在66和70之间这样的一个级别，在135磅和145磅之间。但启动七十也就意味着和世界上正式接轨。
1: 对。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30比26，2号裁判29比27，3号裁判29比27，红方胜
3: ，winner，
2: 祝贺欧阳锋，感谢阿里克谢。

0: Church, church, church. You ready? You ready? Fight, fight.
1: 好的，这是令很多朋友都很紧张的一场比赛啊 ，WIF Max 70公斤级的半决赛，欧阳锋对阵罗超两个人的五番战。
2: 这场比赛也被称之为70公斤过早出现的冠军战。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有很大的机会能有夺得70公斤 Max 腰带的机会。
1: 是的，
2: 这也是一场龙蛇演绎，帅白龙对吸毒。两个人，这是像燕儿姐说的第五次交手了。前面的欧阳锋赢了三次，他自己说呢，由于赛前发烧状态不佳，2022年那次全国自由搏击锦标赛输掉了。
1: 对，所以说对这场比赛他赢下罗超还是挺有信心的。而罗超这边呢，也是因为近一年的时间，是由之前欧阳锋的教练赵慧哲带他训练的，所以说信心上也是增加了很多。而且两个人真的太了解，
2: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为什么说赛前我就说是大家很紧张的一场。比赛也在于此。
2: 赵教练呢是更倾向于拳法打磨的一名教练，而且更擅长于在战术上的推崇。而在欧阳锋那边的边角，我们也看到了王伟
1: 啊，
2: 前青海的拳击队的教练、总教练，两边都是擅长于腿法的选手，却不约而同的选择了用拳法好的教练作为自己团队备战的最主要补充。赵教练恨不得自己冲上去了，已经。这个武林风还是非常有建设性意见的，前面加了一层，要不赵教练就冲进去了。
1: 对，现在离得有点远。哦，
2: 前摆互换。大家看前面，阿豹和玛丽安的那个比赛，两个人是徐徐不及。
1: 对。
2: 但是在这场比赛，两个人随时都有可能直接把对方先倒。
1: 这个严博老师还是有文化底蕴啊，徐徐不急。因为我刚刚一直说啊，两个人不紧不慢的节奏。
2: 对，的确不紧不慢，就是他们的节奏很固定。
1: 对。
2: 但这两个人，他们的节奏是为了直接 K 掉对方而存在的。
1: 上来这劲儿不一样。
2: 对。欧阳锋实际在2024年，过得没那么顺啊，因为伤错过了播球之战。
1: 对。啊，
2: 那么2025年榜单的更新呢，也是排到了第七。我自己认为这个榜单的存在其实比他实际所具备的能力稍微低了一点。
1: 刚出场的时候我们也看到这个欧阳锋是四条金腰带加身啊。
2: 对。
1: 他是这个武林风的世界金腰带以及这个 K1 的金腰带双冠王。
2: 这两位都战胜过刚才取胜进入到决赛的韩文宝。
1: 对。
2: 后直塞进去了，罗超有点晃，又中一拳。赵教练的这个学生啊，在生意人和好多选手换架成为了他们最主要的这个战场战战略，这个对选手的天赋要求还是蛮高的，一般人是反应不过来的。
1: 是，
2: 刚才罗超是临

0: 换架。
1: 直播间有朋友问啊，这是两个人的几番战了？两个人前面交手过四次，只有欧阳锋战胜过罗超三次，这个罗超战胜过欧阳锋一次。今天的这场半决赛是两个人的五番战。

0: 再奋。
1: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了。哦，
2: 上来两拳，再中。王耀峰开始大反击了。罗超的进攻密度很高，要分结果吗？在这局。
1: 砍腿还是有些效果，
2: 砍得比较低，
1: 对，
2: 正好是欧阳锋提膝的时
1: 候。两个人这个节奏很快，几乎都是同时出。
2: 大家可能一直关注的是欧阳锋的这个卡夫踢，欧阳锋的这个把握时机的能力。事实上，欧阳锋是一个重炮手，
1: 对，
2: 啊，他的进攻不管是左右拳还是膝腿啊，都有击杀能力。
1: 对，
2: 又打斧三个了。
1: 欧阳锋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
2: 是的。而且很擅长在场上应变，
1: 对，阅读比赛的能力比较强。
2: 罗超这个体能如果不下来，欧阳锋的反击很难。
1: 哦，又是一个击腹，
2: 全是打高，
1: 对，
2: 全是打高，还一个。罗超什么时候体能见底，这个比赛可能就要往欧阳锋那方面转了。
1: 对，
2: 欧阳锋的腹部也被命中了好几下。哦，击腹换击头。现在为止，欧阳锋的左腿扫踢还没有命中过。欧阳锋现在在观察罗超，想要打中击了。罗超的这一回合的进攻频率是够高的，
1: 对，而且两个人你看这个抓防反的这个时间差都一点点。哦，哇，勾拳，
2: 哎呦，哎呦，扫踢，欧阳锋上勾，后手再背住，两个人换拳了，白刃战了19秒，高扫中了。罗超的第二回合打的是非常出色的，
1: 是的，
2: 但是在最后的30秒，欧阳锋开始反击了。哦，罗超两个大斧，上勾没进去，顶膝。比赛，我第二回合更倾向于罗超会拿下这个比赛，这一回合。

0: 好，第三回合的比赛了，就是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看得我们真的是都很紧张。我觉得相对于罗超的小组赛来讲，罗超这场比赛变化是非常大的。对。
1: 我们在武林风的过往里边有多个出色团队的出色教练，包括我们之前说的朱斌、张涛，后面的赵世杰、焦学志，
0: 对，
1: 那么现在的赵慧哲教练来到了胜利人和以后，我觉得胜利人和有比较明确的变化。
0: 是，
1: 当然这两拳重击三个，欧阳锋找到机会了，
0: 对，
1: 罗超体能下来了，在大口喘气，尽可能保持自己的状态，但是欧阳锋的勾拳是准备好了，后手，罗超破不了架了，再中

欧阳锋的破架明显更多。再一个前板，很脆，运程很短。再来一个前板，罗超的命中率在。

0: 又中一拳。
1: 哦，命中了。
0: 哦，
1: 两个人真的是伯仲之间。
0: 对，
1: 最后的一分钟了，罗超这场比赛体能的储备是真好，他面对的可是欧阳锋啊。欧阳锋的重拳开始出现，扫没中。罗超到目前为止防腿的成功率很高，
0: 是
1: 两个人还互中47秒，打斧换机头，欧阳锋在防反之间的命中率不错，但是罗超的密度并没有下来。
0: 对，
1: 比赛还有最后30秒。
0: 其实这一回合中间有一段时间罗超的体能是到了一个临界点，
1: 对，到极限了，
0: 但是到现在又有点缓过来了。
1: 没错，对于欧阳锋来讲，这个对手应该是他目前打起来最难的一位，虽然他曾经赢过他3回，但是这一个版本的罗超是他之前没有碰到过的。打斧，欧阳锋命中，
0: 升级成功的罗超。
1: 是，比赛要马上出结果了。
0: 哦，很精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这场比赛无论输赢如何都值得我们为他们喝彩。
1: 这是裁判的难题。
0: 对，
1: 欧阳锋的命中率也很高，罗超的密度也很高，两个人把自己最擅长的东西全打出来了。我觉得这是一场比较早的出现的70公斤的决赛的样子。
2: 精彩吗，朋友们？真的，不只是精彩，简直是震撼！来，把掌声送给他们两位好吗？打满了3个回合，这也是他们两位的五番战。他们赛前说了，无论如何，今天晚上在这个擂台上做一个了断。朋友们，无论这场比赛谁胜出，那已经晋级了的韩文豹将迎来这位对手的4番战，无论是谁，他都将面对接下来的4番战，这恩恩怨怨。来吧，比赛结果已经在我手上，3位裁判一致判定29比28，红方胜。
3: Ladies and gentlemen, congratulations to our winner.Who advances to tonight's WLF Max 70 kg World Champion?

0: WIF 七十公斤级的金腰带啊 ，Max 的金腰带的决赛，韩文豹对阵欧阳锋。
1: 在过往两个人的三战中，韩文豹近身以后的进攻效率都不是特别的理想。
0: 对，
1: 啊，欧阳锋依然还是采用了先正蹬控制，要么选择重击把韩文豹打退这样的战术。阿豹的这个大方向的战略并没有变化特别多，
0: 嗯，
1: 但是目前他在近身以后的组合全值是更高了的。别放松，欧阳锋，给我站，别出来，出来。你看内线的拳，就像张明阳说了，摆动的效率很小，
0: 对，
1: 但是拳值很高，这是欧阳锋自己擅长的。阿豹在近身以后的连续暴击是韩文豹最擅长的组合进攻，而且相对于欧阳锋更擅长的重击流，韩文豹的目标更多的是打击对方的气力。这是原赛道阿豹韩豹在过往的比赛里

0: 好，增加了脚步一进攻的羚羊摇闪。这个在拳击的赛场上鼎鼎有名的麦克泰森是很擅长的。在上身的多次摇闪之后的近身，这样能让欧阳锋的拳的命中率没那么高。
1: 对。
0: 欧阳锋脚底下的动作变化比较多，脚底下环绕步出来，阿豹继续的组合进攻。其实阿豹现在的进攻就很像当年的安迪苏瓦的 X 进攻。
1: 对，
0: 后置前摆，后置前摆，哇，喊的欧阳锋的重击效率很高啊。一个是 K1 和武林风的冠军，一个是功夫之王，
1: 是武林风的第七位，
0: 对，
1: 世界功夫之王。
0: 哦，两个人换拳。阿豹冲上去，哦，欧阳锋呢打杆顶膝，摇闪直到后手上钩，但是韩文豹的后手直接 C 到。
1: 还有十秒，
0: 俩人互相砍对方腿。
2: 打拳，别想走，来吧。

0: 哪个让单快？
1: 好的 ，WLF Max 70公斤级的决赛，黄文豹对阵欧阳锋。刚刚我们也看到镜头给到了魏瑞啊，魏瑞旁边是贾奥奇，
2: 都是站立的顶尖高手。
1: 是的，
2: 魏瑞给到韩文豹的建议是，把一个整体的节奏分成两段，先打，打完了赶紧退，退完的瞬间等对方进攻的进行反击。
1: 所以刚刚说韩文豹能不能够听得到？因为魏瑞离得远，魏瑞在我们身后。
2: 是。韩包一直以来是以这个节奏稳定流畅而著称，他不太擅长急起急停。
1: 对，
2: 而欧阳锋最擅长的就是在对方进攻中抓反击和迎击的机会。跟罗超那场比赛消耗是比较大的，
1: 是
2: 阿豹前面跟玛丽安那场比赛也是一样。
1: 对，
2: 欧阳锋还是找韩文豹摇闪的空间，找到节奏打进去。两个人的进攻距离都在中近距离啊，这个距离很危险。
1: 因为阿豹这个身高和臂展有些微的劣势，
2: 对，
1: 所以说他得持续不断的往里压。
2: 是。欧阳锋的命中率还是更高一点。
1: 对。
2: 趁阿豹的进攻打到全套的瞬间进行反击，而且欧阳锋更多的采用了斜上和直上勾的这样的方法，对于韩文豹两手护头的这种防守，其实好多是挡不住的，正好在缝里边塞进来。哎呀，韩文豹近身，连续的压制，但是没有能把欧阳锋关在角落里。
1: 对，没有压住。
2: 欧阳锋的反击，再一个反击。
1: 完全是中近的对攻。
2: 对。欧阳锋的这个前手上勾、后手上勾，这个东西，我只有看到他用的这么流畅。上勾并勾。这个除了自己对拳法的能力以外，还对自己自信。
1: 对。

0: 韩文豹冲上去了，他也知道自己最大的机会就是在近身之中能够压制住欧阳锋。欧阳锋，但内围被韩文豹打破了。韩文豹迎着欧阳锋的重拳。欧阳锋的确能够重拳轻袭命中，但是韩文豹并没有因为被命中而停止自己的进攻。
1: 对，
0: 这场比赛一个人是打得准，一个人是打得多啊。
1: 是，
0: 看韩文豹的这个左右摇闪，加上这个后背，真的有点麦克泰森那意思。重击，
1: 但是你看依然打退了。
0: 对，这是韩文豹唯一的机会。
1: 是，
0: 一旦退出这个距离，韩文豹的威胁就小很多了。当然凑巧的是，欧阳锋在这方面也很擅长。
1: 对，
2: 直接走，直接走，不要走，进攻，进攻，进攻，进攻，进攻。
1: 还是一直往前冲，
0: 对，没错，
2: 加油，
0: 两个人的互动数其实是差不多。
1: 对，
2: 打中，打中，勾拳，勾拳，
1: 会有命中。
0: 三回合啊，欧阳锋的体能下降以后，韩豹现在的战术是成功的。韩豹越打越勇，
1: 真的是你来我往啊。
0: 哎，其实韩文豹在一定程度上用了跟罗超一样的战术，就是把密度打到最大，
1: 对，
0: 逼欧阳锋出错。最后15秒，这场比赛无论输赢，一定是2025年最好看的一场踢拳比赛之一。
1: 精彩，魏瑞露出了这个喜悦之情啊。
0: 薇瑞刚才那是慈母般的微笑啊！
1: 其实你看欧阳锋啊，欧阳锋他的打法比较稳健，就无论你采用什么样的战术，
0: 对，
1: 你可能能拉一下他的体能，但是你想逼他犯错，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0: 对，但是我觉得欧阳锋在自己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里，这是他挨拳最多的一个晚上。
1: 嗯，
0: 别管是罗超还
1: 是韩文豹，对，
0: 都是破釜沉舟来跟他拼命。
3: 大家，这场战斗。有没有让整个唐山热血沸腾？所有的朋友们做好准备吧，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8-29蓝方胜。
4: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练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6: 发财啦！
4: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7: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

0: 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 这样咋跑到云上呢？
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6: 这么快回报。
4: 两位阿姨看一下。
7: 好渴望这个。
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6: 这么好啊。
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8: 名义上肯定有办法。
9: 你们现在所有医生已经不会看病了吗？只有经济才会看病吗？
10: 这就是你们的救死扶伤吗？
11: 他如果现在不立即接受手术，他随时会死。
12: 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
13: 放心吧，病人有明显的心包积液，怀疑是心脏破裂，从一块就准备手术。
14: 这个病人是 HIV。
15: 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
16: 为什么撒谎？
11: 我们要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和他们背后的一个个家庭。
17: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将要吃桃子，把手

美哟。

就该不怕没滋味，有滋味难成事，就不如不

起。

开大船，三门下船工，号子一声喊。

我放你的黑鞋最重险，杜山本是个杀猪汉，我

0: 你不去，我去了啊。
1: 这算一算多少钱？
2: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3: 九加八等于。
4: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你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5: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味儿？

0: 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

0: 我怎么琢磨着这约瑟夫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啊、
1: 一路上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啊。前几天我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位约瑟夫·凯奇是一个国际新闻摄影界很有影响的记者，特别擅长于那些突发性的新闻摄影。他的作品《西班牙内战》上过美国的《时代周刊》，是去年普利策奖的提名作品之一。
0: 是吗？
1: 啊，
0: 真这么厉害？哎，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像他这种人，一定是事业比生命还要重要。
1: 对，用他的话来说，他也是一名战士。所以我琢磨着，他这么急着赶回南京，一定是为了取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比如说胶卷。哎，王铁生临终前不是让我们尽快地找到约瑟夫吗？也许就是让我们帮他保护这些胶卷，因为只有胶卷这种东西啊，最能让他着急了。照片丢了可以重新洗，但是胶卷丢了就前功尽弃了。这里边还有新闻摄影的时效性，又是作品，更重要的，它构成了日军暴行的铁证。
0: 嗯，有道理。

0: 再就是胶脚这种东西很娇嫩，不及时冲洗，时间稍长了就会霉变，那它可就欲哭无泪了。
1: 哎，你这么一说，我觉得还真像这么回事儿。哎，肯定
2: 有情况。怎么回事？可能是买报纸的时候暴露了。

0: 搜到什么了？
1: 搜了，里面一个人也没有，就发现一本圣经。
0: 今天是什么日子？
1: 今天是星期天。
0: 不，是礼拜日。

0: 你们怎么回事？不要这样紧跟着我，我今天是去教堂做礼拜。你看，你们这样搬来搬去的，我连圣经都落下了。
1: 岳三福，我真没有给你成心捣乱的意思，但这是我的国家，你在为我的国家的人民做事情，我要保证你的安全。
2: 对不起。 这些日子我的脑子一直有点乱，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不希望教堂那种宁静圣洁的气氛被破坏。
0: 我理解你，你现在踏踏实实的去教堂做礼拜，我在这儿等你，你放心吧。
2: 好，我很快出来。

0: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别慌着动手，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这一次我们绝不能再失手了。记住，下手要狠。
1: 明白。
2: 你那仁慈的心灵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我们是迷途的羔羊，请帮助我们走出无边的黑暗吧。

0: 你没事吧？快起来！啊，不哭啊，好孩子。
1: 我摔疼了。
0: 你妈妈呢？别哭了，你妈妈呢？
1: 在那边。
0: 去找妈妈。

0: 玉飞，别走，出来了。怎么样，心情好点了吗？
1: 好多了，好多了。

0: 约瑟夫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至少他不会感到遗憾。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把他未了的事情做完。
1: 我认为约瑟夫去教堂肯定不是为了去做礼拜，而是去找胶卷。
2: 可教堂这么大，我们怎么找啊？
0: 约瑟夫在临终前一直喊着秃猛秃猛，智博是这样吗？
3: 是的，发音像是英语里的 room， 房间屋子的意思。
0: 那一个人在临终前会用什么语言说话？
3: 当然是母语。
0: 约瑟夫是奥地利人，属于德语系。高寒，德语中的秃猛是指什么？
4: 是教堂的顶楼。
1: 你肯定吗？
4: 没错，多梦是教堂，秃猛就是教堂的顶楼。

0: 装什么？
1: 什么东西？吓死我了！

0: 这不出我所料啊，朋友。没想到吧，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我想到了，因为我相信我的魅力，你是无法忘掉的。
1: 你的那些朋友呢？你不打算为我引荐吗？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
0: 怎么着？是在这儿把我打死呢，还是跟你回宪兵队？
1: 教堂是圣洁的领地，我不希望这里留下一点血腥气。可是这个城市每一块石头，都是你们这些畜生犯罪的见证。哼。<笑> 可惜石头永远不会开口说话。好了，我不想在这里与你做无谓的争执。来人，把他带走。
2: 嗨，你们不要玷污上帝的地方。
1: 什么？上帝的地方？玷污？
2: 我不许你们玷污上帝的地方。
3: 神父。

0: 看看吧。我不知道这是松井石根的杰作，还是那些外籍记者的杰作，或者也不妨看作是你们的杰作。现在大日本帝国在全世界的使领馆前每天都有抗议集会和游行示威，这样的武器虽然不能让人头落地，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
1: 比松井石根和谷寿夫手里的军刀
0: 要厉害得多。
2: 领事先生，您说得很好，我这有一份报纸想请您看一下。
0: 什么？东京日日新闻？我们自己的报纸竟然也……
2: 是我们自己的报纸。他并没有攻击，而是在炫耀。照片上的两名少尉，一个叫野田岩，另外一个叫向井敏明，他们在进行杀人竞赛，看谁先杀到100人。我不知道这意味什么，但是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一支军队是靠杀人来树立自己的军威的。这张照片表明的不是什么胜利，而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无知。
3: 秋瑾，你说的太过分了。

0: 最近啊，土匪袁贤二又以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的身份来到了上海。他们纠集了李世群、丁默村，包括那个齐冠雄为首的一批乌合之众，搬进了基斯菲尔路76号。今后你们的对手就不仅是一个特高课了。那我们的任务是什么？上级指示。
1: 要密切掌握汪精卫集团投敌的最新动向，并在适当的时候予以揭露。我们需要找出有力的证据，来擦亮国人的眼睛。
2: 你仔细的看一看。
3: 司令官有何见教？
2: 虽然我们已经占领了南京。 但也只是南京而已啊，而且即使是重庆的蒋介石被我们解决了，可是中国还有个延安的毛泽东呢，所以我们不仅在战局上要争取主动，在政治上也必须争取主动。我们的盟友汪精卫终于由重庆逃到了河内。 这就为我们以华制华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但是，据可靠情报，戴笠已经飞到了香港去了。是来指挥刺杀汪精卫的吗？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戴雨农都亲自出马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把姓汪的接回上海，将他保护起来。是。你的任务。
1: 是要稳住这个人，傅仁宗。对，去年年初，杜月笙卸职，他接任了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可是汪精卫看中的人呢，是将来可以出任上海市特别市长的人。但是，蒋介石也在拉拢他，看不出此人还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要严密控制傅仁宗。
2: 他将是我们在上海的代言人呢。当然了，中国的某些事情还是由中国人出面自己处理为好。前几天，我已经批准了丁木村和李世群的方案，他们也表示愿意和我们合作。按照总机关长的指示。

0: 回头你负责提供给他们500支枪还有子弹，再给他们500公斤炸药，以后每个月拨发30万日元的经费。
1: 我来负责落实。
0: 眼下他们正在招兵买马，办公地点不宜太狭小，你回头帮他们找一套大一点的地方。这些人虽然被他们国人称之为不耻，但是对我们大日本帝国还是很有用的。
1: 地方我已经替他们找好了，吉斯菲尔路76号。
2: 太君，
1: 住在这儿还习惯吗？
3: 习惯，习惯。
2: 拿好。
1: 打开。戚队长，这30万日元给你拿来了，我们说话历来是算数的。
3: 您太客气了。
1: 拿下去吧。戚队长，请你转告丁里二位主任，以后我们可就是一家人了，用不着这么客气。
3: 那是，那是。
1: 吉斯菲尔路76号，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你们现在也算是安居乐业了。
3: 是，土肥原将军和松本司令对我们的恩惠，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1: 既然知道这些，那就该好好的亮出几手来。
3: 那是，那是，你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哎，傅仁宗这个名字你大概听说过吧？
3: 哦，我知道，他是通商行的大老板。
1: 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是上海特别市的市长了。
3: 那您的意思是？
1: 既然他是个商人，就特别看重行情。眼下重庆方面也在打他的主意，所以想请齐队长多多陪陪他。
3: 您放心，这个没有问题。
1: 既不要让人伤了他，也不要把人看跑了，否则大家见了面就不好看了。
3: 您放心，我一定会保证他的安全。
1: 不是一定，是绝对要保证他的安全。
3: 那是，那是，绝对安全，绝对安全。
4: 希望这次合作能够顺利。
5: 关于重庆方面，我一直在密切的关注，蒋汪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啊。
6: 真可靠吗？
5: 我有这个预感，自从年初汪精卫逃到河内之后，军统就在部署这件事，姓戴的很上心，不会轻易罢手。
6: 这个没事，
5: 看来近期会有一出好戏。
6: 这个你也放心吧，这个工作我会做好的。
5: 好吧，我会进一步帮你打听的，有了结果我会通知你。
6: 朱启明，这件事情就拜托你了。
5: 我自有安排，放心吧。
6: 好，我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啊。

0: 犯了，我的老冤家了。
1: 楼梯在那边，请
2: 过来。别动，举手来。走。
1: 你们宪兵队也管上厕所的事儿吗？

0: 喂，
1: 是高小姐吗？
0: 对，我是。
1: 请问您订的蛋糕几点送过去？
0: 下午5点之前可以吗？
1: 可以。
0: 谢谢。回来啦。
2: 就你自己在家？
0: 嗯。
2: 花挺漂亮，还铺了桌布。
0: 不错吧？
2: 又不是过年过节的，搞这么喜庆，什么日子啊？
0: 马云飞呢？
2: 我怎么知道？
0: 他不是跟你在一块儿吗？
2: 我去给我自己买袜子去了。
0: 那他呢？
2: 他昨天晚上一夜都没回来。
0: 一夜没回来？去哪儿了？
2: 我不是说了吗？我真的不知道。
3: 何健，上来陪我杀一盘。
2: 好啊。

0: 小心熏着你！
1: 你呀，干嘛当着高寒的面说这些？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高寒历来对这件事情很敏感，你这么信口一说，他会怎么想？我也没说什么呀，不过马云飞这小子在外头搞什么名堂，还真说不准。你这家伙呀，哼，哪壶不开提哪壶。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0: 什么日子啊？
1: 今天是马云飞的生日。
0: 嗯。
2: 怪不得一大早起来，高寒就把客厅、餐厅收拾得那么喜庆。高寒，来帮我接一下。呀，餐厅布置得好漂亮啊！辛苦了，该办的我都办了，就剩下蛋糕我没订。
3: 我想这事儿得你来办，
2: 高寒。高寒，怎么了？
3: 马云飞昨晚没回来。
2: 是吗？
3: 何健说的。谁知道他干嘛去了？他去干什么？我知道。什么事儿知道他在外面过夜呀？看你想哪儿去了。 马云飞是那种人吗？我没兴趣知道他是什么人。
2: 行了，赶快把生日蛋糕订了。今天不及时小性子，知道吗？

0: 志博。
1: 哎，
0: 云飞昨天一夜未归，也没来个电话，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他不是去见朱希平了吗？
0: 是啊，昨天宪兵队突击检查，我怕有什么麻烦。
2: 依他的身手，没事儿的。哎，该你了。
0: 外面没事儿，家里就先出乱子了。云飞昨天一夜未归，高寒难免就想偏了。
1: 是啊，我正为这事说何健呢。
2: 嗨，我就多了那么一句嘴。

0: 你那钥匙丢了。
1: 还知道回来呀？哦，昨天晚上出去办了点事儿。哎，帮我倒杯水。自己倒，
0: 又不是没手。哪来那么大火气啊？帮我倒杯水怎么了？哎，我跟你说。
1: 我不回来呀，自然是有原因的。干嘛那么大惊小怪的？你回不回来管我什么事儿？我说你就不能跟我好好说话是不是？
0: 嫌难听啊？那你别听啊。
1: 其实昨天晚上啊，
0: 别提昨天晚上。我告诉你，你昨天晚上去了哪儿，干了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1: 那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我跟人书记打架了，差点让人用枪打死我。打死关我什么事儿？你们就不会好好说话呀？怎么回事儿？云飞，昨天晚上出了点情况，我一回来他就质问我，谁质问你了？
0: 高寒，你先去忙你的吧。我不去。你不去，我去了啊。
2: 我已经定了，下午5点之前送过来。你们啊，让我说什么好啊？云飞，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什么日子？高寒
2: 一早就替你订了生日蛋糕。
1: 我生日啊！去。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我错了。

0: 这是你们订的蛋糕。
1: 怎么现在送来了？我不说5点之前吗？
0: 你们这里是5号别墅吗？
2: 是啊，是谁让你送来的？
0: 客人电话里说，让我们今天送到这儿来，给一位马先生祝他生日快乐。
2: 哦，谢谢啊。
1: 这不是我订的。
3: 不是你订的，我也谢谢你。
1: 你可别谢我，谁送的你谢谁去。
3: 真不是你订的？
1: 我说了吗，他的事儿根本用不着咱们操心。
2: 云飞
3: 啊，
2: 怎么回事？
3: 我不知道。
2: 那这个地方你那方面有几个人知道？
3: 就老于知道啊，可是老于不知道我的生日啊。
2: 这倒奇怪了。
3: 欧阳，昨天晚上同样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和钟西平见面。
4: 别动！

0: 后那一枪，我现在根本就不可能坐这跟你谈话。有人在暗中保护了我，那是救命的一枪。
1: 那个人是谁啊？

0: 会不会是老于他们？我这边所有的关系，我一一问过了，都不是。如果我没判断错的话，这两件事情应该是一个人做的。 暗中保护了你，又记得你的生日，那说明这个人不仅知道你的过去，还知道你的现在。那会是谁呢？我的直觉告诉我，应该是他。
1: 我的父亲，马百川。
2: 汇报，汇报！看好地位和内遇刺，侥幸逃命！汇报，汇报！
1: 这回戴笠在河内算是玩砸了。
0: 能确定是军统干的吗？
1: 这一看就是戴老板的手笔啊！军统刚搭起台子来，他就着急唱一台大戏了。
0: 姓汪的被日本人秘密的接到了上海。嗯，那他
1: 死刑的目的呢？应该与筹建汉奸政权有关。他们已经把富仁宗拖出来，担任所谓上海特别市市长。富仁宗这条老狗，一会儿姓蒋，一会儿姓汪，活脱一个政治流氓。
0: 最近和老于有联系吗？他已经去重庆了。
3: 看来戴老板这出戏还没有到压轴的时候。我们在河内的行动失败了，不仅没有伤到姓汪的一根汗毛，还白白搭进去几个弟兄，赔本的买卖呀！
4: 这是上海站的姓汪，姓汪的已经被日本人接回了上海，要抓住这个有利的时机。
3: 趁他立足未稳，除掉他。我明白，不能再有任何的闪失了。你亲自去一趟。可怎么找到姓汪的这个人呢？
4: 到了上海，先去找这个人。吴清泉，
3: 富仁宗的私人秘书。老白，富仁宗这个人靠得住吗？ 他可是被委员长通缉过的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委员长已经亲笔给富仁宗写了信。只要这回他能帮我们除掉姓汪的，过去的老账不仅一笔勾销，还会对他委以重任。
4: 如果富仁宗不合作呢？
3: 那就连他一块除掉。
4: 委员长的信，傅先生已经收到了。虽然傅先生对过去的事情还心有余悸，但是对蒋先生的慷慨大度既往不咎，还是十分感激的。傅先生能这样想，那我就放心了。至于眼下这件事，傅先生只说试试看，因为他本人也很难见王先生一面。可我们得到的消息，是傅先生和姓汪的。
3: 在一起吃过好几顿饭了，这我就不大清楚了。啊，吴秘书，我这次是秉承戴老板的指示，专程来上海办这件事的。要是空手而归，那对谁恐怕都不好交代啊。
5: 当然，我当然是希望于先生不虚此行了。您回来了。
4: 傅先生回来了。傅先生，这位是重庆来的于先生。傅先生，蒋先生近来可好？
3: 我也是好久没有见到委员长了。
4: 那你们聊，你们聊啊。吴秘书，要是傅先生给面子的话。
3: 请打这个电话。好，我告辞了。
6: 啊，恕不远送。
3: 好。
6: 傅先生，
3: 他走了。
6: 嗯，谈的怎么样啊？
3: 他们当然还是想要王先生的。

0: 老蒋这个条件开的是够高的了。
1: 先生，这件事看来很棘手吧？
0: 是啊，过去我和孙传芳一起反蒋，遭到了他的通缉，我才亡命日本多年。虽然通缉令撤销了，老蒋对我也许了很多愿，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啊。
1: 先生是担心还有变化？
0: 老蒋这个人一向不重信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对他是家常便饭。万一我要是配合了他，他达到目的之后再把我一脚蹬开，那时候后悔就来不及了。再说眼下上海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了，日本人扶植的是汪先生，他对我也不薄，我何必这么折腾。
1: 那要是不配合，怎么交这个差呢？
0: 是啊，这些家伙还等着我的回话呢。

0: 咱们出去吃点东西吧。是啊，饿了。
1: 你们去吃吧，给我带点回来就行了。
2: 走走走，咱们去吧。
0: 。喂，
3: 于先生吗？
0: 嗯。
3: 傅先生让我通知你，明天上午9点，孟庆威要去警犬寺上香。
0: 确切吗？
3: 确切。

里边请。

0: 什么？被姓傅的给玩了。
1: 老板，我们被暗算了，几个兄弟都完了。
0: 那你怎么还在说话啊？
2: 我失职，我回去接受制裁。
0: 你这次要是不把傅仁宗这只老狗给我宰了，你就提着脑袋回来见我。
3: 好心情，好心情，回家回家。

0: 这么说，老于这次是奔着姓傅的来的。他们被姓傅的出卖了，损失惨重。这应该是老蒋亲自安排的计划。老蒋原来是寄希望于拉夫人宗过来收拾王精卫，结果事到临头，姓傅的反水了，这才激怒了蒋。不过，夫人宗的手上是沾满了我们同志的鲜血。已经有几个新闻界的人士。
1: 由于在报纸上发表了抨击汉奸卖国贼的文章，就莫名其妙的失踪了。
0: 我个人觉得有必要除掉这个汉奸，所以想配合他们一下。我同意，但在除掉夫人宗之前，我们要设法拿到他手里的东西。据我们的情报，最近姓汪的为了安全起见，把一些秘密文件转移到了傅家。
1: 这情报可靠吗？
0: 可靠，只有拿到这些秘密文件。
2: 我们才能向社会进行有力的揭露，让全国民众都来看一看这些汉奸投降派的真面目。可
3: 姓傅的身边一直戒备森严，由齐冠雄的七十六号保护着，我们很难接近。
2: 这个，我来想办法吧。
3: 嗯，
2: 走。老于啊，你也算是江湖老客了，大风大浪都过来了，怎么会在阴沟里翻船呀？
3: 别提了。 连老头子都被姓傅的玩了，
2: 那这件事情怎么了结呀？
3: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戴老板说，要是不宰掉傅仁宗，那他就会宰
2: 掉你，对吗？
3: 云飞老弟啊，事情办成这样，我没办法回去交差，你帮帮我。
2: 哎，你想把我也给搭进去是不是？
3: 云飞啊，你和欧阳参谋商量一下，姓汪的先放一边，我们两家联手先把姓傅的给做了。
2: 老于啊，如果不是因为那件事的话，我个人能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可是我已经说过，绝对不会再和你们军统打任何交道。你们想想，当初你们残忍杀害民主爱国人士史良才、杨幸福，干的算是什么勾当？
3: 老兄啊，过去的事就别再提了。 说实话，对戴老板的某些做法，我个人也是有看法的。

0: 这么说一点余地都没有了。
1: 耐心等我消息吧。
0: 不炸你，我就不信没有张屠户就得吃混毛猪。

0: 欧阳，老于他们又出事了。
1: 他们怎么提前动手了？不是说好了研究之后一起行动吗？
2: 肯定是立功心切，
0: 又急于向戴笠交差，
1: 简直是胡闹。
0: 哎，那姓傅的呀，太狡猾了，居然弄出一个什么替身来。
1: 这下麻烦大了，汪精卫已经把一批秘密文件全部转移到了傅家，姓傅的遭所暗算，他一定会要求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加强警戒。
0: 那这回接触姓傅的就更难了。
3: 欧阳吗？我是王峰。
1: 是我，冯先生，天气有变。
3: 我已经知道了，天气还将进一步的恶化，你马上来我这一趟。
1: 我知道了，马上到。
4: 啊，我可不指望什么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啊
3: 啊，以后上海的局面可就要多靠你傅先生了。
4: 傅某不敢，傅某不敢，只要跟在汪主席后面有口饭吃，傅某就知足了。
3: 啊，那东西怎么样了？
4: 啊，东西你放心。
3: 嗯，那就全拜托傅先生了。
4: 好，
3: 再见。
4: 好好，再见。既然你们不仁，就休怪我傅某人不义了。
5: 老于他们的失手，使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据我们刚刚得到的内线情报，夫人宗不仅死心塌地地投靠日本人，并且正在拟定一份黑名单。
1: 黑名单？
5: 对，他为了个人的安全，已经向宪兵司令国际十六号提出了条件，要求清除一些所谓的危险分子，而汪精卫集团正好以此为由来借刀杀人。
1: 名单上有多少人？
5: 暂时还不清楚，但是上海的一些进步人士极有可能都在这份黑名单上，一旦这份名单提交上去，敌人很快就会付诸行动。因为汪精卫精心策划的党代会将在这个月召开。
1: 这样看来，只要列入黑名单的人就会非常危险。
5: 是啊，因此我们要尽早得到这份名单，我们才好把人转移出去。当然，我们要同时设法除掉这个汉奸。
1: 可是老于他们已经打草惊蛇了，傅仁宗必定是躲在老巢里不敢抛头露面，我们很难找到机会下手。
5: 是啊，问题难就难在这里。看来只能走这步险棋了。
1: 冯先生，您的意思是？
5: 钟新平认识一个能够接近傅仁宗的理发师，通过这个关系等待时机直接去傅家。
1: 直接去傅家？这是不是太冒险了？
5: 情况太紧急了，容不得我们再犹豫了。而且我建议这件事由马云飞去完成。
0: 太鲁莽了。
2: 明明说这老家伙这两天会来市政府办公的，
6: 竟然弄出了一个替身。
0: 这可不像你老于的风格呀。
6: 连连失手，想想真是窝囊啊。
0: 花银子买假情报，这样的事情在你们那儿不新鲜，还是趁早回去休整一下，不然的话连走都没法走了。特高科和七十六号也不是吃素的。
6: 云飞兄，如今我可是进退两难呐。
0: 怎么说？
6: 我已经向戴老板立下军令状了。
0: 这么严重？
6: 云飞
0: 啊，
6: 这次的任务实际上是校长亲自布置的。傅仁宗的反水让我们损失了一个小组，上海站几乎瘫痪。老蒋咬牙切齿地对戴老板说，

0: 玉农，你一定要帮我除掉妇人宗这条老狗。是要除掉这条老狗啊，可你们这么一弄，他光警卫就里三层外三层的，那是针扎不进，水泼不透。
1: 岳飞兄，在这节骨眼上，你可得拉兄弟一把。
0: 我早就说让你等我消息。

0: 先生有什么吩咐啊？
1: 去叫一下老徐，让他给我理发。
0: 哎，我这就过去说。
1: 想杀我没那么容易。
2: 机会来了，
3: 是吗？
2: 钟喜平说，姓徐的理发师今天晚上就去傅家理发。
3: 是今天晚上？
2: 对。愚园路。
4: 傅仁宗侥幸逃过这一劫，弄得我们成了惊弓之鸟。你们的汪主席直接向松本司令官交涉，说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要我们两家每天24小时对傅宅警戒，里外三层岗哨。
5: 哦，原来是这样。
4: 你觉得这次谋杀是军统的手笔吗？
5: 科长，我个人认为这次谋杀和河内刺汪是如同一辙。
4: 如果是军统所为，事情倒简单得多。可是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的老对手也没闲着。
5: 科长，傅先生不是说要提交一份名单？
4: 是啊，那上面都是他自己圈定的危险分子。这样，一旦名单提交上来，我们立即行动，先把这些人控制起来。至少今后发生类似的事情，我们两家的责任也就轻松一些了，同时也保证了汪先生党代会的安全。
5: 对对对，很有道理。

0: 七队长，据我们的情报，中共地下组织也在关注着这份名单，并且会在近期把一些知名人士从上海转移出去。这个时候，我们可不能大意。我知道，码头还有机场，所有进出上海的关卡，我都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
1: 注意这张脸。

0: 云飞。
1: 嗯。
0: 冯先生说，这无疑是一步险棋，只能由你去执行。我从他沉重的表情中可以看出，这是万不得已才做出的决定。
1: 具体任务是什么？
0: 设法把那些秘密文件弄出来，特别是那份黑名单，必要的时候把幸福的除掉。
1: 哦，明白了。
0: 哎，一定要在自己有把握脱身的情况下进行，你听清楚了吗？
1: 欧雅，你就放心吧，我肯定会没事的。
0: 云飞，这次和以往不同，敌人一定加强了对富人宗的保护，而且你又是孤身作战，没有人支援你。
1: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啊？
0: 你一定要平安的回来。
1: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平安的回来。

0: 哎，都怎么了？拿我当现代荆轲了？哎，都跟着我念啊。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1: 行了行了，你以为这很幽默吗？
2: 别在那神经了。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这人无论干什么，精气神我总得提着。
2: 准备的怎么样了？
1: 理发师都安排好了，无论云飞是否得手。

0: 我们都安排他和家人离开上海。很好，今天晚上你们在预定的地点等候接应。注意不要跟我靠得太近。如果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我会发出信号的。放心吧，万一马少爷在里头弄砸了，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你捞出来。嗯，
1: 这我信。
2: 小子，
1: 那我呢？你在家做饭？
3: 做饭？
0: 对，记住了啊，多放点辣椒。
3: 凭什么我在家留守啊？我不。那好，你去替马云飞给他理发。你有这技术吗？
0: 好球。
3: 好
0: 了，大家准备去吧。

0: 没事，没事。
1: 今天晚上，冈村领事的酒会帖子送来了。嗯，还去吗？
0: 当然要去，要不我傅某人会被人笑话的。正好借这个机会亮亮相，让朋友们看看未来上海，特别是的市长是个什么派头。
1: 要不要和76号那边联系一下？出外的警卫都是由他们担任的。
0: 你给机关雄打个电话，让他亲自过来。
1: 是。

0: 这些我已经替你准备好了，记住，你只有三分钟的时间。
1: 这玩意行吗，博士？我在爱丁堡拿的是化学博士学位。这也太悬了吧！就三分钟？
0: 我告诉你，化学是世界上最严密的科学，说三分钟就三分钟。
2: 三分钟够用了。

0: 你谁啊？
1: 我呀，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理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我师傅老徐啊，他今天病了，所以呢，我就来了。

0: 吃饭呢，进来吧。哎，来了。他进去了。进来吧。哎呦，不用怕，不用怕。
1: 这个
0: 把箱子放下。师傅，来抽根烟。不用。转过去。
1: 哎，师傅，你也抽根烟。
0: 哎，不抽不抽。把鞋脱了。
1: 啊？
0: 把鞋脱了。快点快点。哎。

0: 哎呦！
1: 那只，
0: 哎，
1: 你们利索点，快走快走。
0: 这只，
1: 哎呀，算了算了，快点，快点啊！

0: 这件事情我已经向汪先生报告，他刚从天津那边回来，王克敏谈得很好。
1: 你干什么你？
2: 哦，我是来给傅先生理发的。
1: 好像不是你。
2: 对，我师父老徐今天病了，所以我就来了。
3: 让他上来吧。
2: 您忙。

1: 啊，这大师来了。啊，
2: 叫他进来。先生，这位先生给您理发。
1: 来来来，哎，
0: 傅先生，您好啊。
1: 你是？我是老徐的徒弟。
0: 哦，老徐怎么了？
1: 我师父今天发烧。所以呢，我就替他来了。
2: 你师父叫什么来着？
1: 徐宝根。
2: 哦，对对对，宝根宝根。既然发烧，那就得送医院去看大夫。我记得静安医院离你们那儿不远吧？
1: 傅先生，您可能是记错了。我们家附近呢，应该是济仁医院。
2: 对对对，济仁医院。

0: 不是说三分钟吗？怎么还没出来？
1: 你小子别打岔。
2: 大姐，里面什么都看不见，再等等吧。
3: 傅先生，您请坐这儿。您抬头。麻烦您给打盆水来。
4: 哎。
3: 您稍等。傅先生，这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我是不是给您理的比平常短一些呀？
5: 不用了，按原来的修就可以了。
3: 好，那我先给您修修面吧。
4: 平时都是老徐来推的。
3: 哎，您把水放这儿就行了。
4: 哦哦哦，
3: 谢谢。

0: 先出去一下，把门带上。
1: 哎，
0: 连理个发也不得安宁。喂，哦，陈老啊，关于召开第六次党代会的事宜，大致都已安排妥了。届时你可不能不来啊，这是汪先生一直嘱咐的。啊，有病在上海也一样可以治嘛。会议的时间暂定在8月28日，地点是吉斯菲尔路76号礼堂。

0: 进来吧，
1: 傅先生，您可是真够忙的。嗯，
2: 我时间来不及了，给我修一下就可以了。
0: 您放心吧，我手脚历来是很快的。
2: 嗯。

0: 我现在给李志波发信号，让他们不要轻举妄动。
1: 准备接应。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哦，我是给傅先生来理发的。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吗？
1: 齐队长，我和我师父老徐曾经去过您的府上。
0: 齐队长，你还认识我？我地方那么多，你到底去过哪个府上？
1: 好像是静安寺后面那座小洋楼，门牌号码是211。
0: 哦，记得还很清楚。
1: 那是。
0: 我怎么不记得还有这回事儿？
1: 您齐队长是大上海有头有脸的人物，这自古都是香客认识菩萨，哪有菩萨认识香客的？
0: 没想到一个剃头的还挺会说话。
1: 过奖了。来，齐队长，抽颗烟。
0: 傅先生呢？
1: 哦，在楼上都睡着了，可能是太累了。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退。
0: 慢着。等一会儿我忙完了，麻烦兄弟帮我修个面。
1: 乐意为齐队长效劳。
2: 齐队长，日本领事馆的酒会10点开始。
0: 知道了。
2: 哎，你怎么还没走啊？
1: 哦，这齐队长让我给他修个面。
0: 你先回去吧，以后再说。
1: 那哪天我到府上去伺候您。

0: 怎么样？
1: 走吧，让你开车你听不见啊！开车。
0: 行。
2: 这次党代会一定要搞出声势来，给重庆那边看看。会场布置要有气派，要敲锣打鼓，要摆满鲜花。党代会之后，汪主席将要亲自主持我的就职仪式。届时你要给我物色一个大画家，给我画一张像，挂在我的办公室里。
3: 另外，注意这张脸。
4: 难道是他？
2: 哎，你怎么了？心神不定的。
4: 哦，没事儿，我在想给您画像的事儿。

0: 就差一点我就得手了，偏偏又遇上了那个混蛋，
1: 也算是不虚此行啊，毕竟我们还是拿到了些东西。
0: 可最关键那份名单我并没有拿到，那家伙就像头猪，我怎么也搬不动他，也不敢轻易的下手。
2: 你小子幸亏没下手，要不咱可就没法玩了，那帮小子围着你还不活活把你打成一筛子。
0: 哎，这事儿应该你下手才对啊，你不是号称百变神偷吗？
2: 我倒是想去了，可咱也没那理发的技术啊。哎，马云飞，这天也热了，我这头发还得劳驾你给我弄个新的发型。哎，
0: 你等着啊，你等着，等我把这条鱼给钓上来，我好好给你理理发。
2: 我怎么看你钓上个王八？
0: 你过来帮帮我来。
2: 钓王八我不帮，
3: 真是邪门。我这两天呀、总做噩梦。
4: 梦见什么了？
3: 梦见马云飞被杀了。
4: 你们这对冤家呀，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两只刺猬，互相扎着，不在一起了又惦记着不行。
3: 大姐，你看你，
4: 我没说错吧？
3: 我不是这个意思。
4: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高寒，和马云飞和好了吧？
3: 我才不跟他和呢。
4: 大上海可是个冒险家的乐园，要是他被谁抢走了，你可别怪我。
3: 看上更好，我不稀罕。
4: 你就嘴硬呗你。
3: 哎，大姐，你是不是想刘涛了？
4: 分开这么久也没他的音讯，说不想是假的。
3: 他是去延安了吗？
4: 这个嘛，等以后见到他你问他好了。说实话我也不是很清楚。
3: 清楚了也不肯告诉我，这是你们的纪律，我懂。
2: 不错，美酒佳肴。吹点音乐。
3: 就你还懂音乐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懂音乐啊？我不像人马大公子啊，钢琴弹得跟肖邦似的。我说错话了吗？
1: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当初他们分手就是钢琴惹的祸。
2: 嗨，我本来想表扬表扬马云飞呢。
4: 高

0: 云飞，嗯，喝吧。事情都过去了，这次不尽人意，下次再来嘛。时间不等人呐。
1: 今天是8月12日。
2: 要是敌人真的敢在所谓的党代会召开之前动手清洗，我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哼，
3: 大姐，咱们怎么干活老是在8月？我记得去年逮竹内云子的时候也是8月，那天热的真是没法躲。
2: 可能8月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忙活的季节，也应该是收获的季节了。你们看，这田里的稻子黄了。 林子里的苹果熟了，可惜这大好河山让小鬼子给糟蹋了。

0: 冯先生，最近上海滩有几个摇笔杆子的总跟富人宗过不去啊，尤其是这个《民生报》的。
1: 这个女人我认识，她是《民生报》的韩青。对，这个女人最近一直在报纸上发表一些对傅先生非常不利的文章。
2: 你去处理一下，当然了，中国人的事嘛，还是由中国人自己出面为好。
3: 戚队长，这是《民生报》的主编韩青，有劳您出面处理一下。
4: 您放心，这个事儿我去办。
3: 让他消失，做得干净利索。
5: 可是他本人不是很满意，认为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4: 日本人为了压制抗日的舆论和正义的呼声，最近在对进步的新闻界人士下毒手，想在租界内实行白色恐怖。我们有很多同志都在这份黑名单上。
5: 这些汉奸的气焰太嚣张了。
4: 是啊，大媒晚报的总编辑张思旭在咖啡馆被杀，总经理李俊英在街头被杀，大光通讯社社长邵学白竟在自己的家门口被杀。 有人说，1939年的上海简直就是一个恐怖之年。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组织上决定，一方面我们要有力的打击这些汉奸，另一方面要迅速把这些人转移出去，送到延安。你负责和《民生报》的主笔形成取得联系。他和高寒是同学，我马上布置。时间很紧迫。
3: 我们要想办法除掉富人宗，尽快拿到那份黑名单。我们内线的情报说，昨天姓傅的生病了。住哪家医院？
4: 不，他不敢住医院，还是请医生上门看病打针。这是具体的情况，你们抓紧时间研究一下。
3: 这倒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看来得二进宫了。我们利用打针的机会下手，问题是需要合适的人选。大姐，我去韩青那儿了，还有事吗？就按我刚才交代的说吧，让他最近留点神。
6: 嗯，好，那我走了。
4: 哎，高寒，有事吗？哎，我跟你有点事儿说。来，就这么简单。
6: 不行，我能打针，可我杀不了人。
4: 哎，高寒，你身手不是挺不错的吗？刚一回来就把一个便衣给撂倒了。
6: 真刀真枪的我无所谓，可我干不了暗杀。
4: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你只要
6: 你别说了，我不会去的。
4: 哎，高寒，高。

0: 永生最新的文章，毛利应今晚举行慈善拍卖会喽！
1: 拿过来！哎呦，以后不许卖民生宝了，听见没有？哼！
2: 卖报纸。
3: 我们好不容易一起聚一聚，可偏偏临时有个采访任务。
4: 这么晚还要出去？
3: 嗯，我去大众礼堂去参加毛利英女士的物品慈善义卖会。
4: 那我送你吧，我的车就在前面。
3: 啊，不用了，我叫了黄包车，倒不远。
4: 那好吧，千万要注意安全。冯先生特意让我来告诉你，最近特务机关对新闻界的气味越来越不对劲了。
3: 没事，我才不怕那些流氓呢。再见。高寒，你看我的表有点不对劲儿，你的能不能先借我用一下？
4: 当然没问题。
3: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喜欢戴男人的表。
4: 要不怎么有人说我没有女人味呢？
3: 谁这么说啊？其实我觉得你这样挺好。过两天我给你送过去啊。
4: 不用了，哪天我有空过来取就好了。要下雨了。

多漂亮的手啊，以后再也写不了字了。放心吧。

0: 你是我去吗？你不行，你的脸太熟，整个上海滩认识你的人太多了。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根本就不像个护士。
1: 欧阳，我认为还是高寒去最合适。第一，他具备护士的所有条件；第二，一个小姑娘不容易引起怀疑；第三，我可以保证她的安全，陪她一块儿去。
2: 第四，他缺乏胆量。
3: 欧阳，
1: 要不这样，再缓两天，我找高寒好好谈谈。
2: 缓两天，人家就不需要你上门打针了。
1: 欧阳，这样吧，等高寒回来，我找他谈谈，就说我愿意陪他执行这次任务，保证他的安全，你看怎么样？
0: 哎，不是说好我陪高寒去的吗？
1: 你不像医生。

0: 生长什么样，我怎么就不像？
1: 哎，我倒觉得挺像的。兽医，
0: 专门给你小子治病。
2: 别说了，说了也没用。他既然不想去，没有必要再勉强他了。
3: 我去。

0: 阿庆被那些流氓杀害了，这上面都是他的血。
1: 你的血不会白流的。哎，你往哪儿拉呀？
2: 哎，
1: 错了错了！你个臭拉车的，你往哪儿拉呀你？你怎么回事啊你？啊？
3: 啊？
1: 你们这是想干什么？
3: 先生，别紧张，我们只是想借一下你的衣服，啊。

0: 给傅先生打针的，进来吧。哎，这位先生在外面等着，这位小姐可以进去了。少废话，男人都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1: 好好，
0: 哎，走吧走吧，
2: 那你先去啊，
0: 我在外面等你啊。
2: 出去，
0: 快走，
2: 走走走走走。
0: 怎么样？进不去。
3: 他一个人行吗？
0: 只能这样了。
4: 对不起，小姐，我们要对你搜身。

0: 傅先生是带病工作，你得抓紧时间。
1: 嗯，知道了。
0: 傅先生，护士来了。
2: 上午不是打过了吗？怎么又要打啊？
1: 先生，一天要打两次。
2: 好吧。多长时间啊？
1: 很快。
3: 保险柜的钥匙就在傅仁宗的腰上。
1: 先生，麻烦您起来一下，大夫说这种要土木注射比较好。
2: 哎呀，怎么这么烦呢？就打胳膊。
4: 这天还真热。

0: 总算修好了，可以了。等下，有个碎片，让我把它弄出来。
1: 事故原因：刘某使用尖嘴钳清理配电柜母排上挡板碎片时，尖嘴钳尖头位于带电母排保持安全距离，导致瞬间产生电弧，将在场的二人灼伤。预防措施：电弧烧伤是电流通过空气介质或电路短路时产生强大的弧光和火花致伤。为了防止电弧灼伤，应采取以下安全措施：一、电工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考试、取证后，才能从事电气作业；二、电工作业应按保证安全的组织措施和技术措施进行，禁止违规操作，如使用金属工具时，避免直接接触带电部分；三、电气工作人员应穿戴专业的防护服、防护面罩、绝缘手套、绝缘鞋等个人防护装备，确保身体各部位得到有效防护。电工作业时必须精力集中。四、检修电器设备时，停电、验电、放电不能忘，断电检修要设监护人。
2: 送到万事，
3: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4: 他万一血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5: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6: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7: 这不符合流程。
6: 我让你去就去。
2: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8: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5: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8: 你过气了。
9: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久违了，马先生。我们每次见面都是在这么一个不合时宜的地方。
1: 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是真的吗？我说什么了？这
2: 趟差事本来是马云飞的，我说我只不过开了个善意的玩笑，你说这玩笑开得特别愚蠢，你是这么说的吧？
1: 没错，是我说的，怎么了？你不觉得这个玩笑很愚蠢吗？
2: 是，<笑>那我以后再也不开这么愚蠢的玩笑了。
0: 其实我的意思是想给你们创造一个机会。没必要，我不需要这样的机会。
3: 地方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又见面，而且是为了同一个目的。
0: 我没明白你的意思。
3: 谢谢你帮我查出了这些。
0: 你也对化学感兴趣啊？

0: 现在请你转过身去。
1: 我需要把双手也举起来吗？
0: 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想给你留点面子，以维护你的绅士风度，但是你得配合点。
1: 我想知道，如果我不配合，你会怎么样？
0: 如果你不配合，就别怪我不讲交情。
2: 我是高寒妹妹，当年那件事啊，马云飞是在执行特殊任务。
3: 执行任务？他追踪的是竹内云子，并不是那个弹钢琴的女人。狗屁任务，全是借口。
0: 放老实点，我的子弹可没长眼睛。
1: 我敢保证，你今天抓不
0: 住。走。好啊，那你就试试。
1: 跟你我还用试吗？
0: 我谅你不敢。
4: 殿下没有我马云飞不敢做的事情。
5: 其实我说马云飞他什么都没做，我倒希望这任务归我。看我身手不错，就是模样差点。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
3: 我听着呢。
5: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人嘛，不能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
3: 可我只希望能找到一棵可以依靠的大树。
1: 其实你那本书根本就没用。
0: 是吗？那你为什么要借它？别动。
1: 我身上根本就没带家伙，即使你需要的

0: 谢谢啊，谢谢二位，别谢我，要谢就谢咱们的高寒妹妹。我就知道今天能遇到贵人，谢谢了啊！哎，你倒是帮帮我呀！
1: 你这是执行任务呢，还是赶赴约会啊？
0: 瞧你这话说的，
1: 嫌难听是吧？把耳朵捂起来呀！
0: 不理你没完了是不是？我差点没把命给豁出去，干嘛这么不依不饶的？
1: 哎，
0: 干嘛呀？
1: 别自作多情啊！我不依不饶，我吃饱了撑的。
0: 郝杰，你怎么开那么慢呀？快点！
2: 开那么快干嘛去？

0: 什么？你是说你们能找到托马斯·希尔？
1: 我们正在努力，不过需要您的帮助。
0: 我怎么样的帮助你们呢？
1: 我想请您给他写封信，这样可以打消他的顾虑。
0: 哦，这没有问题，我马上就写信。

0: 说我是自作多情，哼。哎，有烟吗？给我点上。
1: 哼，你小子就知道在我面前摆谱。
0: 我这不是手不利落吗？你以为我怕他？我这叫好男不跟女斗。
1: 你小子就别嘴硬了。
0: 我们俩的事儿，以后你少管。
1: 这怎么又成你们之间的事儿了？高寒是你老婆，还是答应嫁给你了？
0: 这你也少管。
1: 我可是不想管，就怕你也未必能管得了他。

0: 教授，这瓶红药水可以送我吗？
1: 哦，当然可以，
0: 谢谢。

0: 我这边有事，现在不看你的了。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怎么还不走啊？消极怠工是吧？我自行车搁那边了，算我一程吧。我们跟你去的不是一个方向，没法送你。那我怎么回去啊？
1: 给我。
0: 什么呀？

0: 出来！哎，干嘛呀？你抓我干嘛呀？你拿我撒气儿了？哎，放开，放开！
1: 放开！
0: 钱包给我。
1: 说什么呢？
0: 哎呦，别动！
1: 哎，你的钱包什么时候跑我这儿了？奇怪。
0: 告诉你，别老打我的主意，兔子还不是窝边草呢。
1: 是你自己没收好，就别怪我手下无情了。
0: 在刚才的行动当中，我可参与营救了你。哎，就算我求你，顺我一程吧。
1: 1毛钱坐电车，剩下的买零食，啊。嘿，你玩真的？
0: 躲开！
1: 哎，冰棒我买给高寒。
2: 臭小子，看我不钉死你！哼。慧阳，
3: 嗯，
2: 你看出来了吗？
3: 看出什么了？
2: 你是真没看出来，还是在跟我装糊涂？何坚对高寒那点小心思，还能瞒过你这双眼睛啊？<笑>
3: 在南京的时候。 何坚争着陪高寒去买裙子，我就看出来了。你还别说，何坚这小子还真能讨姑娘喜欢。可高寒心里只有马云飞，别看他总在我们面前和马云飞叫板，他是刀子嘴豆腐心，他内心深处是放不下这个男人。
4: 嗯，是。
5: 你就不能顺和进一场？
6: 我讨厌那小子，一双贼手。
5: 他在开玩笑，你还当真了？
6: 我不认为他是跟我开玩笑呢。
5: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心眼了？
6: 对待他这种人，如果你心眼不小的话。

0: 肯定出问题。今天他把手伸进你的口袋，偷你的钱，明天就有可能把手伸向你。没看出来，你还挺护着他。我就是护着他，怎么了？咱别为这件事情生气了，好吗？你觉得我会吗？
1: 不会，像你这种高贵的女人，怎么可能像我这种男人生气呢？喏，我开着车呢，手不方便。 我早就说嘛，自古都是公子落难小姐搭救，怡墙花弄影，疑是玉人来呀、啊。<笑>哎，我说什么了？啊？不是，你倒是给我包上啊！啊？我这开车呢。

0: 过来过来。
1: 哎，老总，什么事儿？
0: 有火吗？
1: 哦，火有，来给您点上。哎，给您点上。哎呦，老总，这什么烟？真香。
0: 来一颗。
1: 哎，谢老总。我留着回去抽。
0: 你小子还挺会算计。
1: 不算怎么行啊？老总，天这么热，就这么站着。
0: 你小子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想。
1: 哎，老总，我这不是想发点财吗？
0: 哎，那事儿有眉目吗？
1: 有。
0: 有了？
1: 我是说有了，我一定先通知您。
0: 忙你去吧，多长几个心眼啊。
1: 行。我车胎怎么扎了？
0: 前面有修车的。
1: 嘿，嘿，谢谢老总，我这就去。师傅，我车胎坏了，帮我修修啊。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我跟你说话你都不理我。交给托马斯希尔。

0: 没错，这是马尔纳的笔迹。我们以前曾经在一起合作过项目，他现在在国际红十字机构驻华办事处服务。他约我见面。
1: 博士，这有可能是个圈套。
0: 不会的，马尔纳是有正义感的，我了解的。
1: 可是那个送信的人您并不了解呀。
0: 既然送信人连我的真实姓名都知道了，他如果是汉奸，为什么不带哥来抓我呢？
1: 那这样，您暂时别去，我替您去。
0: 不，这不礼貌。
1: 博士，都什么时候了，您还讲什么礼貌啊？我负责把马尔纳女士的话。

0: 但我为阿道夫·希特勒的行径感到愤怒和羞耻，他是日耳曼民族的败类。我是托马斯·西奥的朋友，我知道他现在有困难需要帮助。
1: 我不认识你说的这个人。
2: 汉斯，你不相信我们这可以理解，可是现在时间紧迫，如果让格尔他们找到托马斯西奥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
1: 对不起，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些什么，如果要是没什么事的话，那我就先走了。
0: 哎，嗨，汉斯。

0: 报纸来喽！报纸来喽！
1: 你们吓着我的孩子了！把孩子抱出去！
2: 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的孩子！
1: 统统出去！
3: 这个
1: 你看见这个人了？
3: 跑了，
1: 快走！
3: 哎呦。

0: 你来还是因为托马斯西奥？可他说并不认识你们，我担心万一出现了麻烦就不好收拾。
1: 这只是暂时的，战争不能毁灭犹太民族，反倒会使这个民族坚强起来。汉斯先生，你想好了吗？好吧，托马斯的意思是，
0: 他想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这个没有问题。
1: 我们可以把他送往重庆。那这么说，你们就是重庆方面的人了？不，我们不是，我们只是几个有正义感的中国人。但我们有能力把这件事情办好，请你相信我们，可以吗？汉斯先生，白天的事情你也都看到了，敌人对犹太人定居地控制得越来越严。如果你再犹豫，我们想帮也……
2: 可是博士该怎么出来呢？四周都是他们的人。这件事情由我们来解决，我们已经制定好了行动方案。第一步，我们是让托马斯从敌人的监视之下脱身，然后我们把他暂时的保护起来，再紧急行事。
3: 那好，我答应你们，你们需要我怎么做？
1: 汉斯，你看啊，这是地形图，我们明天一早从这儿出发。
3: 收马桶了，马桶拿出来了，收马桶了，哎呀，臭死了，走走走走，快点，哎，收马桶了，收马桶了。
4: 憋死了！那边有一辆自行车，到马路对面有一辆黑色的汽车。

刘禅，

0: 格尔先生，人怎么样？
1: 人呢？
0: 正在抢救。
2: 有危险吗？现在还不知道。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啊，见鬼！
1: 格尔上校，请你冷静一点。
3: 我无法冷静，这个人太重要了，他有可能改变这场战争的命运。
4: 倒霉，就差一步。早知道这样，一枪把他打死，也总比落在德国人手里好。
1: 我说什么呢？
5: 怎么样？
6: 人已经抢救过来了，基本上算是没事儿。可是医院呀，现在里三层外三层的布了岗哨，咱们想进去啊，根本就不可能。上
5: 回敌人就在医院里失手了，想必这回就更加严了。大家想想，还有什么好的办法？
6: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时间。一旦托马斯伤势渐愈，
5: 格尔就会把他带回伯里。我觉得我们应该先行缓兵之计，把德国人拖住。可我们怎么拖呢？靠咱们自然不行。那靠谁？靠日本人。日本人？他们可是狼狈为奸的。智博，接着说。德国人花这么大的代价去找托马斯，势必会引起日本方面的关注。云飞在图书馆里跟酒井的遭遇 就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人绝对不会把托马斯的真实身份暴露给日方，更不会谈论他的具体价值。虽然同为轴心国，但日德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德国人要称霸欧洲，日本人要建立他的大东亚共荣圈。我的想法是，我们索性想办法，彻底暴露托马斯的身份。
1: 暴露，这不是太危险了吗？
5: 你听我把话说完。酒井一旦知道了托马斯的真实身份，不会对此人不感兴趣的。你的意思是说，利用反间计？没错，只要日德双方都想得到托马斯，那留给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大了，至少能为我们赢得时间。
1: 好主意，借日本人之手延缓托马斯的行程。 虽然是个冒险的做法，但是可以试一试。
5: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彻底暴露他呢？这就得有劳咱们漂亮的高寒小姐了。
1: 我？
5: 具体的说，
0: 让高寒去请马尔纳教授，
5: 他们不是同行吗？

0: 托马斯先生，您告诉我，那些营救您的人是什么人？
1: 我不知道。
0: 您是说您不认识他们？
1: 是的，我不认识。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托马斯先生，像您这样的重要人物要是在上海死了，我们可不好向你们的元首交代。
1: 我不是什么重要人物。
0: 不是？哼，托马斯先生太谦虚了。如果您不是重要人物，你的元首怎么可能如此重视你这个二级钳工呢？
1: 我本来就是一名二级钳工。
0: 那些救你的人也是因为您是二级钳工。好吧，托马斯先生，好好考虑一下，最好您能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是负责您的安全的。
2: 不能进去，你不能进去，听见没有？
3: 你们没有权利阻拦我探视一个病人，让我。

0: 我是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工作人员，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
1: 都给我住手！你是什么人？梅尔那教授。
0: 是的。
1: 你的消息好灵通啊！
0: 我是刚刚得到关于托马斯·西奥的消息的。
1: 你说什么？托马斯·西奥，
0: 托马斯·西奥，里面的病人难道不是托马斯·西奥吗？我和他以前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你不相信我吗？我们两个确实是同事。
1: 哦，是吗？您刚才说您和托马斯·西奥是莱比锡实验室的同事，可是，
0: 是
1: 怎么能证明这一点呢？
0: 哦，这是几年前德意志化学年会的介绍，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托马斯·西奥第一次宣布他在重水研究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你可以看看，怎么样？还不相信吗？
1: 我很抱歉，马尔纳教授，现在托马斯·西奥先生他刚刚做完手术，需要休息，过几天你再来探视他好吗？
0: 好吧，只好这样了，请转告我对他的问候，谢谢你。
1: 我一定转告。哦，这本杂志我想看看，可以吗？
0: 好的，送给你了，那我先走了，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2: 你给我仔细听着，绝对不能让这个人死掉，绝对不能。
3: 其实他们不应该来救我，应该把我打死。

0: 他只是个普通的化学博士，没想到他的研究对象是重水，难怪柏林会下这么大的本钱来找他。
1: 你是说我们先把这个托马斯·哈根扣下？
0: 是托马斯·西奥，为了我们帝国的利益，也为了我们最终能赢得这场战争，我们需要这位来自德国莱比锡研究所的重水专家。他的价值用格尔的话来说，他能够改变战争的格局。
1: 改变战争的格局谈何容易啊！
0: 司令官，要是我们能拥有像托马斯·西奥这样世界一流的化学专家，那么陆军部当年提出三个月解决对华问题就不是一句笑谈了。
1: 这件事千万慎重，一旦事后德国方面知道了，会影响盟国之间的关系。
0: 这个问题我已经慎重考虑过了，我们可以不直接插手，让76号的人去做。我已经约齐冠雄晚上见面了。
1: 如果走漏了风声呢？
0: 我们只要抢先得到托马斯手里掌握的东西，然后再把它交还给德国人，这岂不是一举两得？司令官，此事不能再犹豫了。今天我去医院看望托马斯，他的伤势已见好转，戈尔的飞机也已经到了，他会迅速带人离开上海。
1: 好，你去和76号商量吧，要做的滴水不漏。
0: 是。
2: 报告。
0: 进来。
2: 格尔上校的飞机已经维护好了。
0: 他们计划什么时候起飞？
2: 3天以后。
0: 好，你转告他，到时候我去为他践行。
2: 嗨。
3: 队长，宪兵队派人送来了帖子。
4: 啊，是吗？今天晚上，哎，酒井这小骚娘们儿晚上约我去拜了门，什么意思？
3: 队长，这是好事儿啊。
4: 好事儿，这女人找。

0: 哦，我从来就没有过好事儿。我跟你说啊，强，以后跟日本人接触的时候要小心点儿。
1: 我知道了。齐队长，电话。
2: 齐队长，
0: 哪位？
3: 怎么，连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了？
0: 哟，科长，你好，你好，你好。帖子我刚刚收到。
3: 齐队长，乔迁到吉斯菲尔路76号，感觉怎么样？
0: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4: 谢谢您对我的关照。
3: 哎，我晚上想请你到百乐门跳舞，不知道你是否赏光啊？
0: 那是我齐某的荣幸啊。
3: 好，我们说定了，晚上我的车去接您。
0: 哦呦，不用不用不用，到时我自己去，一定按时到达。
3: 好。
0: 你别说，酒井这小娘们的屁股还是挺诱人的啊。
1: 队长，应该不是走桃花运了吧？
0: 说什么呢？我告诉你，就算他请你上床，你都不能去。
1: 嗯，
0: 晚上跟我去百乐门。
1: 别，队长，你不是拿我开玩笑吗？我哪会跳舞啊？
0: 别废话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1: 是。

0: 齐先生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1: 美惠子小姐的事儿，齐某赶不上心。
0: 你那儿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明白，做倒没有什么问题，我只怕伤了我的弟兄。
0: 这个我自有安排。
1: 哦，
0: 不过也不能让人感觉是在演戏。这样吧，如果伤了你的人，我负责给您加倍赔偿。
1: 好说好说。
0: 这件事非同小可，你要亲自出马。
1: 那是，到时一定小了。
2: 格尔先生想见你。
0: 好，知道了。齐队长，我有事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2: 好的，请。两位请啊。好，
0: 嗨，格尔上校。
3: 哦，你好。
0: 你不俊去跳上一曲吗？
3: 我的舞跳得很糟糕，究竟小姐。
0: 是吗？
3: 究竟小姐，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0: 为什么？格尔上校，你这次来对上海的印象如何？
3: 上海是一个美丽的城市，它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巴黎。哦，
0: 巴黎，哦，不堪一击的法兰西。为什么你们的元首把停战协议放在冈比涅废弃的车厢里签署？此举真可谓是别出心裁呀。
3: 这是元首对上一次大战的报复。
0: 好吧，明天我设宴为你饯行。
3: 等不到明天了，上级刚刚给我发来了电报，要求尽快把托马斯押送回柏林。我打算今晚就走。
0: 今晚？可是你们不是说好了3天之后吗？
3: 可是小姐，这是命令，飞机将在3小时后起飞。

0: 不就是一个二级前功吗？
1: 希望你们能大力的协助。
0: 好吧，我立刻向松本司令官报告。
1: 好，
0: 我们待会儿见。
1: 谢谢。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但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7: 我让你去就去。
8: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9: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9: 你过气了。
10: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0: 是不是有什么好差事啊？
1: 屁差事！这小娘们儿想让我帮她去抢人。哦，
2: 嗯，不能再跳了，你们赶快回去做准备。
1: 哦，今晚？
2: 今晚12点，我的货就要送往机场了。看来

0: 酒井已经上钩了，他今天晚上约见齐冠兄。
1: 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酒井是要约齐冠兄在百乐门跳舞？
0: 是冯先生那边告诉我的。
1: 哼，这冯先生还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从来不跟我们见面，可是每次到了关键的时候呢，又能伸出援手。
2: 日本人又想得到托马斯，又怕事情万一败露造成他们朋友之间的误会，所以呢请76号出面是最好不过的。如果这种判断站得住脚的话，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76号在什么时间用何种方式去做这件事了。
1: 哎，他们不会选择在医院下手吧？
0: 这不可能，日本人就怕这事和自己有瓜葛，躲还来不及呢。
1: 可是凭我们几个人根本就盯不住76号嘛。
0: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冯先生自有安排。
3: 老冯啊，
4: 啊，
3: 你该歇一歇了。
4: 啊，我这就完。好，歇会儿。嘿，来来来，哎，辛苦一天了，你也休息一下。
3: 这个夏天你可瘦多了。
4: 玉玲啊，等天转凉了我们去山里走走。
3: 我倒是想去呀，就怕你抽不开身呢。
4: 要不是建平他们这件事啊，现在倒也还不忙啊。
3: 那这事儿有眉目了吗？
4: 出了点意外，现在德国人和日本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而我们要制止他们。
5: 卖粽子喽！火腿粽子、绿豆稀饭、火腿粽子、火腿粽子。
3: 哎，给我来碗绿豆稀饭，2个火腿粽子。
5: 哎，好嘞。

0: 老冯。
1: 今晚12点发货，空运。
0: 喂，哪位？
1: 我是老冯，买家要提前提货了。
0: 什么时间走？
1: 今晚12点。
0: 怎么走？
1: 打算空运。
0: 知道了。
2: 如果托马斯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面，你们想想，是会暂时放在上海，还是送回日本本土呢？
3: 只要不落在希特勒手里都比较好办，至少会限制这个战争狂人发展那种新式的武器，而日本人想要独自发展，光靠一个托马斯西奥是不管用的。
4: 要是日本人刚好需要一个像托马斯这样的人呢？
5: 那就是最可怕的巧合。
0: 情况有变，敌人今天晚上就会把托马斯送走，12点去机场。你们看啊，这是通往虹桥机场唯一的一条路，这儿有一个岔口，格尔一行肯定是走这条路，而76号极有可能是先埋伏在这儿进行阻截，因为这儿隐蔽又有退路。
3: 这倒是个机会啊。
4: 机会？
3: 这可不是一般的机会，简直就是上帝在帮我们，天赐良机啊。

0: 博士，你这云里雾里的，我不明白。
1: 你别打岔行吗？
2: 还是我来替他说吧。日本人既然和七十六号已经咬好了口，要在德国人面前演这出戏，让我们的格尔上校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弄到手的托马斯·哈根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抢走。妙就妙在这个身份不明上。
3: 你的意思是将计就计，对吗？
4: 今天是农历五月二十一，农谚说得好，二十一二里月从半夜起，只要我们提前下手，在一场连月光都没有的混战中，恐怕连日本人也分不清谁是真正的七十六号了。
3: 明白了吗，从前的何副官？
5: 你聪明，我笨，行了吧？
3: 哼，抄家伙。

0: 先生，你的气色看起来不错呀。
1: 可以出发了吗？
0: 当然可以。
1: 那通往机场的路上，放心吧，我已经布置好了。戈尔上校，我就不远送您了。
0: 别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将在巴黎恭候您。
1: 好，祝您一路顺风。

0: 你跑了，怎么样？这下知道盖世太保的厉害了吧？
1: 来了，准备行动。

准备喽，我们快把屋子走。

0: 来吃点夜宵吧。
1: 他娘的，瞎折腾了一晚上，把我的好事也搅黄了。本来我是要上小翠仙那儿去的。
0: 哎，队长，要不我跟小翠仙联系联系，上他那儿舒服舒服。
1: 这都几点了，去个鸟啊！去看看外面怎么了。
0: 队长，好像是酒井来了。嗯。哟，酒井科长，您来了。
2: 奇观雄在吗？
0: 队长在呢，在吃夜宵呢。
3: 哦，科长。
2: 齐队长。
3: 您来了。
2: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3: 哦，科长，这元宵味道不错，要不你也来点。哎，
2: 人呢？我要的人呢？
3: 什么人？人，您不已经弄到手了吗？
2: 你再给我装糊涂，我现在就杀了你！
3: 科长，你这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你另有安排呢。
2: 我看是你另有安排吧。
3: 我怎么会另有安排？我在那儿等了一晚上，我以为你派人把他接走了，所以我就回来了。
2: 这件事只有我们俩知道，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3: 科长，我也不知道啊。你好好想一想，我怎么可能为了一个犹太人去得罪你？我去背叛你，拿我自己的性命去开玩笑？
2: 还在耍我是吧？
3: 吃水还不忘挖井人呢。你为我提供了一切，让我大展宏图，我怎么可能背叛你？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就一枪崩了我，我死在你的枪下，我心甘情愿。

0: 嗨，托马斯先生，今天您的气色很不错呀。
1: 谢谢，谢谢你们救了我。可是我还是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为了不让您重新落到希特勒的手里，也为了世界和平。
1: 和平？我现在感到和平是那样遥不可及。
0: 可每一个有正义感、心地善良的人，心里都有上帝。
1: 在欧洲，我的同胞正在受难。我们犹太民族就像荒原上饥饿的羔羊，到哪里都受到豺狼的追逐。
0: 去年，日本法西斯在我们的首都南京一次就屠杀了30万中国人，这是何等的残忍！但是托马斯先生，你应该相信，正义最终是会战胜邪恶的。
1: 我相信。
0: 好，走，咱们去吃点东西吧。嗯。
1: 我是一个种水专家，你们知道种水吗？
2: 我也是学化学的，从资料中了解一点。
1: 那是原子核能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德国人原先在核能物理方面的研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他们已经在莱比锡建成了原子反应堆，但是由于希特勒仇视犹太民族，赶走了像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家。也由于这些爱好和平的科学家看穿了希特勒法西斯的野心，止步合作态度，所以他们对核武器的研究停滞不前。
0: 核武器？
1: 对，把核能反应原子裂变运用到战略武器上，如果成功，人类

0: 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一个科学家的研究是不能用于战争的，但是科学又能使正义的力量壮大以战胜邪恶，所以我想请你们把我送到重庆，再通过他们把我送到美国。
1: 托马斯先生，我们会满足您的愿望的。
2: 托马斯，我给你带了老朋友。
3: 托马斯，
4: 马尔纳。哦，马尔纳。
3: 哦，托马斯。
4: 马尔纳，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3: 哦，你知道吗，托马斯，我可真担心你呀。
4: 我很想念你。
5: 哎，开炮了，开炮了！哎，先生，
6: 他皮鞋啊，他皮鞋啊，他皮鞋啊！先生，他皮鞋吗？
7: 看见江上那艘大商船了吗？那是美国的商船西雅图号，今天晚上起锚去武汉。
8: 今天晚上？
7: 是啊，我认识他们的大副罗伯特·凯恩。
8: 安全吗？
7: 应该没有问题。目前美国还是中立国家，日本人对他们的船不敢怎么样。
8: 好了，
7: 好了啊！
8: 让托马斯搭西雅图号离开上海，日本人是不会找麻烦的。
9: 哎，这可也难说啊！还记不记得南京大屠杀的前夜，日本人公然袭击了停在吴淞口的美国军舰“番内号”吗？
8: 关于这件事，日本政府倒是向美国道歉了。说是一次演习失误，
9: 都是屁话。那前年呢？前年炸英国大使许格森的车，也说是失误，哪来那么多失误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说那番内号停在那儿，美国的旗帜那么明显，怎么可能炸错呢？这就是投石问路，想看看美国佬的态度。
8: 是啊，关于这场战争，美国人现在还是持观望态度。当然了，对犹太人的遭遇，他们还是有起码的同情心。
1: 可目前我们只有这么一个可行的办法了。日本人和七十六号把所有出上海的交通要道全都把持住了，我担心时间拖得越长会越不安全。云飞，你抓紧时间和老于联系一下，西雅图一到武汉，让他安排接应，然后转到重庆。
9: 这好吧。
1: 智博，你亲自去跟凯恩大副接触一下。
8: 好。
9: 哎，我把这个呀给高寒。
8: 行，
9: 这事儿啊还得是他啊。
8: 啊，
10: 这次和我们打交道的又是老对手，那群身份不明的人。这次的行动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需要进一步搞清楚。
11: 嗯，
10: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会很快把托马斯送出上海的。要密切监视机场、码头、车站以及每个路卡，听明白了吗？
12: 好。

0: 要特别注意与这张画像相似的人。记住，这回我要的人绝不能死，一定让他活着回来见我。
1: 开恩大夫，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李博士，不必这么客气，能为这场战争做点事情，我很荣幸。
1: 那你看我们的货什么时候送来比较合适呢？
2: 我们的船在今天晚上9点起锚，你最好在起锚前1小时赶到。啊，
1: 今天的天气恐怕会变化，应该是个阴雨天。
2: 没关系，长江上的这点风浪并不可怕。

0: Thomas, look.
1: 不错吧？
2: 智博，你去送托马斯，等到船起锚之后再回来。
3: 好。
2: 日本人这几天对租界的监视加强了，你坐隔壁波曼大夫的车比较安全。
3: 嗯，我已经和波曼大夫说好了。
2: 嗯，天气有变，好像要下雨了，你抓紧时间准备吧。
3: 嗯。
0: 现在啊，已经不是托马斯博士，而是托马斯大副了，啊？
1: 托马斯，你是我的作品，我能给你拍张照吗？
4: 当然可以，
0: 来。
1: 好了。
0: 哎，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一招了？
1: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0: 哎，哪天没事了，给我拍两张。就我这模样，好好打扮打扮，不比克拉克戴博差吧？
1: 你别臭美了。
0: 哎。给我们俩拍一张啊！哎，托马斯，哎，给我们俩也拍一张。好 ，OK。
2: 准备的怎么样？
0: 已经好了。
1: 好了，
2: 那我们动身吧。
0: 好，
2: 托马斯，
4: 谢谢你。
2: 我们走吧。
4: 好吧，你过来，来，请坐。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

0: 怎么还不出来？磨蹭什么呢？
1: 这托马斯真奇怪，一来就和马云飞成了哥们儿。
0: 是啊，刚才还让我给他拍张照片呢。
2: 哎，是何杰吗？
3: 是我，可以出发了。
2: 啊，明白。我呀，
1: 怎么样？
2: 差不多了。
1: 好，
0: 来了。
1: 云飞，何杰来电话了，可以出发了。
4: 欧阳，我送托马斯去码头吧。
1: 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托马斯的追捕，你的面孔不太安全，还是让智博送吧。托马斯，目标不宜过大，我们就不送你去码头了。到了武汉，我们会有朋友去接你。来，
5: 谢谢。
2: 行吧。
5: 好，
1: 走。

0: 可以轻松一下了。云飞，
1: 啊，
0: 怎么了？

0: 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就是托马斯一走，我这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1: 刚才托马斯把你叫到房间里说了些什么？
0: 他就是担心他在路上的安全。
1: 是啊，其实我们跟他一样不踏实。
0: 你要吗？

0: 托马斯，这是凯恩大夫。
1: 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们快上船吧。
0: 好的。伯曼大夫，你先回去吧。

0: 我就这一根了，
1: 哎，给我抽一口，心里有点发慌了。
0: 等船离岸了，你就平静了。离九点还有多长时间？
1: 还有三分钟。

0: 什么事？难道你们不知道这是美国商船吗？
1: 我们进行的是例行检查。我现在要求你把所有的灯光都打开。
0: 你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

0: 喂，智博。
1: 不要，出事了，托马斯让日本人给带走了。
0: 带到哪里了？
1: 他们好像不是去宪兵队，直接去了机场。
0: 什么？直奔机场？
1: 是啊。
2: 好，那我知道了。
0: 智博，我们在机场会合。
3: 什么直奔机场？
0: 托马斯被日本人带走了。

0: 上校，这回我可是亲自把托马斯交到你的手上了，千万别再弄丢了。
1: 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在巴黎与你共进晚餐。
0: 太好了，我想那肯定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夜晚。
1: 是的。
0: 再见。
1: 再见，九九小姐。元首一定会向天皇陛下致谢的。

0: 么了，托马斯？
1: 妈，如果万一出事，
0: 你放心吧，一切都准备好了。
1: 你听我说，要是我再次落到戈尔他们手里，你就动手，立即把我打死。
0: 你怎么会这么想？
1: 我绝不能为希特勒所用，可我也不是一条硬汉。如果回到柏林酷刑之下，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0: 什么是托马斯最后的请求？
1: 他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2: 一个永远都不会走出我们记忆的人。

0: 好，来，
1: 谢谢。
0: 欧阳啊，你好久没过来了。
1: 是啊，还是去年夏天的时候。
2: 好，欧阳来了。
1: 哎，冯先生。
2: 哎，玉良
0: 啊，
2: 你出去一下，要是有人找我，就说我不在家。
0: 我知道该怎么说，这还用你教？
2: 来，欧阳，
1: 嗯，
2: 坐吧。
1: 好。
2: 哎，最近一个时期啊，敌人对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封锁加强了，同时又配合伪军大搞清乡，弄得是民不聊生。新四军的处境十分艰难呢。你知道，这支队伍是由我们江南红军的游击队改编的，但自两年前成立以来就没有得到国民政府像样的援助，几乎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所以组织上让我们想办法从上海筹集一些物资运过去。
1: 大概是一些什么样的物资呢？
2: 你等一下。你看，最要紧的是药品。眼下已是深秋季节，寒冬将至，部队在深山里过着缺医少药的生活，怎么能提高战斗力呢？嗯，
1: 我回去和大家商量一下，等有了结果我再给您回话。
2: 好的，我等你的消息。
1: 好的。
3: 老板，老板，货装好了，
4: 可以开船了。
3: 可以。
5: 老大，起锚了。
3: 起锚。
5: 好的，掌柜的。
3: 冯先生让我送你们出吴淞口，过了吴淞口，后边的路就好走了。
4: 好。

老实点。

0: 这是什么？
1: 你难道不认字？
2: 走走，等等，快走！
3: 这船是我花钱雇的，与他们没有关系。
2: 走。

0: 这些都是必备的药品，但是不是给国民党军队送去的，因为他们不缺。很显然，买药的是共产党新四军，我们在华东区的头号敌人。
1: 就请赵总，刚才
0: 什么？混蛋！我要的是口供，不是尸体。下去。
1: 嗨。
0: 那个买药的人死了，线索也就断了。这个人从皖南来到上海，如果没有人接应他的话，是弄不到这些药的。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谁在帮他。
2: 意思我已经说了，大家看看怎么做合适。
3: 这些货冯先生要的很急吗？
2: 是的，天气转寒了，江南那边又是阴雨连绵。
3: 问题是我们从哪儿弄到这批货，这是其一。再有，就算我们弄到这批货，又怎么运出去呢？路途那么远，一路上都是关卡，
4: 难度肯定是有的，不然找我们干嘛？
5: 一步一步来吧，先得打听到通过什么渠道弄到这批货。上海这边呢，货不缺，但控制得非常严。哎，云飞，你怎么不吭气啊？
6: 哦，一说起药啊，我想起一个人来。
4: 谁呀？
6: 是我从日本回来，在火车上认识的。那个人好像姓肖，对，肖逸轩，是专门做药品生意的，
2: 而且生意做得还不小。
6: 你认识他？
2: 提起这个肖老板，上海滩还是有不少人知道的。
7: 好，谢谢，组长，大家。
6: 老板，
8: 哎，
6: 有黄连素吗？
8: 有啊，
6: 给我来十盒。
8: 啊，这不行啊！
6: 我花钱买药还要受限制吗？
8: 哎呀，先生，你大概不怎么自己买药吧？
6: 怎么个意思啊？
8: 哎呀，上海的每一家药行药店都有规定，任何药得按医生的处方下，不能批量出售。任何批量买药的人必须要有证明，还得登记。
6: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8: 宪兵队。
6: 那你给我拿一盒吧。
8: 一盒也不行，我说过了，得看大夫的处方啊。
9: 老板回来了。
8: 啊，哎，
6: 肖老板。怎么不认识我了吗？
10: 先生去哪儿？
6: 上海，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0: 哦，认识认识，老朋友。
6: 在你这儿买盒药可太难了。
10: 上楼，请上楼。请请请。

0: 上茶，哎，哎呀，这火车上的一面，我至今呀，还是记忆犹新呢。小老弟，你那次可是把我吓坏了，你神不知鬼不觉的把那东西放进了我的皮箱，
1: 请用茶。
2: 好，
0: 哎哎。
2: 其实当初那件事情也是事出有因，我实在是迫不得已。今天就算是登门谢罪，虽然晚了点儿，哎，
0: 不敢当，不敢当。看得出来，你不是等闲之辈啊，请用茶。
2: 肖老板，最近买卖不错吧？哎。
0: 这年头能好到哪儿去啊？也就混口饭吃。
2: 肖老弟，你今天来一定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
0: 既然肖老板这么说，我就开门见山了。
2: 啊，好。
0: 肖老板，
2: 我是想请你帮我买这些药。啊。
0: 啊，这些药基本上都能替你找到。要多少？多多益善。那有宪兵队的条子吗？
2: 肖老板，我要是有条子，我还能来麻烦你吗？
0: 这可就不好办了，日本人对药品限制的是越来越紧，像这么大一宗买卖，要是背着他们做，那麻烦可就大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两年前我在火车上跟你说的一句话：上海还是中国的上海。
2: 小老弟，你可知道眼下，不是我不想帮忙啊。接完电话再说吧。
0: 啊，那你稍等啊。
3: 喂，谁啊？哦，
0: 齐队长。今晚不行啊，明晚吧。
3: 怎么？有客人是吧？
0: 哦，不，是公事局张局长的太太生日宴会。
3: 那兄弟，我有个事儿想跟你小叙一下，你看。哎呀，
0: 真是对不住啊！要不咱们改天再见好吗？<笑>那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好，那我一定准时赴约。啊，啊，好。 哎呀，抱歉抱歉啊，抱歉抱歉啊，
2: 肖老板，既然这么忙，今天我就不打扰了啊。不过这件事情无论什么结果，我都希望你把它烂在肚子里。
0: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2: 肖老板，
0: 这件事情如果真那么难办的话，
2: 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你。
0: 走好走好啊。
2: 云飞，来吧，云飞。啊，见到信肖的了吗？见了，也谈了。来吧，爸爸。见到信肖的了吗？见了，也谈了。他怎么说？这家伙有点怕我，不敢当面拒绝，算是勉强接下了这单生意吧。
4: 我们要的可不是勉强啊。
2: 这个我知道，不过。

0: 我们两个谈话的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你猜是谁打来的？
1: 谁？
0: 齐冠雄。他们怎么搞到一块儿去了？
1: 哎，这个齐冠雄今天晚上要请萧逸轩吃饭，有点意思啊。上海滩屈指可数的人。
0: 居然给一个药店的老板这么大的面子，这件事妙就妙在这儿了。哎，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凑凑热闹？我还是先让冯先生打听一下吧。哎，欧雅，你老说这冯先生的，他可算是神通广大，什么时候让我也见见？
2: 等鬼子赶走的时候，哼！队长，肖老板回来了。肖老板，请。哦。
3: 队长，肖老板回来了。
4: 哎呀，齐队长，你怎么来了？
2: 不是说明晚红印楼见吗？没有关系，肖老板。阿强，你先下去。是。
5: 请。
2: 啊，请。
5: 哎，顺子啊，怎么样？站了一天，挺累吧？
6: 哎，不累。来，
5: 买两盒烟去。
6: 行。阿强，最近发财了？
2: 哪里？
6: 出手这么大方。
4: 昨天晚上搓麻将，连胡三把，哎呦，那你可得多犒劳犒劳兄弟们。嗯，快去啊！好，什么事啊？肖老板，是这样，有一笔很紧俏的买卖，不知您是否感兴趣？嗯，究竟什么买卖这么紧俏？齐队长。
3: 能不能给我交个底儿啊？哦，这个是我表哥从广州给我寄来的，您看看。哎呦，这可都是些紧俏的好药啊！是笔好买卖，不知道肖老板。 是否感兴趣？哎呀，这么紧俏的货，恐怕……日本人那边呢，由我来对付，你就不用担心了。啊，那在什么地方提货呀？哦，到时候我会通知你。嘿嘿嘿，信上可写着。
1: 要用黄金提货，好说。按照这个，马上发出去。从冯先生那边得到的情报，基本上证实了齐冠雄和萧逸轩是在走私药品。
7: 这倒是个把柄啊，你说呢？
1: 齐冠雄的手里有货源，还有宪兵队这条关系，再利用萧逸轩同济药行的名号和钱，很不错的合作伙伴啊。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既然齐冠雄插手了这桩买卖，那我们就麻烦他把咱们的买卖给捎上。高寒，从明天开始监听同济药行的电话。
0: 要在药行内部装一个窃听器。
8: 这好办，交给我了。
1: 我们需要在附近监听，不然功率不够。要在附近找一个比较可靠的地方。那我们就在附近租上一间房子。
8: 这个哈。
1: 云飞。
8: 啊。
1: 对萧逸轩那边还要保持适当的压力。我们要时刻监视他的行动。你看啊。
8: 嗯。
9: 好消息啊，那队长，大家。
8: Oh, wow.

我不是说过了吗？一定要有宪兵队的条子，我才能给你发货，否则的话很难办呐。还有啊，喂，喂。 喂，阿根啊，阿根呐，哎，你快到电话局去一趟，让他们来人看看。

0: 阿甘啊，哎，你到电话局去了没有？去了，人家说马上来。
1: 马上来，这都过了多长时间了？电话坏了，我像聋子一样，这生意怎么做呀？那我马上再去一趟。哎哎哎哎呀，怎么了？这是这么不小心？起来，
0: 没事没事。哎呦，
1: 肖老板，
0: 哎呦，是马先生啊！哎呀，
1: 没事吧您？
0: 起来。哎呀，
1: 怎么了？你这是乱七八糟的。
0: 这一上午电话就是不通，哼，我说呢，阿甘，哎，没事吧？没事没事。
1: 阿甘，回来，
0: 我给你打了一上午的电话，老是没人接的样子，我以为啊你是诚心不接呢。哎呀，怎么会呢？请上楼，请上楼，来来请。嗯，阿甘啊，碧螺春。
2: 哎好。
0: 这没个电话可真不方便。
1: 是啊。
0: 请进，请进。
1: 啊，请坐。啊，坐。哎呀，肖老板，那事儿怎么样了？啊，
2: 茶来了。
1: 请用茶。谢谢。嗯，上等的碧螺春，就是叶子沉了点儿。肖老板。
0: 这季节可不等人呐，您说呢？对对对，眼下这季节要办点事儿，可真不容易呀。哼，
3: 肖老板过谦了吧？在这上海滩，您肖老板也算是一号人物，这点事儿不难吧？
0: 马先生，谈何容易啊？这么大一宗买卖，要在上海做，你说？
3: 能瞒得过日本人的眼睛吗？你先找货，别的你不用管，而且我们也不会对外说，这是同级要行的货。钱嘛，你放心，不然的话，我们先付给你定钱，按市价，一个子儿我都不会少你的。好，这些都好说，都好说。要得急吗？很急。
0: 好吧，我先探探路子。
1: 那我等你。

0: 回话。
1: 修电话的，
2: 哎，阿根，修电话的来了。
3: 啊，来了来了，
1: 你电话坏了。
3: 是是是，你可算来了，再不来我们老板可抽我屁股了。
1: 电话呢？
3: 在楼上。
0: 刘老板，留步吧。
3: 老板，电话局的师傅来了。
4: 哎，快带他去看看。
0: 哎，给肖老板好好干。
5: 那当然。
2: 啊，那谢谢你啊。
5: 放心吧，
3: 在这边，跟我来吧。
5: 有事我叫你。
3: 好好好，有事叫我啊。

0: 清楚吗？
1: 非常清楚。
2: 他倒是表示要先探探路子，他要把药给弄来了，我们得先有一笔钱呀。
3: 钱不是问题，高寒的父亲在瑞士还在向华侨募捐，会及时给我们汇来的。
4: 最难的还是下一步怎么运出去。
3: 原先老张他们倒是有一条地下交通线，现在被鬼子掐断了。咱们一步一步来吧，想想办法。
5: 哎呀宝贝，我这几天可真的是一点闲空都没有啊。
6: 哼，你肯定是骗我，你变心了，你这个老色鬼。哼，
7: 我看这个肖老板能把货办到手，可是我又担心他会不会出卖我们呢？他和齐冠雄打得这么火热。
2: 我觉得不会，他现在肯定认为我是新四军四爷的人，要是把我卖了他肯定睡不好觉。
3: 还是谨慎一些吧，
4: 现在就指望高寒那儿能有什么突破了。

0: 喂，肖老板吗？
1: 哦，是齐队长啊。我表哥已经给我打电话了，说货这两天就到。你那边准备好了吗？人家可是要黄金啊。啊，齐队长，钱我都准备好了，可我就担心宪兵队。
0: 你也别太把日本人当回事儿了，剩下的由我来对付。
1: 那就好，那就好。
2: 事成之后呢，咱们还是按老规矩。啊，当然按老规矩了。
0: 好，过两天我约你。
3: 如果我的判断不错，齐冠雄是在利用萧逸轩做药品生意，那倒是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他们赚钱与我们何干？
2: 你想啊，这样的时候，以齐冠雄这种身份的人敢做药品生意，那肯定是瞒着宪兵队的。
0: 没错，你接着说。
3: 既然是瞒着日本人，那就成了我们的把柄了。
4: 于是我们就抓住这个把柄，把这道难题再出给齐冠雄。
2: 后面的事儿就交给姓齐的了。如果他不听话，咱就把事儿抖搂给宪兵队。
0: 行啊，何副官，大有长进啊！啊，
3: 这叫兰心蕙质。
2: 好，聪明，多吃。
3: 好，我吃完了，高安的饭呢？我给他送过去。
4: 在这儿呢。
2: 嗯，
4: 何坚，明天早上你去替他一个班吧。
0: 我。
5: 我明天有点事儿，我接待一个外地来的。这样，我去吧，反正明天我也没什么事儿。
6: 回来了，我正要给你送饭了。
4: 不用了，谢谢。
6: 回来了啊，嗯，够高兴的。看你这高兴劲儿，今天想必是大有收获吧？
5: 那当然了，我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能没有吗？
6: 想法倒是很大胆呐，可是这样做。 会不会有冒很大的风险呢？不仅事情没有办成，反而暴露了你们的身份。
3: 这个我们也慎重考虑了，只要我们抓住齐冠雄的软肋，他就不敢来硬的。他应该知道我们有对策。
6: 那就先试试。

0: 一定要做最不利的打算。像齐冠雄这样的角色，是死心塌地的甘当日本人的走狗的。不到万不得已，他绝对不会让步的。
1: 我知道。
0: 还有，还得等我们把资金筹措好。
1: 我们已经收到了一些海外华侨的募捐。
0: 哦，太好了。

0: 消了吧。够忙的。
1: 您你怎么来了？
0: 别摁了，电线我已经给剪了。
1: 你是不是想要？哎，这好商量。
0: 把保险柜关上，我对你的金条不感兴趣，你还是留着跟齐冠雄做大买卖吧。啊，
1: 你连这个都知道啊？
0: 没这两下子，敢这么晚了来打扰肖老板吗？
1: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0: 很简单，我要你把我的货备齐，然后让齐冠雄帮我运出上海。
1: 好吧，我遵命就是了。可齐冠雄那边……
0: 这你不用管，只要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和齐冠雄见面，在哪儿见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肖老板，我这次来呢，本不想为难你，可你的态度让我很失望啊。这么着，要不你今天跟我说实话，要不然我就用这个把你挂在这个屋子里。
1: 别，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他说到时候就通知我。
0: 好，我相信你，什么时候他通知你就给我打电话。肖老板啊，我能来的第一次就能来的第二次，但绝对没有第三次。
1: 我知道，我知道。

0: 们在外边好好看着。
1: 知道了。
2: 肖老板。
3: 哦，哎呀，齐队长，齐队长，来来来，请坐，请坐。
2: 今儿个气色不错嘛，

0: 真的是，喝茶，喝茶，喝茶。肖老板，咱们先把这个合同签了，再喝这个发财酒。
1: 哎，好。齐队长，啊，我已经把这合同给您准备好了，
0: 请您过目。啊，
1: 别这么客气，
0: 国母。
1: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钱还没挣到手呢，你怎么就激动了？
0: 激动，我是激动了。齐队长，您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1: 肖老板，客气客气，我要是不履行这个合同，你还能告我吗？
0: 齐队长，您。您就说了算吧。哎呀，做生意嘛，啊，得守规矩。
2: 那就托你齐队长吉言了。
1: 原来是你啊。

0: 他快吗？
1: 那把枪上的消音器是德国造的，就算把你的脑袋打烂了，你外边的兄弟也听不见。
2: 你们想干什么？我就是想给齐老板照张相片。<笑>
3: 你觉得我能照吗？我觉得你能。站起来。
0: 哎，别，二位，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何必抄家伙呢？啊！把合同拿好，拿高点。
4: Ha ha ha.

0: 报一下齐队长。
1: 来人啊！干什么的？
2: 给你们家老爷送菜的。
1: 上去吧。啊！哎，
3: 队长，出什么事了？
1: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去。
3: 是。

0: 齐队长，
1: 开始啊，不然茶都凉了。
2: 齐队长，我看就依这位先生吧，他们也是顺便办点货而已，钱照给呀。啊，
1: 嗯，还是肖老板有见识啊。
3: 你们是谁呀？到底想干什么？
1: 跟你一样，我们从肖老板那儿进了点货，就是麻烦齐队长的船帮着送一下。
3: 送哪儿啊？
1: 江南，不远吧？
3: 不远，但是江面上跑的都是日本人的巡逻艇，就光吴淞口这一关你也过不去。
1: 要是有宪兵司令部的特别通行证也过不去吗？
3: 但是我办不到。什么意思？
1: 我给宪兵司令部的松本打个电话，让他来看看这份合同。
2: 哎，别，齐队长，您就答应这位老板吧。事到如今，一只羊是轰，啊，两只羊也是轰啊。
3: 好，我答应。
1: 好，有劳了齐队长，我等肖老板的消息。哦，对了，刚才的照片拍得不错，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到府上去。

0: 齐队长，他们，阿强，别让他乱叫，给我宰了！
1: 哦。

0: 这么大，平时不是挺喜欢这条狗的派？谁知道这年头啊，谁都有烦心的事儿，你说对吗？是啊。请问你们齐队长在吗？
1: 你是谁啊？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0: 我是来给他送东西的。
1: 送东西？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哼，
0: 没你们齐队长的吩咐，这东西是不能随便看的。
1: 阿强。
0: 进去吧。

0: 齐队长，齐队长，东西我带来了，
1: 好用吗？
0: 绝对好用，不过您得小心点儿。齐队长，您抽烟？
1: 我不抽这个，拿出来，教教我。

0: 只要您用烟头点燃这个，别的就不用管了。
1: 倒很简单，放着吧。
2: 队长，
1: 什么事儿？
2: 那只狗不听使唤，您看是不是换一只啊？
1: 我不是让你宰了吗？
2: 好，我知道了。
1: 拿去吧。
0: 谢了，齐队长。那我先走了。
1: 哎，这个事儿只有我和你知道，明白吗？
0: 齐队长尽管放心，干我们这行的，这可是老辈子就传下来的规矩。告辞。

0: 喂，谁啊？
1: 喂，肖老板吗？
0: 齐队长。啊，齐队长，我正在等你的电话。
1: 你告诉那些朋友，兄弟我把药给他们送过去。
0: 好好，知道了。
2: 怎么样了？
3: 齐冠雄已经答应了。
2: 什么时候？
3: 明天上午。
2: 怎么这么痛快？
3: 你瞧你这人啊，他不答应吧你干着急，他答应了吧你心里边又不踏实。
2: 我是不踏实，这里边不会有什么名堂吧？
3: 齐冠雄亲自给萧逸轩打的电话，说他明天上午到苏州码头。
2: 上去跟他们谈谈。这是苏州河码头，船的位置就在这里。明天一早，河间高寒就赶到这里。河间，你化妆成民工。
4: 我怎么又是民工？
3: 哎，别打岔啊！
2: 河间，你装扮成民工主要是为了监督齐冠雄。如果这个家伙临时反水，你就把他杀了，然后跳水脱身。
4: 行。
2: 高寒，你就把车停在这里，带上照相机，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地方。
5: 嗯，明白。
2: 我们三个呢，就赶到吴淞口，一定要看着这条船顺利的开出。
6: 薇娅，齐冠雄怎么答应的这么爽快啊？
2: 你觉得这里边有什么破绽吗？
6: 我也说不好，只是直觉上觉得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是吧？
3: 不管怎么样，他的把柄在咱们手里。这小子再滑头，也不敢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开玩笑。走私药品，如果让日本人给逮着了，这可是杀头的罪啊。
2: 他齐冠雄是个什么货色，明天就清楚了。
7: 来来来，小心点，放这放这。哎，对，放这放这。来来来，过来，来跟上跟上啊！哎，后面快一点啊，不要碰上水。哎，小心点。哎，别碰上水，小心一点！
8: 快！
9: 来，马正，哎，好，
8: 好嘞，
9: 来，哎，
1: 怎么样了？
9: 差不多了，老板，
1: 利索一点啊！
9: 好嘞，
1: 上去把棉纱扛过来。
9: 好，快扛棉纱去。
8: 我先上去了。

0: 小心一点啊。
1: 好，
0: 哎，放这儿。哎，来来来，过来过来，
1: 放这儿。
0: 哎，知道了。小心一点，小心一点。

0: 它拿好了，前边的口子还得用。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如果再遇到什么麻烦，你就跳江了。
1: 还怎么会呢？前面的路是您齐队长一手安排的，除了吴淞口，路就好走了。
0: 我是说万一，
1: 是是是，
0: 照我说的去做了。
1: 好，
0: 那就一路顺风。
1: 哎，谢谢谢谢。

0: 习惯云保驾，怕什么？走，跟他们会合。
1: 啊，真他妈窝囊！
2: 齐队长，您别这么想。不管怎么说，咱这买卖还是做成了。只要这笔做成了，那下一笔
1: 什么？我还下一回
2: 啊？
1: 就他妈这一回，差一点要了我的命。不过他们也别高兴太早了。你说我齐某是好欺负的吗？
3: 星垂平野过，风正一帆悬，好风景啊。
4: 哼，别说这件事干成了，我还真有点成就感。
3: 哎，那边有人接应吧？
5: 冯先生已经安排了。
3: 好，
4: 哎，这回啊，咱们对四爷也算有个交代了。嗯。

0: 怎么？哎哎啊！没见风向变了吗？把帆降下来，降下来！快快快！哎，
1: 这风向好像变了，
2: 是变了，但已经出了吴淞口。哼，别说，这通行证啊，还真是管用。不。是齐冠雄比通行证管用。
1: 那是咱们的船吗？
0: 你看看，

着火了！哎，快救火呀！快！

0: 停船，快停船。停船，所有人都不许动。
1: 大姐，我们不能看着就这么烧了吧？
0: 回去。

0: 你就不能不抽了？
1: 行，妹妹，不抽就不抽。那咱们总不能就这么傻坐着吧？
0: 看这一拳药就这么烧了，我们去束手无策。我真觉得对不起我爸，他整天在华侨中盲目捐。
1: 想开点吧，妹妹啊。
2: 怎么想开点啊？这么大的事儿，眼看就干成了，眼看着又功亏一篑。我是累了，博士。看来你的判断是正确的。我也怀疑这整件事情都是齐冠雄这小子搞的鬼。
0: 那就杀了他。
2: 好啊，你带着何坚去。
1: 哎，云飞，我觉得这事儿吧，咱们还是得理智点，说不定真是一场意外呢。你想想，齐冠雄那小子的把柄在咱们手里攥着，交易上谈好是货到付款，他也未必能这么干。
3: 不是事故，是阴谋。我们被齐冠雄耍了。你们想想啊，对于齐冠雄这桩买卖没有一处不合适。第一，钱他得了，他是用黄金和萧宇轩结算的，所谓货到付款，那只是我们和萧老板之间的事儿。第二，他认为已经替我们办成了事儿，还亲自监工，所以无论是从约定上还是道义上，我们都不好找他麻烦的。因此他那份合同的底片我们就不会交给宪兵队。姓齐的自以为把一切都做干净了，可还是露了马脚。你们想想，他为什么要亲自监工？按常理，持有特别通行证就可以出入松口，他大可不必这样。又为什么偏偏选择棉纱做掩护品？

0: 因为棉纱是易燃品。
1: 又为什么偏偏是船驶出了吴淞口才烧？
2: 难不成他是做给我们看的，以表明他履行了承诺和信用？
1: 还有，据老张说，齐冠雄今天从船上下来的时候，嘴上叼着一支烟。
3: 你这么说，我倒想起来了，当时宪兵队来检查，齐冠雄出来解围。确实叼了根烟，我当时还拍下来了。
1: 而这个人平时只吸鸦片，从来就不抽香烟，难道这些都是偶然的吗？齐冠雄真是枉费心机啊，可是有一点他没有算。
2: 今天刮的是西北风，燃烧的烟味很快就提醒了日本人，他们的巡逻艇就很快掉头回来了。
1: 对，他原以为船驶出了吴淞口就会出事故，船上的药品会借着棉纱的火势烧得干干净净，没想到日本人画蛇添足，给他帮了倒忙。
0: 何副官，你是怎么监督的呀？啊？
4: 发现什么不对劲儿了？
0: 是，如果你要发现了，能着起那么大的火来吗？
5: 齐冠雄这个混蛋，敢在我眼皮子底下耍花活，老子现在就去把他杀了！
1: 不，不能杀他，非但不能杀，还不能惊动他。这台戏还得往下演，按照他的戏路子往下演。
2: 好在那些药并没有被烧完，让巡逻艇给拉回去了。我估计。特高科最近又该忙了。
6: 科长您请。
7: 他们本事不小，这么贵重的药品他们居然也能弄到。
6: 这些人的本事的确不小。
7: 齐队长，
6: 哎，
7: 这条船可是在你的防区溜走的。
6: 是啊，是啊，是我的失职，但是我在想，出吴淞口这一关必须有宪兵队的特别通行证。
7: 光一个失职恐怕在松本司令官那里不好交代。
6: 是是，我一定查出幕后的情况。
7: 要是查不出来呢？
6: 查不出来我齐某甘愿受罚，但是还请科长在松本司令面前多多美言几句。
7: 如果你把案子破了，还需要我美言吗？
6: 那是那是，我一定竭尽全力。但是我在想，谁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会不会是您的老对手？
7: 他们打算往哪儿运呢？
8: 一定是运给新四军的。
7: 齐队长，你觉得？
6: 我觉得很有可能。
7: 船主抓到了吗？
8: 已经被打死了。
7: 混蛋！上回已经死了一个了，这个人的死让我们又断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听好了，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件事情给我查清楚，听见了吗？
6: 是。

0: 导火线。
1: 是导火索，船上怎么会有导火索呢？看来欧阳的判断是正确的。
2: 队长，这次我可赔大了。你那边我是拿金条提货，他们那边货到了才付款。
3: 他们不是给了你一些定金吗？
2: 哎呀，那是九牛一毛啊。哎，齐队长，这回你得想办法把那些货帮我弄回来，哪怕亏一点也得把它弄回来啊。
3: 哎，我说姓肖的，你他妈活腻歪了是吧？是钱重要啊，还是你命重要？我告诉你啊，

0: 宪兵队已经把那批货给劫了，特高克正在调查谁是货主，要是查出来，把你全家宰了都他妈是轻的。
1: 哎呀，你也不能光只想一头啊，曲队长，你想想，那批货是为谁办的？就算我认倒霉，可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啊。
0: 他们能怎么样？他们想怎么样？啊，我齐某也算是仁至义尽了。上船是我亲自送的，特别通行证也是我亲自搞的。要说窝囊，我他妈最窝囊。你说一把火把船烧了得了，非得让日本人把火给灭了。我也不跟你啰嗦啊，我劝你最近几天你还是躲着点，我先走了。
1: 哎，你出了事都缩回去了，这买卖做的。
2: 干什么？
3: 齐老板，您这是去哪儿啊？前面有一辆黑色的车，我们送你一程吧。
0: 我出去有点事儿，你们先回吧。咱们去哪儿啊？
4: 齐队长这回可是旱涝保收，没什么损失啊。
0: 话不能这么说，我不也是白忙吗？
4: 不会吧，我怎么听说你跟肖老板是按黄金结算的？
0: 可是我一丁点黄金都没看见。
4: 哼，少废话，到地方再说吧。
0: 你们可不能不守信用。
4: 到底是谁不守信用？坐好了，免得伤着你。
5: 放心吧，齐队长，我们要是不讲信用，还能跟你坐在一起吗？
0: 那是。

1: 你们找我来，不会是光在车里坐着吧？
2: 齐队长，你心虚了吧？
3: 我心虚什么呀？
4: 是吗？你以为把一切都做好了？
3: 那是，所以你们还得感谢我呢。是我亲自监工，亲自给你们弄的特别通行证，要不是这。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呐！齐队长，是这意思吧？<笑>是，要是顺风而下的话，你们的货早就到了。顺风而下？是啊，齐队长事先把什么都算计好了，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齐队长大概也没有想到，那天江面上的风向突然改了。您这是什么意思？
2: 我怎么听不太明白？要是风向不改，那场大火烧起来势必一切都会灰飞烟灭。即使现在我们把你的合同副本交到宪兵队，那也照样是死无对证。可是老天不作美，风向改了，烟没往西北去，吹却吹向了东南，这才惊动了顺水而下的日本巡逻艇，于是他们就帮了你的倒忙。嘿嘿嘿，
4: 听您这意思。 好像这把火是我放的，太可笑了。别介意，齐队长，我们就是开个玩笑。来，抽颗烟。对不起，我不抽这个。可是那天您从货船上下来，嘴里可是叼着香烟的呀。哦，是吗？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4: 还是先看看这个吧。

0: 想起来了吗？啊？拍得不错，留个纪念。
1: 齐队长，其实你事先都计算好了，按照货船正常的行驶速度，要用多少导火索才能确保船出吴淞口以后能燃烧起来，这是一道很简单的算式。坦率地告诉你，我就是学爆破出身的，也化验了那艘船燃烧的痕迹。你使用的是一种叫做硝酸甘油的微量炸药，这种炸药爆破的时候没有多大的声响，但是足以引爆助燃剂。这是没有烧完的导火索，齐队长，你也留个纪念吧。
2: 就凭这些，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这个混蛋。
3: 齐冠雄，你放老实点，别看日本人现在在上海横行霸道，迟早有一天会被中国人赶出去的。
4: 这一点我明白。
2: 明白了还在裤裆里拉屎，
3: 那你就清醒点。我们知道那批药品并没有被烧毁，临时封存在码头的仓库里，对吧？
4: 对。
3: 那好，这道题既然你自己做错了，那我们就要求你彻底的把它改正过来。记住，彻底。
4: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
3: 三天之内，你把药品给我提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客气了。还有，这一次你要亲自押运。
4: 好。
3: 都怪我太大意了，没想到齐冠雄会耍这个花招。
5: 敌人是很狡猾呀，像齐冠雄这种人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日本人就不会再轻易让我们得手。对此你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不能一味地指望齐冠雄，但要紧紧地抓住他，让他按照你的意图去行事。
3: 对，要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去行事。
5: 天气渐渐转凉了，我们的队伍在山里很艰难呐。
3: 冯先生，我们会尽快行动的。
5: 这批药品还在码头，暂时封存在货运仓库里。
3: 货运仓库？
5: 对，敌人看管得很严，直接动手不可取。我看最好是让他动起来。
3: 动起来？
5: 对，在运输的过程中找机会。
3: 对，要让他动起来。
5: 码头这边有什么动静，我会及时的告诉你的。对齐冠雄，还得保持压力。
3: 我给了他三天时间，

0: 都他妈给我三天。
1: 齐哥，你在和谁说话呢？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想到外面去找野神是不是？哼，反正今天我就不让你走，今天别想走，我就不让你走，你今天要陪我。哎，

0: 这第一天算是过去了，还剩两天，齐冠雄这小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1: 齐冠雄这小子沾上毛比猴还精，
2: 但是时间不等人啊，山里在等着这些药救命呢。再说时间拖久了，破绽就会越来越多啊。日本人一旦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要再干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0: 哎，回来了。
3: 都还没歇着呢，
1: 这心里七上八下的，怎么睡得着啊？
3: 高寒还在那边盯着。
0: 哦，何坚一会儿去换他。哎，冯先生怎么说啊？
3: 他说让我们抓紧齐冠雄，让他按照我们的意图办。
2: 这话有道理，这次要是事先由我们来布置，让他听我们的调遣，结局恐怕就不会这么糟了。
3: 是啊，他还说那些药品暂时封存在码头的货运仓库里，日本人肯定是严加看管，即使是齐冠雄出面也很难把这些货弄出来，所以他建议我们在运输途中找机会。
2: 也就是说应该想办法让仓库里的药品动一动。
3: 对，只要一动，在途中我们就可以提前设伏，就有机会截住他。
0: 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0: 兄弟，我肚子饿，你帮我看会儿，我去一趟厕所。
1: 去去去。
2: 齐队长这么晚把我约来，想必是有很重要的情况吧？
3: 是啊，科长。据我手下人打探，贩卖药品的那批人，就是经常跟您作对的人。
2: 消息可靠吗？
3: 非常可靠。要不然，怎么这么晚了还惊动您阁下？
2: 这么说，这些人做起药品生意了？
3: 不，他们是给江南的新四军在购买药品。
2: 肯定吗？
3: 肯定。
2: 既然是这样，那么这些人就不能再算是身份不明了。
3: 是啊，他们就是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我想这回必须把他们除掉。
2: 哼，看来齐队长是雄心勃勃呀。
3: 科长，只要我们抓住他们，顺藤摸瓜，就可一举摧毁共产党在上海设立的地下组织。
2: 那你有什么高招啊？
3: 我想是这样，既然我们把药品扣住，那我们就先把它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设下埋伏，等他们来拿，到时我们就一举歼灭。
2: 你的意思是引蛇出洞？

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 镌刻在岩壁与丝弦之上，滚烫的奔涌在这一代少年的骨血中。去有风的地方，去旷野，去山顶，去世界听见我们的地方。不问来处，只问你是否热爱；不问归途，只问你是否赤诚。这个夏天，河南卫视《天籁与少年》，敬请期待。
2: 一朝穿上这身白大衣，终身都要心怀敬畏。
3: 作为医生，你真的问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河南省党政代表团赴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推动15、17对口支援工作实现新发展。陈小江、刘宁、埃尔肯、土尼亚兹、王凯参加有关活动。今年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从哈密调整至和田地区，记者探访河南的援疆力量如何精准落地。大象新闻推出特别策划预见和田，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考察对接对口支援工作。八号上午，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新疆和田地区举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扎实做好“十五五”时期对口支援工作，推动新域合作发展开创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主持并讲话，省委书记刘宁出席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省长王凯出席并介绍有关情况。
1: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河南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战略上审视和谋划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体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河南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一批批援疆干部奉献边疆，在受援地结出了产业兴、民生暖、人心聚的丰硕成果，为新疆维护社会稳定、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贯彻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做活南疆起眼，扎实推进新设河康县、河安县高标准规划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好促进兴边富民。强化产业合作，推动矿产资源、新能源、现代农业等联动发展，共同维护国家能源资源和粮食安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文旅交流合作，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刘宁代表省委和省政府感谢新疆长期以来给予河南发展的大力支持，对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表示祝贺。他说，通过这几天的调研，深切感受到新疆发展态势良好，社会大局稳定，各族群众和衷共济，同心奋进，手足相亲。河南对口支援和田地区的和田、和安、和康三县是党中央赋予河南新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深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聚焦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把三县发展稳定当作自己的事，立足受援地所需，竭尽河南省所能，以凝心铸魂绘就民族团结新画卷，以项目支撑增强受援地发展新动能，以畅联融通拓展新域合作新空间，以增进认同开创文化润疆新局面，以真抓实干交出对口支援新答卷，同时助力河南与新疆在地质探矿、产业发展、能源电力、教育合作、文旅发展、人文交流等方面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努力谱写新域合作交流新篇章。考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探望慰问了我省援疆干部人才。六号下午，在省对口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陈小江、刘宁、王凯等同河南援疆干部合影留念，勉励大家艰苦奋斗、扎实工作，为对口支援和田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刘宁说，对口援疆是党中央从政治战略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希望大家用真诚实干诠释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担当，用真心实意浇灌民族团结进步的丰硕果实，用实干担当架起两地交流合作的友谊之桥，用真操实作展现河南干部人才的良好形象，不断提升对口支援质效，努力创造一唱雄鸡天下来，万方乐奏有余田的大美和田新画卷。七号， 陈小江、刘宁、王凯等还来到海拔4200多米的河康县吉良镇吉良村、河安县综合办公及政务服务中心、新疆有色集团昆仑蓝钻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了解产业发展、居民生活等情况，看望慰问驻扎在基层。

0: 一线的我省援疆干部，他们叮嘱大家要在勤勉工作的同时保重身体，在火热实践中增长才干，施展才智，以实干实绩赢得群众认可，不负组织重托。在江期间，陈小江、刘宁、王凯等来到位于河康县的康熙瓦烈士陵园举行祭扫活动，深切缅怀为保卫祖国、守卫边疆牺牲的英雄烈士。代表团一行还深入和田县色格孜库勒乡、新疆工业学院、和田博物馆、和田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地，实地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医疗援疆、产业援疆、教育援疆、科技援疆、文化润疆等工作。自治区和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李刚、杨洪斌，省领导王刚、张敏、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今年河南省对口援疆工作正是从哈密调整至和田地区，初次牵手，河南的援疆力量如何精准落地？来看记者在新疆和田的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是在新疆和田，河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的现场，两地相关部门面对面的沟通对接，教育、医疗、能源、产业等各个领域，会上都带来了满满的干货。尽管正式对口支援工作开展仅一个多月，但双方在矿产等多个领域的对接已提前布局。六月下旬，河南省地质局组团来到了和田，对当地的矿产资源进行调研和考察。
3: 一方面组织地质专家全面梳理和田现有的地质成果资料，一方面利用高光谱遥感、人工智能等技术精准定位矿藏靶区，同时建立河南地质和田工作站，选派地质技术骨干柔性援疆，为和田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提供长期技术支撑。
2: 民生上也是实打实的。2026年，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正式对口支援新疆工业学院，采用一名校领导加若干专任教师模式，为和田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在医疗方面，河南今年选派54名医疗专家扎根和田各家医院。
4: 河南省在以往的医疗援疆工作中能够精准对接当地的需求，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河南省高水平医疗专家的优质服务。河南省医疗队员来到和田后呢，一定能够促进和加强和田地区医疗机构精细化管理水平、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科研能力。
2: 会上，河南省向和田地区捐赠计划外援疆资金3000万元，重点用于民生改善和基层急需领域。和田所需，河南所能，从产业到民生，从文化到教育，河南不断拓展着援疆的深度和广度。
5: 双方就完善能源产业合作机制等多方面达成重要共识。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助力和田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深入实施文化润疆、教育援疆工程，统筹推进干部人才交流合作，加快建设一批民生领域援疆项目，不断提升援疆综合效益。
6: 河南与和田的牵手，藏着千年文脉的羁绊，藏着新时代的家国担当。两地虽相隔数千里，情谊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今天大象新闻推出遇见和田专栏，我们先循着玉石之路，看一块和田玉会串联起怎样的故事。
7: 一块和田玉要走多少步才能从昆仑山巅抵达中原腹地？这块玉3000年、4000公里，串起了殷墟的青铜与昆仑的白雪。3000年前，我们第一次握手；3000年后，又一次双向奔赴。
2: 山王武丁的王侯妇好，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将军，在安阳殷墟他的墓中出土了755件玉器。经过专家的鉴别，其中就有来自新疆的和田玉。早在商代，和田玉就跨越千山万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走到了中原。这就是3000多年前河南与和田的第一次握手。3000年后，南阳

0: 太阳镇平县成了全国最大的和田玉加工销售集散地。
1: 正是循着这块玉的足迹，不少和田人在河南扎根生活，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
0: 每年呢，有8000吨的和田玉源源不断地来到这里，占到了全国的60%，年产值达到了500亿元。全国每10个玉雕加工师有7个都在镇平，玉石原料在这儿完成了华丽蜕变。像这样一块精美的和田玉，从古到今跨越山海，把河南和和田紧紧相连。跟随它，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段奇幻旅程。走，出发！
1: 和我的同事子怡一起探寻这份跨越山河的遇见。
2: 一提起和田，大家都会想起和田玉。那在古代呢，和田又叫鱼田，意思就是产玉石的地方。
3: 这里被昆仑雪水滋养，被大漠风沙雕琢，是玉石之路的枢纽，丝绸之路南道的重镇。
2: 这里就是和田玉的真正源头玉龙喀什河，也被称为全世界最贵的河，价值连城的和田玉籽料10有8九都产自于这条神秘的河道。
4: 子怡你好，
2: 胡小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咋样，捡到石头了吗？
2: 我感觉和田玉很难捡呀。
4: 是的，你看到远处的那个山了吗？那就是昆仑山。其实和田玉的源头呀就在昆仑山上，它是山料滚刷到玉龙喀什河里面，刷了几万年才会形成和田玉籽料。
2: 在河边不一定能捡到玉，想要看真正的和田玉，就一定要来和田博物馆。这里陈列的每一块和田玉都有着上千年的历史，而对于我们河南人来说，和田玉最大的意义就是承载了河南与和田之间的深厚情谊。
5: 在商周时期已经开始输入到了中原地区，以和田为起点，向东京、河西走廊等地输入大量和田玉的这条道路呢，就被称之为了玉石之路，要比丝绸之路还要早3000多年。
3: 河南与和田的缘分始于玉石，却不止玉石。和田资源丰富，物阜民稀，素有金玉之邦、瓜果之乡、歌舞之乡、地毯之乡、美食之乡的美誉。今年5月，河南省第12批援疆干部奔赴和田，开启新一轮的对口支援工作。
6: 河南省第12批援疆的干部人才一共是269人，这里边有这个24个博士，99个硕士，最小的是98年出生的，目前已经全面安顿到位，各项工作可以说是有序启幕，平稳开局。我们今年安排的项目已经明确了，我们将精准地对接受援地的需求，推动更多河南优质资源、优势产业、民生项目能够在和田落地。
2: 3000年前，他们沿着玉石之路初次相逢。3000年后，他们跨越山河再次相拥。玉露迢迢，情意绵绵。这就是何以中国最温润的答案。
7: 在新疆叶城，新藏公路G219零公里起点处，有一条通往昆仑山深处的路。今天我们的记者踏上这条天路，去祭奠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8: 有点缺氧，
9: 大概是4700。
10: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19岁。
11: 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12: 来拜祭他们，没有他们就没有这个新中国。
13: 我们今天要去一个地方，康熙瓦。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名字，它在中国地图上只是一个针尖大的点，但却是中国海拔最高的烈士陵园。我们要去祭拜一群永远年轻的人。
14: 从叶城到康熙瓦的距离430公里，我们出发。
15: 更安这个隧道现在就是到这个河康县的底价了。

0: 七瓦打板的这个箭牌这儿，打板的意思就是高山崖口的意思，就是我们在这个山头的最高点翻过这个山，我们就可以到达康熙瓦烈士陵园了，而且温度已经开始下降了。我们到了康熙瓦烈士陵园，海拔4280米。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牺牲的战士们就地被安葬了。在1965年的时候，新疆修建的这座烈士陵园，大家看我面前的这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的高度是19.62米，厚是3.3米，就是为了纪念1962年历时33天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
1: 这些烈士就像一个列阵一样，
2: 对着胜利沟的方向。
1: 他们牺牲是在因为那场战役牺牲的，所以说他们就相当于一直立在这儿，看着那个方向，就是守护我们国家。
0: 他们大多数在牺牲的时候只有18岁、19岁、20岁，就是这样的一群战士们，他们把他们的青春、热血，甚至是生命，都留在了这里。
3: 就是太年轻了，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就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
0: 康熙瓦烈士陵园安葬的烈士包括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中牺牲的官兵，以及后来在不同时期执行边防任务中牺牲的军人。
3: 我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讲康熙瓦的故事，还因为在这座昆仑山上的陵园里和万里之遥的河南连着血脉。
0: 康熙瓦一共安葬着115位烈士，其中有27人来自河南。2020年6月，中印加勒万河谷边境冲突中牺牲的4位烈士里，有2个是河南兵。我们来看你们了。肖思远，新乡延津人，边境冲突中突围后，他又冲回去救队友，壮烈牺牲。王卓然，漯河人，渡河救援时被激流冲散，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把3名战友推上了岸。
4: 我也是个老兵，心里面太感动，但是来拜祭他们是让他们知道人民和他们没有关系的。
5: 烈士一定要永远记住，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巨人是谁？烈士。没有他们，没有我们这个强大的国家能够屹立在世界之巅。
0: 从1962年到2020年，2代人同一条边防线，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一代又一代年轻的面孔用同样的方式守护着脚下这片广袤的山河。
6: 这些年轻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8、19岁、20出头，他们没有机会变老，也没有机会看到他们用生命捍卫的今天，但他们的名字却刻在了昆仑山上。只有皑皑白雪的昆仑山才能配得起康熙瓦烈士陵园的忠魂，每一位英烈都是这片土地上最高的山峰。
7: 7月6号至8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亚赴唐河、方城等地就加强和改进人大工作开展调研，秘书长吉炳伟参加。李亚指出，要在履职中坚决贯彻党的主张和意图，坚守人大工作的大方向、大原则、大道理，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积极履职尽责，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持续探索创新，不断丰富人大工作的实践特色、时代特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新时代河南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务实管用，建好用好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丰富基层民主实践。
8: 7月7号，副省长刘玉江赴新乡市调研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产业、能源、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严把准入关口，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依法依规加快超低排放改造等重点任务落实，强化精细化治理。要保持高压态势，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对偷排偷放等违法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要

0: 持续加强宣传引导，畅通群众举报渠道，营造人人支持攻坚、共同守护蓝天的良好氛围。
1: 7月6号至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郑海洋到商丘市开展省级合长、林长巡河巡林，调研自然生态保护工作，并走进基层人大代表联络站开展活动。他强调，要建好用好联络阵地，常态化收集群众诉求，畅通民意渠道，要压实合长责任，狠抓生态问题整改，抓实汛期隐患排查整治，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严格落实林长制各项举措，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期间，郑海洋以四部两职方式，先后到柘城民权县公安局调研社会治安整体防控等工作。7月7号，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委员专题培训班在河南教育路干部学院开班。省政协副主席谢玉安强调，要把牢提案工作正确政治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要持续推进提案工作提质增效，推动提案从零散建言向系统献策转变，要建强提案工作队伍，以实打实的办理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
2: 眼下中原大地夏粮收购全面铺开，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提前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资金，以政策性金融活水护航中原大地颗粒归仓。
3: 在中牟县省储备粮管理集团的收储库点，种粮大户王师傅刚拉完今年最后一车新麦，质检过磅卸粮，整套流程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
4: 质检完过磅，收集很快收到短信转账，量宽适到账，省心又便捷。
3: 便捷的背后是政策性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农发行河南省分行早在麦收前就备足5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并上线中储粮自动化办贷系统，实现线上申报、智能核验、一键放款、7×24小时结算通道覆盖所有基层收储库点，确保受粮农民粮出手、钱到手。
5: 铺底资金早早到位，贷款随用随拨，这样就给我们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3: 资金跑在前，服务更要跟得上。省农发行郑州新区支行早在夏粮上市前就逐户走访辖内粮食企业，
6: 摸排收购资金需求，一起一策制定金融服务方案，新粮上市前就提前完成了评级授信工作。
3: 目前农发行河南省分行已投放夏粮收购贷款64亿元。
1: 7月8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河南科技创新成果喜获丰收，共获16项国家科技奖励，包括2项国家技术发明奖和1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7月8号，由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主办，河南省社会主义学院承办的回顾与展望社会主义学院70年学术研讨会举办。本次研讨围绕新时代统战人才教育培养的基本规律、政治共识教育创新、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开展集中研讨，为全国社院系统互学互鉴、集思广益创造条件，搭建平台。7月8号，玉米粮食产销对接大会在郑州举行，两省农发行、省市分行结对签约，12家涉粮企业达成产销合作意向，将畅通北粮南运流通链条，推动更多河南优质粮油进入福建市场。7月7号，河南省关工委第7期“红星照耀我成长”红色夏令营在信阳市新县大别山青少年红色研学基地开营。来自全省各地的近百名中小学生将走进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旧址、红四方面军总部旧址等红色基地，进行实景参观、情景教学、互动实践等活动。7月7号，2026年“同心共筑中国心”西藏拉萨及青藏铁路沿线公益活动在拉萨启动，包括郑州市第7人民医院在内的全国200多家医疗单位的上千名专家，将深入拉萨8个区县开展义诊、送药、宣教等服务。
2: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7: 节目最后，一起到洛阳栾川，感受21度山风拂暑的清凉，拥抱自在从容的诗意时光。

0: 安全用电从我做起。生活中常见的用电隐患有哪些？多个大功率家用电器共同的使用一个电线插座，易造成插座负荷过高，损坏电器设备，引发火灾事故。直接站在潮湿地面上，触动带电物体，或用湿抹布擦拭连电的家用电器，可能造成触电事故。安装电冰箱、空调、洗衣机等大功率家用电器时，应配备装有接地线的插座，并且家中需要安装具有过电压跳闸、漏电跳闸双功能保护的触电保护器，确保不漏电、无损坏。安全用电原则，首先是四不原则：不接触低压带电体，不靠近高压带电体，不弄湿用电器，不损坏绝缘层。更换灯泡、搬动电器前，应断开电源开关。保险、插座、导线与家用电器等达到使用寿命的，要及时更换。如果遇到他人触电，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应该拔掉插头或者关掉电源阻闸，然后利用绝缘体迅速地使触电人摆脱电源，最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使触电者及时就医。安全用电关系生命财产安全，需要从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做起。这些安全用电小常识你了解了吗？
1: 主任，新锅停塞，送到万县。
2: 来不及了，穿帮穿刺。
3: 他万一水管破了算谁的？万一人没了算谁的？你是杀人凶手！
4: 你原本有无数种的办法来避免悲剧的发生，那现在
5: 通知手术室立刻准备手术，
6: 这不符合流程。
5: 我让你去就去。
1: 医生不是病人的监护人，更没有权利去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7: 如果一家医院没有统一的规则，我们要如何获得病人的信任？
4: 一个本来不应该死的病人，因为你的不作为死了。
7: 你过气了。
8: 很多病我们治不了，很多病人我们也无能为力。作为医生，你真的问心无愧吗？

有点过了，再收一点更好。

信他。

0: 做法太难。
1: 你看他的表情，他那都松出劲儿来这展示玩来的，玩儿那个感觉，玩儿的。
0: 套房抛在怀，奶奶庙丢下了我的三妹。

你的人是啊，慈眉善眼笑满腮，招人喜欢惹人爱，俺朝夕相处难分开。想起来昨夜我做了一个梦啊，我梦见三奶奶笑盈盈下了仙台，坐呀坐来举着我的怀，千般温存万般烂，知心话一直说到东方白，弯着脖子起来个嘴，现在我大笑三声。

洛阳话呀，就是俺老洛阳人说那土话们。我那可是中。想起来，在东北腊月五十三祭灶，和他爷捎了一封信。

菩萨的两手是敢转春，他叫我回去伺候两天，再去看看俺妈娘家某。俺那妹子娇贵了，十来岁才真真正正够，天地撒泼他要生分，哭着要吃那江面甜，我凑凑着，我看看呢。江面甜，快一个猪了我上南坡，南坡前把那红薯油，回家好种那江面甜，在前邻居我结瓜青菜油，煮俩大卤豆再蘸点花椒面，又去青桥碰蒜

个牛头哪里这叫猫猫呀猫，你上午还蒸那酱面条，吃饭吃到日错午，刷锅洗碗我喂猪，还会有烧点那红薯头，说话说的那个更甜，再喂碗三碗。

死不去呀、啊。早不能出家睡中鸳鸯比翼。

再别把妈夫人挂在心里，求求夫君你快离去，你对我一片真情我感谢不已，谢苍天赐我这段情和义，求林玉哪怕是今日死明日去，化成灰变成你，粉身碎骨也乐意，纵死九泉也值得，也值得。

井蛙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

0: 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